0: 他们引发的疾病往往没有明显的痛感，但却是成年人牙齿丧失的首要原因。这不是老掉牙，而是一种病，它就是牙周炎。
1: 左下四五六缺失，哇，左上的六七也是缺失的。
2: 哇，你真是掉了很多了，没几颗牙了啊。
3: 对。
4: 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牙周病科，长期从事牙周疾病诊疗的宋忠臣，见过太多牙齿松动后才匆忙赶来的病人。
5: 是上上周他做过刮治啊，然后这个地方，
1: 这东西给你洗完之后给你拔掉吧，这个。
6: 患者一号苏小
1: 珍
6: 到病，幺零六
1: 九。你好，哎，来，又来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嗯，
7: 跟以前不好比，现在好多了。
1: 嗯，好，我来看看。
4: 第一次发现自己牙龈出血时，朱小英并没有意识到问题会一步步发展到失去牙齿。
2: 还是比较稳定的。
8: 那个时候疼是不疼的。也没有大的什么别的感觉，就是因为一咬东西有血，另外起床的时候被子上面也有血。
4: 随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牙龈频繁出血，口腔异味挥之不去，牙缝也越来越大，原本稳固的牙齿也开始松动，最终朱小英失去了三颗已经完全松动的牙齿。
8: 我这个牙齿后来我牙齿松动拔下来，那个医生也跟我说，哇，好可惜啊，一颗牙齿下来一点没有虫蛀啊什么的，一点都没有的，雪白雪白的，真的是我很可惜。
0: 有人觉得牙齿脱落的原因是因为牙坏了，但朱小英的牙齿非常健康，为什么好端端的牙齿会自行脱落呢？其实牙周炎真正破坏的不是牙齿本身，而是支撑牙齿的骨头，牙槽骨。
4: 朱小英早期的牙龈出血，其实是牙周组织受到细菌感染发出的信号。如果感染持续存在，细菌就会不断向牙齿周围更深的组织扩散。为了对抗这些细菌，身体会调动一种专门分解骨头的细胞。原本它负责骨骼的正常代谢，但在长期与牙周炎细菌斗争的刺激下，它开始不断吸收支撑牙齿的牙槽骨。牙槽骨一点点流失，牙齿赖以固定的基础也就随之瓦解。
0: 牙齿就像这株植物，依赖脚下的土壤，但如果土壤流失，根系的抓力就会减弱，可以被轻松地连根拔起。不幸的是，现代的医学技术难以让消失的牙槽骨再生，所以牙周炎是一种不可被逆转的疾病。但如果治疗及时并坚持维护，大多数患者仍然可以长期保住自己的牙齿。
4: 为了治疗朱小英的重度牙周炎，阻止牙周炎细菌引发的感染进一步侵蚀牙槽骨，宋忠臣切开了朱小英28颗牙齿的牙龈，将隐藏在牙齿周围的感染组织清理干净。而对于绝大多数轻度的牙周炎患者来说，通过定期的牙周维护治疗就可以控制疾病的发展，从而保住牙齿。经过系统治疗后，朱小英牙齿松动的情况被控制，虽然失去的三颗牙齿无法再长回，但疾病没有继续发展，其余的牙齿得以保留至今。
9: 牙周炎仍然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说很多的时候说老掉牙老掉牙，实际上正常的维护好是不应该掉牙的。
4: 很多人觉得大不了掉牙种上就行，而实际上牙周炎对健康的影响远不止少一颗牙那么简单。赵金2013年在新疆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孕产妇专病门诊，并一直主持研究，

0: 牙周病致病菌与早产低体重儿之间的关系。
1: 怀孕之前其他的身体状况都做检查了？
2: 对，因为每年都有体检。
1: 明年都体检。口腔嘞？
2: 口腔
1: 没有。哦，你自己知不知道怀孕其实和口腔关系还挺大的？这是个智齿，其实把生小孩之前应该把它拔掉，可能随着月份增大，这方发炎的机会就会增加。

0: 就是对早产弟弟从儿都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有牙周炎了，一定要把它治疗，让它在禁食期。
1: 口腔和子宫，一个在头，一个在腹，相隔甚远。为什么口腔内的细菌可以影响到尚未出生的孩子？
0: 牙龈普林单胞菌就是它的这个细菌毒素非常厉害，它的毒素可以讲扩散。以前我们都认为胎盘屏障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屏障，我们的细菌呀什么病毒都进不去，其实这个屏障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好多人都觉得口腔好像那个怀孕了就不能看口腔了，可以，有问题了还及时看了，还对，反而对这个小孩呀对大人都是好的。
2: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些孕期口腔的一些保健知识。
1: 为了普及孕期口腔保健知识，赵金与产科合作，在产科的候诊大厅开办孕期口腔学校，让更多孕妇了解牙周炎与母婴健康的关系。
2: 对于我们口腔的细菌，那尽可能让它少定植到这个胎盘，所以也会减弱这个母婴传播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要建立良好的。
0: 其实像这个他准备备孕的时候，还没有怀孕之前，他应该做一个系统的口腔检查，如果口腔当中有问题，那在怀孕前都是要做处理的。是因为我们开了专病门诊以后，做了科普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女同志知道我要怀孕前我要来做口腔检查了。我觉得这个门诊开的最有意义的就是这，而不是等到发生了再去。你做这个本身就要起到这个作用吗？
1: 如果牙周炎细菌会对孕产过程产生影响，那么是否也会波及其他身体组织呢？在杭州，另一个团队也发现了相关线索。
3: 最初我们是这个聚焦在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研究这个疾病的病理生理发展的机制，我们就逐渐发现口腔微生物在心血管疾病这个进程里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这些来自口腔的细菌究竟是如何影响全身的？段胜仲团队试图寻找答案。研究人员将附着有人类牙周炎细菌的丝线系在小鼠牙齿上，再通过结扎冠状动脉模拟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同时携带口腔牙周炎细菌与心脏损伤的小鼠。通过对它的研究，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在心肌组织中，一个清晰的信号出现了。这个红色的小点，就是被标记出的本来种在口腔中的牙周炎细菌。这些原本生活在牙周的微生物，真的突破了口腔，进入了全身循环，并到达了心脏组织。不仅如此，研究者还有新发现。画面中绿色的部分是代表着小鼠心脏组织中的免疫细胞数。当牙周炎细菌侵入时，免疫细胞会显著增多。也就是说，牙周炎细菌进入心脏后会引来更多免疫细胞。虽然它们在清除细菌，但也会加重心脏原有的损伤。
3: 最后我们发现了五个核心的微生物，这些细菌呢，它又可以突破上皮层，突破内皮层，进入到血管，进入到血液循环，然后呢再进入到梗死的心脏，去进一步的去加重心肌梗死。我们的研究呢就更进一步的证明口腔的这个牙周炎啊一定是说要重视。
4: 现在越来越多证据说牙周炎跟心脏病啦、糖尿病啦、某种肿瘤甚至还有就是说老年痴呆等等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根据 WHO 的在大概是七八年前的那个数据， 至少是有超过50种全身的疾病这个牙。

0: 炎有关系。现在我们一个地铁，地铁不同的站吗？牙周炎可能是一条线上的一个站，那么牙周炎可能下面下一个站有可能是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
1: The ordinary people are making that they're thinking that oral health is separate from the general care. No, no, no.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health.Becaus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outh and what is happening is not good is reflecting on the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2: 守护牙周健康绝不仅仅是为了要保住牙齿，更是在守护全身健康。但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牙周健康的比率不足10%。也就是10个人当中有9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但问题不会凭空发生。疾病的起点究竟在哪里？我们是否可以从根源解决它？答案远比想象中更简单，但也远比想象的更难坚持做到。
3: 一般呢？专业的角度讲，就是我们黏糊在牙齿和
4: 开阳民族学校位于距离贵阳市区60千米的开阳县和丰布依族苗族乡，来自贵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的戴泰明正在给孩子们上每学期一节的口腔保健课。
3: 轻轻的擦，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4: 孩子们在牙齿上涂抹的是菌斑染色剂，被染色的部分就是可以让口腔微生物在口腔内长时间停留的罪魁祸首——牙菌斑。
3: 我们现在就是满口红啊，满口红，是
4: 牙菌斑是牙齿表面形成的一层粘性薄膜，能把细菌牢牢粘在牙上。随着时间推移，细菌不断在里面聚集，这层膜也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牢固，逐渐成为细菌入侵人体的前线堡垒，很难被清除。
3: 你们漱了口以后，牙齿上面的菌斑掉了没有？
5: 没有。
3: 没有掉，是不是？我看谁的菌斑多，有举手，我看看。哎，来来来，我们大家看这个同学啊，这个同学，你看他有一颗牙齿就会特别多，是不是？
4: 而这些没有被清除的牙菌斑上携带的细菌伺机而动，在机会成熟的时刻入侵牙周组织，引发牙周炎。
3: 在上面牙刷在牙齿上面过了一下，根本就没有起到摩擦的作用。如果你都没有在牙面上产生摩擦的话，菌斑是不会掉的，是不是？所以要给它用一点点力。
4: 所以通过刷牙去除牙菌斑，就是预防牙周病，减少口腔内微生物感染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3: 这样来回的给它压力包住它刮，才能去掉菌斑，否则是去不掉菌斑的。
4: 但是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中国，每天坚持早晚刷牙2次的成年人只有36.1%，儿童的刷牙习惯同样不容乐观。5岁族为24.1%，12岁族为31.9%。借由寄宿制学校的独特优势，开阳民族学校会组织小学阶段的孩子们一起刷牙，以保证每天的刷牙时长和刷牙次数。用这种同伴教育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刷牙习惯。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改变习惯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会在一次教学、一场活动后立刻实现。而是在一次次提醒、一天天重复里慢慢发生。令人欣慰的是，自2021年开展口腔健康干预以来，开阳县民族学校的孩子们正在交出一份新的答卷。每天两次刷牙的人数从47.9%提高到了80.2%。这些数字背后是一种习惯正在养成。从孩子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了改变的可能。或许可以从今晚开始，给自己多一点耐心，重新看待这件每天都会做的小事。
1: 刷牙是我们为口腔健康建立的第一道基础防线，但牙周炎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它往往在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悄悄进展。在这个沉默的进程中，很多人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面对这个狡猾的敌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尽早地发现他的踪迹呢？
2: You're good. Please.
0: 在上海，一支由中外研究者共同组成的团队正在探索牙周病早期筛查的方式。长期从事牙周病临床与研究工作的托内特教授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防治牙周病为什么早期发现如此重要呢？
2: Because if we detect the disease early,Treatment is simple, inexpensive, relatively quick, and it's very effective. The later we detect the disease, the more expensive, the more time needed, and the less predictable is our treatment. So the strategy is, let's try to detect people as early as possible.
0: 但在现实中，牙周病的早期发现并不容易。大多数人并不会在没有明显疼痛时就主动就诊，而牙周病的早期变化往往只能通过专业的牙科检查才能发现。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常说的洗牙以及定期的口腔检查、口腔维护，成为尽早发现牙周病

0: 阻断牙周病进展最重要的手段。
1: 国外的话，他一般公民的话一年两次的这个口腔清洁，口腔健康，我们这里呢还没有做到，但是至少要一年一次。
2: Our dear friends who are watching us, they have to know their oral health is in their own handsThey can prevent 94% of diseases in the mouth with simple methods and very cheap methods. If they're not preventing, the methods are becoming more expensive.
0: 多内特和团队正在尝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降低牙周病早期筛查的门槛。在未来，人们或许可以在社区等更便捷的场景中，通过照片初步了解自己的牙周状况，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自己需要走进牙科诊室接受专业的帮助。
3: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y need to come to the dentist to do some checking, some periodic cleanings. But if this happens, the disease can beEffectively treated for a lifetime. Thanks to this economic miracle, China has an incredible technology, an incredible knowledge that can be applied to the solving of this disease. Now we are validating these observation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this Chinese technologyWill benefit not only Chinese people, but will benefi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4: 牙周炎不疼不痒，却关乎全身健康。它的防治不在于一次治疗，而在于长期管理。坚持每天早晚刷牙，认真用好牙线，定期去医院做口腔检查和维护，这些小事儿，做与不做，结果天差地别。牙齿本身自己不会说话，但我们要学会听懂它发出的信号。一切的起点都在于你自己是否愿意去看见它。
0: 3月20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口腔健康日。戴泰宁再一次来到开阳民族学校举办科普活动。
5: 1、2、3，茄子。
0: 自己的经历让朱小英格外重视口腔维护。
6: 这边有一些，
0: 他不仅自己坚持，也定期带家人来找宋忠臣。十几年的老相识，如今更像是每年都要见上几次的朋友。
7: 这个我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了，已经是。我希望能够到我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70、80岁的时候，我还能拥有我这些牙齿，那是我的终极目标。
8: 口腔微生物它可以通过这个牙周袋内的溃疡进行全身播散，从而到达胎盘。
0: 赵金和段胜仲分别从不同方向继续深入研究口腔微生态与全身疾病的关系。
9: 是从这个牙周炎患者的一个唾液和嘴斑当中移到了这个 F1+
3: and HCNet Plus using the system。
0: 中国团队和托内特教授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对牙周病的识别正确率已超过92%。从生命最初的阶段开始，微生物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们无法被彻底清除，也无法被完全隔绝。因此牙周病的防治从来不是单一力量可以完成的事情。所幸的是，人类正在一点点重新理解这种共存关系，而这种理解正在通过每一个人的日常选择被一点点延续下去。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幺二幺八。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我是乔丹阮博士，一名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工程师，我始终关注着科技与人类的未来发展。碳中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其核心是碳元素。每当我们谈到环境变化，人们谈碳色变，碳元素成为了替罪羊。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碳是生命的基础，它能够形成无数种化学键，创造出生命体赖以生存的分子。碳元素在地球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之间循环不止。

0: 人类活动对它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将与全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同踏上探索之旅，揭开碳元素的神秘面纱。
1: 这真是完美的蓝碳标本。
0: 我们或许会发现，通往绿色未来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我们与碳的关系。在这一集中，虽然我们都知晓碳为何物，但它究竟源自何处？为了探寻答案，我们将首先前往中国的兴隆，透过一座宏伟的望远镜一探究竟。
2: 郭守敬望远镜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台拥有收集上千万条恒星光谱数据能力的望远镜。
0: 接着我们将前往冰岛，探究碳元素如何通过远古火山活动塑造了史前世界。
3: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裂隙式火山喷发。
0: 随后我们将深入澳大利亚内陆腹地，探寻地球生命的起源。
4: 这些构造中的碳与我们体内的碳如出一辙。
0: 最后我们回到中国宁波，在这里碳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
5: 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0: 这座天文台始建于1858年。人类自古仰望星空，追问我们从何而来，星星如何形成，万物为何存在，这份渴望早已刻进基因。然而要揭开碳的奥秘，普通工具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一台能够穿越时空的望远镜。而在中国河北省 LMOS 的望远镜就能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梦想。
1: 你们知道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2: 啊，是要考古。
3: 对啊，
4: 从小我就对万物的起源充满好奇，最初我对地球的起源特别着迷，梦想着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命运的安排让我成了一名恒星考古学家。
1: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吗？
2: 天文观测站。
1: 天文观测站可以看到什么？
3: 拉莫斯特。
4: 每次看到拉莫斯的，我都会感到无比震撼。这是中国天文学家首次提出的重大原创构想，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天文学家争相使用的重要数据来源。我父亲是位地质学家，小时候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带些化石，正是那时我懂得了这些小小的化石能让我们窥见那些遥远的永远无法亲历的年代。这与我现在的工作方法惊人的相似。我是李海宁，是一名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
0: 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又称为郭守敬望远镜，坐落于中国兴隆。自2011年投入使用以来，这台堪称奇迹的望远镜不知疲倦地观测着浩瀚星空，记录着无数恒星和星系的信息。它的工作大大加深了天文学家对宇宙的认知，特别是对银河系及其中数以百万计恒星的了解。
2: 来吧，
1: 我这边好了。
3: 谢谢。
1: Yes。来，我们来猜猜弟弟的身体里面哪些元素的含量最多。
3: 碳吗？
1: 有一个元素比碳还多。
3: 钙。
1: 氧。
3: 哦，
1: 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水，还有很多的
3: 氧，对
1: 吧？而且我告诉你们，你现在肚子里面的碳都是恒星核心里产生的。
3: 不是。
1: 是的。真的。
3: 就是说我是恒星。
4: 你可以这么想，我们的身体是由无数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最初都源于氢原子，而宇宙中所有的氢原子都诞生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我们和所有恒星都共享着相似的物质构成，这些物质和元素在恒星消亡后散布到广阔的星际空间，

0: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星辰的一部分。
1: 对海宁和 Lemos 的团队来说，能够回溯时空，一窥宇宙诞生初期的景象，就像获得了一把神奇的钥匙，让他们得以揭开碳元素与地球生命之间的奥秘。当一颗恒星以壮丽的爆炸结束生命时，碳和氧应运而生，这是恒星内部核聚变的杰作。正是这个过程创造了生命的基石，碳与氧，这些元素播撒到宇宙各处。在漫长的时光中，新的恒星与行星由此孕育形成，为生命的诞生搭建起舞台。
2: 你好，
0: 我的工作就是在浩瀚宇宙中寻找化石恒星，宇宙中最古老的星体。LAMOST 是全球唯一一台能够收集上千万条恒星光谱数据的望远镜，为我寻找那些珍贵的古老星体提供了无价的数据宝库。
1: 每颗恒星都由不同的元素构成， LAMOST 的望远镜收集恒星发出的光谱，通过分析光谱来解读其中的奥秘。光谱中的不同色彩反映着不同的温度，帮助科学家精确识别恒星的元素构成。比如太阳的光谱清晰地显示，它主要由氢和氦组成。

0: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拉木式望远镜一项日常的镜面清洁的维护，使用这个干冰来对这个镜面的这个表面的灰尘进行清洁。干冰它也有一个功能，把它喷出来的时候它是颗粒，然后颗粒呢就是喷出来的时候打到镜面的灰尘上，把灰尘打掉，从镜面脱离。然后呢在这个脱离的过程中呢，就是干冰会升华成气体，然后灰尘就因为重力它就会掉在地面上。这个工作就是为了保证望远镜呢能得到一个好的反射率或者是好的效率。
1: 为了获取数千万颗恒星的光谱数据，这台巨型望远镜自有一手绝活。
2: 欢迎，欢迎。
0: 这里就是我们这家望远镜拉莫斯的最核心、最关键的这个地方。这其实是一块定天镜啊，同时又是既拼接又变形的主动光学所在的这个地方，
3: 可以变到比如说几十纳米啊，也就是头发的千分之一的这个厚度。哇！
0: 望远镜的核心的难度都在反射的这个神秘的改正镜上面，它要求能跟踪，然后能实时的变形，它的精度、它的控制，有无数的控制的充气。我们发布了超过2500万的光谱，是给我们的天文学家做出很多的成果。
4: 你看，像这颗星，就会发现它的那个碳分子带特别强，就想看一下这个星的这个地方是本身它就这么强，还是是不是数据有什么问题？要不你就检查一下它的原始谱。
5: 简单来说，我正在从观测到的恒星光谱中提取元素风度信息。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贫金属富碳星，它们是我目前在宇宙中最着迷的研究对象。
4: 人们可能会误解，认为碳在日常生活中起负面作用，比如温室效应。但我要说，碳是我们在最古老恒星中发现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因为像地球这样的行星无法自行产生碳。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氢氦和锂，而包括碳在内的所有其他元素都是在宇宙中的恒星内部形成的，因此碳对最古老恒星的形成至关重要，也是地球形成和生命诞生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碳就不会有人类。有时当我们感到沮丧时，我总是这样鼓励朋友们，你们体内就有宇宙大爆炸的印记，永远不要看清自己，你和宇宙大爆炸一样重要，一样精彩。
1: 宇宙大爆炸创造了碳元素，但这些碳是存在于地球的何处呢？
6: 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都含有碳，我们是碳，这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一部分。
1: 碳元素如何通过无机化学循环

每当我在火山边工作时，总是充满敬畏，能感受到我们与火山之间深层的共鸣。尤其是亲临火山喷发现场时，我更加确信这里就是我的归属。冰岛是我的家，是我心之所向。我是梅丽莎·安妮·普费夫，来自冰岛气象局的大气火山学家

0: 我们对地球深处的一切都很好奇，这份好奇推动我们去认识各种自然系统，了解碳循环规律，也让我们更清楚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碳都深藏于地球深处，地球刚形成时非常活跃，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火山则是这些深层碳以二氧化碳形式到达地表的主要途径之一。
1: 这些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气体，如二氧化碳、水蒸气、甲烷等，构成了原始大气，为地球套上了一层保温罩。随着地表和大气的温度开始下降，水蒸气逐渐冷却，形成原始海洋。原始海洋和火山环境等要素为有机分子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驱动了生命前化学演化。
2: 测得室内温度为-6摄氏度，深度34.5厘米。
3: 我是席琳曼东，一名专攻火山气体化学的火山学家。
4: 完成测量后，我们要拍下这里的情况，包括整个区域的全景和多气体分析。
5: 对，我每次测量都要移开累积室，反复多次。
0: 我们正在克里斯威克火山的一处地热区，今天我们要进行几种不同的测量。这个是二氧化碳累积室，我们用它来测量二氧化碳从地下渗出的速率，这个过程被称为弥散脱气。在那边，我们正用多气体分析仪进行另一种测量。这台仪器可以通过测量湿度来计算水蒸气含量，同时还能测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等气体的浓度。我们研究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减轻火山对人类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量化火山在喷发前和喷发期间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以此预测未来的火山活动。冰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正好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分界处，这两个板块正在逐渐分离，因此每次火山喷发实际上都在创造新的地壳，这也使得冰岛的陆地面积在火山活动中不断增长。同时，冰岛还位于一个热点上方，由于板块扩张和热点相互作用这一复杂机制，冰岛全境地幔的成分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差异性。

0: 一年内，这座冰岛火山已经第七次展现出其惊人的威力。
1: 在过去的800年里，雷克雅内斯半岛从未发生过火山喷发，但到了2020年，我们开始观察到明显迹象，表明火山系统正经历巨大变化。如今这里接连发生火山喷发，迫使当地居民多次撤离家园。
0: 周三发生火山喷发，岩浆已导致多条道路损毁。
1: 新一轮火山喷发刚刚开始，我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做好准备并制定行动计划。

0: 现在我们要去测量火山灰与流中的颗粒物和干燥沉积物。我们要分析熔岩本身产生的污染，以及被熔岩烧毁的基础设施所释放的污染物。
1: 在冰岛，特别是这个半岛上的火山喷发，并非来自单个火山。这里是一片遍布长裂缝的区域，所以很难预测下一次喷发的裂隙位置。
2: 这个地区的道路已多次被熔岩流覆盖，因此在火山喷发的间歇期，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来规划和部署防范措施。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零伤亡。
1: 我们必须先到现场进行评估。在流动的熔岩旁边工作时，我们能清晰听到熔岩的声响，必须时刻注意安全。我们要判断位置是否安全，观察岩浆释放的物质，研究这些物质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和在大气层中的排放情况。我们正在这里架设仪器，采集样本，放置滤膜后，用泵抽取空气和气体。熔岩中含有砷、铊、镉等多种有害元素，都是剧毒重金属，排出的气体完全呈现为黑色。我们要研究基础设施燃烧时与熔岩相互作用产生的污染物及其含量。
2: 世界各地都有火山喷发的记录，火山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加往往预示着火山即将喷发。我们希望能捕捉到这些变化，单纯测量气体浓度或监测地表形变都不够，需要把各类数据整合起来分析。

0: 带螺丝了吗？
1: 都在这里面。
2: 今晚我只想完成一件事，就是测量主喷口。
3: 好的。
2: 我发现在熔岩流动最快的地方能清楚看到熔岩奔腾，在那里测量熔岩排气效果最好。
4: 我建议重点关注这些区域。
3: 对，这太有意思了。现在我们面前就有一公里长的熔岩在不断释放气体。
2: 没错，
5: 二氧化碳是我们监测火山活动的主要指标之一，所以我们会采集气体样本，留待日后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析。但同时我们要弄清楚火山在释放什么气体。我们想知道有多少气体被释放出来，某个区域比往年更活跃还是不活跃，还要观察释放气体的比例有无变化，以及气体成分是否在改变。这些信息能帮我们了解火山内部的情况，了解深层火山气体与地下水和岩石之间的化学反应。从地球碳循环来看，火山是深部碳达到地表的主要通道之一，可以说火山活动是地球寻求新平衡状态的一种方式。
2: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裂隙式火山喷发，地表裂开一道长缝，熔岩从中涌出。昨晚这条裂缝最长处达到 3.5 公里。冰岛火山喷发通常是这样的，裂缝刚开始形成后，火山活动会在几天内逐渐集中到1到3个主要喷口。我一直在盯着看，抱歉，实在移不开眼，太美了，太神奇了。能亲眼目睹这一切，真让人舍不得把目光移开。

纵观地球历史，火山活动的强度一直在剧烈变化。地球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火山活动，喷发出大量二氧化碳，导致地球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都含有碳，所以我们是碳，这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人类就是火山的孩子。

0: 地球的无机碳循环把地球塑造成了宜居的家园。30多亿年前，碳基生命诞生。
1: 最让人惊叹的是，我们既能看到生命形态之间的相似，又能发现它们的差异。演化的过程就在我们眼前。
0: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从何开始的？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爸爸，你回来了。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爸爸，
1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3: 美好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4: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7: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我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这份联系给了我们坚定的信念。我们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部落的子民，是充满自豪的民族。无论是在河边还是在沙漠腹地，我们都热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里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
1: 我是罗德尼·莫纳汉，
0: 尼亚马尔原住民合作社的文化负责人。这里是我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2: 尼亚马尔族祖先传授给我们智慧，教会我们如何在丛林中生存。这里地域辽阔，有很多地方等待探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根，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
3: 我是阿德里安·泰勒，来自皮尔巴拉地区的尼亚马尔人领地。我成为了一名尼亚马尔巡护员，只要有机会就会到这片土地上来。
4: 碳是一种很特别的元素，它能够变换多种形态，固态、气态，甚至是液态。在地质记录中要追踪它很不容易，因为它太活跃了，随时可能和其他元素结合，变成这种矿物，变成那种矿物。能看到原始形态的碳非常难得，这就是皮尔巴拉地区如此特别的原因。这些原始微生物建造的微小叠层石结构中封存着碳的残留物。

0: 打开它简直像拆圣诞礼物一样令人兴奋。我是马丁范·克兰东克，是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的地质学教授兼院长。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去到地球上最原始的地方，研究这颗星球的历史，探索人类在地球上的起源。
1: 佩德兰港是通往地球上最壮观地质遗迹的门户，从这里驱车几小时就能亲眼看到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痕迹。在开始考察前，我们要先拜访当地的原住民尼亚马尔族，因为这片土地现在归他们所有和管理，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合作，所以要先和他们了解一下当地情况，一起规划实地考察的方案。
2: 是在这边对吧？
1: 没错。大家好，
3: 你还好吗？
4: 挺好的。
5: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我们正在商量今天考察的最佳路线。不过这几周经常下雨，各种情况都不太妙。
6: 哦，是吗？
3: 对，我们先尽量往前走，希望能到达萧河。
0: 我在加拿大长大，从小就接触户外露营，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我很幸运，大学一年级就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户外爱好者。后来是通过我哥哥了解到地质学，他当时和一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区工作的人合住，那人跟我讲他每天在山里徒步的经历，我听了就觉得这工作真不错。你们觉得我们能过得了萧河吗？
2: 这就是问题所在，得先看看能不能过去。
7: 在这边工作就是这样，时顺时至，对吧？
0: 我大四那年做了个澳洲西北皮尔巴拉地区的课题，那里的地名深深地印在我心里，那里的地质构造特别有意思，在学术界也很出名。我当时就想，这地方真好，要是能去就好了。后来运气不错，这30年一直在那边工作。
8: 那你说说，要是路牌上写着道路封闭，但实际上路又没完全封，这是什么情况？
9: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前面有河道挡路，
8: 但他们也没在路上设栅栏着。
9: 除非所有河道都在涨水。
8: 哦，这样
9: 那种情况他们才会完全封路。
8: 那咱们得去看看才知道了。
0: 这次出行我们特意前往当地原住民社区尼亚马尔部落，与他们共同探讨如何保护这些记录着我们共同祖先历史的珍贵遗迹。
8: 我特别想给你们看看这些岩石构造。
10: 好啊，那太好了。
8: 你们不是没见过吗？
10: 对，
8: 要不是提前知道，你们可能就把它当成路边随便一块石头了。
10: 确实，
0: 皮尔巴拉形成于35亿年前，地层稍微倾斜了一点，之后漫长岁月里就没什么变化了。后来的熔岩和沉积物把它盖住了，现在这些覆盖物又被侵蚀掉了，这反倒起了保护作用，就像埃及古墓保护了木乃伊几千年一样。年轻的熔岩层保护了这些远古的痕迹，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它看上去跟35亿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叠层石，这名字说的就是一层层的岩石。这些特别的构造是古老的微生物群落形成的，它们的层理跟普通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皮尔巴拉的这些叠层石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最可靠的生命存在证据。
11: 叠层石是由微生物席，也就是一层层的细菌膜，把沉积物抓住、粘住，然后固定下来。几百万年下来，一层叠一层，就形成了这种细致的层状结构。
0: 这些微生物需要从大气中获取碳元素，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个过程大约从25亿年前就开始了。所以说，要不是这些会制造氧气的微生物，我们现在也不会存在。

0: 挺有意思的，远看没什么特别，走近了你就能看出，
1: 能看出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0: 水流还挺急的，
1: 中间越宽，底下的水流就越急。
0: 对，没错，我看出来了。
1: 我试试看能走多远，看看水流会不会把我推到一边去，这样就知道该过河还是待在这。

0: 边了。
1: 好，就这么办。这儿的洪水来得快，一两天就退了，
2: 所以得亲自来看看，试试水情，评估一下过河安不安全。
3: 你去试了试，觉得怎么样？
4: 太危险，过不去。
3: 嗯，
4: 我量了一下，水流太急了，不能过。
3: 对，安全第一。
5: 一开始是有点失望，不过说实话，这次来主要是想跟尼亚马尔人交流，反而因为这样我们有更多时间互相了解。
4: 先把它烤一下，一会儿好剥皮。
6: 是啊。
5: 他们带了几条袋鼠尾巴来，大热天的三两下就把火升起来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让我尝尝这个，我还真没吃过袋鼠尾巴。
3: 我们把袋鼠尾巴烤熟了，大家一起吃，闻着有点像猪肉。
7: 真好吃，跟手撕猪肉似的，特别嫩，
8: 确实不错。
5: 我们就这么围着火堆聊天，我还把带来的那块叠层石样本拿出来给大家看。
3: 这块样本就是从这儿找到的，就在尼亚马尔部落的领地上，这是目前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痕迹。
9: 你看看表面
3: 凹凹凸凸的，
5: 看到这些圆圈状的东西没？
8: 嗯，看到了，
3: 这些都是远古微生物留下来的，它们活动的时候会沉积矿物质，慢慢就形成了石头，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生命正是从这里开始，然后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8: 太新奇了，
6: 确实是个很棒的故事，
10: 我简直不敢相信。
11: 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以前是听说过，但真不知道它这么古老，而且就在我们尼亚马尔的领地上，能跟马丁学到这些真是太好了。
5: 我特别感动他们这么开放，这么愿意了解新东西，学习新知识，我能感觉到大家很投缘，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想找到归属，都想寻找彼此之间的联系，碳的故事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多么美好的一份礼物呀。搞野外考察得准备个备用方案，我有个不错的地方，这30年来一直带人去那儿，那里的岩石虽然稍微年轻点，但也有27亿年了。我在皮尔巴拉待了30年，这儿就像我第二个家，可能这就是我的精神家园吧。大自然最好的地方就是它让你能做最真实的自己。比如说，我想钻研地质，就能在这儿尽情研究，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你看看周围到处都是岩石，到处都是壮观的地貌，这地方太棒了，我太爱这里了。

0: 这块岩石样本有35亿年历史。你看表面这些小圆圈是由一层层向上隆起的薄层组成的，形成了这种圆顶的形状，它们分布的不太规则，遍布这一带，但都很小，就几厘米大。而在这边27亿年前的岩石里，我们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圆形结构，也有那种细细的褶皱的层，不过现在它们变大了，达到了米级的规模，比早期那些岩石里的大多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既能看到它们的相似之处，又能看到不同，这就是皮尔巴拉的岩石为我们展现的演变历程。
1: 它们形态巨大，是以米为单位的级别，这与我之前研究的小型样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到了27亿年前，它们突然遍布各处，这些生物体在大规模释放氧气，它们将地球改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彻底占据了生态主导地位。
2: 通过对皮尔巴拉叠层石的研究，我们了解到约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目前人类所知最早的生命形式之一。它们通过光合作用逐渐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一过程为约25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埋下伏笔，使更复杂的生命形式的演化成为可能。
0: 在这些岩石样本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微量的碳元素残留，这些远古的碳痕迹保存。

0: 让住民了解这些地质构造的特点、分布和重要性，让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我希望能与他们达成共识，因为我的愿望是让全世界都了解这些故事。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先保护好他们。我们和这些叠层石一样。
1: 自古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这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们都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我们要把科学手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尼亚马尔人的方式来守护这片土地。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
3: 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巨恒金长龙，蛙一下。
5: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2: 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
5: 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巨恒金长龙，蛙一下，
6: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
2: 盖世100%有机板栗仁，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氮元素和光合作用，为地球生命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人类才得以出现。
1: 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0: 从游猎采集到定居农耕，人类究竟是如何永远地改变了碳循环？
2: 那这里有7000年的文化历史，这里呢本来是那个窑，造厂房的时候呢挖井，挖起来就有骨头很多，就打电话给考古队，考古队才来开采的，后来被人遗址了。我叫冷富平，我职业是种地的。沈老师呢来的时候，就是我开拖拉机的时候认识的，他是考古专家来开查来的。遗址的东西，哪里有考古的东西，他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1: 我叫孙国平，现在我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

0: 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掘和后续的研究工作。这个我都点了三个老七七年这个东西。七十年代在余姚东部的河姆渡镇的姚江边上，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挖到了很多陶片、骨头、木头，保存非常好的七千年前的稻米的遗存。这块陶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当时掺杂的草木灰的这个碎屑。地球上50%左右的人口都是依赖稻米作为主食来生活的。稻米从10000多年前开始人类利用之后，越来越成为我们主要的依赖。而水稻的种植依赖这样的一个碳元素来作为一个自然界一种交换的媒介。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在2013年夏天的时候，在我们田螺山遗址西侧有一个厂区，钻探到了地层当中的遗物，带到了地面。台风带来的大水浸泡了这些地面散落的泥土之后，白花花的贝壳就给显露出来。以往的考古工作当中都没有发现过贝壳和骨器、陶片在一起的现象，所以说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些东西可能是来自于一个特殊的遗址。
1: 张老师他根据环境学家的研究认为，河姆渡遗址厚厚的淤泥层下应该有早于7000年或者甚至10000年的遗址。我叫王永磊，我现在主要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工作。我硕士毕业之后就跟孙老师在余姚这个地区啊做河姆渡文化的考古。
2: 孙国平团队经过多年规划才开始了这次重大发掘，最终在井头山遗址发现了这些珍贵文物。考古队需要穿过8层土壤到达第9文化层，这一层的年代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
0: 尽管井头山遗址比河姆渡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但是井头山遗址的陶器跟河姆渡文化的6000-7000年前的陶器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说我们认为井头山遗址代表的早期的海洋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直系的源头。
2: 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展示了人类如何从海洋渔猎采集者转变为稻作农民，这不仅是人类发展的一次巨大跨越，也改变了自然环境，永久地影响了碳循环。
1: 河姆渡文化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距今7000到5300年这个时间，种植水稻在这个区域就是占到了更重要的这个地位，就是他们大量的食物都是靠吃水稻这样来补充能量。

0: 杨桥头遗址是我们在天龙山遗址周围的小盆地里边做考古调查之后发现的，目前发现的主要是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在天龙山遗址西侧大概400米的距离有一些小型的村落繁衍生息，从井头山到河姆渡到天龙山再到杨桥头，通过这些考古发现已经串联起来我们宁波将近10000年的文明发展的历史。
1: 这些遗址是浙江东部发现的8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部分，共同记录了这片土地上10000年的人类文明史。
0: 宁沙地区我们从考古发现看到稻米对于人的先民的生活越来越重要，前面的这个12个村庄里，村庄的边上山脚下都依然种着大片的水稻田。
1: 令人惊奇的是，当这里发展稻作农业时，世界其他地区也在同期开始种植小麦，但这些农耕文化之间并无往来。研究认为，各地气候的变迁

0: 为人类的定居和农耕创造了理想环境，这才造就了这一历史巧合。这一历史性突破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纪元，而这种农耕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1: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和发现的增加，地球上无论是什么地方，碳原始是组成我们地球物质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稻作农业的进程更加深度地发展人类的文明，改变了我们人类的自身，也改变了我们地球的生态。
2: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嘛，就从一种狩猎采集的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以农业为生的生活。赫姆渡文化这个时期，海平面它一直是波动的，这个区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态。但另一方面也有很恶劣，台风来的时候经常有洪涝，从8000年开始还有海侵。赫姆渡文化考古最大的意义是反映了人一直不懈地在这里与自然做斗争。
1: 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在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能够更加科学、更加绿色的发展，才能够达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理想。
0: 在下一集中，我们将探讨碳元素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以及它如何影响全球温度变化。
3: 气候变化就在眼前，我们每天都能切身体会。
4: 通过冰心来看，从百万年来全球气温是逐步降低的。
0: 感谢您与我一同探寻碳元素的奥秘，我是乔丹阮博士，下期再会。

0: 我们核电厂运行期间是非常安静的，这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听到海浪的声音。我们这个地方是台湾的一二号机组，安全运行了30年。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呢，从开始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再加上今后的退役，总共是世纪工程、百年工程。当年呢，所有的产品、技术，包括那个石头建设的这些管理程序，都是从法国引进过来的。当初的引进的学费还是比较大的。
1: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法国技术，建设了大亚湾核电站，但大亚湾核电站的国产化率只有1%。拥有我国自主的核电技术，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中国几代核电人的梦想。
0: 那么因此才有我们后来为什么下定决心一定要自主建造、自主设计，一定要开发自己的三代的核电技术华龙一号，这是我们的愿景吧，也是我们的初心。
1: 如今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研发成功。
0: 中国核电技术从大亚湾的引进、消化、吸收，到我们华龙一号自主创新，已经经过30多年的发展，屹立于世界核电强国之林。
1: 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设计决定着核电站的本质安全，设计引领创新方向，先进的设计理念、创新的设计工具，都是对核安全的极致追求。
2: 我为什么叫打过重器啊？因为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进去瞧一瞧。你看着设计挺好看，可不是为了看，我在设计这些数据的时候，它的管径的信息、设计温度、设计压力的参数，这些数据背后都是有信息的。我们这个模型是29个工种、6、700人同步在设计，
0: 协同，协同是我们组织运作的一个灵魂。
1: 每个人的电脑只是一个界面，600人背后连着同一个数据仓库，各个

0: 专业一同打造模型，接口相互对应。在三维模型中共同进行碰撞检查、力学计算和灾害分析等一系列工作。通过协作完成这些分析后，各专业进一步细化自身设计，最终生成详细图纸，直接应用于现场。华龙一号设计师们花了近8年的时间，将工程图纸改进成了三维立体模拟图，为后续维护升级及安全创新奠定基础。
1: 在核电有一句话叫做慢就是快，那么让它的每一步状态都是踏实的，都是可信的，每个城市都要承担起它该承担的责任。
0: 100多千米的管道，几百个系统，几万套设备，施工难度高，工程量巨大。华龙一号首座反应堆的建设实现了从调试到商运的最短工期。
1: 一开始别人都认为我们挺大胆的，但是呢，我说我们的大胆是一定是要把它想明白，做好做实它。
2: 你这地方我们中心点
3: 全200。
1: 核还有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质疑的态度，关键问题你是不能任何退让的，我们不把这些问题呢留到现场去。发生一些紧急事件的时候，人是会承担比较大的心理压力的，在这个时候又要要求在非常短的时间完成一个精准的操作，人因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在设计过程中，虚拟现实沉浸式测试对人的行为进行了精准分析。
1: 我们要平视过去，你要看到的一个位置，比如说45度这个覆盖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有可能导致偏差，因为我们是大量的海量的信息在做控制。幼稚园呢，储存了巨大的核能量，所以把这能量驾驭好了，其实也就是善用了。

的翻拍。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

记得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一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部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杀戮武器。猎物为铲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但是它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铲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它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
修可不是生机盎然

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这一条蛇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30公里，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葵，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葵。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行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行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蝉膝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铲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锡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

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棕猎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他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虎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六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恶捕，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六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虎甲。一些种类的虎甲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钟2米，以他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虎甲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虎甲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虎甲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虎甲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他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一剑封喉，胜负已分。上颚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利用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锥静脉系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

液降温，而它的背部则发挥了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将致命的热量迅速排出体外。在沙漠里，急速奔跑和体温过高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这里无处藏身，也就无法实施伏击。突然，他眼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它依旧马力全开。

是一只老鼠。在猎物充裕的时候，老鼠只是玩物罢了，但是在灼热的沙漠里，这是珍贵的战利品。只要老鼠足够多，它或许可以撑到跳羚回来的日子。纳米布沙漠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他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它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它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

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速挥动，几乎隐形。拟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拟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拟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有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肌肉发达的舌头从嘴里急速射出，粘性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日。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它们的耳道比人类和狗的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纳马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这些鸟就像沙漠里的远程运输机，他们会飞行150公里寻觅水源。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们可以飞越纳米布沙漠补给燃料。一年多以来，这里低

未落，动物们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多亏了惊人的适应能力，雄性纳马瓜沙鸡可以利用它们独特的货舱把水运回去，喂养巢中幼鸟。这些鸟拥有特殊的腹部羽毛，成千上万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隙就会吸收水分。纳马瓜沙鸡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它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它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明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它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马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明猫径直向杀鸡所在的水洼走来。这些大猫很少在白天捕猎，但是在严酷的沙漠里，捕食者不会讲究用餐时间，他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猎物。明猫或许瘦弱，但它拥有秘密武器。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狞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狞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

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它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它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明猫需要依靠伪装和掩护，尽可能地接近猎物。无声的伏击是关键。

狸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垫间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压低脚步声，这让它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它出击了，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多亏了他流线型的身躯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明猫终于可以享用美餐了。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工作，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他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他每秒钟两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他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他不容易滑落，他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他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但有些巢室并没有鸟居住，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蛇腹。

0: 进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的开胃菜，但它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菜。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扑，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扑，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屋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这一击使它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但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

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威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了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以身犯险的地步。高温渐渐失去了威力，这对沙漠居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但是暴雨只能覆盖局部地区，让沙漠缓解几天的干渴。然而湿度的增加意味着白蚁开始羽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它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他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气和部足上凸起的刚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近的信息。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

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獒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击。这是一只冰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它把战利品储藏在沙下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沙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水源。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纳马瓜沙鸡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歌鹰盯上了沙鸡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鸡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沙漠猎手们总会在这生死战中略胜一筹。

0: 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时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件。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猛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每个角落都暗藏杀机。这里的生灵行踪隐秘，有的在雨林地面无声前行，

有的遁形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一个极为高效的猎手正在执行任务。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它用分叉的舌头和位于上颚的感受器来感知猎物的气味信息。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蟾蜍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跃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

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

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等待年轻的后辈前来挑战。他们孤注一掷，胜者为王，拥有一切，败者则失去了宝贵的交配权。

非洲牛蛙的腿部只占体重的四分之一，但却能强有力地将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

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实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的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

0: 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成八步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程八部蜘蛛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他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他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它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但是这只蝗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防备之力。蝗虫能够跳跃自身身长20倍的距离，相当于人类跳出30米远。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蝗虫的身体构造犹如一个弹射器，它快速地下压腿节，挤压胫节，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因为对它垂涎三尺的不只是成八步蜘蛛。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颗突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一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毒腺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

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慢慢享用。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这里是蝙蝠的老巢，现在是蝙蝠离开隧道捕猎的时间，眼镜蛇可能又扑了个空。

0: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很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真是虎口脱险。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有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升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1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2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备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它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它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很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蝙蝠不直接用嘴咬住猎物，而是将尾部收拢，俘获猎物。蝙蝠巨龙尾部犹如一只棒球手套般困住猎物，然后再将其送入口中。这一切仅需要0.7秒的时间。

回到雨林地面，森林眼镜蛇依然在追捕猎物，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褐鼠。它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它一路追踪着褐鼠的气味，

一旦眼镜蛇的毒液注入贺叔体内，就无需死咬住不放。当毒效发作时，贺叔的身体已经开始由内向外被毒液侵蚀并分解了。蛇类不会咀嚼，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上下颚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雨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腺，巨大的粘液腺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

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景象会变得越迷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雨林的一部分。这些善于拟态的昆虫，有的为了隐藏，有些则为了伪装伏击猎物。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也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手段不一而足。蝗虫的跳跃能力也很惊人，它们体重较大，并且强壮。但这只蝗虫没有注意到，正有东西鬼鬼祟祟向它靠近。它们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植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实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螳螂贪得无厌，胃口很大，它风卷残云般吃光了整只蝗虫。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

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

小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他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九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老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鼠的时候，他的家人正在

最后一跃。他得手了，老鼠猝不及防，

鹰猴从不分享食物，这名捕鼠能手也不例外。次日清晨，在底层世界的边缘，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他与灌丛融为一体。他体型更大的表亲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而叟猫每2次出击就有一次能成功猎取食物。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叟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叟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

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叟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叟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叟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叟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它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叟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猪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叟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猪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叟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叟猫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向弹簧般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叟猫腾空提供动力。叟猫逐渐逼近，猪鸡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叟猫技高一筹。遗憾的是，叟猫失手了。但它还有一次机会。叟猫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他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当这只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他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他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他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在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下雨时，水青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青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即便在降雨充沛的黑森林中，你也能察觉到夏日正在变得越来越干燥。我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它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椴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这只鸡扎柳鹰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鸡扎柳鹰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片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冈，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冈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韭，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韭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他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他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森林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乌鸦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对，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莺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跑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常埋伏

者。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披灰凌霄大大的眼睛尤其适应黑暗环境。月光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獾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

在冬季，狗獾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它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獾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獾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獾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进。

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山林的秋日总会早早降临，在我看来，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丰厚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障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与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青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伦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它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

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坏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他们试图用尖锐的獠牙伤害对方。粗糙的表皮与厚厚的脂肪可以让野猪不至于受重伤。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鳞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鳞蚁。

它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青山雀也来分一杯羹，一方辛苦劳动，一方坐享其成，这样的事情在森林里屡见不鲜。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棵额尔栎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访客纷至沓来，舔舐树叶以补充能量。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

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王，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鸟巢。这只雄性斑尾林鸽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林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

0: 加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我是乔丹阮博士，一名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工程师，我始终关注着科技与人类的未来发展。碳中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其核心是碳元素。每当我们谈到环境变化，人们谈碳色变，碳元素成为了替罪羊。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碳是生命的基础，它能够形成无数种化学键，创造出生命体赖以生存的分子。碳元素在地球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之间循环不止，人类活动对它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将与全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同踏上探索之旅，揭开碳元素的神秘面纱。
1: 这真是完美的蓝碳标本。
0: 我们或许会发现，通往绿色未来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我们与碳的关系。在这一集中，虽然我们都知晓碳为何物，但它究竟源自何处？为了探寻答案，我们将首先前往中国的兴隆，透过一座宏伟的望远镜一探究竟。
2: 郭守敬望远镜是世界上目前唯一一台拥有收集上千万条恒星光谱数据能力的望远镜。
0: 接着我们将前往冰岛，探究碳元素如何通过远古火山活动塑造了史前世界。
3: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裂隙式火山喷发。
0: 随后我们将深入澳大利亚内陆腹地，探寻地球生命的起源。
4: 这些构造中的碳与我们体内的碳如出一辙。
0: 最后我们回到中国宁波，在这里碳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
5: 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0: 这座天文台始建于1858年，人类自古仰望星空，追问我们从何而来，星星如何形成，万物为何存在，这份渴望早已刻进基因。然而要揭开碳的奥秘，普通工具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一台能够穿越时空的望远镜。而在中国河北省 LMOS 的望远镜就能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梦想。
1: 你们知道妈妈是做什么的吗？
2: 啊，是要考古。
3: 对啊，
4: 从小我就对万物的起源充满好奇，最初我对地球的起源特别着迷，梦想着成为一名考古学家，但命运的安排让我成了一名恒星考古学家。
1: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吗？
2: 天文观测站。
1: 天文观测站可以看到什么？
3: 拉莫斯特。
4: 每次看到拉莫斯的，我都会感到无比震撼。这是中国天文学家首次提出的重大原创构想，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天文学家争相使用的重要数据来源。我父亲是位地质学家，小时候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带些化石，正是那时我懂得了这些小小的化石能让我们窥见那些遥远的永远无法亲历的年代。这与我现在的工作方法惊人的相似。我是李海宁，是一名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
0: 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又称为郭守敬望远镜，坐落于中国兴隆。自2011年投入使用以来，这台堪称奇迹的望远镜不知疲倦地观测着浩瀚星空，记录着无数恒星和星系的信息。它的工作大大加深了天文学家对宇宙的认知，特别是对银河系及其中数以百万计恒星的了解。
2: 来吧，
1: 我这边好了，
3: 你先来。
2: Yes。
1: 来，我们来猜猜弟弟的身体里面哪些元素的含量最多。
3: 碳吗？
1: 有一个元素比碳还多。
3: 钙。
1: 氧。
3: 哦，
1: 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水，还有很多的
3: 氧，对吧？
1: 而且我告诉你们，你现在肚子里面的碳都是恒星核心里产生的。
3: 不是。
1: 是的，真的。
3: 就是说我是恒星。
4: 你可以这么想，我们的身体是由无数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最初都源于氢原子，而宇宙中所有的氢原子都诞生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我们和所有恒星都共享着相似的物质构成，这些物质和元素在恒星消亡后散布到广阔的星际空间。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星辰的一部分。
0: 对海宁和 LMOS 的团队来说，能够回溯时空一窥宇宙诞生初期的景象，就像获得了一把神奇的钥匙，让他们得以揭开碳元素与地球生命之间的奥秘。当一颗恒星以壮丽的爆炸结束生命时，碳和氧应运而生，这是恒星内部核聚变的杰作。正是这个过程创造了生命的基石，碳与氧这些元素播撒到宇宙各处。在漫长的时光中，新的恒星与行星由此孕育形成，为生命的诞生搭建起舞台。
5: 你好，
4: 我的工作就是在浩瀚宇宙中寻找化石恒星，宇宙中最古老的星体。 LMOS 是全球唯一一台能够收集上千万条恒星光谱数据的望远镜，为我寻找那些珍贵的古老星体提供了无价的数据宝库。
0: 每颗恒星都由不同的元素构成， LMOS 的望远镜收集恒星发出的光谱，通过分析光谱来解读其中的奥秘。光谱中的不同色彩反映着不同的温度，帮助科学家精确识别恒星的元素构成。比如太阳的光谱清晰地显示它主要由氢和

0: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拉姆式望远镜一项日常的镜面清洁的维护，使用这个干冰来对这个镜面的这个表面的灰尘进行清洁。干冰它也有一个功能，把它喷出来的时候它是颗粒，然后颗粒呢就是喷出来的时候打到镜面的灰尘上，把灰尘打掉，从镜面脱离。然后呢在这个脱离的过程中呢，就是干冰会升华成气体，然后灰尘就因为重力它就会掉在地面上。这个工作就是为了保证望远镜呢能得到一个好的反射率或者是好的效率。
1: 为了获取数千万颗恒星的光谱数据，这台巨型望远镜自有一手绝活。
2: 欢迎，
0: 欢迎。这里就是我们这家望远镜拉莫斯的最核心、最关键的这个地方。这其实是一块定天镜啊，同时又是既拼接又变形的主动光学所在的这个地方，可以变到比如说几十纳米啊，也就是头发的千分之一的这个厚度。哇！望远镜的核心的难度都在反射的这个神秘的改正镜上面，它要求能跟踪，然后能实时的变形，它的精度、它的控制，有无数的控制的充气。我们发布了超过2500万的光谱，是给我们的天文学家做出很多的成果。
3: 你看，像这颗星，就会发现它的那个碳分子带特别强，就想看一下这个星的这个地方是本身它就这么强，还是是不是数据有什么问题？要不你就检查一下它的原始谱。
4: 简单来说，我正在从观测到的恒星光谱中提取元素风度信息。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贫金属富碳星，它们是我目前在宇宙中最着迷的研究对象。
3: 人们可能会误解，认为碳在日常生活中起负面作用，比如温室效应。但我要说，碳是我们在最古老恒星中发现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因为像地球这样的行星无法自行产生碳。宇宙大爆炸产生了氢氦和锂，而包括碳在内的所有其他元素都是在宇宙中的恒星内部形成的。因此，碳对最古老恒星的形成至关重要，也是地球形成和生命诞生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碳就不会有人类。有时，当我们感到沮丧时，我总是这样鼓励朋友们：你们体内就有宇宙大爆炸的印记，永远不要看清自己，你和宇宙大爆炸一样重要，一样精彩。
1: 宇宙大爆炸创造了碳元素，但这些碳是存在于地球的何处呢？
5: 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都含有碳，我们是碳，这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一部分。
1: 碳元素如何通过无机化学循环塑造史前气候和环境，为生命诞生奠定基础？答案就藏在全球各地持续不断的火山活动中。

每当我在火山边工作时，总是充满敬畏，能感受到我们与火山之间深层的共鸣。尤其是亲临火山喷发现场时，我更加确信这里就是我的归属。冰岛是我的家，是我心之所向。我是梅丽莎·安妮·普费夫，来自冰岛气象局的大气火山学家

我们对地球深处的一切都很好奇，这份好奇推动我们去认识各种自然系统，了解碳循环规律，也让我们更清楚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上绝大部分的碳都深藏。

0: 藏于地球深处。地球刚形成时非常活跃，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火山则是这些深层碳以二氧化碳形式到达地表的主要途径之一。
1: 这些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气体，如二氧化碳、水蒸气、甲烷等，构成了原始大气，为地球套上了一层保温罩。随着地表和大气的温度开始下降，水蒸气逐渐冷却，形成原始海洋。原始海洋和火山环境等要素为有机分子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驱动了生命前化学演化。
2: 测的室内温度为-6摄氏度，深度34.5厘米。
3: 我是席琳曼东，一名专攻火山气体化学的火山学家。
4: 完成测量后，我们要拍下这里的情况，包括整个区域的全景和多气体分析。
5: 对，我每次测量都要移开累积室，反复多次。
0: 我们正在克里斯威克火山的一处地热区，今天我们要进行几种不同的测量。这个是二氧化碳累积室，我们用它来测量二氧化碳从地下渗出的速率，这个过程被称为弥散脱气。在那边，我们正用多气体分析仪进行另一种测量。这台仪器可以通过测量湿度来计算水蒸气含量，同时还能测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等气体的浓度。我们研究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减轻火山对人类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量化火山在喷发前和喷发期间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以此预测未来的火山活动。冰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正好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的分界处，这两个板块正在逐渐分离，因此每次火山喷发实际上都在创造新的地壳，这也使得冰岛的陆地面积在火山活动中不断增长。同时，冰岛还位于一个热点上方，由于板块扩张和热点相互作用这一复杂机制，冰岛全境地幔的成分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差异性。

0: 一年内，这座冰岛火山已经第七次展现出其惊人的威力。
1: 在过去的800年里，雷克雅内斯半岛从未发生过火山喷发，但到了2020年，我们开始观察到明显迹象，表明火山系统正经历巨大变化。如今这里接连发生火山喷发，迫使当地居民多次撤离家园。
0: 周三发生火山喷发，岩浆已导致多条道路损毁。
1: 新一轮火山喷发刚刚开始，我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做好准备并制定行动计划。
2: 现在我们要去测量火山灰与流中的颗粒物和干燥沉积物，我们要分析熔岩本身产生的污染，以及被熔岩烧毁的基础设施所释放的污染物。
3: 在冰岛，特别是这个半岛上的火山喷发并非来自单个火山，这里是一片遍布长裂缝的区域，所以很难预测下一次喷发的裂隙位置。
1: 这个地区的道路已多次被熔岩流覆盖，因此在火山喷发的间歇期，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来规划和部署防范措施。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零伤亡。
3: 我们必须先到现场进行评估，在流动的熔岩旁边工作时，我们能清晰听到熔岩的声响，必须时刻注意安全。我们要判断位置是否安全，观察岩浆释放的物质，研究这些物质对基础设施的影响和在大气层中的排放情况。我们正在这里架设仪器，采集样本，放置滤膜后，用泵抽取空气和气体。熔岩中含有砷、铊、镉等多种有害元素，都是剧毒重金属，排出的气体完全呈现为黑色。我们要研究基础设施燃烧时与熔岩相互作用产生的污染物及其含量。
1: 世界各地都有火

山喷发的记录。火山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加，往往预示着火山即将喷发。我们希望能捕捉到这些变化。单纯测量气体浓度或监测地表形变都不够，需要把各类数据整合起来分析。

0: 带螺丝了吗？
1: 都在这里面。
2: 今晚我只想完成一件事，就是测量主喷口。
3: 好的，我发现在熔岩流动最快的地方能清楚看到熔岩奔腾，在那里测量熔岩排气效果最好。
2: 我建议重点关注这些区域。
4: 对，这太有意思了，现在我们面前就有1公里长的熔岩在不断释放气体。
2: 没错，
5: 二氧化碳是我们监测火山活动的主要指标之一，所以我们会采集气体样本，留待日后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析。但同时我们要弄清楚火山在释放什么气体。我们想知道有多少气体被释放出来，某个区域比往年更活跃还是不活跃，还要观察释放气体的比例有无变化，以及气体成分是否在改变。这些信息能帮我们了解火山内部的情况，了解深层火山气体与地下水和岩石之间的化学反应。从地球碳循环来看，火山是深部碳达到地表的主要通道之一，可以说火山活动是地球寻求新平衡状态的一种方式。
6: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裂隙式火山喷发，地表裂开一道长缝，熔岩从中涌出。昨晚这条裂缝最长处达到3.5公里。冰岛火山喷发通常是这样的，裂缝刚开始形成后，火山活动会在几天内逐渐集中到1到3个主要喷口。我一直在盯着看，抱歉，实在移不开眼，太美了，太神奇了。能亲眼目睹这一切，真让人舍不得把目光移开。

0: 纵观地球历史，火山活动的强度一直在剧烈变化。地球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火山活动，喷发出大量二氧化碳，导致地球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地球上所有的有机生命都含有碳，所以我们是碳，这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人类就是火山的孩子。
1: 地球的无机碳循环把地球塑造成了宜居的家园。30多亿年前，碳基生命诞生。
2: 我最让人惊叹的是，我们既能看到生命形态之间的相似，又能发现它们的差异。演化的过程就在我们眼前。
1: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从何开始的？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

0: 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我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这份联系给了我们坚定的信念。我们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部落的子民，是充满自豪的民族。无论是在河边还是在沙漠腹地，我们都热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里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
1: 我是罗德尼·莫纳汉，
0: 尼亚马尔原住民合作社的文化负责人。这里是我族人世代生活的地方，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2: 尼亚马尔族祖先传授给我们智慧，教会我们如何在丛林中生存。这里地域辽阔，有很多地方等待探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根，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
3: 我是阿德里安·泰勒，来自皮尔巴拉地区的尼亚马尔人领地。我成为了一名尼亚马尔巡护员，只要有机会就会到这片土地上来。
4: 碳是一种很特别的元素，它能够变换多种形态，固态、气态，甚至是液态。在地质记录中要追踪它很不容易，因为它太活跃了，随时可能和其他元素结合，变成这种矿物，变成那种矿物。能看到原始形态的碳非常难得，这就是皮尔巴拉地区如此特别的原因。这些原始微生物建造的微小叠层石结构中封存着碳的残留物，打开它简直像拆圣诞礼物一样令人兴奋。
5: 我是马丁·范·克兰东克，是科廷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的地质学教授兼院长。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去到地球上最原始的地方，研究这颗星球的历史，探索人类在地球上的起源。
6: 佩德兰港是通往地球上最壮观地质遗迹的门户，从这里驱车几小时就能亲眼看到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痕迹。在开始考察前，我们要先拜访当地的原住民尼亚马尔族，因为这片土地现在归他们所有和管理。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合作，所以要先和他们了解一下当地情况，一起规划实地考察的方案。
7: 是在这边对吧？
6: 没错。大家好。
8: 你还好吗？
9: 挺好的。
6: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8: 我们正在商量今天考察的最佳路线。
10: 不过这几周经常下雨，各种情况都不太妙。
11: 哦，是吗？
10: 对，我们先尽量往前走，希望能到达萧河。
5: 我在加拿大长大，从小就接触户外露营，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我很幸运，大学一年级就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户外爱好者。

0: 后来是通过我哥哥了解到地质学，他当时和一个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区工作的人合住，那人跟我讲他每天在山里徒步的经历，我听了就觉得这工作真不错。你们觉得我们能过得了萧何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得先看看能不能过去。
2: 在这边工作就是这样，时顺时至，对吧？
0: 我大四那年做了个澳洲西北皮尔巴拉地区的课题，那里的地名深深地印在我心里，那里的地质构造特别有意思，在学术界也很出名。我当时就想，这地方真好，要是能去就好了。后来运气不错，这30年一直在那边工作。
3: 那你说说，要是路牌上写着道路封闭，但实际上路又没完全封，这是什么情况？
4: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前面有河道挡路，
3: 但他们也没在路上设栅栏着。
4: 除非所有河道都在涨水，
3: 哦，
4: 这样啊，那种情况他们才会完全封路。
3: 那咱们得去看看才知道了。
0: 这次出行，我们特意前往当地原住民社区尼亚马尔部落，与他们共同探讨如何保护这些记录着我们共同祖先历史的珍贵遗迹。
3: 我特别想给你们看看这些岩石构造。
5: 好啊，那太好了。
3: 你们不是没见过吗？
5: 对，
3: 要不是提前知道，你们可能就把它当成路边随便一块石头了。
6: 确实，
0: 皮尔巴拉形成于35亿年前，地层稍微倾斜了一点，之后漫长岁月里就没什么变化了。后来的熔岩和沉积物把它盖住了，现在这些覆盖物又被侵蚀掉了，这反倒起了保护作用，就像埃及古墓保护了木乃伊几千年一样。年轻的熔岩层保护了这些远古的痕迹，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它看上去跟35亿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叠层石，这名字说的就是一层层的岩石。这些特别的构造是古老的微生物群落形成的，它们的层理跟普通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皮尔巴拉的这些叠层石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最可靠的生命存在证据。
7: 叠层石是由微生物席，也就是一层层的细菌膜，把沉积物抓住、粘住，然后固定下来。几百万年下来，一层叠一层，就形成了这种细致的层状结构。
0: 这些微生物需要从大气中获取碳元素，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个过程大约从25亿年前就开始了。所以说，要不是这些会制造氧气的微生物，我们现在也不会存在。

0: 挺有意思的，远看没什么特别，走近了你就能看出，
1: 能看出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0: 水流还挺急的，
1: 中间越宽，底下的水流就越急。
0: 对，没错，我看出来了。
1: 我试试看能走多远，看看水流会不会把我推到一边去，这样就知道该过河还是待在这边了。
0: 好，就这么办。这儿的洪水来得快，一两天就退了，所以得亲自来看看，试试水情，评估一下过河安不安全。你去试了试，觉得怎么样？
2: 太危险，过不去。
0: 嗯，
2: 我量了一下，水流太急了，不能过。
0: 对，安全第一。一开始是有点失望，不过说实话，这次来主要是想跟尼亚马尔人交流，反而因为这样我们有更多时间互相了解。
3: 先把它烤一下，一会儿好剥皮。
4: 是啊。
0: 他们带了几条袋鼠尾巴来，大热天的三两下就把火升起来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让我尝尝这个，我还真没吃过袋鼠尾巴。我们把袋鼠尾巴烤熟了，大家一起吃，闻着有点像猪肉。
5: 真好吃，跟手撕猪肉似的，特别嫩，
6: 确实不错。
0: 我们就这么围着火堆聊天，我还把带来的那块叠层石样本拿出来给大家看。这块样本就是从这儿找到的，就在尼亚马尔部落的领地上，这是目前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痕迹。

0: 你看看表面，凹凹凸凸的，
1: 看到这些圆圈状的东西没？
2: 嗯，看到了。
0: 这些都是远古微生物留下来的，它们活动的时候会沉积矿物质，慢慢就形成了石头。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生命正是从这里开始，然后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2: 太神奇了，
3: 确实是个很棒的故事，
4: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以前是听说过，但真不知道它这么古老，而且就在我们尼亚马尔的领地上。能跟马丁学到这些真是太好了。
1: 我特别感动他们这么开放，这么愿意了解新东西，学习新知识。我能感觉到大家很投缘，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想找到归属，都想寻找彼此之间的联系，碳的故事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多么美好的一份礼物呀。搞野外考察得准备个备用方案，我有个不错的地方，这30年来一直带人去那儿。那里的岩石虽然稍微年轻点，但也有27亿年了。我在皮尔巴拉待了30年，这儿就像我第二个家，可能这就是我的精神家园吧。大自然最好的地方就是它让你能做最真实的自己。比如说我想钻研地质，就能在这儿尽情研究，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你看看周围到处都是岩石，到处都是壮观的地貌，这地方太棒了，我太爱这里了。
5: 向上隆起的薄层组成的，形成了这种圆顶的形状，它们分布的不太规则，遍布这一带，但都很小，就几厘米大。而在这边27亿年前的岩石里，我们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圆形结构，也有那种细细的褶皱的层，不过现在它们变大了，达到了米级的规模，比早期那些岩石里的大多了。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既能看到它们的相似之处，又能看到不同。这就是皮尔巴拉的岩石为我们展现的演变历程。
1: 它们形态巨大，是以米为单位的级别，这与我之前研究的小型样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到了27亿年前，它们突然遍布各处。这些生物体在大规模释放氧气，它们将地球改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彻底占据了生态主导地位。
6: 通过对皮尔巴拉叠层石的研究，我们了解到约35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目前人类所知最早的生命形式之一。它们通过光合作用逐渐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一过程为约25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埋下伏笔，使更复杂的生命形式的演化成为可能。
7: 在这些岩石样本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微量的碳元素残留，这些远古的碳痕迹保存至今从未消失。
5: 有意思的是，这些岩石中的碳和我们体内的碳本质上是一样的，

0: 要和原住民共同保护这些叠层石，我们需要做些什么？首先是让原住民了解这些地质构造的特点、分布和重要性，让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我希望能与他们达成共识，因为我的愿望是让全世界都了解这些故事。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先保护好他们。
1: 我们和这些叠层石一样，自古就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这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们都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我们要把科学手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尼亚马尔人的方式来守护这片土地。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把爱带回家。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氮元素和光合作用为地球生命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人类才得以出现。
1: 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
0: 从游猎采集到定居农耕，人类究竟是如何永远地改变了碳循环？
2: 那这里有7000年的文化历史，这里呢本来是那个窑，造厂房的时候呢挖井，挖起来就有骨头很多，就打电话给考古队，考古队才来开采的，后来变了遗址了。我叫老富平，我这业是种地的。沈老师呢来的时候，就是我开拖拉机的时候认识的，他是考古专家来开查来的。遗址的东西，哪里有考古的东西，他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1: 我叫孙国平，现在我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从事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发掘和后续的研究工作。这个我都点了三个老七千年这个东西。70年代在余姚东部的河姆渡镇的姚江边上，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挖到了很多陶片、骨头、木头，保存非常好的7000年前的稻米的遗存。这块陶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当时掺杂的草木灰的这个碎屑。地球上50%左右的人口都是依赖稻米作为主食来生活的。稻米从10000多年前开始人类利用之后，越来越成为我们主要的依赖。而水稻的种植依赖这样的一个碳元素来作为一个自然界一种交换的媒介。人类的文明在稻作农业的作用下，我们越来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在2013年

0: 浸泡了这些地面散落的泥土之后，白花花的贝壳就给显露出来。以往的考古工作当中都没有发现过贝壳和骨器陶片在一起的现象，所以说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些东西可能是来自于一个特殊的遗址。
1: 潘老师，他根据土环境学家的研究认为，禾木渡遗址厚厚的淤泥层下应该有早于7000年或者甚至10000年的遗址。我叫王永磊，我现在主要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工作。我硕士毕业之后就跟孙老师在余姚这个地区啊做禾木渡文化的考古。
2: 孙国平团队经过多年规划，才开始了这次重大发掘。
0: 最终，在井头山遗址发现了这些珍贵文物。考古队需要穿过8层土壤，到达第9文化层。这一层的年代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尽管井头山遗址比禾木渡文化还要早1000多年，但是井头山遗址的陶器跟禾木渡文化的6000-7000年前的陶器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说我们认为。
1: 井头山遗址代表的早期的海洋文化，是禾木渡文化直系的源头。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展示了人类如何从海洋渔猎采集者转变为稻作农民。这不仅是人类发展的一次巨大跨越，也改变了自然环境，永久地影响了碳循环。
3: 文化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这个距今7000到5300年这个时间，种植水稻在这个区域就是占到了更重要的这个地位，就是他们大量的食物都是靠吃水稻这样来补充能量。

0: 干翘头遗址是我们在田螺山遗址周围的小盆地里边做考古调查之后发现的，目前发现的主要是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也就是说在田螺山遗址西侧大概400米的距离有一些小型的村落繁衍生息，从井头山到河姆渡到田螺山再到干翘头，通过这些考古发现已经串联起来我们宁波将近10000年的文明发展的历史。
1: 这些遗址是浙江东部发现的8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部分，共同记录了这片土地上10000年的人类文明史。
0: 宁夏地区，我们从考古发现看到稻米对于人的先民的生活越来越重要。前面的这个12个村庄里，村庄的边上山脚下都依然种着大片的水稻田。
1: 令人惊奇的是，当这里发展稻作农业时，世界其他地区也在同期开始种植小麦，但这些农耕文化之间并无往来。研究认为，各地气候的变迁为人类的定居和农耕创造了理想环境，这才造就了这一历史巧合。这一历史性突破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纪元，而这种农耕传统至今仍在延续。
0: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和发现的增加，地球上无论是什么地方，碳原始是组成我们地球物质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稻作农业的进程更加深度地发展人类的文明，改变了我们人类的自身，也改变了我们地球的生态。
2: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嘛就从一种狩猎采集的生活慢慢变成了一种以农业为生的生活。河姆渡文化这个时期，海平面它一直是波动的，这个区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态。但另一方面也有很恶劣，台风来的时候经常有洪涝，从8000年开始还有海侵。河姆渡文化考古最大的意义是反映了人一直不懈地在这里与自然做斗争。
0: 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在现在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能够更加科学更加绿色的发展，才能够达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理想。
1: 在下一集中，我们将探讨碳元素在生态系统中的

0: 循环，以及它如何影响全球温度变化。
1: 气候变化就在眼前，我们每天都能切身体会。
2: 通过冰心来看，从百万年来全球气温是逐步降低的。
0: 感谢您与我一同探寻碳元素的奥秘，我是乔丹阮博士，下期再会。

0: 我们核电厂运行期间是非常安静的，这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听到海浪的声音。我们这个地方是大亚湾的一二号机组，安全运行了30年。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呢，从开始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再加上今后的退役，总共是世纪工程、百年工程。当年呢，所有的产品、技术，包括那个石头建设的这些管理程序，都是从法国引进过来的。当初的引进的学费还是比较大的。
1: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法国技术，建设了大亚湾核电站，但大亚湾核电站的国产化率只有1%。拥有我国自主的核电技术，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中国几代核电人的梦想。
0: 那么因此才有我们后来为什么下定决心一定要自主建造、自主设计，一定要开发自己的三代的核电技术华龙一号，这是我们的愿景吧，也是我们的初心。
1: 如今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研发成功。
0: 中国核电技术从大亚湾的引进、消化吸收，到我们华龙一号自主创新，已经经过30多年的发展，屹立于世界核电强国之林。
1: 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设计决定着核电站的本质安全，设计引领创新方向，先进的设计理念、创新的设计工具，都是对核安全的极致追求。
2: 为什么叫大国重器啊？因为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进去瞧一瞧。你看着设计挺好看的，可不是为了看，我在设计这些数据的时候，它的管径的信息、设计温度、设计压力的参数，这些数据背后都是有信息的。我们这个模型是29个工种、6-700人同步在设计。
0: 协同，协同是我们组织运作的一个灵魂。
1: 每个人的电脑只是一个界面，600人背后连着同一个数据仓库，各个专业一同打造模型，接口相互对应，在三维模型中共同进行碰撞检查、力学计算和灾害分析等一系列工作。通过协作完成这些分析后，各专业进一步细化自身设计，最终生成详细图纸，直接应用于现场。华龙一号设计师们花了近8年的时间，将工程图纸改进成了三维立体模拟图，为后续维护升级及安全创新奠定基础。
0: 在核电有一句话叫做慢就是快，那么让它的每一步状态都是踏实的，都是可信的，每个层次都要承担起它该承担的责任。
1: 100多千米的管道、几百个系统、几万套设备，施工难度高，工程量巨大。华龙一号首座反应堆的建设，实现了从调试到商运的最短工期。
0: 一开始别人都认为我们挺大胆的，但是呢，我说我们的大胆是一定是要把它想明白、做好、做实它。
3: 你这地方我们中心点
4: 全200。
0: 核安全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质疑的态度，关键问题你是不能任何退让的。我们不把这些问题呢留到现场去。发生一些紧急事件的时候，人是会承担比较大的心理压力的。在这个时候，

0: 又要要求在非常短的时间完成一个精准的操作。人因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在设计过程中，虚拟现实沉浸式测试对人的行为进行了精准分析。
0: 我们要平视过去，你要看到的一个位置，比如说45度这个覆盖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有可能导致偏差，因为我们是大量的海量的信息在主控室。幼稚园呢，储存了巨大的核能量，所以把这能量驾驭好了，其实也就是善用了。

蛇类，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一缕青腕，枝条蜿蜒，叶片层层舒展，肆意攀援，生生不息。这般优美古朴、灵动雅致的纹路，在藤蔓延伸中交错出人类对古典纹样的极致想象，它就是忍冬纹。与动物纹样不同，植物本就无言静谧，忍冬纹正体现了这种美学特质。它能向四方扩展，也能盘绕一处，繁简自如，动静相生，一种悄然的生命力，戳中了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对草木生机的审美偏爱，是跨越地域、贯通东西的人类的共同追求。早在古希腊，地中海沿岸便盛行将艮条纹、棕榈纹用作建筑装饰。伴随希腊化文明的东渐，这些藤蔓纹饰在南亚犍陀罗地区与佛教哲思相遇，成为佛教标志性的装饰图样。与佛教传入中国同步，忍冬纹这一曼妙多姿的纹样，依托丝绸之路出现在华夏大地上。忍冬纹最初的高光时刻可谓是机缘巧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广泛传播，北方石窟大规模开凿，佛造像与石窟空间急需舒展灵动、包容性极强的植物纹样填充空白。此情此景，还有什么纹饰比绵延不绝的忍冬纹更合适？藤蔓渺小平凡，却有着灵动不凋的蓬勃生命力。北魏处于南北朝乱世，天下人人思安，期盼太平。佛教中凋零又涅槃重生的寓意，这三重意象最终就交汇在这小小的纹样之上。石窟匠人们

样去掉原本锐利的棱角，揉入东方的分润与内敛。依托传统的二方连续构型，拆解重构藤蔓枝叶，塑造出多元形态。后人漫步于此，会惊叹于石佛的宏伟。然而遍布石窟的忍冬纹样，却是饱含历史的讥讽。忍冬纹的风靡盛行，打破了商周以来动物纹样独占装饰主流的千年格局。植物纹样随着文明对典雅的追求，走到了美学舞台的中央。随着鲜卑游牧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藤蔓纹样开始生长与蜕变。正如历史走出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泥淖，忍过冬天后，竟是隋唐盛世的勃发。忍冬纹在盛世的温养下，不断吸纳牡丹、石榴、莲花等本土祥瑞花卉的特征，枝叶愈发舒展丰腴，线条彻底去掉棱角，变得圆润柔和。由此演化出的唐代卷草纹，那是独属盛唐的极致审美。以忍冬纹、卷草纹为基础，后世衍生出体系庞大的缠枝纹样，在建筑、家具、陶瓷、织绣等器物之上，绵延缠绕的枝蔓无处不在，装点出华夏的独特风貌。直至今日，忍冬纹仍然生生不息，它已是中国艺术的细腻肌理，也是东方美学永不凋零的底色。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深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爸爸，你回来了。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嘿嘿嘿嘿嘿。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就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0: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一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部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杀戮武器。猎物为铲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

但是他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铲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它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沙丘可不是生机盎然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这条蛇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30公里，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魁，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魁。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行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行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蝉膝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铲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一只铲蜥登场了。它停下来享受捕到的飞蛾，但片刻欢愉酿成了大错。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息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棕鬣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它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虎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6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颚部，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6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虎甲。一些种类的虎甲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2米，以它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虎甲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虎甲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虎甲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虎甲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它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

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一剑封喉，胜负已分。上颚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锥静脉系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降温，而它的背部则发挥了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将致命的热量迅速排出体外。在沙漠里，急速奔跑和体温过高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这里无处藏身，也就无法实施伏击。突然他眼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他依旧马力全开，

是一只老鼠。在猎物充裕的时候，老鼠只是玩物罢了，但是在灼热的沙漠里，这是珍贵的战利品。只要老鼠足够多，它或许可以撑到跳羚回来的日子。纳米布沙漠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他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

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他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它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速挥动，几乎隐形。拟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拟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拟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有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肌肉发达的舌头从嘴里急速射出，粘性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他们的耳道比人类和

口袋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纳玛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这些鸟就像沙漠里的远程运输机，它们会飞行150公里寻觅水源。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它们可以飞越纳米布沙漠补给燃料。一年多以来，这里滴雨未落，动物们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多亏了惊人的适应能力，雄性纳玛瓜沙鸡可以利用它们独特的货舱把水运回去，喂养巢中幼鸟。这些鸟拥有特殊的腹部羽毛，成千上万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隙就会吸收水分。纳玛瓜沙鸡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它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它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明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它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玛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明猫径直向杀鸡所在的水洼走来。这些大猫很少在白天捕猎，但是在严酷的沙漠里，捕食者不会讲究用餐时间，他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猎物。明猫或许瘦弱，但它拥有秘密武器。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狞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狞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

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

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它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它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明猫需要依靠伪装和掩护，尽可能地接近猎物。无声的伏击是关键所在，明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垫间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压低脚步声，这让它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它出击了，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多亏了他流线型的身躯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鹰猫终于可以享用美餐了。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工作，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它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它每秒钟2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它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它不容易滑落，它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

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蛰伏。

0: 精疲力尽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的开胃菜，但它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菜。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门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

这一击使他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但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尾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了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以身犯险的地步。高温渐渐失去了威力，这对沙漠居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但是暴雨只能覆盖局部地区，让沙漠缓解几天的干渴。然而湿度的增加意味着白蚁开始羽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它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他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气和部足上凸起的刚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近的信息。

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獒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击。这是一只冰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它把战利品储藏在沙下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沙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水源。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纳马瓜沙鸡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歌鹰盯上了沙鸡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鸡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沙漠猎手们总会在这生死战中略胜一筹。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果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

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森林底层的黑暗世界，时刻发生着许多我们看不到的惊人事件。诡秘的捕食者潜伏在阴影之中，灾难会猛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从高空看去，雨林安宁而寂静，它阴暗的底层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这是一个被黑暗与迷雾掩藏的王国，每个角落都暗藏杀机。这里的生灵行踪隐秘，有的在雨林地面无声前行，有的遁行于树木之上，还有的偶然在空中掠过。捕食者耐心潜伏，伺机而动。

一个极为高效的猎手正在执行任务。森林眼镜蛇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眼镜蛇，有的体长能达到3米。现在它饥肠辘辘，和多数蛇类一样，眼镜蛇的视力并不是很好，但这对它并不构成困扰。它用分叉的舌头和位于上颚的感受器来感知猎物的气味信息。

一只蟾蜍出现了。森林眼镜蛇拥有闪电般的出击速度，但是现在它需要小心行事，

他知道晚餐就在附近，但还不确定猎物的具体位置，因此他决定

弹出的腿大约占据了身长的一半，有力的大腿肌肉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超强的爆发力，让蟾蜍跳跃很远的距离。跃入水塘本是个不错的策略，但眼镜蛇也是一名游泳健将。此时蟾蜍进入了另一个捕食者的视线，在这个幽暗的世界，即便逃出了眼镜蛇的魔掌，也难逃非洲牛蛙的血盆大口。眼镜蛇此时甘拜下风，它的晚餐被这个冷酷的对手夺走了，即使是眼镜蛇也不会轻易挑战这个怪物。非洲牛蛙庞大的身躯并非虚张声势，它的肌肉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强壮的后肢和修长的脚能使它们从地面上一跃而起。体重超过2公斤的非洲牛蛙像炮弹一样弹入空中，它的嘴部宽阔，下颚中心的三棱骨齿结构犹如残忍的捕兽夹，它进攻的敏捷性与强劲的力道令猎物胆寒。

与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样，雨水是滋养万物的灵药。大雨对非洲牛蛙来说也十分重要。对于这里的多数生物来说，雨季非常难熬。它们在大雨中举步维艰，只好暂停一切日常活动。而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这意味着重生。在一些隐秘的角落，地下似乎有什么在萌动。

这些非洲牛蛙一年里有多数时间在地下度过，以一种休眠的状态静静等待。现在它们从一层老化的皮肤细胞中破茧而出，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它们的苏醒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暴风雨将这些幽灵从大地深处召唤出来。

这些同时破土而出的两栖动物在地下待了数月之久，他们的首要任务只有两个：寻找食物和交配。

这是重量级选手间的对抗。他们的竞技场是一个浅浅的季节性水塘，体型较大的雄性抢先占领了制高点，等待年轻的后辈前来挑战。他们孤注一掷，胜者为王，拥有一切，败者则失去了宝贵的交配权。

非洲牛蛙的腿部只占体重的四分之一，但却能强有力地将牛蛙的身体向前弹出。下颚的三棱骨齿是最主要的武器，可以给对手造成重创。战败的一方往往非死即残。大块头的雄性赢得了与地盘上所有雌性交配的权利。交配过后，雄性牛蛙便开始寻找美餐。非洲牛蛙会吃昆虫、啮齿类、爬行类、鸟类和其他两栖类动物，比如这只不幸的蟾蜍，它刚刚躲过了穷追不舍的眼镜蛇，现在却葬身蛙腹。尽管体型笨拙，但牛蛙视为非常敏捷的猎手，这也是丛林生活的必备技能，因为蟾蜍也是矫健的猎物。蟾蜍的腿部大约占身长的45%，一次可以跳跃20多厘米。那么，以它为食的非洲牛蛙，成绩如何呢？牛蛙的腿部占总身长的60%，它的跳跃距离可达将近2.5米，是它身长的10倍。而整个跳跃过程仅仅持续0.2秒。

这一次蟾蜍侥幸逃脱，然而下层丛林中满是冷血杀手，他的好运能维持多久呢？这一只正在埋伏的非洲牛蛙不仅体型更大，速度也更为惊人。

0: 非洲牛蛙的三棱骨齿瞬间了结了猎物的性命，倒霉的蟾蜍被整个吞了下去。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

0: 心境自悦己。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并不是所有的捕食者都喜欢在泥水中打滚，这些猎手身长15厘米，体表附有一层绒毛，一旦被他们咬到，那将是极度痛苦的事情。他们的尖牙能注射毒液，这是一只城巴布蜘蛛，是同类中最具攻击性的品种之一。

城巴布蜘蛛在洞穴中安家，这里不仅是他的栖身之所，同时还是一个陷阱。他用蛛丝封住洞口，以探测潜在猎物发出的微小震动。这些丝线并不是用于捕获猎物的，它们只是能探测猎物靠近的预警系统。他身上的细小绒毛以及腿部极度敏感，能够感受到最轻微的震动。洞穴刚好赶在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光临之前完工了。

但是这只蝗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毫无防备之力。蝗虫能够跳跃自身身长20倍的距离，相当于人类跳出30米远。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蝗虫的身体构造犹如一个弹射器，它快速地下压腿节，挤压胫节，如同松开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般，瞬间释放压力。蝗虫卓越的弹跳能力是生活在丛林幽暗世界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因为对它垂涎三尺的不只是成八步蜘蛛。壁虎的体型虽然不占优势，但是一只鲜美多汁的蝗虫值得花些精力捕捉。这只小型爬行类动物同样身怀绝技。壁虎有一种惊人的特性，它们的脚底吸附能力极强，能轻松贴于物体表面，

每根脚趾上都长有数百个褶壁皮瓣，在每颗突起上都有数百万根绒毛，每根绒毛又细分成更细小的绒毛，可以和攀爬表面的分子相吸附。它们还具有惊人的加速度，一秒钟可以窜出90厘米远，

壁虎灵巧敏捷，但还不足以躲避骇人的橙色杀手。这只八条腿的怪物可以牢牢钳制住壁虎，直到发出致命一击。毒牙像弹簧刀一般弹出，刺穿猎物，毒腺周围的肌肉迅速收缩，毒液通过中空的毒牙注入猎物体内。奄奄一息的壁虎将被储存在洞穴的深处，以便日后慢

森林眼镜蛇跟丢了蟾蜍，但它还在锲而不舍地寻觅新的猎物。日落将至，眼镜蛇决定到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里碰碰运气。

这里是蝙蝠的老巢，现在是蝙蝠离开隧道捕猎的时间，眼镜蛇可能又扑了个空。

0: 这些蝙蝠刚刚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当食物供给有限的时候，它们便会进入这种新陈代谢缓慢的状态。起飞前，它们需要先活动一下筋骨。如果忽略了准备活动，它们还有可能一头栽到地面上。多数的蝙蝠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这一只还没有准备充分。
1: 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这是一只蝙蝠可能面对的最糟处境。

真是虎口脱险。蝙蝠是唯一真正飞行的哺乳动物，它们的飞行和鸟类截然不同。蝙蝠的确也靠扇动翅膀飞行，但鸟类的翅膀有较粗壮的骨骼支撑，还有羽毛保护，而蝙蝠的翅膀有结构复杂的趾骨支撑，上面附有一层轻薄的膜。它们非常灵活，翅膀可以变换不同的形状，产生升力，增强操控性，因而它们善于在飞行中急转弯。数千只蝙蝠在天空中集体觅食。蝙蝠虽然是敏捷的飞行者，但天空并不被它们所独占。红尾狂是一种目光敏锐、行动迅猛的捕食者，它们重约一公斤，肌肉十分发达。它们能以高达160公里的时速俯冲，在空中抓住蝙蝠。蝙蝠虽然灵活敏捷，但从纯粹速度上无法与这只猛禽匹敌。然而红尾狂只有两只爪子，它不得不在着陆前吃掉猎物。多数的蝙蝠都会躲过红尾狂的袭击，飞入茫茫夜色。特殊的翅膀使它们具备了高超的捕猎技能，但它们的猎物也有应对捕食者的装备。蜡鸣的胸部有类似鼓膜的结构，直接连接着听觉神经。蜡鸣的听力在地球动物中数一数二。它们能在自己被发现之前早早听到蝙蝠的活动，随后不动声色地溜走。蝙蝠使用回声定位在黑暗中寻找猎物，它们的喉部能产生高频的声波，当声波碰到障碍物返回时，它们会通过耳部精确感知声波方位，从而定位目标。

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精准，但这只蝙蝠为何与它的晚餐失之交臂呢？虎鹅已经进化出了一套特殊的防御机制，它体内配备了一个干扰器。虎鹅不仅能够听到声音，它的鼓膜还能产生高频的干扰声，迷惑蝙蝠。并不是所有的物种都有这种先进的防御机制，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动物很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蝙蝠不直接用嘴咬住猎物，而是将尾部收拢，俘获猎物。蝙蝠巨龙尾部犹如一只棒球手套般困住猎物，然后再将其送入口中。这一切仅需要零点几秒的时间，

回到雨林地面，森林眼镜蛇依然在追捕猎物，他又盯上了一个新的猎物，褐鼠。它既不能像蝙蝠一样飞翔，也不能像蟾蜍一样跳跃，应该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眼镜蛇擅长的招数除了伏击还有追踪，他一路追踪着褐鼠的气味，

一旦眼镜蛇的毒液注入贺叔体内，就无需死咬住不放。当毒效发作时，贺叔的身体已经开始由内向外被毒

蛇类不会咀嚼，它们会将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上下颚能像脱臼般展开，以便吞下个头很大的猎物。它们用唾液润滑猎物，以方便吞咽。唾液中还富含强效消化酶。眼镜蛇终于大功告成。雨林下层的幽暗世界里暗藏杀机，然而在地面附近还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世界。雨林的地面阴暗而潮湿，这里是奇形怪物的家园。天鹅绒虫的外表十分诡异，

这种形如毛毛虫般的小动物喜欢藏身于阴影中，因此天鹅绒虫很难被发现。它们的腿上长有伸缩自如的爪子，沿着它十厘米长的身体整齐排列。它们的皮肤能够防水，对于应对雨林地面的潮湿十分有效。但天鹅绒虫最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进攻方式。事实上，它们是致命的捕食者。这只天鹅绒虫发现了一只甲虫，当距离足够近时，天鹅绒虫就可以使用自己的秘密武器了。在它的触须两侧长有两条变异的腿，与之相连的是两条粘液腺，巨大的粘液腺占到了天鹅绒虫体重的10%，腺体周围的肌肉收缩，对着甲虫射出粘液。当然，它并不总能一击命中。但是天鹅绒虫有充沛的粘液储备，只要粘液击中目标，就会迅速变硬，猎物被牢牢粘住。现在，天鹅绒虫只需要将猎物撕成碎片，用消化唾液将其软化，然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越深入雨林的底层世界，景象会变得越迷幻。在摇曳的光影中，有些植物长得像动物，而有些动物则长得像植物。腾蛇有着罕见的横向瞳孔，大型昆虫伪装成雨林的一部分。这些善于拟态的昆虫，有的为了隐藏，有些则为了伪装伏击猎物。然而，有一种异类是纯粹的捕食者。螳螂是嗜血成性的杀手，

可以快速移动到攻击位置。手段不一而足。蝗虫的跳跃能力也很惊人，它们体重较大，并且强壮。但这只蝗虫没有注意到正有东西鬼鬼祟祟向它靠近。可以在垂直的表面站立，武器已经就绪。

植物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但这条嫩绿色的树枝实为夺命利刃。螳螂的前肢十分有力，斩首还算是仁慈的杀戮方式。

雨林底层的夜晚同样诡异。这是鹰猴的声音，它是一种小型灵长目动物。

树木的枝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鹰猴的手和脚天生用来抓握和攀爬，但它们还会用到一种添加剂。它通过在自己的脚上撒尿来增强攀爬技能，增加摩擦力是关键。它纤长的手指和脚趾上长着厚实的皮肤，类似盘子的形状，能增强摩擦力。较短的食指有助于握住较粗的树枝。奇怪的外翘手指是用于梳理毛发和清洁耳朵的。它的大眼睛具有很强的夜视能力。蝙蝠一般的耳朵可以听到昆虫振翅的声音。今晚的收获一定不少。鹰猴的外表惹人怜爱，但它实际上是行动敏捷的捕食者。一项研究表明，它身上负责跳跃的肌肉比蛙类要强劲9倍。它们能够在林间飞翔。而这惊人跳跃能力的关键在于它们的腿和尾巴。鹰猴尾巴的长度超过了其他身体部分的总和。在它起跳前，尾部就一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腾空后又会起到方向舵的作用。它后肢的肌肉异常修长，占据体重的10%。曾有人目睹鹰猴在相距6米多远的大树间跳跃。今晚这只鹰猴对飞虫视而不见，它的视线锁定了一个更美味的目标。老鼠是优秀的攀爬选手，但是和鹰猴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就在这名捕食者狩猎老鼠的时候，他的家人正在

最后一跃。他得手了。老鼠猝不及防，

初升的太阳驱散了浓重的夜色，但对于有些动物来说，这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这个猎手通常在夜晚捕猎，不过当天气足够凉爽时，他也会在白天出动。他身上的斑点是一种巧妙的保护色，使他与灌丛融为一体。他体型更大的表心花豹捕杀猎物的成功率不到40%，狮子也只有30%。而叟猫每两次出击就有一次能成功猎取食物。它体重约为12公斤，但身手极为敏捷，是速度仅次于猎豹的猫科动物。如果你拿叟猫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比较，叟猫的身体比例看起来似乎有些失调。它的腿长占身长的比例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高的。此外，它还有长长的颈部，因此而获得了长颈鹿猫的昵称。如果按照叟猫的比例生长，人类会拥有和盘子一样大的耳朵。由于体型所限，叟猫以较小的猎物为食，比如啮齿类、鸟类、爬行类动物，甚至昆虫。这名孤独的捕食者也善于使用回声定位来寻找隐藏在灌丛中的猎物。叟猫命中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会浪费体力。它用敏锐的听觉定位猎物，只有猎物进入绝对攻击范围内，它才会出击。和许多捕猎大师一样，一开始叟猫会耐心等待时机，之后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他听到了什么动静？这是一只猪鸡，30厘米高，超过2公斤重，对叟猫来说是很大的猎物。和许多鸟类不同，猪鸡腾空而起的最初动力并非来源于它的翅膀，而是它强壮有力的腿部。它的腿部肌肉积蓄了弹性势能，瞬间释放，帮助它垂直起飞。猪鸡虽然是长相笨拙的鸟类，但它们被捕食的概率极低。叟猫对此却毫不担心，它有自己的独门秘籍。猪鸡发觉自己成了目标，叟猫奔跑的时候既做垂直运动也做水平运动，以便紧盯目标不放。尽管有强劲的爆发力，叟猫的长腿还是更适合于突袭而不是奔跑。肌肉通过肌腱向弹簧般的纤长指骨传输力量，肌腱的作用如同功率放大器，积蓄了肌肉传来的能量，然后迅速释放出来，为叟猫腾空提供动力。叟猫逐渐逼近，猪鸡有力地跃入半空中。然而，叟猫技高一筹，

遗憾的是，索猫失手了，但他还有一次机会。索猫迅速准备好第二次起跳，

十分警觉，时刻留意着弱小动物的出现。他的狩猎地点有着极其险恶的环境。黑白雀鹰体型庞大，行动迅速，并身怀绝技，这是他必须具备的素质。

黑白雀鹰有一项令人称奇的绝技，它能够在茂密的林间高速穿行，同时目光还能紧紧锁定猎物，

当这只猛禽灵巧地避开各种障碍物时，空气动力学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一个俯冲贴近地面，又从低处拉升直击猎物，

最令人恐惧的敌人是那些在暗处伏击、令人猝不及防的怪物。他们常常潜伏于森林底层的幽暗世界。还有些高手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招向猎物发起急速攻击。如果你有幸与他们对视，那或许将是死亡来临前的最后一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尤

0: 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世纪初，一位人类学家来到贵州安顺时，一个服饰奇异、语言独特的群体突然闯入他的视野。这个发髻高束、形似凤凰头的群体到底来自哪里？他们是什么族属与身份呢？
1: 梁晋忠让终于到陈普，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发现的陈普。
2: 梁晋忠让记录了这个屯普，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证明他有独特的魅力。
3: 游子间江水天天水深千丈啊。
0: 这个群体的独特魅力还体现在一场场佩戴神秘面具的古老表演之中。这些文化现象引起人类学界的瞩目，也留下了更多疑问。他们究竟是谁？又是如何融入黔中大地的历史洪流之中的呢？明洪武十三年，明朝已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但云南仍被元朝残余势力占据。明军在应对北方边患的同时，也急需解决西南地区的割据问题。
4: 明朝是从中部起兵的，中部打了以后啊，打北部，然后啊，再对南方进兵。朱元璋采取了北守南进的国家战略，
5: 采用了两种方法来统一西南地区。我派使者跟你去谈判，如果不服的话，那我也有军事后盾去征服，所以这就是调北征南。
0: 在多次招降未果后，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决定派遣傅有德、穆英等率领来自江淮等地的数十万大军远征云贵高原，并着力打通内地与西南连接的交通要道。
6: 明朝解决云南的这个问题，他就是需要就是有一条这个军队和物资调动的这个路线。
0: 此时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一处要地，其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关雄虎踞、路绕羊肠、天府金城，可战可守，故滇楚之所越，亦蜀越之翻平。明清学者顾炎武描述的正是这片咽喉之地——贵州。
4: 贵州的地理位置位于西南的匈湖，
6: 云南远离首都，这个中间它背后的支撑靠什么？那么就靠贵州。
0: 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要道就是关索岭，征南大军借这条古驿道，不出百日便平定了西南元梁王的割据势力。明洪武十五年，明朝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此后大军奉诏还朝，却在西南留下了数十万将士。
7: 朱元璋派了30万大军进去，打完这一仗不放心，留20万，目的是镇守着云南。
0: 谁也不曾料到，这场西南平叛之战不仅为明朝筑牢了边陲统治根基，更让江淮戍边将士就地定居。将士们承袭故土文脉与民族风情，最终孕育出绵延数百年的屯普文化。

0: 清明，是安顺鲍家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数千鲍氏家族的后裔前往鲍氏陵园祭祖。
1: 见史前者，包公福报诸位。史前者，包公福报引领在上。
0: 83岁的鲍忠铨正诵读的这本古老家谱，清晰地记录着屯卜鲍氏家族的命运起点与前世今生。关于屯卜人的历史渊源，在安顺府志中也有记载。屯军卜子接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卜各乡，家口随之至前。
2: 上个世纪50年代呢，费孝通先生就曾经提到的屯卜人是凤头苗，明确的讲他就是属于汉族的这样一个成分。
3: 屯卜人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个慎终追远啊，不往本，不往所自来，所以家道要有家谱。
0: 时至今日，屯卜人依然恪守着家谱中传承的习俗。每逢清明，各姓氏族人都会齐聚一处，共同祭拜入前始祖。屯卜先祖远离故土，为何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扎根数百年？他们又是如何衍生出独树一帜的屯卜文化？这也是多年来几代学者始终在探寻的命题。

0: 淳朴文化自身的神秘性、奇特性，600年还能够保存至今，也是一个奇迹。去研究它，就是想把背后的这些机理把它呈现出来。
1: 孙兆霞在淳朴文化研究领域已深耕20余年，一直致力于发掘淳朴人背后深藏百年的文明密码，而这份密码的源头就藏在明初那段开启征程的戍边岁月里。平定云南，驻扎贵州之后，戍边将士的重任才刚刚开始。明清学者顾祖禹曾写道：湖广之间为是贵阳一线，有云南不得不重贵阳。
2: 云南沿边它非常重要，但是没有贵州，这个边就不稳固。
1: 经过修整后的湘黔滇黔驿道，构成由东向西横贯贵州全境的国家通道，也使贵州成为连接西南、通达云南乃至辐射东南亚的战略要塞。这条最初为守护边疆而开辟的古驿道，也意外打开了贵州的群山屏障，远方商贸寻迹而来，为贵州日后的繁荣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3: 道路所到之处，就是文明和交融所在之处。
1: 地处湘黔滇交通动脉的镇远祝圣桥上，题有辟开崇义路，免人骑象过桥来的句子，生动再现了湘黔滇驿道贯通后，东南亚使臣经由此道往来京师进贡的繁华盛景。为了固守这一线之地，明王朝迅速在沿线构建起完备的屯兵戍守系统，首要之举便是广设卫所。
4: 那么贵州的20多个卫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卡断，就会影响到西南边疆的这样一个稳定。
3: 卫所就是驻军，戍边的兵士啊，他是在家口的，是从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1: 作为军政合一的机构，卫所既是军户聚居地，也是防御要塞。明王朝为此建立了等级严密的行政体系。
3: 每个卫所大约5000人，5000人下边又有5个千户所，千户所的下边又有10个百户所，1到2个百户所就形成了屯圃。实际上它的核心呢叫卫所制。
1: 大小屯圃星罗棋布，散落在群山之间，如何才能让那些彼此隔绝孤立的驻点紧密串联起来呢？

0: 正是这一条条驿道成为连接各处屯卜、维系一方安稳的关键命脉。随着明朝戍边方略的推行，贵州陆续建起24个卫、数十处驿站，并串联了数百处屯卜，为明朝在西南地区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体系。
1: 当时全国有几百个卫所，贵州是最多的，24个。最完整、最突出、最集中的就安顺的这一片。
0: 贵州安顺地处滇黔湘驿道腹地，光阴沉淀，它已成为西南乃至全国屯卜文化独具特

0: 特色的典型代表。而当年驻守这片土地的明朝将领，正是征南先锋顾城。宁洪武十四年，征南大军攻克普定，次年明军设置军事卫所普定卫，为今天安顺市的建立奠定基础。越来越多的卫所在贵州相继落成，新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1: 当年的贵州呢，不是今天的贵州，那个土地当年只占全国土地的2%，但是镇守的兵马却占了10%，当年根本没办法养活这批人。
0: 数十万军士的粮食补给迫在眉睫，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2: 很

0: 为了收集更多的史料，这一天，孙兆霞再次来到吉昌屯调研。在这个因明朝军屯而生的村落，他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田老师好，哎，
2: 到屋嘛，火烧以后呢？
0: 当村民拿出珍藏家中多年的史料，孙兆霞颇为激动。
1: 当时一看比较震惊的是，两个人两家拿出来都是一沓一沓的，十多二十几份，我当时真是手都发抖了。就土地和家庭的关系非常重要，吉昌契约文书就证明屯田制度确实是存在过。
0: 历经数百年，吉昌屯存留的400余件带着田地身份的古老契约文书，揭示了屯田制度再次发端的历史奥秘。万历大明会典曾记载，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军事3分守城，7分屯众。调北征南后，明朝在西南广泛推行屯田制，允许军人在非战时务农，既解决边疆军粮之需，又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
3: 很可以，我们大概西汉时候就开始了，朱元璋到时候正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厘粮。就是说他早期的这个军队制式啊，靠军队这个屯垦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1: 当时咱们吉昌屯他做屯田是哪一片啊？
4: 从这边到那边大概是5公里范围，
1: 5公里，
4: 一是水也好，二是土地肥沃，三是交通方便。
5: 屯圃呢，它就是沿于明初对西南地区驻军屯田的这样一些基层单位演变来的这个村落，我们把它叫屯圃村落。
6: 这些屯田的经世后裔，那么他们逐步的就演化成了屯圃人，形成了屯圃文化。
0: 屯田戍边奠定屯圃发展根基，筑垒御防，铸就安居稳固屏障，二者相辅相成，维系着贵州屯圃600年生生不息。然而西南边防薄弱，云贵大片土地仍未开发，疆域安稳的危局该如何破解？为稳固边陲安定，明朝以调北填南之策，引江淮等地的百万平民迁入西南，并在军屯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民屯和商屯。一场重塑西南格局的移民浪潮席卷而来。
7: 调北填南解决一个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个分配不均的问题。
0: 彼时的贵州，驿道与驿站传信体系同步兴起，极大

0: 改写了当地的政治经济面貌。
1: 从调北征南到调北填南，整个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变化了。淳朴的这个文化的形成呢，它不是我们国家版图的变化，是我们国家治理方式的一个变化。
0: 这一场由明王朝主导的贵州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官方移民，以卫所立基、屯田为制，将数百座屯堡逐步打造成移民新村，为贵州城镇的形成与建省奠定了坚实基础。数百年岁月沧桑，屯堡人始终铭记为国戍边的共同使命，那份深植血脉家国天下的襟怀，依旧在屯堡人的精神谱系中世代传承。每年正月，屯堡村寨都会迎来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祭祖活动——抬汪公。
2: 汪公本来是江浙那边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官，屯堡人，因为从江南移过来，把他们家乡祖籍的这些神带到本地。
3: 抬汪公不光是抬一个人，而是抬一个宗族，抬一个民族，我们血肉相连，我们的信仰相通。

深受屯卜人敬仰的汪公，在明朝初年随征南大军走出安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落地生根，与屯卜人世代相伴，早已成为刻在他们骨子里的精神守护。

0: 吉昌屯、鲍家屯和狗场屯，每年正月十六至正月十八都会组织一场台湾宫。这场沉淀数百年的非遗祈福仪式，不仅是缅怀先祖汪公的祭祀活动，也是屯捕人祈愿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民俗盛会。历经多年潜心求索，屯捕文化的形成之谜，在孙兆霞的心中也有了清晰的答案。
1: 整个屯捕文化是家国、家园、家庭这三者贯穿其中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它是非常宝贵。
0: 其实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屯台湾宫，屯捕人都会蜂拥而至。九屯十八捕的人们跨越了不同的村落，串联起国家、群体与家庭，也连接起历史与未来。回溯明朝风云，贵州曾肩负戍边屯垦之重任，更承载着宏大的国家战略使命。永乐十一年，明朝在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
2: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实际上是明代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3: 布政使司在于贵州这个地区的建立，就说明贵州省真正诞生了。
0: 至此，贵州再也不是远在药荒的化外之地，而是由边地一跃成为正式的省级行政区域，位列明朝第十三个行省。2024年，

0: 揭示贵州屯卜文化600年存续奥秘的屯卜文丛正式问世。这套丛书凝聚了孙兆霞等贵州学者以及全国乃至海外学者数年的心血，而为其撰写序言的正是在安顺生活了近20年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
1: 我希望推动贵州屯卜文化研究的丛书的出版。屯卜文化可能是贵州文化走向世界的开始。
2: 屯卜文化它是具有很强烈国家意识的，屯卜人他有一个使命，他是有一个家国情怀，他是为了这个国家永远留在贵州。
0: 屯卜因国而生，贵州因国而建，屯卜人的群体命运与贵州的历史使命家国同构。他们曾远离家乡为国出征，金戈铁马，他们曾隐匿在历史长河之中，传颂千古忠义。这是明朝边屯最初的使命，也是屯卜后裔一生的担当。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宵夜街头，有一种气息让人兴奋上瘾。在四季田野，有一种色彩让人望而生畏却口舌生津。
1: 哦，好了，
0: 它是厨师的机密档案，让你的舌尖风起云涌，也是主妇们调节三餐的制胜秘籍。
2: 哦，妈是的，
0: 这就是辣椒。400多年的时间里，从漂泊而来到落地生根，辣椒一次又一次与中国人的舌尖交锋。
3: 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想了。
0: 大刀阔斧地改变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面貌。追溯辣椒进入中国的起点，让我们跨越山海，探寻辣椒带来的风味变迁。

0: 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气候造就了云雾下植被茂密的森林。绝佳的环境，丰富的物种，确保森林源源不断供应各类食材，是基诺族人取用无节的超级市场。
1: 我觉得嘛，他我这个呢，俺你有他他这喝了没有？俺就我没我搞开闸门，我家给闸门，我来接。
0: 37岁的周嫂是基诺族跑山人，至今仍坚持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生活方式。他常年出入于这片原始森林，熟知山里每一种食材成熟的节令。
1: 哇，这种鱼我们叫大头鱼，这鱼肉很嫩的，很好吃。那大的留着，那小的就不要了，放生了。

0: 是传统基诺族家庭日常所需食材最主要的来源。但显然，山脚下的采集并不足以让周嫂止步。在他的山货时间表上，山顶还长着一种特殊食材，这时应该也成熟了。不过，想要获取它，却需要一些运气。
1: 这就是小米了，
2: 很难找，就像米粒呀。
0: 野生小米辣属多年生灌木辣椒属，因其果实只有米粒大小而得名。十五世纪末，随着美洲大陆的被发现，辣椒也开始了它的世界征途。跟随欧洲商队，小米辣最先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得益于鸟类啄食和自然传播，进入我国云南地区，并在西双版纳的森林里开枝散叶，重回它最原始的状态。

0: 哦，好了。
1: 尽管只有米粒大小，但辣度却比普通辣椒辣一到两倍。作为最早进入我国的辣椒品种之一，野生小米辣成为云南人食辣的启蒙者。
2: 辣菜也辣吗？
1: 这趟跑山，周嫂的收获并不算丰富，但有了小米辣，今天的晚餐便注定与往常不同。麻糍黄，当地人俗称野花椒，西双版纳地区独有的一种香料，与小米辣一起翻炒至表皮微糊，基诺族称为糊辣椒。浓辣芳香的糊辣椒是制作一道神

0: 洛生，基诺族人只有在重要节日才能吃到。经受少金的生牛里脊，在食厨有力的冲倒下，逐渐松散为绵软的肉糜。此时加入胡辣椒和刺盐碎等香料，可有效掩盖肉糜的腥膻。要做最地道的剁生，还需一道特殊的汤汁来浸润。牛苦肠，牛肠靠近盲肠的部分，取其未完全消化的汁液，在高温熬煮下腥臭味尽失，只保留独特的清苦味道，这是剁生最后的催化剂。只需一勺，便可使剁生呈现全新口感。
1: 一路落嘞。
0: 野生小米辣的出现，让周嫂一家的晚餐变得风味十足，也为周嫂接下来的跑山开了个好头。它隐藏着基诺族鲜明的生活滋味，也让我们看到了辣椒传入云南之初的形态。如今辣已成为云南美食的重要标签，而善吃辣的云南人也毫不吝啬他们对辣椒的喜爱，各种美食都可以托付给辣椒。烧和烤是傣族最日常的烹饪方式，将整块食材夹在竹签中间烤制，肉类只需简单腌制，所有滋味都来自蘸水。傣族蘸水对香料的使用非常广泛，蔬果香草、发酵酱料都是重要的风味来源。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下，蘸水也呈现出不同的风味色彩。
2: 我们傣族人吃饭必须要有蘸水，每种菜配的蘸水都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辣椒。
0: 蘸水被誉为云南饮食的灵魂，可干可湿，可荤可素。任何香料到了云南人手里，都能幻化出不同的滋味。都说蘸水气场强大，一统云南美食江山，但其实他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辣椒的精心辅佐。五花八门的食辣方式，成就了独特的云南风味。

同样是利用香料的搭配组合，辣椒到了泉州人手里则改头换面，有了完全迥异的风味。泉州人口味清淡，不喜食辣，辣椒只作为若隐若现的调味剂，其中最有特点的便是咖喱。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是世界第一大港，香料一度是这里最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奠定了泉州人对香料使用的不拘一格。十几种香料反复冲倒研磨，香味分子相互碰撞，相互平衡。辣椒在各种香料的包裹下，不再刚猛张扬，反而变得深沉浓郁，层次复杂丰富。

0: 百多年前，这种源自南亚的调味品被下南洋的华人带回泉州，丝毫没有水土不服，反而成就了泉州最具特色的风味小吃——咖喱牛排。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17世纪中叶，荷兰人将辣椒带入中国台湾，随后经由海路进入泉州，这也是辣椒进入我国的另一个重要登陆点。今天的泉州人依然称辣椒为番椒，但在泉州人的日常饮食中几乎找不到辣椒的踪迹。辣味菜肴在泉州从无人问津到展露锋芒，还要从一群特殊的人讲起。清9岁，随父母从印尼返回中国，如今已整整60年。
1: 以前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煮印尼菜给我吃，后来呢，我就会做这个印尼菜了，特别这个辣椒，每家每户都有，辣椒酱什么东西都可以蘸来吃。
0: 东南亚国家普遍喜食辣，这与泉州的清淡饮食大相径庭。上世纪50年代起，来自9个东南亚国家的归国华侨被安置在华素社区，他们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建立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小联合国。很多老华侨就在自家门前开起了小吃店，不出小区就能吃到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地道美食。

0: 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从东南亚回来的桂桥，基本上口味都一样，喜欢吃辣椒，很多人吃过我的辣椒都讲我的好吃。
1: 红葱头切碎，油炸至金黄。

0: 最后把粉碎的朝天椒与红葱碎一起熬煮。鲜香浓辣的味道可以通过嗅觉品尝到，这是妈妈留给卢能清的秘籍。而这种裹挟着异国风味的辣椒酱，也成了华素社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风味。
1: 他们这种辣椒是属于闽南比较少的。
2: 他们这边的早餐很有那个东南亚的风味。
3: 他们这个粉哈蘸这个辣椒酱哈，吃起来更过味。
0: 辣椒酱的味道一直伴随着卢能清的生活，既熟悉又充满回忆。曾经只有九岁的卢能清只会说印尼话，跟随父母辗转回到故乡，如今已过半生。时光疏忽，口味难离，也许味道才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最紧密的连结。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超过70万的朝鲜族人生活在这里，他们是东北地区唯一嗜辣的民族。辣椒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与朝鲜族密不可分。16世纪，辣椒作为海上贸易品进入日本，由日本传入朝鲜半岛，又被朝鲜族带入我国东北地区。生活于此的朝鲜族人日常饮食中几乎处处可见辣椒的踪影。
4: 어배치도잘됐다이소리온남익했으면대단히맛있겠다김치했으면영맛있겠다오귀고하다야
0: 进入初冬，朴真顺每天都会在自家的菜地里溜达一圈。今天迎来了第一次下霜，这是个重要信号，大白菜可以收获了。经过霜冻的白菜更加脆甜，腌制出的辣白菜口感最佳。制作抹料是每个家庭主妇的独家秘籍，把带有浓郁气息的果蔬和大蒜混合，能够更好地增加风味。
4: 每个白菜这每个料理할때는꼭찹쌀깍이를뭔가주고해서의여무의바름은저기뭔가색깔도같고맛도더좋고그렇습니다

味的营造是辣白菜味道好坏的关键。朴真顺选用的这种辣椒粉，由北方地区最常食用的鲜辣椒磨制而成。这种辣椒辣度低，香味重，是腌制辣白菜的不二选择。制作辣白菜与朝鲜族妇女而言，更像是一场小型聚会。他们相信，只有在欢笑中做出的辣白菜，味道才会最好。

0: 能不能卖300、500不知道。
1: 能卖多少算多少吧。
2: 老姜的辣椒酱是纯手工制作，价格略贵一些，所以每一单生意都要将选料与制作过程的考究向客人耐心讲解一遍。
0: 我们晒的是都是一等的辣椒，第一产的辣椒。
3: 你今天吃完了，明天还想呢。
0: 这个是坤一年半的酱，两年半的，三年半的，亮晶晶的这个啊，手工的，看看那个嘛，对不对啊？
2: 酱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2000年，每个地区都能找到一款独特的酱。在东北地区，朝鲜族的辣椒酱独树一帜。如果说辣白菜是朝鲜族饮食的左膀，那辣椒酱就是朝鲜族饮食的右臂。老姜夫妻原本生活在安图县城里，退休后把制作辣椒酱作为了主业，为此毅然搬回到农村，坚持手工做酱。
0: 이고추는요색깔도곱고매운것이아무도그렇게높게맵지않아서요어린이부터노인까지다먹기제일편리한고추예요그리고요산량도좀많고요질량도좋아요저는항상이고추를선택합니다
2: 虽然只有夫妻二人，但做酱的每个环节都有严格标准，每一颗辣椒都经过精心挑选。干辣椒不能水洗，会影响发酵后的口感。于是入冬后，老两口就开始擦辣椒，一次要擦几百斤，这也是他们的辣椒酱价格略贵的主要原因。东北大豆是朝鲜族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泡发的大豆蒸熟后手工锤成酱块。
4: 一开始说做点大酱，现在辣椒酱也做了，哎呀，做大了，哎呦妈呀，是100个缸就下来了，一累你两口子吵吵，不累不吵吵。他总是说你是老板哈，
5: 我是助理，他说了算好啊。
4: 你怎么那么说话呢？
2: 做好的酱块用稻草捆扎好，放在热炕上进行发酵。接下来的2个星期，酱块会长满米曲霉，这是辣椒酱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风干后的酱块磨成粉，按照比例混入食盐和辣椒粉，最后加入麦芽糖浆。
4: 이것이요우리조선민족이즐겨먹는고추장이에요기계없이전부손으로했거든요이래서요독에다요거한1년후에먹으면요너무맛있는맛이좋아요장맛이나네요
2: 调配好的酱要封存1年以上，不论是色泽还是口感都会达到最佳状态。
4: 哎，这状态真好啊，亮晶晶的。
2: 明太鱼子富含大量游离氨基酸，被誉为餐桌上的颜面。朝鲜族每逢重要宴席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姜蒜去腥，陈醋提味，最后再加上一勺辣椒酱。以4两拨千斤之力撬开这道风味的大门。
6: 烙着了，
1: 谢谢啊。
2: 在朝鲜族人的餐桌上，辣椒酱更像是一种亲情的调味剂，将一家人的生活调剂得情味满满。
7: 好吃的，
4: 已经光吃面馆。
7: 哎，大的，哎，这么还没烫的
4: 酱。这个是大嫂做的鱼。

0: 每天天不亮，江德哲夫妇都会把自家做的辣椒酱拉到县城的早市上售卖。
1: 天太冷了，

0: 这个两个月。
1: 早醒。
2: 早上
3: 好，考试长，请问哟。
4: 在辣椒的征途中，与中国人的相遇，完成了一场彼此的相互塑造。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辣椒一路扎根，一路演绎，深深地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风貌。而不辣不欢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在辣椒酣畅淋漓的抚慰下，体味了生活的真谛，痛并快乐着。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谁不怕辣，谁怕不辣，似乎总能引起一场地域纷争。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绵延的长江为辣椒传播提供了天然航线。这里的人们也最先让辣椒成为三餐伴侣，辣椒所到之处，总有一场味觉争锋。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9: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

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森林是一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有很多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这里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相互关联的网络，植物、真菌与动物间的相互作用蕴藏着无

让我们一起踏入树木葱茏的世界，邂逅森林深处的奇妙生灵。我喜欢长时间漫步于森林之中，这里除了鸟儿的鸣唱，还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当你在林间穿行之时，未必能觉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听见哒哒的敲击声，我才发现大斑啄木鸟就在附近。它想把一处树杈当作砧板敲开坚果。我从小就痴迷于观察动物，如今借助尖端的拍摄技术，我得以看见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德国的黑森林世界闻名，林间的白冷杉与水青冈见证了一种稀有鸟类的回归。两只饥饿的雏鸟正躲在一块岩石下等候妈妈归来，它们的妈妈清早就离开了。突然，一个黑影从林间掠过，由远至近，正是雕鸮妈妈，她为孩子们带回了食物。周围响起渡鸦警觉的叫声，她在提醒林间动物们警惕这种可怕的捕食者。在森林中，鸟叫声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警报。雕鸮妈妈尽心地喂养雏鸟，数十年前这种鸟类在德国几乎绝迹，而如今已有数千只成年雕鸮再次繁衍生息。赤狐不会对雕鸮构成威胁。在过去，人们以为雕鸮会在夜里偷吃猎人的猎物。事实并非如此。跟往常一样，雕鸮妈妈给雏鸟们带回了一只老鼠。雕鸮经常会离开森林，前往附近的村落觅食，那里的猎物更容易捕获。

下雨时，水清缸的枝干可以引导水流，让雨水充分渗入土壤，减少流失。每平方米的森林地表可以储存大约200升水，水清缸的根系会汲取这些水分，把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高高的树干之中。

不禁思考，再过十年，这片森林会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早已适应了多雨的环境。位于德国中部的伦山区，尽管降雨量远不及黑森林，却雾气缭绕，别有一番景致。丛林银莲花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它们趁树木还不怎么繁茂，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中。赤狐幼崽们大约三周大了，它们和丛林银莲花一样，也喜欢

对河来说，森林并不是唯一的栖息地。不过，森林里茂密的树林与废弃的洞穴，可以为河的幼崽提供安全的藏身处。幼崽们在洞口附近探索，锻炼感官并积累经验。一旦发现危险迹象，它们便迅速回到洞中。离开洞穴后，赤狐妈妈只有在确认四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给孩子们哺乳。

一只松鼠妈妈扯下了一些断树树皮，它要用这种柔韧的材料在高高的树冠上搭建巢穴。

这只叽喳柳莺不到八克重，就连衔起一根羽毛都很费力。这根羽毛比较合适，很快小小的叽喳柳莺就会把巢穴变得温暖舒适。

片森林几乎遍地覆盖着水青缸，在单一树种主导的地方，动物的种类往往较少，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可见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树木的多样性。在水青缸主导的森林里，动物们需要各自施展本领，才能觅得充足的生存资源。这是雄鸠，俗名雄蒜，多生长于幽暗潮湿的森林中。一旦条件适宜，雄鸠便会蓬勃生长，散发出独特的大蒜味儿。这种气味可以在春日里弥漫数周。

不远处，一群狗獾幼崽跟着妈妈外出了，它们常在日暮时分现身。一只赤狐幼崽嗅了嗅空气，随后继续追着自己的尾巴玩，附近没有同伴，它只能自娱自乐。水清刚枝繁叶茂时，林间的光线会早早变暗，幼崽们也会提前出洞玩耍，但赤狐幼崽和狗獾幼崽不会远离洞穴，他们知道森林中危机四伏。

倘若妈妈察觉到异常，便会敦促孩子返回洞穴。狗獾与赤狐的生存并非必须依赖树木，只是大树周边的泥土松软，便于它们挖掘洞穴。不像森林里的一些动物，如果失去树木，就无法繁育后代。无论是赤狐还是狗獾，很少有一窝幼崽全都存活下来的。雌性赤狐一生中会养育数十只幼崽，每窝中平均有2只可以顺利成年。

我经常能见到欧亚狂在开阔地带捕猎，那里的猎物要比森林里更多。然而欧亚狂需要在树冠上筑巢，以便为雏鸟提供庇护，它们是森林中的临时住客。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发现，大型动物很少整日都待在森林里，它们更多时候是把森林视为庇护所，一个守护自身与后代安全的地方。

之间常常被空旷的草地隔开，若这里全然被树木覆盖，欧亚狂便无法再次生存。轮山区沉积的火山碎屑表明，这里发生过火山活动，雨水能快速地渗入多孔的火山岩。因此，在夏季，地表水源显得尤为珍贵。这处水源将附近口渴的动物们吸引了过来。一只松鸦把这里当作清凉的浴场，

淡水轻易不会靠近水潭。不过口渴难耐的赤狐幼崽们已经顾不上太多了。

水源与阳光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动物居民共享同一片森林，领地可能发生重叠，一些小型动物经常会相遇，多数情况下大家相安无事。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许多动物自带导航地图，大斑啄木鸟、吸嘴雀与黑顶林鹰。清晰地记得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才能觅得食物与水源。欧洲跑也是如此，它一次能喝下较多的水，无需频繁来到水边，毕竟这里长埋。

使者。一种可爱的小动物来了，森林中的浣熊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种原产于美洲的动物正在探查一处赤狐的洞穴，听到洞里传来奇怪声响，他们便迅速撤退。浣熊一家都被这处水源吸引了过来。他们看起来像是在洗手，其实是在寻找水中的螺类和虫子。

一只野猫在狗獾的洞穴边缘用尿液标记领地，而狗獾以同样方式标记赤狐的洞穴，留下了独有的刺鼻气味。这些动物利用气味标记为自己构建了一套通信网络，以便在夜间的森林中自如穿行。

月光之下，一只白色的欧洲马鹿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携带了一种罕见的突变基因，使得毛色发生改变。

萤火虫出现了。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森林生物，但会在一些湿度适宜的森林边缘大量繁殖。雄性萤火虫在空中发出闪光信号，地面上的雌性萤火虫也闪烁回应。

六月的夜晚，萤火虫闪烁飞舞的场面令人陶醉。大约一小时后，萤火虫的舞蹈进入尾声，只剩天空中的星光还在闪耀。狗獾无暇欣赏萤火虫的表演，他正忙着搜集枯叶，

在冬季，狗獾可能会在洞穴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因此它要早早将地下数米深的卧室布置妥当，以防寒潮来袭。狗獾的领地随处都有自己与家族成员的气味标记，哪怕在漆黑的深夜，狗獾即便倒退着走，也能知晓自己所处的确切位置以及周围的环境状况。这时候，鼻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还未亮，鸟儿们就开始鸣叫，顺序几乎是固定的。序曲通常由欧乌冬负责。森林里的植物物种越是多样，栖息在其中的鸟类就越丰富。对狗獾家族而言，鸟类的鸣唱恰似摇篮曲，精彩的夜生活随着日出而

是德国南部的阿莫高山脉，这片上万公顷的土地是德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有一种捕食者潜伏在这片山林中，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攻击，然而很少有动物害怕它。这种捕食者喜欢的猎物之一是蜗牛，它就是欧洲蝇，确切地说是欧洲蝇幼虫，它正在用触角搜寻猎物。这个猎手并不以速度取胜，

它的毒液可令蜗牛全身麻痹，无论蜗牛采取什么防御措施，吐泡沫或者扭动挣扎，都无法摆脱猎手的控制。欧洲营幼虫耐心地攻破蜗牛的泡沫屏障，发出致命一击，虚弱的蜗牛已无望逃脱了，最后的抵抗无济于事。

半小时后，欧洲营幼虫开始享用这顿可口的美餐。阿莫高山区神秘莫测，这里既潜伏着小小的猎手，也有庞然大物在四处游荡。一头棕熊，2006年，一头名为布鲁诺的棕熊因被定义为危险动物，在巴伐利亚地区遭到了射杀。时隔多年，另一头野生棕熊来到这片森林。与布鲁诺不同，这头棕熊行事十分谨慎。如今人们经常会发现棕熊的踪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棕熊能像我们拍到的这头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这只深色丛中正是宣告天气转凉的使者。等到了深秋时节，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深色丛中那短促而有力的鸣叫声。只要没有繁茂的林木遮蔽，高山岩参等一些山地植物仍会开花。在林间空地上，乌头迎风摇曳，迎接它的传粉者。一只格式雄蜂被吸引而来，乌头的花蜜与花粉是它钟爱的美味。

这只格式雄蜂满载而归，飞向一个洞穴。格式雄蜂蜂后的体型比工蜂大不少，这里曾是老鼠的洞穴，如今被格式雄蜂占据。在蜂房中，圆滚滚的幼虫正在茁壮成长。一只格式雄蜂工蜂咬破蜂房，注入乌头花蜜。洞穴中的这些圆形蜂房将庇护幼虫直至羽化成年。地面之上，生命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更迭。在大自然中，死亡与新生同等重要，二者唯有保持平衡，各个物种的数量才能稳定。任何一个物种过多或过少，都可能打破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死亡并不一定意味着终结，也有可能为其他生命带来生机。在森林里，死去的动物不仅给大型食腐动物提供了食物，一些小型昆虫也因此受益，比如埋葬虫。埋葬虫以动物残骸为食，看似不起眼的双翅目昆虫至关重要，仅德国就有近万种，甚至比大约7000种的翘翅目昆虫及甲虫还要多，其中部分双翅目昆虫专以腐肉为食。

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养分交换所。死去的松鼠被分解，其实能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保证整个松鼠种群的健康。松鼠已开始为越冬做准备，然而不是所有生命都能熬过严酷的冬季。松鸦时常抢走松鼠辛苦囤积的食物，好在松鼠在夏季埋藏了足够多的食物，失去一些也没太大关系。

松鼠会吃掉云杉球果里面的种子，而剩下的球果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依然富含养分，只是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加以利用。夜幕即将降临，落在地面的云杉球果缓缓闭合。球果的内部悄然孕育着新的生命。在我看来，这正是养分交换的缩影。巨大与微小的生命交汇，地上

松球小包伞与松果伞是两种质地柔嫩的真菌，它们专门分解一些裸子植物的球果。它们的子实体出现后便迅速腐烂，腐臭的气味很快引来了粪金龟，

这些真菌的寿命极为短暂。和许多森林动物不同，真菌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生长良好，光照与干燥反而对它们构成了威胁。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到了秋天，树木从叶片中回收叶绿素中的营养。

元素。对我来说，秋天是个绚烂的季节，森林里色彩斑斓，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动物都悄然现身。在海尼西山，保存着一片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

鬼笔会通过它的菌丝体，也就是地下的部分，分解来自地表的有机物质，随后鬼笔施展一种绝妙的计策，将孢子散布至整片森林。它散发出浓烈的腐肉臭味，吸引昆虫前来帮忙传播孢子。有些粪金龟不用粪便哺育后代，腐肉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粪金龟攀上鬼笔，误以为自己对付的是一具动物的尸体。当它攀至顶端，便会拨弄布满孢子的粘液。随后，粪金龟继续穿行于林间，每经一处便会撒下鬼笔的孢子。粪金龟与其他昆虫还会吞噬孢子，因此孢子也能借由它们的肠道旅行。在最后一批叶子落下之前，树冠层正上演着一场盛宴。蚜虫在秋季交配，并在生命结束前产下大量虫卵。对于食虫鸣禽而言，秋季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这片广袤的阔叶林中藏着数不胜数的蚜虫，青山雀吃得饱饱的，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在轮山区，初霜过后的森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这里拥有大片混交林，每棵树都展现出独特的色彩。这是斑尾林鸽，它与同伴们一起再次造访了林间的这处水源。它们显得有些紧张。喝完水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南方的越冬地。初霜袭来，树叶纷纷从枝头凋落，钩粉蝶进入了冬眠，它将始终保持悬挂的姿态，即便被冰雪覆盖也能存活。黄钩蛱蝶也是如此，它闭合橙色的翅面，在冬季依靠枯叶般的翅底伪装自身。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在冬季比夏季更加苛刻，缺乏适应能力的动物往往难以存活。野猪几乎不受严酷冬日的困扰，

其他森林动物蛰伏时，野猪反而精力充沛，四处活动。这群野猪正四处翻找幼虫、块茎和种子。鹿群也会寻找积雪下面的食物，

突然，雪地里出现一只强壮的雄性野猪，炫耀着自己的力量。又一只雄性野猪前来，向刚才那只野猪发起挑战。双方势均力敌，谁都不肯退让。

这是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败者退出了角逐。胜者留在野猪群中，获得交配权。森林重归宁静，不少动物仍需要为越冬补充能量。这只绿啄木鸟正在啄食蚁巢中的红鹤鳞蚁。绿啄木鸟破坏了树下的蚁巢，捕食正在过冬的红鹤鳞蚁。

它们因严寒几乎无法活动，成为了绿啄木鸟的美餐。如果野猪别来打搅就更好了，

春天来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森林里奏响了一场晨间音乐会。繁殖季即将到来，这些小小的歌手与鼓手将森林变成一个求偶的舞台。随着白昼渐长，在林地，生命开始活跃起来，一些花朵在早春时节悄然绽放。这是二月瑞香，它要赶在树冠遮天蔽日之前将花瓣舒展开来。这些用听诊器记录的声音，正是树干中水分流动的声音。植物根系的生理活动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即根压。这种压力有助于将水分从根部向上输送至树冠。春日里，许多动物都被富含糖分的树叶吸引。大斑啄木鸟在树皮上啄出一排小孔，等待树叶流出。随后，它将喙伸进孔内，享用甘甜的树叶。

有些森林生物仅靠树叶便能存活。这颗额尔粒伤痕累累，仿佛正在流血一般。

这种酵母菌同样需要树叶，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甚至阻断了树叶流动。紫堇在额尔利下方蔓延生长，向传粉者展示紫粉色的花朵。与此同时，鲜艳的酵母菌覆盖了树干。与其他常见的真菌不同，酵母菌缺乏依靠风力大规模传播孢子的能力。对额尔利上的酵母菌而言，迁移到新的地盘并非易事。只要环境适宜，酵母菌便能在一个地方稳定地繁衍下去，这充分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在树冠层，树木枝叶交错，共享空间；而在森林地表，不同的生物也共享着同一个家园。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后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林蛙总会来这里产卵。它们与石蛾以及蚊子的幼虫共享这个水洼，

水洼边，一只动物正在为养育幼崽做准备。一只堤岸田鼠正在打包枯叶，准备带到自己的窝里。白天，它必须格外小心。所幸，它的天敌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欧亚狂每年都在这片森林中筑巢。初春时节，他们不愁捕不到猎物。

我实在不忍目睹眼前的一幕。对于这只林蛙来说，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可我也知道，只要水蛙存在，这一物种就能延续下去。捕食与被捕食是自然界食物链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无论我们喜爱与否，正是这样的生存博弈，决定了哪些物种能够在森林中生存下去。没有哪种生物能够或应该脱离天敌而存在。堤岸田鼠、林蛙、欧亚狂，甚至树木都不例外。万物相生相克，相互依存。我不禁思考，我们人类应该在其中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真的理解森林中所有的关联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破坏森林之网，却对后果一无所知？无论是自然生长的森林，还是人工种植的森林，都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每一片森林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力量。一只雄性斑尾林鸽折断了一根云杉细枝，它在收集树枝和叶子，建造一个对于繁衍而言很重要的东西——

这只雄性斑尾鹂哥缺乏经验，筑巢的每个阶段都要反复试错，而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这里是我儿时常来玩耍的森林，我一直渴望回到这里，即便这片云杉岭看上去平平无奇，尽管我对这片森林很熟悉，却依旧能发现不少新鲜事物，甚至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森林中那些小巧的居民，他们的故事正静待诉说。我在森林中的探索之旅还没有结束，我将继续向人们讲述森林深处的故事。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西湖深处，猎杀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营生。天赋异禀的刺客们已经准备就绪，长矛、子弹和奇异的合部是他们的武器。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这是位于海洋和河流之间一个奇异而危险的区域，细湖，犹如处于地狱边缘的生态体系。这片区域有其独特的规律，不时给这片潮湿的环境带来混乱和骚动。这里的生物具备18般武艺，生存绝非易事，世事无常是永恒的真理。月亮利用引力摆弄着这里的生命，湖水一天之中两起两落，像钟表一样精准。

昏暗的红树林犹如一个天然的水下宫殿，一些动物在角落里藏身，而另一些则是来此觅食。

这个水下世界为很多动物提供了庇护。然而在西湖，没有哪里能够高枕无忧。

这条涉水鱼果真名不虚传，这片红树林迷宫是它的捕猎场，为了生计，它们进化成了极具创造性的杀手。在红树林根系的绝佳掩护下，它瞄准了水面上方的猎物，

强有力的尾部推动涉水鱼跃出水面，突袭速度之快令昆虫猝不及防，

但是这种敏捷的技巧必须搭配特殊的伪装才能发挥作用。他那白色的身体和黑色的斑点完美地融入了斑驳的树影之中。而他纤薄的体型只占据很小的面积，从上方看去颜色灰白，很不明显。

但是透过水面判断距离是极具考验的任务。光的折射会干扰测距，因此准确计算偏移是一个技术活。涉水鱼的眼睛离嘴部很近，这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双目视觉。它们的眼睛通过两种方式捕捉色彩。眼睛上部有能适应浑浊水体的色彩感受器，用于观察水下。而用于透过水面向上看的眼睛部分，则具有与人类相近的普通色觉。如果你认为它们的跳跃能力已经足够惊人，那你可要瞧仔细了。

如果跳跃捕食失败，涉水鱼就转而变成一只水下猎枪，吐出如同子弹的水柱，将昆虫从高处击落。涉水鱼的口腔顶部有一个特殊的凹槽，它与舌头共同构成一条管道，涉水鱼通过挤压鱼鳃将水柱射出。它们用舌头来控制水柱的方向，甚至还考虑到了子弹由于重力作用而发生的偏移，一旦瞄准就绝不会失手。这些红树林射手通常会聚在一处射击捕食，争夺猎物。涉水鱼堪称天下无双，地球上没有哪种鱼类会用这种方法猎食。

在西湖深处水草繁盛，一只远海梭子蟹刚刚完成交配。借助游泳用的桨状足，他踏上了觅食之旅。可他行踪暴露，成为了捕食者们极易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来自天空的捕食者。

远海梭子蟹幸运地躲过一劫，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只非洲海雕把目光聚焦在附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是它的主要捕猎场。现在正值退潮期，鱼和甲壳类动物的庇护所开始减少。非洲海雕凭借出色的视觉，可以精确定位一公里以外的猎物，甚至是藏身于水面之下的猎物。

由于非洲海雕的视网膜上布满视锥细胞，它们的可视范围比人类要远五倍。它们的中央凹也更为深陷，这是眼睛后部视锥细胞集中的区域，可以将看到的物体放大。非洲海雕的捕食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吸引它目光的猎物。它的行动不但迅速，而且悄然无声。

长达 2.5 米的翼展使它能轻盈腾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非洲海雕的主翼羽十分坚硬，层层重叠，当它们向下回撤时能产生强大的阻力，进而带来最大程度的胜利。翅膀部分的大块肌肉占了非洲海雕将近一半的身体重量，保证它们可以快速起飞。中空的骨骼平衡了肌肉的重量，让飞行效率得到最大化。

0: 又一只远洋梭子蟹进入视线，它离水面太近了。一次教科书般经典的攻击，非洲海雕强劲有力的爪子具有比一个成年人强十倍的握力，同时五厘米长的利爪可以刺穿蟹甲，它具备了瞄准和攻击的绝佳武器。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西湖中的环境时刻变换，此处的居民不得不适应极端的生存条件。西湖里的动物都是幻术大师，这些飘游的海草实际上是鱼类。沙漠般的不毛之地竟然充满生机，一只海阔鱼正在清理细沙，

但是有一位西湖居民掌握着与众不同的视觉戏法。斑点管口鱼是海马的另类表亲。它可以随意变换体色，模仿周围的岩石。然而它的最佳伪装是姿态。尽管就在眼前，这条玻璃鱼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竞争对手出现了。事不宜迟，斑点管口鱼得尽快出手。他利用漂移技巧慢慢靠近。玻璃鱼上当了，

的牙齿很少，既然可以吸食猎物，又何必咀嚼呢？早期的鱼类甚至没有颌部，它们通过须状的结构过滤食物，这种须状结构后来演化成了鱼鳃，之后第一和第二鳃弓的骨骼演化成了颌。口部周围的鳞片演化成了牙齿，鱼类的捕食方式就是猛然开合嘴部。之后捕食游戏发生了变化，一些鱼类的颌骨从头部游离开来，使它们的嘴可以大幅度伸缩，由此产生了吸食的捕食技巧。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捕食策略，因而如今大多数的鱼类都具备这种颌部结构。这条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借助肌肉力量和杠杆原理，下颌向下张开，而上颌则向前送出。张嘴的动作令喉咙敞开，鳃盖随之张开，这在鱼嘴内外形成一个压力差，只需不到0.2秒就能将小鱼吸入口中，犹如一个强大的真空吸尘器，速度极快，但凭肉眼几乎难以看清。

不过这项技巧并非石斑鱼所独有，在沙下潜伏着一位暗杀大师，他近乎完全隐形，眼球被一连皮肤组织遮住，

近乎扁平的身体便于低调行事。一条大眼鲳在搜罗微小的浮游动物，

仔细搜寻着周围的水域，但却忽略了下方。这就是被称为鱼中之鳄的博士口牛尾鱼。它的攻击速度竟然高达每小时50公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像这只小虾一样侥幸逃生，但在西湖中，杀手总是层出不穷。这条鱼喜欢高调出场，狮子鱼凭借绚丽的翻状鱼鳍在中层水域漂浮，它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也会娴熟地运用吸食技能，但同时它还具备致命的防御武器。要是有疯狂的捕食者胆敢发起攻击，它的背鳍就会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狮子鱼的狩猎策略也很罕见，正如与它同名的狂野大猫，它也并非独自狩猎。集体行动的狮子鱼会积极寻找猎物，这块凸起的岩石看上去很有希望。他们盯上了一群在岩石间寻求庇护的小鱼苗。狮子鱼缓慢靠近，他们的技巧是利用长长的鱼鳍将猎物聚拢。小鱼苗陷入重围，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转向，都会有新的猎手紧盯不放。最终，鱼苗走投无路了，狮子鱼开始分享战果，将鱼苗逐个吞下。

阴影中潜伏着一个神秘的身影，他的颌部离奇至极，以至于轰动一时的电影《异形》将他的颌部融入了外星捕食者的长相中。雪花蛇鳝或许外表似蛇，但它实际上是没有胸鳍或腹鳍的鱼类。它的体表有一层粘液，有助于它将长长的身子挤进狭小的空间，成为一名优秀的伏击型捕食者。部太过狭窄，难以制造出真空环境将猎物吸入口中。然而它的颌部却隐藏着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一只螃蟹的藏身处已经暴露。雪花蛇鳝需要靠近猎物才能发动攻击，它的视觉不佳，但嗅觉灵敏，

重新在猎物的下游方向藏好，埋伏起来。藏于阴暗的角落，静候良机。

的颌部装备有锋利尖锐的牙齿，向内弯曲，防止猎物逃脱。一旦确保猎物无法挣脱，它就会发动致命一击。电影《异形》中外星生物的灵感就是由此而来。另一组颌骨高速向前弹出，这副咽颌咬紧猎物，并将其整个拖入喉咙。一旦被这恐怖的双重机关锁定，螃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它只能在雪花蛇鳝的喉咙深处迎来死神。另一只螃蟹正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雪花蛇鳝的注意。结果却被另一个块头更大、更具迷惑性的捕食者夺去了性命。他是西湖王国中真正的幻术大师。上一秒还身披黑衣，眨眼间就换上了亮黄色的外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突变异种，有着奇异的环形大脑，三颗心脏迸送着蓝绿色的血液。这是一只乌贼。乌贼是一种软体动物，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在所有无脊椎动物中，它们的大脑占身体比例最大。它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在对地形进行评估后，它对身体做出了调整，不但与环境的颜色融为一体，甚至连质地都惟妙惟肖。它的秘密就在于皮肤表面的数百万个小元件，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控制。这些色素细胞含有可以显示红色、黄色和棕色的色素囊。通过混合这些基本的颜料，它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明暗度和图案。为了将自己的障眼法推向极致，它进行了 3D 效果的伪装。色素细胞周围的肌肉进行收缩，迫使它们向上隆起，在皮肤上形成小小的肿块或小刺。披着这样一身伪装，乌贼埋伏了下来。

除了眼睛，他将身体彻底掩藏了起来。虽然乌贼是色盲，但是他可以探测到偏振光的微弱变化，这提高了他对对比度变化的感知能力。

0: 在八条腕足的掩盖下，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乌贼用两条捕食用的触腕袭击猎物，他们将猎物送入口中，随后向其注入毒液，释放麻痹性神经毒素后，又用布满锯齿的舌头撕碎猎物。他拱入沙中，享用战果。
1: 哎，
2: 妖突又发作，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非

0: 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西湖中不断变幻的水流改变了一切，鱼苗群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集体行动更为安全。很多动物把西湖当成托儿所，这是一条幼年的王马鲛，有朝一日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远海捕食者，但是现在它还需要待在托儿所里。这些体型娇小的玻璃鱼也藏身于此，然而这里可不是什么天堂。虽然这条王马鲛还年幼，但它毕竟是个杀手，它们高速猎杀的本能与生俱来，扁长的身体动力十足，而插中的尾部增加了灵活性，

高涨的潮水带来了翩翩起舞的捕食者，但他并非独自前来。水母入侵了西湖，他们不善于游泳，因此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他们的身体含有95%的水分，3%的盐分和2%的蛋白质，没有眼睛，没有大脑，也没有用于支撑的骨骼。然而它们却是人类已知最早的多细胞动物之一。这就给了它们足够的时间来完善自身的生物化学绝技。水母无法追逐猎物，事实上它们无需如此。寻求庇护的鱼儿会主动送上门来，他的触手一碰到猎物，刺针大军就立刻展开攻击。数百个刺细胞通过鱼叉状的刺针向猎物体内注射致命的毒素，它们可谓速度最快的杀手，能在700纳秒内释放毒素，速度之快无可比拟。致命的毒素开始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猎物很快

就被麻痹。坚持谚语也想来分一杯羹。然而水母必须就地消化食物，带着食物它可游不动。负荷过重时它甚至浮不起来。水母将猎物送入体腔内进行消化，排列在体腔壁上的细胞负责吸收营养。猎物从口腔进来，消化过后的残渣也原路返回，从口腔出去。很快用餐结束，水母按照来时的方式离开了西湖。但是现在它们的姿态并不那么优雅，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世事无常，潮水正飞快地退去。在一些机会主义者看来，现在是拦截反成鱼群的最好时机。

一个大家伙出现了，这是驼背海豚，它们可谓海洋中的顶尖捕食者，现在它们正急忙赶往西湖口。 这可不是一次休闲的出游，他们来到西湖是为了捕食成群的王马鲛。这次捕猎需要地形、智谋和勇气的完美配合。随着潮水退去，西湖逐渐变浅。 急促的滴答声从鱼群身上弹回，驼背海豚通过回声判断几百米外猎物的规模、形状和速度。海豚们齐心协力把王马鲛赶向沙滩。王马鲛依然是西湖中游速最快的动物之一。 然而，驼背海豚利用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全力进攻，海豚把王马鲛赶向沙滩，快速向前的冲力造成了弓形波，把鱼群冲上岸。 搁浅捕食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而且很少被拍摄到。偶尔，驼背海豚也会被困在岸上。但如果你一天需要吃下15公斤的鱼，绝对值得冒这个险。尾巴拍打的声音进一步将鱼群赶向岸边。 这样的捕食在一瞬间展开，又在眨眼间结束。幸存的王马鲛随着潮水游向开放海域，但他们被捕食的命运仍未改变。 地球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猎手进入了这片海域。

但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环境，况且还有其他竞争者出没。挣扎的鱼儿发出急促无规律的低频脉冲式声音，引来了另一个独自捕猎的猎手牛鲨。牛鲨高度特化的感官可以在1公里之外定位受伤的鱼，

玉溪王马娇发出的求救信号，把这些敏锐的捕食者引到了犯罪现场。这已经超出了潜水者的掌控范围。他可不是牛鲨的对手。

鱼群失去了西湖的保护，现在它们可是四面楚歌。黑边旗真傻，这些追踪型捕食者陷入了亢奋的状态，这是一种由水中的超常刺激引发的罕见现象。王马蛟与这些猎手相比简直不属于一个档次，他们很快被包围了。鲨鱼群不会善罢甘休，直到猎物被扫荡殆尽。从表面看去，西湖一片宁静祥和，然而在水下，在这介于海洋与河流之间的危险地带，死亡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离奇方式瞬间降临。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3: 生命里拥有你，
4: 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的原始雨林，有着丰富的动植物种类。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住在这里。他就是松鼠猴乔治。乔治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母亲背上。他是家族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对这群松鼠猴来说，

树上的生活相当惬意，而且它们并不孤单。圭亚那的雨林里有许多灵长类动物。卷尾猴、松鼠猴、蜘蛛猴，它们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猴类王国。然而有一天，乔治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捕猎御厨是这只顶级捕食者的本能，乔治却因此遭到灭顶之灾。他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他还没有准备好独立生活。这只幼小的松鼠猴面临的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未来。茂密的雨林物产丰饶，动植物遍布其中。然而落单的松鼠猴会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很难生存下去。这也是体型较小的松鼠猴选择群居的原因。乔治的其他家族成员或许意识到他的生存希望渺茫，于是决定离他而去。这有违松鼠猴的社会性，但他们明白带着一只缺乏生存经验的幼崽会拖慢他们的行动速度，也会让整个猴群更容易遭受攻击。松鼠猴的近亲卷尾猴也不打算帮他。乔治试图跟上猴群，可是来不及了。没有成员愿意带上他。乔治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家族消失在雨林深处。现在，他只能靠自己了。乔治的个头还太小，甚至连攀爬都有困难，他还有太多本领要学。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不知所措，没有了母亲温暖的怀抱和家族的庇护，他即将第一次独自过夜。随着太阳落山，气温迅速下降，天色也逐渐变暗。在一片昏暗之中，危机四伏。

他冷极了，紧紧抓着树叶，就像以前抓着母亲那样。乔治只有四个月大，他需要母亲给他提供乳汁，更需要母亲教他如何在雨林中求生。没了母亲，乔治变得无依无靠。他还没有吃东西，寒冷的夜晚又消耗了他太多体力。这时更加让他茫然的事发生了，有人向他走来，

乔治又冷又饿，还受到了惊吓，这一切让他难以承受。他拼尽全力想要逃跑，奈何体力不支。他小小的脑袋里一定充满了对灾难的想象，以为自己即将被捕食者撕成碎片。不过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当乔治停止挣扎，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世界。Thank you.

在这里，猴子就生活在人类身边，还能获得人类提供的食物。这里俨然是一座猴子的乐园。乔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根薯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

0: 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这座村庄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村民们会收留并救治需要帮助的动物。这里既有正在接受救助和处于康复期的动物，也有住在雨林里的野生动物，所有动物都来去自由。

卷尾猴是这里的常客，这并不意外，救助站为动物们准备了美味的食物，而乔治将享受特殊待遇。他会逐渐习惯这位人类奶爸的照顾，他像小时候抱着母亲一样抱着救助员温暖的手臂。很快他开始喝奶了，

有了充足的食物和安身之所，几天后乔治就重新振作起来。他仍然会面临许多挑战，好在他的体力和协调能力不断增强，体型也一天天变大。奶爸耐心地帮助他成长。如果乔治的母亲还活着，

他从这位特殊的奶爸那里得到了渴望已久的陪伴和引导，对他越来越亲近，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乔治不能永远依靠救助员，他需要学会独立生活。

救助员尝试喂他吃植物果实，乔治有些抗拒。救助员总是会守在一旁，提供安抚和帮助。乔治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勇敢。救助员用食物引诱他爬到更高的树枝上，锻炼他的胆量。努力获取食物的过程既是一种力量训练，也能提升他的协调能力和自信心。

乔治独自活动的时间逐渐加长，他的奶爸为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渐渐成长感到欣慰。乔治开始自己探索周围的环境，走向独立是幼崽的成长本能。

仅仅几周后，乔治就已经能够在救助站四处活动了。救助站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引来了不少动物访客。它们自由地在雨林和救助站之间往来。

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是卷尾猴，他的猴类同伴。来到救助站的有两种卷尾猴，一种是毛色较深的黑帽悬猴，另一种是毛色较浅的黑带卷尾猴。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一样，它们也是为了食物而来。这不，服务员带来了今天的午餐。现在乔治已经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他抢先吃了给猴类同伴准备的食物。这只年轻的卷尾猴似乎不介意和乔治一起进食。这是乔治几个月来第一次与猴类同伴接触，好几只卷尾猴都注视着他。这只卷尾猴还想多讨点食物，喝的也不能少。怎么才能把剩下的一点果汁弄出来呢？哦，糟糕，适得其反。猴子可不知道不能乱扔垃圾。乔治吃饱了，临走前又拿了一块食物。乔治爬到一个小平台上，打算安静地独享甜点。一只年长的卷尾猴对此表示反对。乔治对这只强势的卷尾猴毫无办法。在猴群享用食物的同时，和乔治一起进食过的年轻雄性卷尾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独自在远处观望。他正处于一个尴尬的成长阶段，猴群里像他这样的年轻雄性不多，一群卷尾猴中通常只能存在一只具有交配权的雄性担任首领。随着其他雄性逐渐成熟，首领会疏远他们，试图把他们赶走。这只年轻雄性受到孤立，只能在猴群的边缘地带活动。很想结交朋友，看来小狗也愿意成为他的伙伴。打闹很激烈，这只年轻的卷尾猴借机练习将来可能用在对手身上的技巧，这对小狗来说似乎正中下怀。乔治看得十分入迷，

响尾猴对乔治也很感兴趣。两只年轻的猴子都渴望朋友的陪伴。也许他们的机会来了。

这是一个亲密而又温暖的拥抱。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收留了乔治，他们立刻变得形影不离。从现在起，乔治可以和卷尾猴群里的年轻雄性一起，在猴群的边缘地带生活。接着，他们一起溜进了雨林。然而，雨林的环境错综复杂，而且现在也不是理想的时机。旱季即将到来，雨林已经开始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在烈日的炙烤之下，空气中的水分仿佛被吸干了，依附在树木上的附生植物为了尽可能的吸收水分，长出气生根，即便如此也难以抵挡干旱的天气。

树冠上的顶级捕食者，美洲角雕来说，日子也不好过。巢中幼鸟是这只美洲角雕的唯一后代，它暴露在赤道地区的烈日下，喘着粗气，十分虚弱。它无处躲避阳光，一只肥美的幼年猴子能给美洲角雕幼鸟补充体力。好在猴子们都十分警觉，乔治连忙跟上卷尾猴，他们转移到茂密的树冠层下方，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生存智慧在猴群内世代相传，他们知道如何应对干旱

在少数较深的树洞里还积存有一些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乔治得以和年轻的雄性卷尾猴一起喝水解渴。在这个季节，所有动物觅食都很不容易，对一只失去母亲的松鼠猴来说尤其如此。其实在这片富饶的栖息地上，到处都有食物，只要你知道该去哪里寻找。乔治很幸运，他的同伴是雨林中极为聪明的一类动物。这些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比乔治年纪稍大一些，也更有经验。他们和猴群的其他成员一起活动。卷尾猴和松鼠猴结伴同行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的食物偏好不同，因此极少会为食物发生竞争，同时又能增加数量优势，提高安全性。然而这群卷尾猴似乎不太欢迎乔治的到来。带他加入猴群的年轻雄性本就遭到冷落，而有了乔治加入以后，其他成员对他越发戒备。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一般情况下后代会继承母亲的社会地位，而乔治好朋友的母亲地位较低。只有当他离开这个猴群，凭实力加入另一个猴群后，他的地位才能得到提升。卷尾猴非常聪明，能够充分利用雨林里丰富的食物资源。乔治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学到许多本领。卷尾猴是杂食性动物，既吃肉也吃植物。这两类食物在成年卷尾猴的食谱中各占一半，年轻的卷尾猴则偏爱富含糖分的水果。随着年龄增长，年轻的卷尾猴陆续开始扩展食谱，模仿成年卷尾猴的取食方式。这只卷尾猴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胡蜂巢，里面还有些幼虫。一些幼虫掉落到乔治身上，他上前一探究竟。他刚认识的卷尾猴大哥分享食物时多少有点勉强，

就在他们展现浓浓兄弟情的同时，其他成员则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敌意。这没有影响两只年轻雄猴进食的兴致。在吃什么这件事上，两种猴子的喜好不同。卷尾猴适应性更强，总是在寻找各种进食机会。一只卷尾猴找到一个没有亲鸟看守的鸟巢，除了植物果实，松鼠猴的主要食物是昆虫。乔治抓到一只南美提灯腊蝉，可以美餐一顿了。另一只卷尾猴发现了新的胡蜂巢，昆虫幼虫是上佳的蛋白质来源。这个蜂巢里还有成年胡蜂。他们群起而攻之，阻止卷尾猴吃到幼虫。在旱季，挑食可没什么好处。

选尾猴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他收获了一大块美味的白色幼虫。这正是还在长身体的年轻雄猴所需要的。即便在艰难的旱季，猴子们的生活仍有一些甜美的滋味。夕阳西下，猴群开始聚集。在夜里，他们会抱团休息，这有利于互相取暖并防范危险。乔治和好朋友被排除在猴群的核心之外，幸好他们还有彼此。如果要独自过夜，会非常可怕。猴子栖身在茂密的枝叶间，能避开大多数大型捕食者，可有些捕食者是攀爬高手。翡翠树蚺体长近2米，令人望而生畏。这种蛇没有毒，通过缠绕的方式杀死猎物。它的牙齿特别长，能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从树上掉落。不过它最致命的武器还是它强大的感官。在黑暗中，翡翠树蚺的移动速度极其缓慢，难以被猴子察觉，猴子则能被翡翠树蚺定位捕杀。它用分叉的舌头从空气中收集气味分子，它对气味极为敏感，甚至能分辨舌头左右两叉气味的强弱，并据此靠近气味来源。翡翠树蚺面部的唇窝更加神奇，每个唇窝都如同一个热成像仪，能在黑暗中探测到猎物身体散发的热量。翡翠树蚺的这两种感知能力让猎物无处遁形，猎手悄无声息地逼近，他锁定了目标，

他的目标并不是猴子，而是一只正在觅食的负鼠。这类小型有袋动物是翡翠树蚺理想的猎物，问题在于它们会不停地移动。四处觅食的负鼠无意中将翡翠树蚺引离了猴群。猴群安然度过了夜晚，醒来后发现天色阴沉，暴雨将至。乌云来势汹汹，这样的天气意味着旱季结束了。阴云蔽日，气温下降，动物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清凉，却也不得不找地方躲避倾盆大雨。

有些动物行动迟缓，来不及避雨，这种天气对他们来说不太好受。幼鸟也只能待在巢里淋雨。

下雨天，大量纷飞白蚁飞出巢穴，让鸟类享用了一顿大餐。湿透的乔治也趁机吃了点零食。雨水对树懒来说是个难题，树懒主要以树叶为食，由于树叶热量低，它们必须降低代谢速度，因此无法很好地保持体温。如果觉得冷，它们会像蜥蜴一样，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来提高体温。雨过天晴，树懒爬到树顶上晒太阳。这看起来是个好办法，被雨淋湿的乔治也打算试试。

美洲角雕捕获一只雄性树懒，把它带回了巢里。幼鸟急需进食，旱季结束后，它的生活终于轻松了一些。乔治回到了卷尾猴身边，开心地发现猴群正准备开始新一天的觅食。突然，恐怖的叫声在雨林中回荡，仿佛有一头巨兽要冲过来。乔治吓坏了，他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他的同伴则很镇定。咆哮声来自另一种猴子，吼猴。他们嘶哑的叫声能传到5公里之外，还没看到吼猴的时候，就能听到他们的叫声。在清晨的雨林里，吼猴的叫声此起彼伏。这种体型较大的猴子是叫声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吼叫可以让吼猴群体之间保持距离，他们用叫声来宣告自己对伴侣、领地以及食物资源的占有。吼猴比这里其他种类的猴子更爱吃树叶，它们强大的消化系统能够分解树叶并吸收其营养。雨后的树叶格外鲜嫩。由于植物具有自我保护机制，老叶中含有大量毒素，以树叶为主要食物的吼猴难免会受到影响。虽然树叶是雨林中随处可见的食物资源，但也绝非唯一的食物。卷尾猴不太青睐树叶，树叶热量较低，它们需要更有营养的食物。经过雨水的滋润，树木绽放绚丽的花朵，结出多汁的果实。花和果实都富含糖分和蛋白质。要想找到这些美食并不容易，毕竟很难判断哪里的植物会在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卷尾猴为了吃到应季美食，掌握了巧妙的觅食方法。有一种猴子熟知雨林中食物的季节性分布情况，它们就是蜘蛛猴。蜘蛛猴特别喜欢吃水果，几乎完全以水果为食，因此也成了寻找水果的专家。每个族群都由一只年长且经验丰富的雌猴领导，他脑海中存有一张认知地图，能带领族群找到正在开花结果的植物。由于蜘蛛猴具备这种独特的能力，聪明的卷尾猴有时会跟随蜘蛛猴觅食。亏了这些向导，卷尾猴收获颇丰，蜘蛛猴对此无可奈何，

乔治又从卷尾猴那里学会一个实用的技巧。有了可靠的情报，猴子们得以尽情享用雨林里的水果盛宴。食物充裕时，

时，猴子们经常不吃完就随手丢弃。树下的动物正好能从中获益。莫得到了送上门来的美味。如果没有猴子，莫要等到水果自然掉落才吃得上。猴子的无心之举。

猴子和墨的觅食活动实际上帮助果树传播了种子。它们吃掉甜美的果肉，种子则会经过消化道随粪便被排出。动物们在林中穿梭时，把这些自带肥料的种子散落到雨林各处，果树的基因就这样扩散开来。更多的果树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水果，这对动物自身同样有益。猴子们的聚会引来了不速之客，美洲豹是一种可怕的捕食者，也是这片大陆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

它不仅能利用身上的斑点隐藏在雨林里，也非常善于把握时机。它耐心地观察猴群，等待合适的机会。猴子们光顾着吃东西，放松了警惕。乔治和同伴们跳到低处的树枝上觅食，甚至到地面上去捡掉落的果实。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这顿大餐让猴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乔治发现了美洲豹，他发出警报，猴子们纷纷逃向高处。有一只卷尾猴没能及时逃脱。乔治四处张望，寻找自己的朋友。可是美洲豹出手太快了，乔治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他无能为力，只好跟上猴群。卷尾猴继续用聪明才智寻找食物。这次他们追随的对象不是蜘蛛猴，羽毛鲜艳的金刚鹦鹉为卷尾猴指明了方向，它飞往的地方可能有食物。

响尾猴很快便赶走金刚鹦鹉，霸占了棕榈果。乔治也想加入他们，但这回卷尾猴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欢迎外来者。

乔治再次变得孤单。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不过，他已经有了经验。他的卷尾猴同伴们向他传授了生存之道，现在是时候检验他的学习成果了。他知道该去哪里找水喝。

也知道如何获取食物。独自生活绝非易事，乔治却显得相当从容。集群生活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同伴之间可以互相警戒，躲避危险。一只美洲角雕改变了乔治的生活。他不会重蹈母亲的覆辙。乔治已经变成了一只具备生存智慧的松鼠猴，他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即便如此，一只猴子毕竟势单力薄。就在这时，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一群松鼠猴。外来者想要融入紧密的群体并不容易，好在乔治已经对猴群中复杂的社会关系有所了解。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猴群，其他松鼠猴对他展现出善意和好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乔治把握住这次机会，再过一段时间，他也许能拥有一个真正的家。这只了不起的松鼠猴也终将为自己的故事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

0: 至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

0: 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作为人类牙齿的替代品，它虽被称之为假，却饱含着最真实的荒诞尝试和尴尬人生。重建咀嚼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是体面和尊严。
1: 一口好牙约等于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饱满的脸庞和一份社交的自信。数据显示，中国人群当中25岁到44岁这个中青年群体，每四人就有一人缺牙，而在60岁的群体当中，缺牙比例竟然高达90%。缺牙一

0: 要补吗？佩戴假牙舒适吗？种完牙就一劳永逸吗？
1: 因为年轻时没有注意牙齿健康，67岁时李叔叔失去了上半口全部的牙和下半口大部分的牙。
2: 你咬什么东西，你都吃床垫，就是抿着嘴都不敢偷乐。
3: 来，坐吧，那我先看看嘴里啊。有下边牙还留挺多的哈。
2: 嗯，
3: 下边就是前面缺了，放松嘴唇，不紧张，不紧张。上边都缺了。如果他要选择做活动假牙的话，上边我们镶的叫总义齿，然后下边的话呢，因为是有自己牙，所以他自己牙上能挂卡环，我们叫复杂局部义齿。
1: 牙齿存在时可能并不为人关注，可一旦失去，留住牙齿的渴望就再也挥之不去。曾经是一名牙科医生的龚怡教授，退休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口腔医学发展史的写作。他发现，在制作假牙这件事上，古人的常识和巧思并不亚于现代人。
3: 他把一些自己的脱落的牙齿呢，用金丝绑在一起，固定在这儿，就像在我们说的这个固定夹板一样。意大利的伊特鲁亚人呢，出土的很多文物当中呢，发现他们的牙齿呢，都是用金箍绑在一起的。最早是用金丝，后来用宽带的，就是他们那个制金术非常的棒。但是一直以来呢，就是把这个假牙固定在这个病人的口腔里，还让他能吃东西，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1: 缺一两颗牙可以用金丝金线绑住，真正的挑战是当牙床空空如也，假牙该固定在什么地方。18世纪的法国牙医皮埃尔·福夏尔想到了一个法子，用弹簧将上下两排假牙连在一起，借助颌骨的开合来维持位置。这个设计在当时堪称前卫，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有人真的将它付诸实践。戴上这副假牙的正是美国的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
4: They have a combination of materials. They have a lead base for the top and bottom that would have fit against the upper and lower jaw.You can see the wire that runs through a hole drilled in each tooth that holds it to the base. And then on the sides, there were metal springs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the teeth to open as Washington opened his mouth. But also the pressure of the spring required him to keep his jaw clenched when he wanted to close his mouth. And that would have affected the way he looked and the way he spoke.
1: 华盛顿传世的肖像画中几乎不笑。这位在战争中无所畏惧的将军，因为一副假牙受尽折磨。而为了得到一副满意的假牙，人类干过的荒唐事，远比华盛顿的痛苦遭遇骇人听闻。在19世纪早期，人类的牙齿是昂贵的商品，它们非常受欢迎，以至于盗墓贼每晚偷尸体上的牙齿，可以赚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5: 那个时候，应该欧洲来说，他们可能吃糖比较多，尤其是这种贵族越有钱的人，他吃糖的机会越多，他就有这种缺牙的这种现象。自己没有了，那就从同种的人身上去取得，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
1: 1815年5月，有5万人在滑铁卢战役中伤亡，硝烟尚未散尽，就迎来了疯狂的裂牙者。成千上万的牙齿被运往英国，经过牙医的制作，成为行业内响当当的招牌——滑铁卢牙。但它的后果是致命的。
5: 它并不是像古代绑，它是插进去的。那就是要在他的牙床上自备孔洞，要塞进去的。大部分的牙

0: 是种进去，最短的十几天就掉出来了，长的也就是几个月就感染了脱落了，诱发了很多大量的梅毒和感染的问题。
1: 为了一副假牙，人们穷尽想象，各种疯狂尝试，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如何让一副活动的假牙能牢固地待在口腔里，一直是个难题。问题的突破看起来非常简单，就像这两个圆片，如果我们随意的拼合，它们很容易就打开。但如果我们抽出里面的空气，再利用真空的原理，大气压力就会把它们牢牢地压在一起。而我们现代的活动假牙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利用这个基托，可以让它牢牢地吸附在我们的口腔里。
2: 原理简单，做起来却不一定简单。口腔中的牙槽骨高低不平，黏膜厚薄不一，都是天然的漏气点。那如何才能做出一副真正吸得住的假牙呢？
3: 我待会儿先把一个软软的热乎的东西放在嘴里边，咱们采出印用啊。好，放松啊，嘴唇放松着，不用紧张啊。
2: 为了让假牙形状最大限度贴合口腔，
3: 非常好，
2: 至少要经历两次口腔模型的采集。
3: 好，这是牙床子，你就能看到这个牙床子以及这个皱壁，然后再拿早酸盐再采一下。好，再嘬一下嘴唇，自己嘬一下，像吸管似的嘬一下它。对对对对对，哎，特别好，特别好。我们采这么精细的话呢，是为了更精准的能够确定这个一齿它的边缘是在哪哈。第一次的那个托盘是钢的嘛，就是一个平的边缘，是我们用那个红膏给它大致整塑出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再精细的再整塑，那边缘的形态可能就会更准确一些。
2: 采下的硬膜灌入石膏，翻制成口腔的精准复制品。此刻假牙制作迎来了整个过程中至为关键的一步，排牙。假牙最终能否行使功能，全在于此。技师必须依照人类牙齿的咀嚼规律，将每一颗人工牙精确排列到位。
4: 医生呢，在临床确定好患者上下的一个三维空间的位置，技师呢，在技术室去使用这个人工牙呢，去替代这个三维空间的位置，通过调整这个牙齿的左右上下还有前后的一个关系，达到呢既恢复患者良好的一个口腔咀嚼功能，又具有比较好的一个美观和发音功能。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咀嚼远比看见的复杂，下颌带动牙齿对食物研磨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三维回旋，每一次咬合大约会产生30千克的力，一天下来，这样的咀嚼要重复上千次，相当于超过40吨的负重。这些力量会传导到每一颗牙的牙尖，如果不能根据咀嚼的运动轨迹排列好牙齿的高度斜度，不仅咀嚼功能受到影响，还会损坏到假牙。
4: 牙科跟其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对精度的极致的追求，这源于我们咬合器官的高敏感性，几十个微米的变化它能够感知到之后呢，它就会影响它这个功能的舒适度。我们现在因为材料和精度的提升，假牙其实可以承担很大的这个咬合的力量。
2: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等待，一副高度个性化的现代活动假牙终于完成。根据李叔叔的具体情况，医生为他的上颌设计制作了半口一齿，依靠黏膜与肌托的负压吸附实现固位，下颌则利用余留牙齿设置卡环，做了局部可摘的假牙。
3: 咱们先试试上牙。好，好松啊，好松。边缘也合适。下边有小卡环啊，这膝盖这儿也挺好的，缓松的够。好，咬上牙。对，哎，好。
5: 相当麻烦吧？ 这幸福感就出来了，是不是？

0: 美得说不出来了，只能乐了是吧？
1: 当然开心了，而且这复原还特别好，特别满意。
2: 一副贴合的活动义齿，是老人一份体面而可靠的陪伴。但近些年来，关于缺牙修复，更让人熟悉又陌生的是种植牙。
3: 腰突又发作，
4: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再往上一点点，你主要是哪个牙的问题啊？
2: 种植牙呢，这个手术目前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我们每一年大概是超过1.5万颗这样一个种植量，它还是有其独特的这个技术的优势，它能够有效的兼顾功能和美观的同时呢，又不会损伤到人牙。
3: 种植牙是用人工材料制成牙根，这种材料可以和牙槽骨紧密结合，牢牢固定。戴上牙冠后，稳定性和美观度都与天然牙别无二致，这几乎实现了人类数千年来对假牙的最理想期待。这颗重新定义了假牙的人工牙根从何而来？又是谁发现了这样一种绝无仅有的固位方式？1952年，瑞典伦德大学年轻的解剖学家布伦马克将一根金属盔管植入实验兔子的腿骨，便于在显微镜下观察骨组织愈合时的微循环状态。当实验结束，需要取出金属盔管时，他却发现这根管子与兔子的腿骨长在了一起。
4: 这个外来物怎么能跟人体的组织长在一起，而且还不产生特殊的反应？当时也有几位同事都看到了现象，大家就不以为然。布尔马克就是进入了真正的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敏感，对这个异常现象产生了高度的兴趣。
3: 布伦马克发现关键在于金属的特殊材质钛。生物组织与钛金属没有发生排异，

0: 他牢牢结合住了。但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一种可以被复现的生命现象？布伦马克和团队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探索。1965年，他给一位叫拉森的患者做了世界第一例钛种植体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这位因为下颌畸形失去牙齿的患者此后获得了良好的生活质量，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布伦马克面对着巨大的质疑和反对。
1: 那是很多人质疑他，不是牙科医生的人做的东西能让我们牙科医生用吗？那次我们聊天的时候啊，他的太太跟我就说到，哎呀，当时的 PI 是如何如何的困难，他有时候就是坐在别人写报纸上发文章攻击他，看着报纸掉眼泪。他就开始在瑞典，你们不相信，我就办班推广宣传。
2: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owe that to the patient. If we can do it, we should do it. Even if it's painstaking, it takes more time. We have to be more precise and more considerate. We should do that. At least we should tell the patient what is possible and what the consequences might be if we do not stick to the limits set by nature and by biology.
1: 通过实践认知的过程。一直到1982年，多伦多世界骨整合会议。
0: 从1952年开始，布伦马克孤军奋战了30年，他验证了骨结合理论，设计第一代钛种植体，积累了大量详实可靠的临床数据。布伦马克为拉森植入的4枚钛种植体，一直陪伴了他40余年，稳固如初。当争议与怀疑终于尘埃落定，他的坚持让种植牙技术获得认可并推广，成为造福人类的医学成就。

0: 伦马克证明了骨结核的可能，也让种植牙真正走入人体。但从成功应用到广泛普及，还需要不断突破。此后几十年间，科学家和工程师持续优化种植体的结构、材料和工艺，让这颗小小的钛钉更加稳定可靠。
1: 它要能承接这个几百万只甚至上千万只的口腔牙齿的一个咀嚼力，所以来说它的精密度是要求非常高的。比如说根部螺纹是带自宫的，更好的进入骨头，那么中间这段螺纹呢是跟骨头接触最多的，要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力学性的。那颈部螺纹是防止你这个细菌的微渗漏，就防止唾液啊等等的一些感染。
0: 种植体的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对力学规律的探索，但要真正成为人体的一部分，仅有稳固的结构还不够，它还需要与骨组织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
2: 我们希望它的表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是一个这种微纳米复合的这种结构，细胞呢和骨组织呢就比较喜欢在这个结构上面去做这种攀附。为了让它粗糙化的，用这种沙粒去击打它，就像月球的这种陨石啊，掉到你这个表面上，让它砸成很多这种坑。在我们这个砸出来的这个大坑里面啊，通过这种蚀刻的方式，在更小尺度的上面去做一些腐蚀，把它腐蚀成一些更加微小结构的这种孔。
0: 从表面螺纹结构到看不见的微观结构，提升植体的亲水性，能够更快吸附血液，为骨结核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些发生在毫米甚至微米尺度上的创新，最终改变的是临床术式的突破。
3: 我们现在是做一个CBCT 检查啊。
0: 一位74岁老人需要拔牙后做半口种植牙手术，因为患有糖尿病，伤口愈合慢且易感染，分次手术对他来说创伤太大。
4: 那以往的话呢，就是弗兰马教授跟我们说，就是要牙齿拔出以后要等到牙床完全愈合，我们才能给他做种植。但现在呢，有些人可以拔完牙以后，我们马上给他做即刻种植。
0: 在传统种植中，拔完牙后要等待3个月，等伤口愈合，再在牙槽骨上钻一个洞种下植体。即刻种植是在拔完牙后利用拔牙已有的窝洞植入植体。最新的观点认为，只要窝洞四周的骨壁完好，此时种入植体不但能减少骨头萎缩，而且把拔牙和种牙合成一次手术，减少创伤，缩短时间。
5: 回去以后当天呢马上就可以吃东西了，整个过程呢其实不会很痛苦的，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麻醉啊，舒适化的啊。
0: 虽然一次拔牙、种植、带冠节约了时间，但对手术医生来说，其实意味着需要更精准的操作。
6: 设计安全度上的3-4呢，它离这个神经大概只有4毫米安全距离。
5: 这骨质这个比较硬的话，恐怕用弓螺纹才行。
7: 带个导板啊，好，现在不紧张啊，先生，很好。
0: 根据老人口腔数据，团队通过 3D 打印定制手术导板，在导板指引下种植位置更加精准，也减少了术中测量定位的时间。

0: 两个多小时后，种植体已经准确植入。此时定制的假牙也如期就位，
1: 有水不怕啊、
2: 哦！好，我们把牙齿装上去哈。
3: 咬住牙齿，
4: 咬住，
2: 嗯，张大口，再咬，哦，张大口，来再咬。
5: 我碰到一个病人，他今年十年没吃过肉，他那个戴的假牙戴不稳，当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就要松，当他讲话的时候要掉出来，所以他的非常苦恼。后来我就给他做种了牙以后呢，我们把牙齿装上去那一天，他就跟我们说，哎，你要见证一下我的吃肉的状况。我们真的是看他怎么吃肉，他非常开心。那时候就觉得做这个种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6: 在伯曼克教授他诞生了骨结核理论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原来不能种，因为骨质的缺乏或者牙槽骨的质量很差。现在随着这个外科技术的发展，用植物材料或者是其他部位的自体骨等等，把这地方给它骨的质量重建，把一些原来的禁忌症现在都非常适应症。
0: 种植牙技术让人真正体会到失而复得的喜悦，但有了这样一副媲美真牙的种植牙，是否就一劳永逸了呢？
7: 天然牙如果口腔卫生处理不好，也会得牙周炎。我们种植牙也是一样的，有些病人喜欢咬骨头啊，很硬的这些东西，那对种植体周围骨呢，就会引起这种创伤，会引起骨的吸收的。我们天然牙每一年要定期检查一样，其实我们种植牙也是一样的。
8: 在牙齿修复的漫长历史中，种植牙的出现是具有革命性的，它也因此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可是不管什么牙都需要认真的日常维护，因为口腔是一个充满微生物的开放环境。与其说认真维护将来的假牙，倒不如从现在起好好关注自己的牙。
0: 从原始笨拙却饱含渴望的尝试，到精准植入体内的种植牙，痛苦、好奇与勇

驱动着这场跨越千年的探索。医生与工程师突破认知边界，努力弥补了缺牙的遗憾。这不仅是医学的进步，更是人类不屈的生命意志，在残缺中重建完整，在有限中创造可能。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1: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4: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消防部门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洛杉矶一夜之间又起第三场山火，目前火势已经失控。
7: 近年来山火愈演愈烈，气候变化正是火情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极端高温天气过去很少见，现在却几乎年年都有，随着地球继续变暖，这种情况只会不断加剧。高温使大地干涸，极易引发大规模森林火灾。我是乔丹·阮博士，一名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工程师，我始终关注着科技与人类的未来发展，深入理解碳的本质及其重要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在我们的碳时代中，我们将近距离认识这位元素之王，展开一场环球探索之旅。
8: 这真是完美的蓝碳标本。
7: 揭示碳元素如何驱动世间万物。在本集中，我们将探索碳元素如何主导气温和生态系统的变化。我们将跟随一组科学家，讲述他们抢救珍贵样本的过程。这些样本记载着地球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
9: 我们通过钻取冰芯，打开冰芯里面的气泡，来分析历史时期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这个含量。
7: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罗马尼亚，实地探访一个前沿项目，研究野生动物如何自然调控碳循环。
10: 这绝对是个好样本，这个样本肯定能用来做 DNA 分析。
7: 之后我们将跟随一支遍布全球的科研团队，了解如何检测大气中的碳元素。
11: 二氧化碳的本定浓度啊，都是上升的趋势。
7: 最后我们来到新西兰，探索农业作为碳足迹贡献大户，如何能帮助我们构建更健康的碳循环。
12: 这可是最难的部分，但也是最好玩的。

0: 我们肉眼可见的，你看退缩了，面积减小了，实际上冰川内部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1: 碳元素构筑了地球上的万千生命，但为何如今却成为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碳是如何影响全球气温的？地球历史上是否出现过如此极端的高温？为寻找答案，我们首先要前往中国的青藏高原，那里的科学家们长期保存并研究着从冰川中采集的冰芯样本。

站在冰川上面，感觉其他都是很渺小的，很壮观，很空旷。我叫德吉，我从事的是冰心记录研究。

0: 跟徐老师认识是第一次分冰心的时候，我跟着师兄师姐们参与了整个冰心分样。
1: 冰心研究它涉及到很多的环节，我们也确定冰心的年代框架，我们只有把这个年龄建立起来，我们才能讨论地球环境它这种变化历史。我叫徐百清，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一所从事冰心冰川的研究工作。

0: 花了。
1: 就乾隆这个就可以吧，啊。
0: 往上稍微平的地方。
2: 冰心是从冰川中采集的柱状冰样，就像一个个冷冻的时间胶囊，让科学家得以窥探几千年乃至数百万年前的环境与气候变迁。青藏高原地高天寒，雪山连绵，被称为除北极南极以外的地球第三极。
3: 我们肉眼可见的冰川退缩了，面积减小了，实际上冰川内部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海拔会越来越高。像从80年代以来，我们原来已经占据的一些冰心地点，现在已经不适合占据冰心了。甚至我们在珠峰顶部占据的冰心，都出现了一个消融状态。
1: 现在开始化了，它化了以后
4: 又冻结的，
1: 再冻结了嘛，
3: 到底烂了。
1: 快了，但即使没到底，已经受底部融化的影响了。你看，一点气泡都没有。你看，
3: 那还打不打？
1: 再打一仗看。
5: 这片区域的冰，全部来自在这里专门钻取古老的冰层。我们想要测定这些冰川形成的年代。
0: 我们今天要取两个点的冰心，一个在冰川末端，一个在冰川的上部。分别取4米4米，
3: 现在不钻可能到了若干年以后再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冰川本身它存在大量的裂隙，最危险的是碰到那种暗裂隙，人踩空啊掉到裂隙里面呢，这样是经常碰到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雪崩。
1: 慢一点啊，打滑呢，多加点，慢一点，你往那个冰心扔一点扔在那儿。

冰晶它只是材料，它并不局限于气候研究本身，它是作为地球历史的变化的见证者。全球变暖，冰川消亡在加速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材料，需要有一个专业性的冷库。

0: 往里 OK。
1: 冰芯库里头储存的最早的冰芯是1987年的，冰芯一般是从野外钻取

0: 存到这个冰芯库。像这次普洛港的冰芯的话，324米，钻取用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
1: 22.5到46.5。
2: 46.5。
1: 好。
2: 按多少厘米切？
1: 按到5厘米吧。
2: 5厘米。
3: 你纵向剖开啊，那些？
0: 我们会纵向切分，切分成一半是存到冰芯库。
1: 好，先放一边。你按照4个样品。
0: 另一半会切成2到3厘米间距的各种样品，最终是到实验室测试各种指标。
2: 跟我说一下每个样品的长度啊。
1: 5厘米，总共是15个样。
2: 对。啊，
4: 那种，这是最后一个收费区。
5: 我们通过钻取冰芯，打开冰芯里面的气泡，来分析历史时期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这个含量。过去200多年以来，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冰芯记录显示了现在的冰川变化，在过去2000年呢，也是最快的。
6: 能够准确记录几千年前的温度变化和二氧化碳水平，对于像徐百庆研究员这样的科学家来说，是理解当前气候状况的关键。几千年来，温度明显经历了起伏变化，研究这些长时间尺度上的温度波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今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

0: 我家人对我工作会给予很多精神的支持，还有时间上的支持。他们很尊重我的时间，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从我家里能出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
1: 我觉得他这个工作确实对社会挺重要。新闻里面不是在直播吗？他去珠峰那种科考，好多人在看，然后也挺自豪的。
0: 导演他来喽，刚做完饭。
2: 好的。
0: 我爸爸一直强调，做好一件事情不要轻易的放弃。所以这个也是我坚持到现在的一个原因吧。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西藏这边的雪山上能够钻取到冰溪，能记录到这么长时间尺度的过去的气候环境记录。希望我能帮助其他人能够受到更多的教育，因为我也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这个是一直始终是相信的。
3: 通过冰心来看，百万年来全球气温是逐步降低的，那么这种越来越低的趋势恰恰也就是过去一两百年来被人们活动所打破，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改变了整个我们行星地球的气候。现在冰川面临的一些变化的特征在过去两千年中都没有发生过，都出现了一些消融状态。
0: 希望在冰川消融之前能钻取到更多冰溪，研究它的各种指标，再跟过去的特征对比，为未来的气候变化的预测方面提供一些参考的介质，
3: 来共同的探讨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那在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适应和减缓这种气候变化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也是很重要的帮助的。
4: 牛一直被视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但罗马尼亚森林中的野牛却是名副其实的减碳能手。
5: 这里不止一头野牛，看来它们分散往两个方向去了。
4: 如果这片自然生态从未遭受人类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是如何参与碳循环的呢？
5: 这个样本肯定可以用来做 DNA 分析、基因研究和碳测定。
4: 野生动物重引入计划又将如何让生态环境重回往昔？

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有棕熊、灰狼、猞猁、野猫等食肉动物，还有马鹿、獐子。

0: 批野牛是在18世纪的罗马尼亚北部被猎杀的，让他们回归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生态链中缺失的一环，而且野牛确实能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首次重新引入项目于2013年开始。我是阿德里安·格兰西亚，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与野牛共生项目中担任项目经理。嗨，加比，
1: 早上好。我看了你过去几周收集的数据，进展相当顺利，非常感谢你的付出。
0: 加布里埃莱·雷特兹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工作，目前正在研究野牛如何助力碳封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以往的传统知识告诉我们，动物排放的气体是不利于碳封存的。
1: 不过我们还缺少一些关于野牛粪便中氮和碳含量的数据，如果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能收集到这些方面的数据就太好了。非常感谢，祝你今天能找到野牛，希望也能采集到一些新鲜样本。
2: 好的，我们可能要去白河谷，因为那里有三个野牛群。我叫马泰米库列斯库，出生在这里的阿尔梅尼什村，我是野牛重引入项目的巡护员。
3: 我们的研究目标是评估和量化野牛对碳循环的影响，虽然现在的研究还在初期阶段，但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说，它们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人们常说要减少碳排放，但问题是大气中总会残留二氧化碳，因此我们需要实现负排放，也就是从大气中吸收碳，而这正是野牛在做的事情。
0: 野牛是最大的食草动物之一，每天能吃掉近50公斤植物。
3: 当我们探讨食草动物对植被固碳的影响时，通常会说是起到了负面作用，因为它们会啃食植物，导致进行光合作用的叶面积变少了。但换个角度看，植被把碳储存在自身的营养物质中取食的同时，野牛也就摄入了这些碳，这意味着这些营养物质的一部分被用于满足能量需求，而另一部分则通过粪便沉积在土壤中。当粪便进入土壤后，养分会渗入土壤，植物再次吸收这些养分，因此植物会再次生长。当野牛漫游的时候，它们也把它们的粪便散在不同的地方，以这种方式把种子留下。这些种子会增加植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0: 显然，它们有助于种子的传播，不仅是通过消化系统，有些种子还会粘在它们的皮毛上，甚至它们的踩踏也在将碳固定到土壤中。
4: 这种循环过程是野牛影响碳循环的核心机制。
2: 你看这个蹄印，后蹄在这儿，前蹄在这儿，这绝对是野牛的蹄印，我判断是头公牛，而且从蹄印之间的距离能看出这头牛体型很大。
5: 气候变化的隐患始于工业革命，那时大量燃烧化石燃料，使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急剧增加。在21世纪的当下，塔尔库山脉重新引入野牛，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希望。要了解他们的贡献，团队必须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0: 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每天都能在这里切身感受到。

0: 在大自然中工作，每个细节都很重要。你会发现，近些年来，一年比一年暖和。不但如此，冬天来得更晚，降水更少，寒冷天气也减少了。这影响着一切，影响着植物、动物，也影响着人类。
1: 天色渐暗，阿德里安和马泰找到野牛的希望也越来越小，但他们并未放弃。第二天一早，他们会继续寻找，探究野牛在这个脆弱生态系统中默默扮演的重要角色。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快看，在那边左侧山谷对面的小山坡上，
1: 好的，
0: 有东西在动。
1: 在哪里？
0: 就在前面。
1: 对对，我看到了。
0: 我们要不要试试去山脊的另一边，
1: 试试看，
0: 尽量靠近点。
2: 好的，走。

0: 那是一群野牛，我看应该是两头公牛，三头母牛。
1: 有一头肯定是公的，第二头，
0: 公的，
1: 可能也是公的。有时候我们好几天都见不着它们。
0: 对我来说，只要能看见野生动物，这一天就很值得。即使不是野牛也一样，要是能看到野牛，那就更好了。
2: 经过两天辛苦寻找，阿德里安和马泰总算见到了野牛，但他们的任务还没完成。
1: 哎哎，这里有发现，
3: 看起来很新鲜。
1: 对，很新鲜。周围有很多足迹，总算找到一处可以采集的粪便了。

0: 这个样本质量很好，
1: 一定能用来做基因分析，可以分析它们的食性基因还有碳含量，这是我们样本库的重要补充。
2: 粪便分析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通过分析野牛食用的各种植物基因，我们能了解它们的食性，更关键的是我们还能测量粪便中的营养成分和碳含量。

0: 关于野牛，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这就是推动我前进的动力。我们的研究可能还不到一半，现在我们有超过200头野牛，数量已经很可观了，但这个数量还不足以对栖息地和环境产生实质影响。虽然已经能看到一些细微的变化，但要产生真正的影响，还需要更大的种群数量。
1: 从碳的储存到碳的追踪，
2: 瓦留关监测站是全球大气本底监测站，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嘛，它监测到的二氧化碳本底浓度能代表欧亚大陆大气的情况嘛。
1: 如何精确收集气象数据来了解我们的环境？30多年来，气候观测员们一直在执行这项关键任务。

0: 你看，这就是爷爷工作的地方。爷爷今天就到这儿去上班班，这次上去是最后一班。爷爷在这个上班班上了30年了。爷爷退休了以后呢，爷爷就有很多时间陪聪儿去玩。你看，这个谁啊？
1: 你先看他长得像谁？
2: 我。啊，
1: 真的吗？
0: 这个是爷爷，爷爷是哪一个？哦呦，真棒！
1: 精准认出来了吧？
2: 爷爷再见。
0: 啊，那再见。
2: 再见。
0: 那再见，击个掌。
1: 击个掌。
0: 哎，再击一下。
1: 再击一下。
0: 嗯，好嘞。
1: 好。
0: 1991年4月份来到瓦里关，在这干了30年，有一定的深厚的感情嘛。我叫黄建清，是瓦里关监测站的一名监测员。
3: 这是黄建清退休前在瓦里关监测站的最后一班。瓦里关站作为欧亚大陆腹地唯一的全球大气本底基准观测站，于1994年正式投入运行，是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的40个站点之一。监测站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瓦里关山顶，海拔3816米，高耸入云。不过在上山之前，他要先去看望一位老朋友。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找我后勤保障，我就可以我能干。
1: 大家都三十多年了，你对老子工作的支持，生活的照顾啊，
0: 那个是你，
1: 特别是那几年，那是上大学的那
0: 年，零零年，
1: 哎，零零年大学的那
0: 时，那时候条件没有，那开着拖拉机，什么拖拉机，
1: 对，那时候，
0: 大面积船上一挂机，那个人就那就上去上看上面。
1: 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吧，他的体力也跟不上了，他就发动他儿子来接他的班。他在这个站上很重要的，我们的关系是相处的越来越好。赶紧回去得换班，上去得还换班，再是肯定还
0: 好。好，这里全连失败，我给你好了就
1: 好。

早期瓦里关的观测员每班要值守10天，他们得走一条7公里长的山路上班。这条路崎岖蜿蜒，遇到下雪天车子只能开到半山腰，他们就得背着10天的补给徒步爬完剩下的路。

0: 一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对各个仪器进行一些检查线，电源、电两路电，
1: 对，
0: 都正常。这个开关也是，早上7:30起床到实验室来，对各个仪器进行一些状态检查。每个仪器检查下来可能就得1个多小时吧，再把这些检查的数据录入到计算机里面。仪器全部正常的话，每2小时就得检查一次。
1: 仪器正常，火焰打开，
0: 正常啊。8点的时候，拿着降水化学的采样袋去观测场更换采样袋。

0: 尽管这是黄建清最后一天上班，天气却并不美好。
1: 差不多了 ，OK。大概一天下来就得16个小时差不多。这个平采样已经做了30多年了，时间必须是早上8点到9点之间。气象条件必须要风速大于2毫米，还不能下雨下雪。好，差不多了，打开。
0: 大气本底是指在偏远地区测量得到的相对稳定且不受干扰的大气状态，其数据常被用作了解全球大气成分变化的参考基准。采集空气样本时，工作人员必须屏住呼吸，因为一口气都可能污染样本。样本送到位于北京的中国气象局实验室后，会进行深入检测，最终数据将与全球共享。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追踪二氧化碳浓度曲线，也就是瓦里关曲线。它记录了观测员们30多年来积累的数据。
1: 瓦里关检测站是全球大气本底检测站，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呢，它检测到的二氧化碳本底浓度啊，能代表欧亚大陆大气的情况了。就像瓦里关曲线跟美国诺瓦的站做了个比较，两个站观测的背景。

0: 不一样。努瓦是在沿海地区，瓦里罐在内陆地区，但是观测出来的结果，二氧化碳本地浓度啊都是上升的趋势，对地球产生的温室效应就越来越强。
1: 在这边工作三年了嘛，然后我也每年都能看到这个温室气的数据在逐年的这个增长，能清楚地感觉到全球变暖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生态系统的影响。
0: 瓦里罐有幸作为全球大气本地观测站，这也是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
1: 王老师从瓦里罐建站就一直在这边工作，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图腾般的这种存在吧。我觉得黄老师包括从事大气本底事业以及这些气象事业的老师们一样，在大气本底事业当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然后他们的这些精神也指引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们也要为大气本底事业以及这个气象工作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虽然我不在这值班了啊，但是我的心还是在这个瓦里罐。我希望一代一代的人把瓦里罐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把瓦里罐打造成全球一流的台站。

0: 全球气温正在上升，
1: 这是个大问题。农业排放占了全球总排放量的约四分之一。
0: 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农业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过新西兰正在尝试一种新型农业模式，希望扭转这一局面。
2: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9: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0: 生命里拥有你，
11: 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全球农业用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38%。要大规模恢复原生生态系统，减少大气中的碳，农业是关键，它必须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我是芬恩·罗斯博士，一名年轻的气候科学家。这里是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区的哈威亚湖农场，我主要负责这里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项目。我父母都是在农场长大的，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在奥克兰工作，他们一直想回到农场。我们全家都热爱自然，热爱这片土地，所以他们重返农场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1: 嗨，妈妈。
2: 嗨，亲爱的。
1: 回家真好。
2: 我是贾斯汀·罗斯，芬恩的妈妈。我为芬恩感到特别自豪。他看到了气候危机这个问题，并为此投身科研，这让我很欣慰。
3: 嗨，兄弟，
1: 见到你真高兴。
3: 我也是。
1: 爸，你好啊。
4: 你好吗？
5: 见到你真高兴。
4: 我也是。我是杰夫·罗斯，芬恩的父亲。我们一家人共同经营着哈威亚湖农场。当初买下这片农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直想回归田园生活，再就是我们全家都热爱自然环境。
0: 妈，湖边那些本土植物长得怎么样？
2: 哎，我有点担心，今年人手不够，除草工作做得不太好。你知道我一向反对用除草剂，所以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好建议。
4: 芬恩给这里带来了巨大改变，从我们来到农场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催促我们尽快计算碳排放数据。
3: 这一季的再生作物长得怎么样？
6: 我们去看看吧。我觉得目前为止还不错，
7: 不过今年没往年那么好看了。杰夫，向日葵都去哪儿了？
0: 我们的农场有6500公顷，主要养殖牛羊。我们非常重视这里的气候行动，也相信再生农业能帮助减少大气中的碳。
8: 那片地现在种的是多年生作物。
6: 对，那是再生农业的成果，也是我们最早开始的试验田之一。
0: 再生农业在我们这里主要体现在多物种混合种植上。传统农业都是单一作物，打农药，上化肥。目前我们在农场增加土壤碳的关键做法，首先是免耕。我们不会翻扰土壤，因为土壤会立即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的碳。在我们大多数的围场里，大约有15到20个物种，它们都在扮演着自己不同的角色。
3: 有些作物可以固氮，有些能促进作物根系发育，有些能防止土壤侵蚀，有些吸引了鸟、蜜蜂，有些吸引了蝴蝶。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一个健康、强健的土壤微生物群，长期储存碳。
9: 你看这里蜜蜂真多，还有羽衣甘蓝，这些羽衣甘蓝是去年自己长出来的。
10: 对，能自己长出来挺神奇的。
0: 我们农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弄清楚自己的碳排放量，每年大概排放3000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字不小。接下来就是算碳汇量，我们做了很多生态修复工作，种了不少本地树木，还让一些地方自然恢复。这样算下来，农场一年吸收并储存的碳能达到4500吨左右，远高于碳排放量。这就说明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有积极贡献的。

0: 山顶那边有一群母羊和羊羔，我们把他们赶下来，从这个门赶进去，让他们在这块地待着，这样到时候就方便带回家给他们断奶。
1: 好主意。
2: 小声点。
3: 再生农业就是要不断思考如何让整个生态系统更健康，不光是要让牲畜过得好，还要让土壤充满生机，地上的植物茂盛，保持生物多样性。
4: 前几天这里可热闹了。
5: 是啊，这群羊在哪歇脚全靠运气了。
6: 这个长得真好，太棒了，种子多漂亮啊。
3: 这里有十来棵科槐已经活了，不过我们还有好几千棵要种呢。
6: 科槐林那边的杂草得你来拔，工作量可不小。
3: 希望那些科槐能多接点种子，这样我们就能把新苗都移到这里来。
7: 科槐是一种本地树，对我们家来说很特别，我们正在努力多种一些。
5: 哪一棵妈妈？
6: 我觉得是这棵，长得真漂亮。
5: 准备好了吗？
6: 嗯，
5: 准备好茁壮成长了。
6: 太棒了。
8: 把那棵树苗递给我好吗？
9: 加油啊，种子们！
8: 看到它们被杂草缠死，真是让人心痛。你知道这片地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得继续为这些小树努力。
10: 当我们去看科槐树林时，看到那么多树都死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3: 看到这些你付出那么多心血的本土树木死掉，确实很难过。不过也有很多树长得很好。
11: 好，我们开始干吧。
12: 嗯，
11: 这是
12: 把它种到地里去。
11: 这可是最难的部分，但也是最好玩的，全看你怎么想了。
13: 基本上我们就是在石头缝里种树。
12: 这里确实一直很干。
3: 我们所在的奥塔哥中部是新西兰石头最多的地区之一，在石头里挖个坑可真不容易。
12: 小菜一碟。
11: 小菜一碟。
3: 盈利和恢复本地生态系统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我认为我们很好地达到了平衡。
13: 把根稍微松一松。
6: 来吧，小家伙。
13: 干得漂亮。
14: 再种五万棵这样的树，湖边的生态就恢复了。
6: 是的。
3: 我们在农场种了25000棵本地树，但这其实只占我们总碳汇量的一小部分。农场大部分的碳汇来自自然恢复的本土森林。从历史上看，在殖民统治之前，这里是一片巨大的原生森林，所以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原始森林，从而把碳从大气中吸收出来。这要归功于我们的病虫害防治和隔离放牧。现在我们已经让几千公顷的土地自然恢复了。
15: 干杯。
16: 辛苦了。
3: 我觉得把土壤健康放在首位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土壤储存的碳是大气中的2到3倍，这是我们农场重要的机遇所在。
12: 没错，
17: 为2025年的再生农业干杯！
3: 干杯，各位！我对未来的期望是，农业不再被当作气候变化的问题根源，虽然它确实是个大问题，造成了全球1/4的碳排放，但它其实可以成为解决方案。
7: 我们可以开展全球性的知识交流，在这里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本地社区，向世界证明农业能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重要解决方案。
18: 在下一集中，我们将走遍全球。
4: 好，我们来看看泥心样本里有什么。满满的碳。
18: 去拜访那些引领我们迈向碳中和未来的先驱们。
19: 当然，我的梦想就是看到我们真正开始减少碳排放。
18: 感谢您与我一同探寻碳元素的奥秘。我是乔丹阮博士，下期再会。

0: 要对整个体系做一个全面的监督。
1: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核岛区域。
0: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的体检医生。今天要直接到反应堆，未来带核的核安全等级最高的部位，
1: 华龙一号
0: 龙芯。
2: 华龙一号核岛有三层安全防护屏障，最内是反应堆堆芯燃料包壳，含98%放射性物质被包裹在其中。第二道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及相连管道，将其余少量放射性物质牢牢包容在内。最外层是安全壳。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华龙一号的第三层的这个屏障，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专门设计的双层的安全壳。这个安全壳非常的宽啊，我这个一个人展开的手，它比我都要宽。那么像这样的安全壳，我们的华龙一号它设置了两层，在以往的机组的话，反应堆厂房只设置一层。
2: 此外，两层安全壳之间的环形区压力低于大气压，这样可以保证即使发生事故，也是外面的空气进入安全壳，安全壳内放射性物质不会外泄到环境中。在核电站异常或有缺陷时，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和安全级的数字化一控系统核目系统，保障百万千瓦级核电站顺势安全停运，为龙芯护航。华龙一号的核岛中有成千上万件复杂的各类设备和装置，其中一大核心重器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总高约13米，总重418吨的庞然大物，安装的精密程度以毫米计算。
0: 均部位置满足6正负1毫米的这个前提，指的是哪个位置？
3: 压力容器这个内侧边，
0: 这边就12个点。
3: 对，就算12个点。
0: 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安全它更多是偏向于一种现象，但质量它是有一个延后的。你现阶段可能看上去都挺好，但说不定它的质量有问题。只要你有疑问，你觉得它有问题，那么就要再进一步去深挖，就要确保它确实没问题，这样的话才能够放心。
2: 质保监察组即将进入的是整个核岛最为特殊的区域——一级控制区。眼前这24根空心导管被称为控制棒，在未来，它们就如同反应堆的开关与调节器。
4: 主要是它在这个位置焊接前是可以用塞纸塞这两个间隙的。
0: 这是0.0级，
5: 是0.11亿，是符合要求的。
2: 控制棒将从压力容器顶盖贯穿，焊缝结构极其复杂。一旦核岛开始运行，这里属于高放射区域，人员无法接近，因此提前发现隐患问题，对未来安全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 这个设备是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相对来说，普通老百姓不是工作人员，他可能就看不到。现阶段它是处于一个安装的这么一个阶段，日后核燃料装进这里面去，我们这里面就会充满这个含硼水，整个厂房都会被含硼水淹没。
2: 华龙一号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其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反应堆系统中的压力容器结构进行了重大革新，将核燃料组件由旧有的157个增加至177个，它实现了更为紧凑的结构设计。而这颗强健的龙芯实现了100%的国产化，有着一颗纯粹的中国心。
1: 这新员工，我是老腊肉。第一片就是我种的，现在年轻人比较厉害，充满朝气啊，像当年的我一样哈，我也是90后。来，我们再种下一颗。
2: 核电人一心坚守，守好核电站，守好这片干净的土地，让未来更美。

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

0: 二天的量，
1: 只要九块九。
2: 9.99？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我们都热爱森林，森林既能让我们放松身心，又为我们提供木材，并且美得令人心醉。然而，我们的森林是否保持了原始自然的样貌？是否是动植物们的理想栖息地？

我在德国南部最大的林区之一埃伯斯贝格尔森林边长大。儿时的我并不知道，眼前这片看似原始自然的荒野，其实是一片人工林。这里是我儿时流连忘返的游乐场，一个供我不断冒险与探索的好地方。把一只金步甲放在手里，我就会不由得心跳加速。这份悸动至今未曾改变。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我热衷于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解读它们的生存奥秘。虽然这片森林属于人工林，却依然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因为这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奇迹与奥秘。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伐木场中，它从容地踱着步子，很快又离开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森林中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护林小道。自从暴风雨摧毁了这里的云杉林后，人们补种了许多落叶树。森林里到处都是清理云杉时留下的空地。像我这样痴迷自然的孩子，总能在林间空地上发现各种奇异的生物，比如多彩灵蝉。为什么这样一片遭受破坏的林地能吸引众多生物？为何这样的天灾某种程度上会为一些动物创造更好的生存机遇？森林的运行之道令我深深着迷，即便当时我并不能完全了解，

触手状的花瓣立起身体，为繁衍后代做好准备。一只欧洲狍嗅到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欧洲狍无意间帮地星从子实体里释放出了孢子。创造生命的神奇一刻，在森林一隅发生的波澜不惊。然而欧洲狍也对森林具有一定破坏力，我的护林员邻居没少和我抱怨他们。如果欧洲狍持续啃食云杉树苗，后者就无法长成可供采伐的大树。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任由欧洲狍啃食树苗，那么这片森林会怎么样？还是小孩子的我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嫩芽和花苞不就是供野生动物吃的吗？即便欧洲狍贪吃，可仍有那么多树苗挺过来了呀。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真切地目睹了森林在走向衰亡。当时大型机械随处可见，他们将大片的树木截断并清理走。原来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侵害了我们屋后的这片森林，不计其数的小度藏在云杉的树皮之下，啃食出一条条坑道，并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在每一棵遭受虫害的树上，会有成千上万只新羽化的小度不断地从树皮上的孔洞爬出，它们扇动透明的翅膀飞向下一棵树，虫灾由此蔓延开来。地势较低区域的云杉人工林受灾格外严重，云杉本就难以适应低海拔环境，加之夏天的高温干旱使它们变得格外脆弱，最终沦为了小度的完美侵袭目标。这片惨遭虫害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大自然也在对这场入侵展开反击。当成群的小度及幼虫席卷大片森林，这也意味着啄木鸟与其他食虫动物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啄木鸟剥落的树皮与木屑给不善于啄木取虫的动物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这么多营养丰富的猎物为红鹤翎蚁的下一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蚁群得以发展壮大。一部分散落地面的小度也会让一些隐藏的猎手受益。

虫灾蔓延的区域甚广，其中还包括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以及那里标志性的山峰卢森山。如今这里的森林在无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掩替，让自然保持自然，已成为德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

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不过如果欧洲狍和小度无限度地繁殖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自这片森林遭遇虫灾，而人们又并未重新栽种树苗，不仅是这里的啄木鸟获得了愈加丰富的食物，许多原本日趋稀少的动物种群也逐渐焕发生机。例如猞猁，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的猞猁活动日渐频繁，生活在整个巴伐利亚地区的猞猁超过了120只。这一变化和猎物数量的增长密不可分，比如松。

曾经凋敝的森林，如今沐浴在阳光之中，显得朝气蓬勃。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往往令人震撼。在这里，死亡很多时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松生米层孔菌从枯死的常绿植物中汲取养分，逐渐长大。倘若水分过多，它就会通过菌孔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许多生物栖息于松生米层孔菌的子实体表面和内部，其中一些物种甚至比曾经的猞猁还要濒危。还有一些物种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只要有枯木存在，它们就会茁壮成长。以这只古稻为例，它仅有指甲盖大小，上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然而就在这片森林几乎消失之时，它再次现身了。为什么一片森林必须以部分消亡为代价，才能挽回濒临灭绝的生物，增加物种多样性？科学家们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再次看到寇甲时激动不已。它的回归恰好说明之前密不透光的森林不适合该物种生存。知道林间空地对于欧洲马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繁殖季，他们会用洪亮的叫声宣告自己的领地。此时森林里响起了另一种叫声，那是花尾真鸡正在啼鸣，它正在寻觅越冬伴侣。森林是花尾真鸡和欧洲马鹿栖息地的重要构成部分，树木过多或过少都会增加它们的生存难度。如果茂密森林与稀疏林地能够交错分布，对它们来说最为理想，而暴风雨和小杜恰恰造就了这样的环境。若没有它们的干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内除山峰和沼泽之外的地方将全部被密林覆盖。当雄性欧洲马鹿需要蹭痒，低垂的云杉树枝是很不错的选择。

松鸡也偏爱林木西属地带，因为那里的食物较为丰富。无论是飞鸟还是欧洲马鹿，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森林变得开阔，意味着风险加剧，既有来自对手的竞争，也有来自捕食者的威胁。

0: 蛛马鹿群会继续行进。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森林中会有狼群出没，危险如影随形。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只欧洲马鹿被狼群咬死并分食，发现尸体的护林员同意我和拍摄团队在附近设置隐蔽观察点。狼群再也没有回来，不过我们留下来是值得的，我们看到了童话般的景色。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积雪如同厚厚的毯子，保护这些顽强的古树免受冻害。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群蜂银装素裹，壮美非凡。雄性欧洲马鹿的尸体深埋在2米厚的积雪。

每多吃一口食物，都能增加松雕熬过寒冬的可能性。在黑暗中，前后有不少于6只松雕来分食欧洲马鹿的尸体，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狼群留下的些许残骸，无意中帮助松雕度过寒冬。

一只松雕听到了什么动静，冬日森林里传来一阵奇特的响声，松鸡的求偶表演开始了。破晓正是交配的好时候，这对松鸡幸福地开始了新的一天。在几年前，人们还担心松鸡会在国家公园内灭绝，随后因暴风雨与虫灾相继来袭，大片森林遭到摧毁，而松鸡的种群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多年未见如此景象，雄性松鸡展开激烈的较量，而十余只雌性松鸡在一旁观阵。就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一只猞猁捕获了一只松鸡，这种情况在繁殖季时有发生。当雄性松鸡因求偶而分心时，很可能会沦为猎物。松鸡选择在冰天雪地中求偶，自有其生存智慧。这样，它们的雏鸟便能在春天孵化，到那时昆虫数量充足，松鸡父母无需为食物发愁。说起森林中的狼群，往往令人生畏。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栖息着一个小型狼群，另有一个狼群偶尔会从捷克跨境而来。它们的行踪通常十分隐秘，狼主要捕食病弱动物，这有助于保持猎物种群的健康与平衡。还有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因狼群留下的食物残骸获益。

这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甚至更外围的区域，经常会看到松鸡在护林员开辟的林间空地跳起求偶舞。这些开阔地带对于濒危的松鸡而言是理想的舞台，

若新生的树木再度崛起，强壮到足以抵御暴风雨与小度的双重袭击，这里的松鸡还会走向灭绝吗？自然生态系统的存续容不得有半分松懈。虽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并非永恒

这只猞猁正慵懒地享用着欧洲马路的尸体。对猞猁而言，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且只要森林里还有腐肉可食，松鸡和其他潜在猎物就很安全。每日猞猁都会前来大快朵颐，而后悠然踱步，引入密林深处。

春天的暖阳吸引红鹤林蚁从蚁丘的通风口爬出来，阳光带来的热量十分宝贵，而它们自有办法将体温提升至适宜活动的状态。大量工蚁聚集成一片深色的地毯，在阳光照射下身体渐渐变暖。晒过太阳的工蚁们迅速返回，将身体的热量带进蚁丘，就这样蚁丘内部也渐渐暖和起来了。一旦温度适宜，它们便倾巢而出，开始四处觅食。红鹤林蚁常被誉为森林的健康警察，以捕食危害人工林的生物而著称。事实上，他们会将所有搬得动的生物都拖向蚁丘。任何体积过大无法通过蚁道的生物都会先放在入口处，之后再分解搬运回蚁穴。

这片曾经被精心打理的人工林，如今看似混乱破败，却不仅成为了红鹤林蚁的乐园，更是诸多稀有物种的庇护所。这样的转变令人欣喜。这只花尾真鸡又来到它最喜欢的地方，一个能躲雨的树洞。这里的土又细又软，雌性花尾真鸡就守在旁边。这对花尾真鸡去年秋天相识，一起度过了整个冬天。等到积雪全部融化，它们就会交配繁殖。雌性花尾真鸡在啄食嫩芽，而它的配偶正惬意地享受着沙浴。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株罕见的假果蕨开始向上生长。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偏好半阴的生长环境，可随着水青冈树苗的不断蔓延，这类栖息地正在缓慢地消失。这清脆的鸣叫来自林间的修流。

雄性修流虽然体型小巧，捕获的猎物却不小。修流的育儿所很小，而且唯一的视角是垂直向上的。修流夫妇居然能为这么多雏鸟捕到足够的食物，令我惊叹不已。枯死的云杉留下了大量树洞，我们在其中安置了摄像机，得以观察到修流妈妈如何分配猎物。八只修流雏鸟每只都分得了一块鼠肉。

如此狭小的空间并不妨碍雏鸟们健康成长。修留父母会把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他把清理出的垃圾都带走了。从枯死的云杉上冒出的新芽，使人恍惚间觉得一切要恢复原貌了。但变化在悄然发生。一种树逐渐在森林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水青冈。

0: 林园称之为自然更新，数不胜数的树苗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对于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而言，这样的现象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果树木生长没有外部制约，它们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曾几何时，欧洲马鹿等大型植食性动物维系着森林与旷野的平衡。然而随着欧洲马鹿数量减少，森林变得愈加幽暗茂密，生物多样性逐渐衰退。与重窗下的云杉林相比，茂密的水青冈林中栖息的动物则要更少。即便如此，水青冈林中也生活着一些我初次听闻便心驰神往的生物。有些物种只有在夜间才会展现出它们的神奇之处。在哪里能看到它们呢？我们要去寻找在树干上生长的真菌。神秘的光芒在菌盖之下闪动，它们正是眼蕈纹幼虫，正编织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网以捕捉猎物。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在饥肠辘辘的鸟儿苏醒之前，眼熏蚊幼虫早已躲回真菌内部。数小时后，他们忙碌的劳作便会得到回报。一旦气温回升，真菌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整片森林。有些孢子则被眼熏蚊幼虫的网困住。随后，眼熏蚊幼虫会吞食自己编织的网，连同网上附着的真菌孢子。到了下一个夜晚，它们又会编出新网来获取更多的孢子。至今无人知晓为何它们的网会在黑暗中泛出蓝光。这些森林中的微小动物居民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段眼熏蚊幼虫活动的影像记录是

海尼西国家公园保存着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地表的某些物种每天仅依靠寥寥的日照便能生存。面对森林中的幽暗光线，凤头山雀自有应对之策，它们会远距离飞行，去食物充足的地方捕猎，然后带回巢穴喂养雏鸟。红胸鸡翁也同样如此，丁目大蚕蛾幼虫则另辟蹊径，它们选择生活在树冠层，会以水青缸的嫩叶为食，同时还能享受日光浴。这只刚刚孵化的丁目大蚕蛾幼虫身上布满尖刺，这让大多数捕食者望而却步。数周之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皮，

丁目大蚕蛾幼虫对鸟类极具吸引力，它只好伪装成叶片的一部分，体侧甚至有一条模仿叶片边缘的白色纹路。这时欧亚渠对潜在的猎物毫无觉察。丁目大蚕蛾幼虫食量惊人，最后一次蜕皮结束后，它的体长约为6厘米。然而它们如何从树冠层安全抵达地面化蛹呢？若沿着水青冈树干爬下，未免过于显眼。

这就像一场生命之雨，无数丁目大蚕蛾幼虫几乎同时落向大地。地表的落叶为它们提供了缓冲，丁目大蚕蛾幼虫只需抓紧时间钻入枯叶之下。随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变，它的内脏器官溶解后以全新的方式重组，永将蛰伏近一年，直至来年春天羽化成蛾。运气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天敌很多，能否在森林地表幸存，避免被狗獾等天敌嗅出踪迹，只能听天由命。野猪灵活柔韧的长鼻子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地面搜寻根茎、蠕虫、蜗牛、菌类以及丁目大蚕蛾幼虫为食。在水青冈大量结果的年份，这些野猪会主要以水青冈果实为食。为何丁目大蚕蛾幼虫选择在地下而非树冠层化蛹？很可能是因为森林上层聚集了不少捕食昆虫的动物，逃避天敌或许是推动物种演化的重要力量。啄木鸟雏鸟待在水青冈的树洞里十分安全，

许多森林生物几乎终生栖居于枯木之中，因此让枯木留在地面自然腐烂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甲虫爱好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幼虫。这种锹甲体型较小，较为稀有，它们最惬意的居所便是林荫深处那些倾倒在地被真菌部分分解的腐烂树干。

在鸣琴沉睡的夜晚，敲甲分外忙碌。这只敲甲威武的上颚即将派上用场。

的并非决一死战。这类打斗很少会造成死亡，他们只想将对手驱逐出领地，尽可能地远离雌性锹甲。

父母之间也会展开竞争，而这番较量事关生死。在水青刚生长的地方，其他树种很快便会因光照不足而难以生存，土壤湿度过高可能会诱发橡树染上霉菌病，真菌像毯子般附于叶片上层，导致树苗窒息而亡。水青刚在大片区域内密集生长时，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便会逐渐衰退。

大多数开花植物需要充足的光照，方能吸引传粉者，并促进种子萌发。红花头蕊兰是正在遭受密林影响的物种之一。在树木肆意生长的区域，这一物种可能走向灭绝。动物界亦是如此，德国本土物种中仅有少数能适应森林生活，而适合森林环境的原生蜘蛛更是凤毛麟角。在树木不受限制生长的森林里，森林动物会被剥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量。长尾林鸮虽能栖居水青冈林，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众多其他物种在此绝迹的事实。这种稀有的猫头鹰在此育雏，与众多鸟类相同，它们选择到林间空地为雏鸟捕猎，那里的猎物数量远胜森林深处。

长尾林鸮需要的是古老而稀疏的林地，这种环境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并不多见，唯有在这样的地方，它们的雏鸟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新布甲偏爱阴凉潮湿的森林地表，那里是他们捕食蠕虫与蜗牛的天然猎场。由此可见，他们十分依赖特定的环境，

与之相反，活动范围广泛的动物在森林中更具生存优势。有一种动物能以极快的速度长距离飞行，它们栖息在树冠层。

这种猛禽与某种群居的微小生物竟遭遇了相同的难题，那就是蜜蜂。这群蜜蜂栖居于一颗古老的水清缸中，这些出逃的养殖蜜蜂寻得一处废弃的黑啄木鸟树洞作为新家。蜂后已入住新家，它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召唤工蜂前来。

返回蜂巢的工蜂用腹部蜡线分泌的蜂蜡来建造蜂巢，整个蜂群宛若一个协同运作的生命体。完工的蜂房或填满蜂卵，或储有供幼虫与工蜂食用的蜂蜜，这个家族正在日益壮大。只有一个难题，森林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蜜蜂采蜜的花朵。水清冈林深处的黑啄木鸟树洞是安全的家园，但蜂群必须离开森林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几乎所有需要传粉的开花植物都生长在森林边缘的空地上，唯有在这里它们才能获得生长所需的光照与温度。蜜蜂通常需飞到距离蜂巢数公里外的地方才能采到花蜜。翅膀不愧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蜜蜂和白尾海雕都凭借翅膀解决了觅食难题。

这么多物种都将茂密的水青冈林视为短暂的落脚点，我意识到理想的森林不仅仅是巨树的集合，适量的林间空地对于森林的健康同样重要。事实上，能完全适应密林环境的动物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动物中，真正离不开密林环境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住所附近便有一片水青冈林，那里巨树林立，我最爱在森林边缘架设摄像机，静候动物出现。自幼时起，令我着迷的不仅有大型动物，更有那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比如小巧玲珑的哺乳类捕食者小渠鲸。它们能够适应密林环境，但若没有密林，它们照样也能生存。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问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留下了哪些有趣的难解之谜，答案一定包括三兔共耳兔。有趣源于其匪夷所思的巧妙设计，难解之谜源于图像从何而来，又如何穿越千年流传万里。六至七世纪，三兔共耳就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洞。

0: 在中国的古墓葬窟藏经里，9至11世纪，它现身于中亚西亚的金属器物和饰品之上。13至16世纪，它更是跨越地中海，来到欧洲教堂的拱顶，被镌刻在城市文章中。这种时空穿行的图像生命力，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解谜脚步。
1: 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出现在敦煌莫高窟，从北朝到隋唐，再至五代，这一纹样先后出现在20余个洞窟里。藻井是洞窟里最接近天空的位置，具象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八身飞天环绕窟顶，4层莲花由内向外舒展。 莲花的中央，三只兔子首尾相连，沿逆时针方向循环追逐。最精妙的一点是，三只兔子只有三只耳朵，两两共用一耳。每只兔子既是独立的画像，也是密不可分的图式的一部分，整体上演着无始无终的旋转。方圆相继，动静相生。 是工匠隐藏于壁画的视觉游戏，也透露出人们对宇宙运转的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里，兔子是月亮的代言人，兔形纹样象征着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而数字3则代表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共同思想。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3表示事物的复数。佛教强调3是轮回的观念。3表示时间的延展。当这些象征汇为一体，便凝为三兔共耳图案的核心逻辑：和合共生。探索循环图式的渊源。 还是我们注意到了早期中国艺术的流行图式。先秦至秦汉时期，三兽纹、三燕纹、三鱼共首纹图案元素交错互鉴，反复构建着共生的视觉秩序。再向历史深处追溯，距今约55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表面，旋转式图形已经出现。
0: 先民以天地为中心，绘出首尾相接的飞鸟，形成运动不息的圆形结构，奠定了生命依存、共生共荣的美学底色。三兔共耳一次次被描绘于岩壁上，将图像蕴含的共生哲学推向了极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它并未止步敦煌，而是穿越沙漠、绿洲与城邦，壮游于域外。 看见了不同的地域和人群经历着文化的对话和艺术的再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只兔子仿佛低语着：世界相连，你我共生。这种信念成为人类共享的情感，也是不同文明邂逅之初最纯粹的共鸣。

0: 每逢农历六月初六，贵州安顺鲍家屯都会举办一场传统的屯补秧苗会。村民们为这座深山村落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场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仪式，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包屯是一个明代的水利设施，它影响了边地的农业耕作技术，能让这里的人在很小的一块土地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0: 作为屯补工作营的发起者，岳建十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向外界推广屯补文化的活态遗存。在他看来，鲍家屯水利工程与屯补建筑一脉相承，都是活态传承至今的智慧结晶。明洪武年间，安徽歙县军事鲍福宝奉诏调北征南，随大军平定云南后，屯驻普定卫，也就是今天的贵州安顺。这天，将士们正以地戏欢庆征战功成，却不曾料到一道严酷的生存难关已悄然降临。安顺地跨长江、珠江流域，但喀斯特地貌却导致地表水聚于低洼，田坝多在高处，农作物常年受旱涝之苦。面对考验，他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块立于明朝的驿马井古碑，正是屯补人冲破困局、蕴藏智慧的无声见证。鲍氏先祖向来重视兴修水利。1700年前，鲍洪始建的鲍南鄂是徽州有史记载最早、沿用至今的水利工程。为了将徽州的治水经验移植到贵州，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让渠坝顺应村落布局引导水流，鲍氏先民在上游河道关键处凿出鱼嘴形堰坝，将主河道水势一分为二。
2: 老河道是泄洪，新河道的自流灌溉，
0: 两道驿马坝依次拦截河水，通过抬高水位实现自流灌溉。
3: 拦河坝不同的海拔高度有水的保障。
0: 驿马井作为驿马坝的出水枢纽，调控水量与流速，涝时排洪，旱时灌田。
4: 修了这个水利以后，鲍家屯旱涝保收，
0: 不叫地下水白流，要叫地下水抬头。一个利用高低落差引水灌田的工程体系就此建立。
5: 鲍家屯这个水利工程呢，它有一个鱼嘴，跟那个成都都江堰有个鱼嘴的样子，所以呢也称为是黔中都江堰。
4: 它是江南的水利工程和贵州的这种当地的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0: 这座顺应地势为农耕而生的水利工程，至今仍滋养着鲍家屯及周边2000多亩良田。当地村民按村落和节气分配用水，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精髓，更是江淮文明在云贵高原绵延600年的

0: 活态见证。然而喀斯特峰林奇绝险峻，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需要化解的不仅是天灾，更要时刻抵御外敌侵扰。
1: 雕龙、苍岩，半年性的防御，
2: 四面强敌环视，
3: 再门一关，就像一个城堡一样。
4: 这个碉堡就是屯垛。
0: 明朝军屯代表鲍家屯，以石墙、碉堡筑八道外围防线，街巷、石屋构八个防御阵地，内外八阵布局成瓮城迷魂阵。
1: 我们进入这个王三爷家碉楼，是我们本寨七座碉楼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它都是空斗墙，里面还藏着有一些当时的弹药啊和一些粮草，它的一个防御体系是很完善的。在江南更多的是砖木结构，到贵州变成了实木结构。本寨被称为石头上的江南，三面是石头，一面是木头，这就是屯垛建筑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0: 坚守屯垛古建筑修复领域多年，岳建对贵州屯垛建筑的独特魅力有着深刻的体悟。
1: 为什么它会在一头是龙的一个地漏，一边是鱼形的地漏？这就是我们江南传统的一个寓意，叫鲤鱼跳龙门。
0: 屯垛建筑不仅是战时可遁入御敌的坚固堡垒，作为平日的栖居之所，随处可见的江南元素也深藏着屯垛人对故土的思念。
4: 屯垛本来是全国都有，为什么在安顺这儿它是一个典型？是屯军比较完美的保存了中原江淮这一带的移民的那些风尚。
5: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民歌茉莉花是屯垛人重要的精神依托，但屯垛人口中传唱的曲调却与广泛流传的江苏版茉莉花有所不同。
6: 茉莉花儿开得香呀，
0: 这段鲜为人知的旋律与茉莉花同宗同源，皆演变自流传于江南的鲜花调。明朝初年，沈氏家族告别南京，远赴云贵高原。古老的歌谣一路相随，早已融入每一位沈氏后人的血脉之中。
7: 隔了600多年，到南京以后啊，我们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一种感觉。
0: 每当沈氏后人讲述去南京寻亲的经历时，都会提及这首世代相传的茉莉花，它是连结两地情谊的动人见证。
7: 江南成为旧基地，泉州乃是新故乡。
0: 从南京返回贵州的屯垛后人也虔诚捧来一抔故乡的泥土，恭敬安放于天龙屯埔叶茂丝根碑旁的香樟树下，化作萦绕不散的乡愁印记。
2: 去不了的地方是远方，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回不去了，然后呢，我就想象当中的故乡，服饰、建筑模式、语言这种方式来怀念故乡。
0: 而这浓烈的乡愁也被人们定格下来，化作跨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拍摄那些有血有肉的屯浦人对故乡的思念，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活。
1: 有八万别，
2: 哎，舅舅乖，
3: 有天成绩呗。
0: 让很多年以后，人们还知道。

0: 已行走近30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以独特的镜头语言记录下扎根贵州大地的活态遗存。
1: 那么多年，我坚持一个人、一台相机、一条路、一条记录淳朴文化之路。我希望淳朴文化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包括它的建筑、饮食、水月兰服饰等等。
0: 明朝初年，伴随调北征南的国家战略，随军家眷们跋山涉水，将婉约的江南服饰风格一并带到了黔中大地。安顺府志记载，妇女以银锁挽发，即分三流，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凤阳汉装特点是长衣大袖搭配丝头系腰配饰，手工织就的腰带长约4米，长带绕腰象征四季平安，垂须寓意吉祥如意。数百年来，它已成为明朝汉族腰带技艺罕见的活态遗存。一身凤阳汉装，一曲古韵地戏，历尽沧海桑田，不变的是深深眷恋的故园乡愁。怀揣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勤劳的屯捕妇人将源自江南的腌、辣、糟、酱等传统技艺一同带到这片高原大地。从软糯甜饭到腌渍小菜，从家常炖煮到八大碗宴席，风味咸香醇厚，一菜一饭之间尽是绵长的家乡滋味。
2: 慢慢的，他们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同时他们也变成了这片土地的当然的主人。
0: 600年来，屯捕人不仅让江南文脉与边地风情活态相融，更在层峦叠嶂的山水之间营造出规模浩大的卫所群落。这些卫所古堡犹如一卷卷活着的明朝史书，时空流转，风骨依旧。极具代表性的便是依山而建、引水入城的平越卫古城。城中长达150余米的小西门水城，堪称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水城遗迹之一。卫所城池在西南边疆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屏障，也奠定了贵州城镇的初始格局，推动了贵州城市在明朝的巨变。如今，贵州许多城市的道路骨架、城门方位仍直接沿用明朝卫所格局，是600年未曾中断的城市基因。贵阳的都司路、大营路、六广门，以及曾为威清卫的清镇等地名，都是明朝军卫的直接遗存。昔日的普定街、仁寿街，连同安顺的故府街，早已化作烟火繁华的现代街区。虽军事功能早已褪去，明朝的城市脉络却依旧鲜活延续。屯捕人怀揣着深植心底的家国担当，守望云贵大地，那份戍边卫国的赤诚与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3: 高一，一拜为天地立心。
0: 卫所的巨变也带来了文教的甘霖。立命，作为屯捕后裔梅氏入黔第

0: 二十一代传人梅培元深知魏学对家族世代的深远影响。
1: 我们家族连续300年，总共有4个进士，28个举人，留下一个祖训，叫做文学有声，意思就是要在读书治学上面都要有自己的成就。
0: 明朝驻守西南后，便在西南边疆广设书院，传播王化之道。
2: 卫所制度以后，广设卫学是对卫所制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善和补充。兵士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晋升路径就是通过科举。
3: 由于有了卫学，事实上也带动了贵州的府学、州学、县学，整个教育一下子就前上来了。
0: 自普定卫学宫设立，贵州陆续兴建20余所卫学。1886年，赵以炯打破了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的局面，成为云贵地区首位状元。而真正引领贵州书院教育之风的是自中原而来的明朝儒学大家王阳明。在其影响下，贵州各地相继办了20多所书院。明清两朝贵州6000举人，700进士，涌现了诸如张之洞、李端芬、丁宝桢等前之骄子。晚清诗人赵熙有诗云：“君看缥缈齐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盛赞贵州人才辈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困境却悄然来临。由于卫所制度解体，曾为明朝军事的屯捕人陷入身份的迷茫之中。
4: 卫所解体以后，他们在这个地方社会里面，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状态。
5: 屯捕人不再是前朝的军人，他们是新朝的农民，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0: 在云贵高原上艰难扎根的屯捕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虽然褪去军人身份，屯捕人却顺势而变，逐渐形成宗族互助、市集共济的新型生活聚落。这块开设双捕市场碑，镌刻着屯捕先辈开拓市场的往昔事迹。我捕内之先人，自征南以来，屯垦于此，后以人口繁衍，生活用品不便，遂协商开厂。
5: 屯捕文化呢，它在西南地区的这样一种形成发展，它体现了一种生命力。所以我们说屯捕文化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是生活在历史，历史在生活中。
0: 这幅安顺牛场图生动描绘了安顺赶场时各族同胞热闹交易的盛况，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堪称安顺版的清明上河图。
6: 麦子造糖喽，麦子造糖喽，
7: 又有枣子糖，又有豆面糖。
0: 明清以来，屯捕人的转转场不断吸引四方民众，每12天一场，按干支日循环，以生肖命名，逢子为鼠场，逢丑为牛场，成为全国少有的活态民俗文化集市。来自屯捕和各民族的特色商品，将周边村寨与万千家庭紧密相连。勾勒出西南各族生机盎然、

0: 互利共荣的独特景观。
1: 移民在当地定居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包含物质、精神的这样一种新的移民文化。
0: 当战场上的硝烟散尽，屯捕人也在这悠远时光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再是异乡而来的屯军移民，已然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2: 屯捕文化从江南传到贵州来讲，它某种程度上它是国家的需要，但它来了以后，它是成立的一个地方性和国家性的一个融合了。
3: 它最伟大的作用呢，它是把这片土地跟整个中华民族紧紧的融为一体。
4: 做这个集训的设计呢，其实是
0: 每年盛夏，岳建主持的屯捕工作营都会如期开营。
4: 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两周，对于我们修这个房子也有感情的。
5: 不仅仅是建筑的材料，还有人的信仰，使得我们的屯捕建筑屹立不倒。明代的建筑技艺也在这样的状态不断地去迭代传承。
0: 在岳建的带领下，又一座屯捕古建筑的修缮工程顺利竣工。与此同时，摄影师李立红筹备已久的家国屯捕摄影展也如愿开启。
6: 屯捕传承了这么多年没有消失，让我们记住历史文化的这些碎片，它们将会是一个非常厚重非常深沉的文化。
0: 屯捕先民自远方迁徙而来，在西南边陲世代相守，让文明长歌鲜活永续，绵延不息。一年一度的河灯习俗已沿袭百年，光阴荏苒，故园和祖先一直不曾远去。那些因戍边使命告别故乡的屯捕人，那些穿越历史烽烟远道而来的江淮移民，历经岁月沉浮，在贵州高原兴建起一方美丽家园。他乡无乡，共生共荣。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谁不怕辣，谁怕不辣，似乎总能引起一场地域纷争。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绵延的长江为辣椒传播提供了天然航线。这里的人们也最先让辣椒成为三餐伴侣。千年形成的饮食系统，在辣椒的刺激下再次重启、融合、碰撞，甚至颠覆。辣椒所到之处，总有一场味觉争锋。九月，贵州开始进入旱季。降雨的减少让水流骤缓，水位降低。桥岗村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开始了。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一种十分美味的食材，但想要捕获这种食材并非易事。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爬岩鳅，一种底栖小型鱼类，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却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辣椒在传入我国之初，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观赏花卉，在江浙一带颇为流行，随后沿长江流域向内陆传播。贵州温润的气候为辣椒在这里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天然条件。李文是村里制作辣椒酱的高手，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也靠着这门手艺让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1: 像我们农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靠那鱼酱耍来维持生活的。
0: 这种利用爬岩鳅腌制的辣椒酱叫鱼酱酸，

当地苗家人发现，腌制辣椒酱的时候加入爬岩鳅，会让辣椒酱形成一种独特的鲜辣口味。在雷山一带，鱼酱酸在每个家庭中的地位可以媲美盐的存在。

贵州是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贵州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首先被接受的是酸。酸可以在腌制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还可以刺激口腔，起到下饭的作用。直到辣椒的传入，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于是酸辣开始在贵州人的餐桌上流行。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贵州成为了中国最早开始食辣的省份。

0: 一个月后，李文的鱼酱酸发酵到最佳状态。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锅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加入一勺鱼酱酸，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酸辣中带着胡香，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
1: 在我们村没有酱油，没有醋，拿一勺鱼酱酸就可以解决一茬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
0: 鱼酱酸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有了它的加持，从汤到饭，从大菜到小吃，只需一勺鱼酱酸就能让一道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今天提到酸辣口味，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辣椒功不可没。走过了缺盐的日子，贵州人并没有喜新厌旧，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他们的口味依然很固执。在凯里的大街小巷，没有撸串，没有小龙虾，有的只是一桌桌酸辣涮锅，这也是贵州人和辣椒间患难与共的味觉记忆。300多年前，随着湖广填四川的脚步，辣椒开始了在天府之国的征途。没有对辣椒功能上的需求，四川人在吃辣上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湖广人的烹饪技法、川蜀的物产食材，都为辣椒在这里出道即巅峰奠定了基础。在这片土地上，辣椒也真正成为了翻云覆雨的调味之魂。每天清晨，老姜开始处理食材。不同于传统的粉蒸肉，自贡人偏爱下水与牛肉，这与盐业的一度兴盛有关。在中国历史上，盐业意味着财富，而财富又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自贡菜能够成为和成都、重庆三分川菜天下的菜系，与这种精致的味觉追求不无关系。食盐、白糖增鲜提味，豆瓣酱奠定底味的醇厚，再撒上足量的辣椒粉，不为增加辣度，只在烘托香。

0: 最后用米粉将它们串联成一曲跌宕起伏的辣味交响乐。
1: 粉蒸肉就必须要有粉质，蒸了就更入味，就更香，口感更好。一个人一个多味，两牛两肥。不，250，250块钱，有品种吗？好多品种。
0: 每天中午11点，江从明的蒸笼店准时开业。
1: 好好好好，要的嘛，要的要的。
0: 一条老街，8家蒸笼店，让这里成为了一方看不见拳脚的擂台。
2: 味道真的是相当不错的，
3: 麻、辣、鲜。
4: 李岩站在旁边等，只要吃他这一招，
5: 吃饱了之后哈，第二天呢可能还要再吃，就吃不腻嘛。
1: 好、哦，赶紧自己要要。
0: 食客们用行动证明了老姜蒸笼的味道，但关于店里的服务，他们必须要吐槽吐槽。
4: 自己要端盘子端碗，
6: 我们都要先预约才能够有座位。
7: 热了那也不开，冷了老板也不开，反正进旅游也不开，经常就关起门。
2: 有时候我们来吃就挂个牌，关了挂个牌，我累了我休息半个月。
8: 有时候过来吃没得，没办法的，只有旁边去吃，旁边老板高兴得不得了。
1: 干啥子嘛？今天下来办啥呢？哎，好，
0: 啊。凭着对辣椒的精准把控，老姜轻松碾压对手。
1: 这是武艺了哈。
0: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秘制蘸料才是他碾压对手的真正秘籍。
1: 你那个蒸笼就离不开了油，转不了腰，套啊那个那一种，手工中的效果就不一样，它自然那个香味。很巴适。
0: 蘸料的味觉担当均产自四川本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叫做七星椒，它产自四川威远新店镇，辣度和香度都很浓郁。小火快炒，煸出辣椒自有的香气，不糊不生，酥脆利落。再经过反复冲捣，辣味分子和香味分子得到进一步释放。此时另外一个主角也将登场，花椒，中国最古老的香辛料，在四川的种植历史已经超过2000年。在辣椒传入前，椒字特指花椒，它油囊中所含的生物碱能带给口腔微微刺痛感，进而产生麻味，刺激食欲。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如今麻辣二字所代表的已不限于厨房里的香料混合，而跃升至超高频的味觉标签。但四川人对辣的塑造却不仅仅只有麻辣，

0: 壳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清远长隆。

0: 遍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每天早上，雄伟都要把自贡的几个菜市场逛上一遍，只为寻找一种冷僻的食材。
4: 有鱼在没得？
5: 有一个点儿。
4: 都冷个点点了？
5: 啊，都少。
4: 给我装起嘛。
5: 要的。
6: 要的。
4: 谢谢哈。
3: 鲫鱼蛋本身不大，加上河鱼特有的土腥气，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主要食材。但在善用辣椒的雄伟手中，却成了一道难得的风味。
7: 麻辣是四川的整体风格，但是自贡在麻辣中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味浓味重。但是味重不仅仅是咸，而是用料的搭配。
3: 烹制鱼蛋用到的调料多达16种，凭着对味道的独家判断，自贡人确认辣椒配紫姜是一种绝妙的组合。用它们炼制一锅底油，可以完美压制鱼蛋的腥味。
7: 自贡的食材不算特别丰富，只能在烹饪技法和口味上做文章。
3: 制作鱼蛋，花椒、泡姜、泡椒、豆瓣酱，缺一不可，也为接下来的重头戏铺陈好底味。在辣椒进入四川前，姜曾是四川人获取辛辣味的重要调料，它与辣椒的结合造就了盐帮菜里的新型风味——紫姜鲜椒味。最后加入2荆条青辣椒，在浓厚的辣味上增添一份清新。微火慢煨，让风味物质渗入鱼蛋，脱胎于火爆的麻辣，却以一份飘渺的口感示人。四川人把辣椒当成了自己的性格，是一日三餐的耳濡目染，是每个人的根系认同。告别麻辣的四川，我们把视线挪到长江流域另一吃辣重镇湖南。不同于贵州的酸辣，四川的麻辣，湖南人吃辣有些抽象。湖南人开始全面试辣相对较晚，但后天却十分努力。既有大陆性气候的光温丰富特点，又有海洋性气候的雨水充沛、空气湿润特征，让湖南辣椒种类变得极为丰富，吃辣方式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湖南才是中国最不怕辣的地方，无论正确与否，湖南人在吃辣上没怕过别人。不拉帮结派，不搞 CP 组合，他们对辣椒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有口味。
8: 口味菜其实就是下饭菜，
9: 口味就是口感，味道觉得很好，
10: 就蛮重又辣，蛮爽的。
3: 湖南人把重油重辣的菜统称口味菜，口味菜的代表就属口味虾了。口味虾，湖南宵夜江湖里的扛把子，不论是辣度还是吃法都极具诱惑性。
6: 有点爽。
11: 好美好美好美啊。
12: 在湖南人看来，辣不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从不妥协，敢于反叛。
13: 我人到齐了，已经到齐了，我们七个人到了六个人，这还要怎么齐啊？
14: 我是没用的，你到齐就可以了啊。
13: 我现在到了七个人，能不能进？你告诉我。
14: 齐不将我。
12: 但无论你多反叛，到了天宝三兄弟的店门前都得乖乖排队。天宝兄弟，长沙街头最火爆的宵夜店，靠着一份口味虾让这条街每天晚上都水泄不通。
15: 九个人吗？排个号。
12: 阿炯为人耿直，做事一丝不苟，是店里的 CEO 兼排号发放员。
16: 我们这里规矩很多，我们不占位，需要朋友们集齐人数才能入座。我觉得饭店和客人沟通就是个人情味，我希望做个有人情味的店。
17: 你好，
18: 打电话打包的。打包。
12: 老蒋性情沉稳，善于表达，是首席财务官兼收银员。
15: 今天味道还满意不？
18: 可以。
15: 好，谢谢。好，发票扫这边就好了。你先那个，
19: 少辣两葱。
20: 没有少辣嘞，少辣做不了。
12: 阿才脾气火爆，身手麻利，是采购部主任兼炒虾师傅。
6: 虾脆脆的，然后挺入味的，
21: 挺新鲜，然后很大，
22: 吃上去好辣。
12: 作为店里的拳头产品，口味虾最受香妹子的喜爱，爱屋及乌，也让三个油腻大叔成了妹子们心中的火辣暖男。
23: 感觉老板就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9: 这个老板是一个相当讲原则的人。
24: 长得帅，我还想，我以为他没有女朋友来着。
12: 被人喜爱并不难，但让人一直喜爱却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为了这目标，三兄弟在口味虾的每个环节都下足了功夫。
16: 2015年冬天的时候，吃小龙虾的人就少了，当时我们也很急，
15: 其实也试过很多，最后选了罗氏虾这个品种是因为它是最肥美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罗氏虾2015年冬天应该是在长沙出现在朋友圈频率最高的吧。
12: 这是三兄弟口味虾的2.0版本。罗氏虾原产地在东南亚，体肥肉厚，自从被引进我国以来备受吃货们喜爱。如何把罗氏虾做出小龙虾的口感一直是个难题。为此阿才研发了一套辣手催虾的独门秘籍。滚油定型，虾肉表皮迅速锁紧，内里却始终保持鲜嫩。大蒜打底，宽油爆香，泡山椒、小米辣和印度干辣椒一起猛火围攻，香味愈发炽烈。要想让辣味再有些回味感，还需要一种特殊辣椒做最后的助攻，湖南黄贡椒。黄贡椒产于湖南衡东县，颜色鲜亮，新鲜的黄贡椒辣中带着一丝鲜甜，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辣味冲击下，整锅虾肉叠加出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快感。不过这只是阿才辣手催虾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入味环节才是高潮所在。
25: 放这四种辣椒，我们的野山椒是酸嘛，小米辣鲜辣的味道，就是黄贡椒的话增加一种新香味吧。辣度最高的还是印度椒。
12: 加入鸡肉和筒子骨熬出的高汤，高温炖煮下，辣椒的香味经由高汤渗入到虾肉内里，待到汤汁混沌浓稠，将虾肉满满裹住，虾肉丰腴娇嫩，汤汁浓郁丰厚，在一丝鲜辣不经意的撩拨之下，味蕾变得越发灵动起来。
24: 显它的那个汁非常入味。
12: 罗氏虾让食客们爱恨交加，也让三个好兄弟在这座城市生了根。5年前，他们赤手空拳来到长沙，从租来的厨房中做外卖开始做起。一路走来，他们的每一步都踏踏实实。
15: 阿才负责厨房所有的，我们两个就送外卖。我们两个有4辆电动车，送一趟回来就充电，骑完另一趟走，不停地在整个长沙腾行。
12: 心之所向，即是征途。繁华散尽，是另一场跨越山水的启程。
25: 就之前做什么，现在还是做什么，尽我所能的去做好，
15: 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不忘初心啊！
24: 更好的未来。好，
12: 人生需要不断开启新的征途，犹如辣椒，始于漂泊，却一路蓄积能量；出身尘埃，却在交融中迸发。辣椒的征途绝不是一场流浪。走南闯北，称霸餐桌，辣椒改写着博大中国的味觉谱系。从落地生根到入乡随俗，花开两朵，南北各表一枝。辣椒又将在中华大地上演绎一场怎样的传奇？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千年形成的农耕文化，因地域和气候不同，演化出餐桌上的各自精彩。甜咸两派尚未达成共识，辣味已经默默成了餐桌上的新晋 C 位。吃辣分不分南北，这还真是个问题。

0: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

0: 以立身，阅以论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8: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7: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

0: 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大自然的法则里，物质不会凭空消散，每一个生命的落幕都是另一场盛大循环的序曲。如果没有它们，地球将在数月之内被厚厚的尸体和枯枝败叶所淹没。这就是分解者的使命。作为生态系统里最高效的归零者，他们填补了物质循环最后的空缺，他们以腐朽为食，却供养着整个地球的洁净。

0: 这是我们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是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馆藏的地方。
1: 小田，中国科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重心落在了一类特殊的分解者身上，甲虫家族中那些隐秘的地下工作者，粪食性昆虫，人们习惯称呼它们为屎壳郎。透过这些微小的生命节点，小田正在试图揭示这些清道夫如何撼动整片草原的生态平衡。
2: 没离开过，寻找大海的尽头，也不会忘。
1: 要解开谜题，光靠标本是不够的，小田必须前往屎壳郎的家乡之一——内蒙古大草原。在茫茫大草原上找虫子，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找屎壳郎却有捷径。
0: 有牛羊的地方还有粪的，有粪的地方还会有枪狼。
1: 寻找枪狼的第一步，是先找到他们的餐厅。
0: 开饭了啊！
3: 嗨，实在是看旁边这一块，真的很难看出
0: 口。不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同一个厕所。嗨
1: 跨界的筷子，熟练的徒手，在小田的领域，热爱与重口味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4: 有点太细了，
0: 有点太新鲜了。来，你看上这坨粪就干的不行了。
3: 哦，颜色好像不一样，
0: 颜色很浅了，很硬。虽然里头的粪，但是非常硬。我觉得这个找屎还是挺有意思的，每一坨粪都像一个盲盒，我们掀起来也不知道里头有啥，也有可能没有，也有可能有，没动静。
1: 要精准捕获这些挑剔的食客，时机往往比运气更重要。对于屎壳郎来说，大餐有着严苛的赏味期限。
0: 他那个枪狼比较喜欢48小时左右的这个粪，就呈现出一种外焦里嫩的这个状态。
3: 外焦里嫩。
0: 对，粪太鲜的话，它不好吃。来，然后看看这坨，随手吧。哎，这个状态还挺外焦里嫩的。哎，不进龟。它们数量非常多，因为它们是粪巨型的，是金龟科里头的一个亚科。
3: 我看到这里有个洞了，师兄。
0: 啊。
3: 这看。
0: 这好多洞，这。
1: 这些深邃的孔洞是屎壳郎挖掘的隧道。
0: 哦，这么多洞。
1: 他们将粪便带入地下，那是他们育婴室的入口。
0: 哦，这洞大。
3: 会不会放？
0: 对，浇一下试试。那粪金龟打洞非常深，直接掘洞型的枪狼用水淹方法比较好。如果直接拿镐子刨的话，
3: 破坏多少了？
0: 破坏了，它受不了水淹，它就自己会往上浮，往上出来透气。
3: 没有，
0: 粪也有点。
3: 没有。
0: 哎，还有露头的，那这就受不了水淹，它就出来了。是有能抢。像这种温枪狼，直接掘洞型的枪狼，然后它直接会在粪下打洞，打最深能打半米左右。哎，出来了。非常好看，强烈的金属光泽，粪金龟。它是金龟总科的粪金龟科的一个昆虫，也是粪食性。它也会在粪下打洞。
1: 这些以粪便为食的甲虫，被人们统称为屎壳郎。但在生物学上，它们主要包括金龟科的枪狼亚科、福金龟亚科和粪金龟科。尽管身形微末，它们却隐藏着左右草原生态平衡的巨大能量。为了争夺粪便资源， 粪食性昆虫在漫长的演化中分化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0: 你知道啥是粪巨蟹？
5: 粪巨蟹就是直接在粪便里面繁殖的强。
0: 对，
1: 福金龟是典型的粪居型昆虫，与那些大兴土木的亲戚不同，它们一生都安于粪堆内部的方寸之地。因为缺乏挖掘与搬运能力，它们分解粪便的能力相对较弱。作为掘洞型的代表，神农结腔狼宽厚的身体宛如一台微型挖掘机，它们在粪堆下开凿隧道，将养分垂直引入地下。正是这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让他们成为改善深层土壤结构的工程师。在粪便分解能力上，他们无可匹敌。
5: 台风强狼，我之前观察到它会互相争斗，它会用它头上这个铲子
0: 去顶，是吧？争控球，
5: 把别的强狼给顶翻。
1: 为了逃离内卷，台风强狼选择了一种极端的生存智慧，打包带走。这种吃独食的渴望逼迫他们演化出了高超的掷球工艺与精准的导航本领，更通过长距离的奔袭，无意中将养分播撒到了草原的各个角落。
3: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

0: 明显的对比它都黄了，时间长了这粪底下这块草地就斑秃了，如果没有锹狼及时去分解的话，草地会斑秃。
1: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过度放牧导致约90%的天然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以锹狼为代表的粪食性昆虫扮演着生态工程师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地表粪便的消化与分解，缓解了牧场粪便堆积的问题，并将这些物质转化为可被草地吸收的养分。这些微小的清道夫正以生物本能维系着草原物质循环的韧性。
0: 现在牧民他会给牛羊马喂驱虫药，为了驱除它体内的一些寄生虫，但是这个驱虫药呢会在牲畜的粪便内残留，它对粪食性昆虫是压制死性的，尤其是锹狼对这个药物非常敏感。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让牧民打兽药，我们是就是在寻找一种平衡吧。味儿老大了，整个走廊都能闻到。
1: 在畜牧业发展和锹狼的种群数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小田所在研究团队的课题。
0: 让这个药和这个粪充分的混合，这些都是我一把屎辛勤喂养大的这个小宝贝儿。我们就看它喂养那个驱虫药异维菌素以后，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对这个异维菌素有何等的响应。
2: 这小龙人压力太大了，现在这白头发全是，七天憋出六个字儿，想法和写作技巧都差点意思，说实话，而且有点惧怕了，现在有心魔了。弄出来比网页行。这就是我收集昆虫以来最喜欢的一个种，来自南美洲的亚克天。这个主要就是粪食性的锹狼和粪金龟，所有标本都是我自己完成，花大量的时间精力，都是心血。那做标本算一个休闲的一个手段吧，因为比较沉浸嘛，有时候累了或者啥，就是做个标本，感觉放空一下。
1: 这些沉默的甲壳，悄然分解着这位年轻学者的焦虑与心魔，他们是小田论文里难以攻克的重重关卡，也是陪他度过无数个漫长黑夜的无言知己。
0: 我只能挑点虫子，一会儿也解剖用。
1: 要把无形的焦虑化作确凿的数据，小田必须深入这些微小生命的内部。
0: 我现在是在给温锹狼解剖，观察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把肠子和气管、脂肪体剥离。锹狼的肠道在体内像一盘蚊香一样，它也特别像那个德国巴伐利亚盘肠啊。说完了，拍照。
1: 然而，仅靠显微镜下的成像，还不足以提供驱虫药破坏器官的切实证据。
0: 有些结构光靠光学显微镜和不是拍照片啊，是看不出来的。
1: 为了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小田需要借助更高倍率的扫描电镜。但更深维度的观察，往往意味着更苛刻的实验条件和极低的容错率。
0: 不知道它扫描出来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它这玩意儿这个变动因素很多嘛，包括制样啊、干燥啊。扫描电镜每一步都是确定因素，成像效果好不好啊？比较看运气。我觉得去微生物所拍扫描
3: 电子显微镜，我先看成像效果，如果不行就退。
4: 你看你这个有没有上下呀？

0: 这个就是少，
1: 就这么少。
0: 对对对，如果还行的话，对
2: 啊，就接
0: 着。对对对。
1: 啊，行，那说不行，你说的是不行，这指的啥不行？
0: 万一这个要给处理啊，这个潮子或者塌陷
1: 了，哦，有可能。
0: 线体，它是中长线，
1: 挺好，
0: 挺好，
1: 这
0: 是还行，这个成像比想象中要好，比想象中的好。
3: 你说我感觉我毕业作文有望，效果还可以，非常哈拉克，这个内容非常详实啊。这个照片拍得非常好，高受药浓度的肠道萎缩的挺厉害的，受药确实对他的这个肠道有影响。
4: 曾经模糊的不确定性，最终凝固成小田论文里最扎实的论据。而那些帮助小田找到答案的昆虫，也将迎来他们最终的归宿——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标本入库，既是小田对自己学习生涯的一份纪念，也将他的发现变成了可供后人参考的公共资源。科学探索向来就是这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添一块砖。关于寻找生态平衡的课题，也将伴随着一枚枚标本，在跨越时空的接力中，一代代传递下去。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锅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5: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
6: 造。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我们都热爱森林，森林既能让我们放松身心，又为我们提供木材，并且美得令人心醉。然而，我们的森林是否保持了原始自然的样貌？是否是动植物们的理想栖息地？

我在德国南部最大的林区之一埃伯斯贝格尔森林边长大。儿时的我并不知道，眼前这片看似原始自然的荒野其实是一片人工林。这里是我儿时流连忘返的游乐场，一个供我不断冒险与探索的好地方。把一只金步甲放在手里，我就会不由得心跳加速，这份悸动至今未曾改变。我是杨哈夫特，20多年来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我热衷于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解读它们的生存奥秘。虽然这片森林属于人工林，却依然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因为这里依然充满了各种奇迹与奥秘。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伐木场中，它从容地踱着步子，很快又离开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森林中有着许多纵横交错的护林小道。自从暴风雨摧毁了这里的云杉林后，人们补种了许多落叶树。森林里到处都是清理云杉时留下的空地。像我这样痴迷自然的孩子，总能在林间空地上发现各种奇异的生物，比如多彩灵蝉。为什么这样一片遭受破坏的林地能吸引众多生物？为何这样的天灾某种程度上会为一些动物创造更好的生存机遇？森林的运行之道令我深深着迷。

有一次，我在森林的地面上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这是一种名叫地星的真菌。

触手状的花瓣立起身体，为繁衍后代做好准备。一只欧洲狍嗅到了一种陌生的气味，欧洲狍无意间帮地星从子实体里释放出了孢子。创造生命的神奇一刻，在森林一隅发生的波澜不惊。然而欧洲狍也对森林具有一定破坏力，我的护林员邻居没少和我抱怨他们。如果欧洲狍持续啃食云杉树苗，后者就无法长成可供采伐的大树。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任由欧洲狍啃食树苗，那么这片森林会怎么样？还是小孩子的我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嫩芽和花苞不就是供野生动物吃的吗？即便欧洲狍贪吃，可仍有那么多树苗挺过来了呀。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我真切地目睹了森林在走向衰亡。当时大型机械随处可见，他们将大片的树木截断并清理走。原来是一种微小的生物侵害了我们屋后的这片森林，不计其数的小度藏在云杉的树皮之下，啃噬出一条条坑道，并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在每一棵遭受虫害的树上，会有成千上万只新羽化的小度不断地从树皮上的孔洞爬出，它们扇动透明的翅膀飞向下一棵树，虫灾由此蔓延开来。地势较低区域的云杉人工林受灾格外严重，云杉本就难以适应低海拔环境，加之夏天的高温干旱使它们变得格外脆弱，最终沦为了小度的完美侵袭目标。这片惨遭虫害的森林几乎消失殆尽，大自然也在对这场入侵展开反击。当成群的小度及幼虫席卷大片森林，这也意味着啄木鸟与其他食虫动物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啄木鸟剥落的树皮与木屑给不善于啄木取虫的动物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这么多营养丰富的猎物为红鹤林蚁的下一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蚁群得以发展壮大。一部分散落地面的小度也会让一些隐藏的猎手受益。

虫灾蔓延的区域甚广，其中还包括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以及那里标志性的山峰卢森山。如今这里的森林在无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然掩替，让自然保持自然，已成为德国最古老的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不过如果欧洲狍和小度无限度地繁殖下去，又会发生什么呢？自这片森林遭遇虫灾，而人们又并未重新栽种树苗，不仅是这里的啄木鸟获得了愈加丰富的食物，许多原本日趋稀少的动物种群也逐渐焕发生机。例如猞猁，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的猞猁活动日渐频繁，生活在整个巴伐利亚地区的猞猁超过了120只。这一变化和猎物数量的增长密不可分。比如松鸡，

曾经凋敝的森林如今沐浴在阳光之中，显得朝气蓬勃。大自然自我修复的力量往往令人震撼。在这里，死亡很多时候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松生米层孔菌从枯死的常绿植物中汲取养分，逐渐长大。倘若水分过多，它就会通过菌孔把多余的水排出去。许多生物栖息于松生米层孔菌的子实体表面和内部，其中一些物种甚至比曾经的猞猁还要濒危。还有一些物种是森林生态系统中特有的，只要有枯木存在，它们就会茁壮成长。以这只古稻为例，它仅有指甲盖大小，上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然而就在这片森林几乎消失之时，它再次现身了。为什么一片森林必须以部分消亡为代价，才能挽回濒临灭绝的生物，增加物种多样性？科学家们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再次看到寇甲时激动不已。它的回归恰好说明之前密不透光的森林不适合该物种生存。知道林间空地对于欧洲马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繁殖季，他们会用洪亮的叫声宣告自己的领地。此时森林里响起了另一种叫声，那是花尾真鸡正在啼鸣，它正在寻觅越冬伴侣。森林是花尾真鸡和欧洲马鹿栖息地的重要构成部分，树木过多或过少都会增加它们的生存难度。如果茂密森林与稀疏林地能够交错分布，对它们来说最为理想，而暴风雨和小杜恰恰造就了这样的环境。若没有它们的干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内除山峰和沼泽之外的地方将全部被密林覆盖。当雄性欧洲马鹿需要蹭痒，低垂的云杉树枝是很不错的选择。

松鸡也偏爱林木西蜀地带，因为那里的食物较为丰富。无论是飞鸟还是欧洲马鹿，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森林变得开阔意味着风险加剧，既有来自对手的竞争，也有来自捕食者的威胁。一只猞猁正在暗中观察，它的目光锁定在猎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群山一夜之间被积雪覆盖，于我而言，这是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欧洲马鹿在森林中跋涉，冬日里他们会迁徙到积雪较少的低海拔地区，啃食嫩芽和细枝，这有助于防止森林长得过于茂密。

0: 欧洲马鹿群会继续行进。即使食物充足，他们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森林中会有狼群出没，危险如影随形。
1: 麻烦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一只欧洲马鹿被狼群咬死并分食，发现尸体的护林员同意我和拍摄团队在附近设置隐蔽观察点。狼群再也没有回来，不过我们留下来是值得的，我们看到了童话般的景色。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天寒地冻，积雪如同厚厚的毯子，保护这些顽强的古树免受冻害。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群蜂银装素裹，壮美非凡。雄性欧洲马鹿的尸体深埋在2米厚的积雪中，一些小型哺乳动物被吸引而来，

每多吃一口食物，都能增加松雕熬过寒冬的可能性。在黑暗中，前后有不少于6只松雕来分食欧洲马鹿的尸体，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狼群留下的些许残骸，无意中帮助松雕度过寒冬。

一只松雕听到了什么动静，冬日森林里传来一阵奇特的响声，松鸡的求偶表演开始了。破晓正是交配的好时候，这对松鸡幸福地开始了新的一天。在几年前，人们还担心松鸡会在国家公园内灭绝，随后因暴风雨与虫灾相继来袭，大片森林遭到摧毁，而松鸡的种群数量却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多年未见如此景象，雄性松鸡展开激烈的较量，而十余只雌性松鸡在一旁观阵。就在我们拍摄的前一天，一只猞猁捕获了一只松鸡，这种情况在繁殖季时有发生。当雄性松鸡因求偶而分心时，很可能会沦为猎物。松鸡选择在冰天雪地中求偶，自有其生存智慧。这样，它们的雏鸟便能在春天孵化。到那时，昆虫数量充足，松鸡父母无需为食物发愁。说起森林中的狼群，往往令人生畏。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栖息着一个小型狼群，另有一个狼群偶尔会从捷克跨境而来。它们的行踪通常十分隐秘，狼主要捕食病弱动物，这有助于保持猎物种群的健康与平衡。还有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因狼群留下的食物残骸获益。

这段时间，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甚至更外围的区域，经常会看到松鸡在护林员开辟的林间空地跳起求偶舞。这些开阔地带对于濒危的松鸡而言是理想的舞台，

新生的树木再度崛起，强壮到足以抵御暴风雨与小度的双重袭击，这里的松鸡还会走向灭绝吗？自然生态系统的存续容不得有半分松懈。虽说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并非永恒。

这只猞猁正慵懒地享用着欧洲马路的尸体。对猞猁而言，这是一段幸福时光。而且只要森林里还有腐肉可食，松鸡和其他潜在猎物就很安全。每日猞猁都会前来大快朵颐，而后悠然踱步，引入密林深处。

春天的暖阳吸引红鹤林蚁从蚁丘的通风口爬出来，阳光带来的热量十分宝贵，而它们自有办法将体温提升至适宜活动的状态。大量工蚁聚集成一片深色的地毯，在阳光照射下身体渐渐变暖。晒过太阳的工蚁们迅速返回，将身体的热量带进蚁丘，就这样蚁丘内部也渐渐暖和起来了。一旦温度适宜，它们便倾巢而出，开始四处觅食。红鹤林蚁常被誉为森林的健康警察，以捕食危害人工林的生物而著称。事实上，他们会将所有搬得动的生物都拖向蚁丘。任何体积过大无法通过蚁道的生物都会先放在入口处，之后再分解搬运回蚁穴。

这片曾经被精心打理的人工林，如今看似混乱破败，却不仅成为了红鹤林蚁的乐园，更是诸多稀有物种的庇护所。这样的转变令人欣喜。这只花尾真鸡又来到它最喜欢的地方，一个能躲雨的树洞。这里的土又细又软，雌性花尾真鸡就守在旁边。这对花尾真鸡去年秋天相识，一起度过了整个冬天。等到积雪全部融化，它们就会交配繁殖。雌性花尾真鸡在啄食嫩芽，而它的配偶正惬意地享受着沙浴。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株罕见的假果蕨开始向上生长。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偏好半阴的生长环境，可随着水青冈树苗的不断蔓延，这类栖息地正在缓慢地消失。这清脆的鸣叫来自林间的修流。

雄性修流虽然体型小巧，捕获的猎物却不小。修流的育儿所很小，而且唯一的视角是垂直向上的。修流夫妇居然能为这么多雏鸟捕到足够的食物，令我惊叹不已。枯死的云山留下了大量树洞，我们在其中安置了摄像机，得以观察到修流妈妈如何分配猎物。八只修流雏鸟每只都分得了一块鼠肉，

如此狭小的空间并不妨碍雏鸟们健康成长。修留父母会把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他把清理出的垃圾都带走了。从枯死的云杉上冒出的新芽，使人恍惚间觉得一切要恢复原貌了。但变化在悄然发生。一种树逐渐在森林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水青冈。

0: 护林员称之为自然更新，数不胜数的树苗齐刷刷地伸向天空。对于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而言，这样的现象背后却暗藏隐忧。因为如果树木生长没有外部制约，它们便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曾几何时，欧洲马鹿等大型植食性动物维系着森林与旷野的平衡。然而随着欧洲马鹿数量减少，森林变得愈加幽暗茂密，生物多样性逐渐衰退。与重创下的云杉林相比，茂密的水青冈林中栖息的动物则要更少。即便如此，水青冈林中也生活着一些我初次听闻便心驰神往的生物。有些物种只有在夜间才会展现出它们的神奇之处。在哪里能看到它们呢？我们要去寻找在树干上生长的真菌。神秘的光芒在菌盖之下闪动，它们正是眼蕈纹幼虫，正编织着肉眼难以察觉的网以捕捉猎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饥肠辘辘的鸟儿苏醒之前，眼熏蚊幼虫早已躲回真菌内部。数小时后，他们忙碌的劳作便会得到回报。一旦气温回升，真菌便会释放出大量孢子，随风飘散至整片森林。有些孢子则被眼熏蚊幼虫的网困住。随后，眼熏蚊幼虫会吞食自己编织的网，连同网上附着的真菌孢子。到了下一个夜晚，它们又会编出新网来获取更多的孢子。至今无人知晓为何它们的网会在黑暗中泛出蓝光。这些森林中的微小动物居民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段眼熏蚊幼虫活动的影像记录是。

凯尼西国家公园保存着广袤而完整的阔叶林，地表的某些物种每天仅依靠寥寥的日照便能生存。面对森林中的幽暗光线，凤头山雀自有应对之策，它们会远距离飞行，去食物充足的地方捕猎，然后带回巢穴喂养雏鸟。红胸鸡翁也同样如此，丁目大蚕蛾幼虫则另辟蹊径，它们选择生活在树冠层，会以水青缸的嫩叶为食，同时还能享受日光浴。这只刚刚孵化的丁目大蚕蛾幼虫身上布满尖刺，这让大多数捕食者望而却步。数周之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皮，

丁目大蚕蛾幼虫对鸟类极具吸引力，它只好伪装成叶片的一部分，体侧甚至有一条模仿叶片边缘的白色纹路。这时欧亚渠对潜在的猎物毫无觉察。

丁目大蚕蛾幼虫食量惊人，最后一次蜕皮结束后，它的体长约为6厘米。然而它们如何从树冠层安全抵达地面化蛹呢？若沿着水青冈树干爬下，未免过于显眼。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对策直截了当，

这就像一场生命之雨，无数丁目大蚕蛾幼虫几乎同时落向大地。地表的落叶为它们提供了缓冲，丁目大蚕蛾幼虫只需抓紧时间钻入枯叶之下。随后，丁目大蚕蛾幼虫开始蜕变，它的内脏器官溶解后以全新的方式重组，永将蛰伏近一年，直至来年春天羽化成蛾。运气同样不可或缺。这里丁目大蚕蛾幼虫的天敌很多，能否在森林地表幸存，避免被狗獾等天敌嗅出踪迹，只能听天由命。野猪灵活柔韧的长鼻子派上了用场，它们在地面搜寻根茎、蠕虫、蜗牛、菌类以及丁目大蚕蛾幼虫为食。在水青冈大量结果的年份，这些野猪会主要以水青冈果实为食。为何丁目大蚕蛾幼虫选择在地下而非树冠层化蛹？很可能是因为森林上层聚集了不少捕食昆虫的动物，逃避天敌或许是推动物种演化的重要力量。啄木鸟雏鸟待在水青冈的树洞里十分安全。

许多森林生物几乎终生栖居于枯木之中，因此让枯木留在地面自然腐烂至关重要。像我这样的甲虫爱好者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十分罕见的幼虫。这种锹甲体型较小，较为稀有。它们最惬意的居所便是林荫深处那些倾倒在地被真菌部分分解的腐烂树干。

在鸣琴沉睡的夜晚，敲甲分外忙碌。这只敲甲威武的上颚即将派上用场。

的并非决一死战。这类打斗很少会造成死亡，他们只想将对手驱逐出领地，尽可能地远离雌性锹甲。

父母之间也会展开竞争，而这番较量事关生死。在水青刚生长的地方，其他树种很快便会因光照不足而难以生存。土壤湿度过高，可能会诱发橡树染上霉菌病，真菌像毯子般覆于叶片上层，导致树苗窒息而亡。水青刚在大片区域内密集生长时，森林的生物多样性便会逐渐衰退。

大多数开花植物需要充足的光照，方能吸引传粉者，并促进种子萌发。红花头蕊兰是正在遭受密林影响的物种之一。在树木肆意生长的区域，这一物种可能走向灭绝。动物界亦是如此，德国本土物种中仅有少数能适应森林生活，而适合森林环境的原生蜘蛛更是凤毛麟角。在树木不受限制生长的森林里，森林动物会被剥夺对生存至关重要的能量。长尾林鸮虽能栖居水青冈林，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众多其他物种在此绝迹的事实。这种稀有的猫头鹰在此育雏，与众多鸟类相同，它们选择到林间空地为雏鸟捕猎，那里的猎物数量远胜森林深处。

长尾林鸮需要的是古老而稀疏的林地，这种环境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中并不多见。唯有在这样的地方，它们的雏鸟才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新布甲偏爱阴凉潮湿的森林地表，那里是他们捕食蠕虫与蜗牛的天然猎场。由此可见，他们十分依赖特定的环境。

与之相反，活动范围广泛的动物在森林中更具生存优势。有一种动物能以极快的速度长距离飞行，它们栖息在树冠层。白尾海雕的鸟巢建在近30米的树冠上，白尾海雕的雏鸟安然栖息在密林中，而它的父母必须离开森林觅食，它们常在河流湖泊甚至更远的水域捕猎。

猛禽与某种群居的微小生物竟遭遇了相同的难题，那就是蜜蜂。这群蜜蜂栖居于一颗古老的水清缸中，这些出逃的养殖蜜蜂寻得一处废弃的黑啄木鸟树洞作为新家，蜂后已入住新家，它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召唤工蜂前来。

返回蜂巢的工蜂用腹部蜡线分泌的蜂蜡来建造蜂巢，整个蜂群宛若一个协同运作的生命体。完工的蜂房或填满蜂卵，或储有供幼虫与工蜂食用的蜂蜜，这个家族正在日益壮大。只有一个难题，森林里几乎找不到可供蜜蜂采蜜的花朵。水清冈林深处的黑啄木鸟树洞是安全的家园，但蜂群必须离开森林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几乎所有需要传粉的开花植物都生长在森林边缘的空地上，唯有在这里它们才能获得生长所需的光照与温度。蜜蜂通常需飞到距离蜂巢数公里外的地方才能采到花蜜。翅膀不愧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蜜蜂和白尾海雕都凭借翅膀解决了觅食难题。

这么多物种都将茂密的水青冈林视为短暂的落脚点，我意识到理想的森林不仅仅是巨树的集合，适量的林间空地对于森林的健康同样重要。事实上，能完全适应密林环境的动物寥寥无几，而在这些动物中，真正离不开密林环境的更是少之又少。我的住所附近便有一片水青冈林，那里巨树林立，我最爱在森林边缘架设摄像机，静候动物出现。自幼时起，令我着迷的不仅有大型动物，更有那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比如小巧玲珑的哺乳类捕食者小渠鲸。它们能够适应密林环境，但若没有密林，它们照样也能生存。我领悟到两件事，在人工林中，树木密植虽有利于木材生产，却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如果长此以往，放任单一树种肆意生长，不利于森林中的物种丰富。若想真正守护森林，促进生物多样性，我们就必须懂得留白的价值。

问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留下了哪些有趣的难解之谜，答案一定包括三兔共耳兔。有趣源于其匪夷所思的巧妙设计，难解之谜源于图像从何而来，又如何穿越千年流传万里。六至七世纪，三兔共耳就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洞窟藻井里。九至十一世纪，它现身于中亚西亚的金属器物和饰品之上。十三至十六世纪，它更是跨越地中海，来到欧洲教堂的拱顶，被镌刻在城市文章中。这种时空穿行的图像生命力，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解谜脚步。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出现在敦煌莫高窟，从北朝到隋唐再至五代，这一纹样先后出现在二十余个洞窟里。藻井是洞窟里最接近天空的位置，具象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八身飞天环绕窟顶，四层莲花由内向外舒展，莲花的中央三只兔子首尾相连，沿逆时针方向循环追逐。最精妙的一点是，三只兔子只有三只耳朵，两两共用一耳。每只兔子既是独立的画像，也是密不可分的图式的一部分，整体上演着无始无终的旋转。方圆相继，动静相生，是工匠隐藏于壁画的视觉游戏，也透露出人们对宇宙运转的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里，兔子是月亮的代言人，兔形纹样象征着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而数字三则代表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共同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表示事物的复数。佛教强调三世轮回的观念，三表示时间的延展。当这些象征汇为一体，便凝为三兔共耳图案的核心逻辑，和和共生。探索循环图式的渊源，还是我们注意到了早期中国艺术的流行图式。先秦至秦汉时期，三兽纹、三燕纹、三鱼共首纹图案元素交错互介，反复构建着共生的视觉秩序。再向历史深处追溯，距今约55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表面，旋转式图形已经出现，先民以天地为中心绘出首尾相接的飞鸟，形成运动不息的圆形结构，奠定了生命依存、共生共荣的美学底色。三兔共耳一次次被描绘于岩壁上，将图像蕴含的共生哲学推向了极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它并未止步敦煌，而是穿越沙漠、绿洲与城邦，壮游于域外，看见了不同的地域和人群，经历着文化的对话和艺术的再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只兔子仿佛低语着，世界相连，你我共生。这种信念成为人类共享的情感，也是不同文明邂逅之初最纯粹的共鸣。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

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西湖深处，猎杀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营生。天赋异禀的刺客们已经准备就绪，长矛、子弹和奇异的合部是他们的武器。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这是位于海洋和河流之间一个奇异而危险的区域，西湖，犹如处于地狱边缘的生态体系。这片区域有其独特的规律，不时给这片潮湿的环境带来混乱和骚动。湖水一天之中两起两落，像钟表一样精准，

昏暗的红树林犹如一个天然的水下宫殿，一些动物在角落里藏身，而另一些则是来此觅食。

这个水下世界为很多动物提供了庇护，然而在西湖，没有哪里能够高枕无忧。

这条涉水鱼果真名不虚传，这片红树林迷宫是它的捕猎场，为了生计，它们进化成了极具创造性的杀手。在红树林根系的绝佳掩护下，它瞄准了水面上方的猎物。

强有力的尾部推动涉水鱼跃出水面，突袭速度之快令昆虫猝不及防。但是这种敏捷的技巧必须搭配特殊的伪装才能发挥作用。它那白色的身体和黑色的斑点完美地融入了斑驳的树影之中。而它纤薄的体型只占据很小的面积，从上方看去颜色灰白，很不明显。

但是透过水面判断距离是极具考验的任务。光的折射会干扰测距，因此准确计算偏移是一个技术活。涉水鱼的眼睛离嘴部很近，这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双目视觉。它们的眼睛通过两种方式捕捉色彩。眼睛上部有能适应浑浊水体的色彩感受器，用于观察水下。而用于透过水面向上看的眼睛部分，则具有与

如果跳跃捕食失败，涉水鱼就转而变成一只水下猎枪，吐出如同子弹的水柱，将昆虫从高处击落。涉水鱼的口腔顶部有一个特殊的凹槽，它与舌头共同构成一条管道，涉水鱼通过挤压鱼鳃将水柱射出。它们用舌头来控制水柱的方向，甚至还考虑到了子弹由于重力作用而发生的偏移，一旦瞄准就绝不会失手。这些红树林射手通常会聚在一处射击捕食，争夺猎物。涉水鱼堪称天下无双，地球上没有哪种鱼类会用这种方法猎食。

在西湖深处水草繁盛，一只远海梭子蟹刚刚完成交配。借助游泳用的桨状足，他踏上了觅食之旅。可他行踪暴露，成为了捕食者们极易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来自天空的捕食者。

远海梭子蟹幸运地躲过一劫，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这只非洲海雕把目光聚焦在附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是它的主要捕猎场。现在正值退潮期，鱼和甲壳类动物的庇护所开始减少。非洲海雕凭借出色的视觉，可以精确定位一公里以外的猎物，甚至是藏身于水面之下的猎物。由于非洲海雕的视网膜上布满视锥细胞，它们的可视范围比人类要远五倍。它们的中央凹也更为深陷，这是眼睛后部视锥细胞集中的区域，可以将看到的物体放大。非洲海雕的捕食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吸引它目光的猎物。它的行动不但迅速，而且悄然无声。

长达 2.5 米的翼展使它能轻盈腾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非洲海雕的主翼羽十分坚硬，层层重叠，当它们向下挥斥时能产生强大的阻力，进而带来最大程度的胜利。翅膀部分的大块肌肉占了非洲海雕将近一半的身体重量，保证它们可以快速起飞。中空的骨骼平衡了肌肉的重量，让飞行效率得到最大化。

0: 又一只远洋梭子蟹进入视线，它离水面太近了。一次教科书般经典的攻击，非洲海雕强劲有力的爪子具有比一个成年人强十倍的握力，同时5厘米长的利爪可以刺穿蟹甲，它具备了瞄准和攻击的绝佳武器。
1: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部分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腊肉，
13: 叫吧，叫吧，
14: 应该的。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西湖中的环境时刻变换，此处的居民不得不适应极端的生存条件。西湖里的动物都是幻术大师，这些飘游的海草实际上是鱼类。沙漠般的不毛之地竟然充满生机，一只海阔鱼正在清理细沙。

但是有一位西湖居民掌握着与众不同的视觉戏法。斑点管口鱼是海马的另类标亲。它可以随意变换体色，模仿周围的岩石。然而它的最佳伪装是姿态。尽管就在眼前，这条玻璃鱼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竞争对手出现了。事不宜迟，斑点管口鱼得尽快出手。

的牙齿很少，既然可以吸食猎物，又何必咀嚼呢？早期的鱼类甚至没有颌部，它们通过须状的结构过滤食物，这种须状结构后来演化成了鱼鳃，之后第一和第二鳃弓的骨骼演化成了颌。口部周围的鳞片演化成了牙齿，鱼类的捕食方式就是猛然开合嘴部，之后捕食游戏发生了变化。一些鱼类的颌骨从头部游离开来，使它们的嘴可以大幅度伸缩，由此产生了吸食的捕食技巧。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捕食策略，因而如今大多数的鱼类都具备这种颌部结构。这条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借助肌肉力量和杠杆原理，下颌向下张开，而上颌则向前送出。张嘴的动作令喉咙敞开，鳃盖随之张开，这在鱼嘴内外形成一个压力差，只需不到0.2秒就能将小鱼吸入口中，犹如一个强大的真空吸尘器，速度极快，单凭肉眼几乎难以看清。不过这项技巧并非石斑鱼所独有，在沙下潜伏着一位暗杀大师，他近乎完全隐形，眼球被一连皮肤组织遮住，

近乎扁平的身体便于低调行事。一条大眼鲳在搜罗微小的浮游动物，他仔细搜寻着周围的水域，但却忽略了下方。这就是被称为鱼中之鳄的博士口宁尾鱼，它的攻击速度竟然高达每小时50公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像这只小虾一样侥幸逃生，但在西湖中，杀手总是层出不穷。这条鱼喜欢高调出场，狮子鱼凭借绚丽的翻状鱼鳍在中层水域漂浮，它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也会娴熟地运用吸食技能，但同时它还具备致命的防御武器。要是有疯狂的捕食者胆敢发起攻击，它的背鳍就会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狮子鱼的狩猎策略也很罕见，正如与它同名的狂野大猫，它也并非独自狩猎。

集体行动的狮子鱼会积极寻找猎物。这块凸起的岩石看上去很有希望，他们盯上了一群在岩石间寻求庇护的小鱼苗。狮子鱼缓慢靠近，他们的技巧是利用长长的鱼鳍将猎物聚拢。小鱼苗陷入重围，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转向，都会有新的猎手紧盯不放。最终鱼苗走投无路了，狮子鱼开始分享战果，将鱼苗逐个吞下。

阴影中潜伏着一个神秘的身影，他的颌部离奇至极，以至于轰动一时的电影《异形》将他的颌部融入了外星捕食者的长相中。雪花蛇鳝或许外表似蛇，但它实际上是没有胸鳍或腹鳍的鱼类。它的体表有一层粘液，有助于它将长长的身子挤进狭小的空间，成为一名优秀的伏击型捕食者。头部太过狭窄，难以制造出真空环境，将猎物吸入口中。然而它的颌部却隐藏着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一只螃蟹的藏身处已经暴露。雪花蛇鳝需要靠近猎物才能发动攻击。它的视觉不佳，但嗅觉灵敏。它重新在猎物的下游方向藏好，埋伏起来。藏于阴暗的角落，静候良机。

的颌部装备有锋利尖锐的牙齿，向内弯曲，防止猎物逃脱。一旦确保猎物无法挣脱，它就会发动致命一击。电影《异形》中外星生物的灵感就是由此而来。另一组颌骨高速向前弹出，这副咽颌咬紧猎物，并将其整个拖入喉咙。一旦被这恐怖的双重机关锁定，螃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它只能在雪花蛇扇的喉咙深处迎来死神。另一只螃蟹正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雪花蛇扇的注意。结果却被另一个

块头更大、更具迷惑性的捕食者夺去了性命。他是西湖王国中真正的幻术大师。上一秒还身披黑衣，眨眼间就换上了亮黄色的外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突变异种，有着奇异的环形大脑，三颗心脏迸送着蓝绿色的血液。这是一只乌贼。乌贼是一种软体动物，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在所有无脊椎动物中，它们的大脑占身体比例最大。它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在对地形进行评估后，它对身体做出了调整，不但与环境的颜色融为一体，甚至连质地都惟妙惟肖。它的秘密就在于皮肤表面的数百万个小元件，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控制。这些色素细胞含有可以显示红色、黄色和棕色的色素囊。通过混合这些基本的颜料，它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明暗度和图案。为了将自己的障眼法推向极致，他进行了 3D 效果的伪装。色素细胞周围的肌肉进行收缩，迫使它们向上隆起，在皮肤上形成小小的肿块或小刺。披着这样一身伪装，乌贼埋伏了下来。

除了眼睛，他将身体彻底掩藏了起来。虽然乌贼是色盲，但是他可以探测到偏振光的微弱变化，这提高了他对对比度变化的感知能力。

在八条腕足的掩盖下，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乌贼用两条捕食用的触腕袭击猎物，他们将猎物送入口中，随后向其注入毒液，释放麻痹性神经毒素后，又用布满锯齿的舌头撕碎猎物。

0: 他拱入沙中，享用战果。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西湖中不断变换的水流改变了一切，鱼苗群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集体行动更为安全。很多动物把西湖当成托儿所，这是一条幼年的王马鲛，有朝一日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远海捕食者，但是现在它还需要待在托儿所里。这些体型娇小的玻璃鱼也藏身于此。然而这里可不是什么天堂，虽然这条王马鲛还年幼，但它毕竟是个杀手，它们高速猎杀的本能与生俱来，扁长的身体动力十足，而插中的尾部增加了灵活性，

高涨的潮水带来了翩翩起舞的捕食者。但他并非独自前来，水母入侵了西湖。他们不善于游泳，因此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他们的身体含有95%的水分，3%的盐分和2%的蛋白质，没有眼睛，没有大脑，也没有用于支撑的骨骼。然而，它们却是人类已知最早的多细胞动物之一。这就给了它们足够的时间来完善自身的生物化学绝技。水母无法追逐猎物，事实上，它们无需如此。寻求庇护的鱼儿会主动送上门来，他的触手一碰到猎物，刺针大军就立刻展开攻击。数百个刺细胞通过鱼叉状的刺针向猎物体内注射致命的毒素，它们可谓速度最快的杀手，能在700纳秒内释放毒素，速度之快无可比拟。致命的毒素开始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猎物很快就被麻痹。坚持谚语也想来分一杯羹。然而水母必须就地消化食物，带着食物它可游不动，负荷过重时它甚至浮不起来。水母将猎物送入体腔内进行消化，排列在体腔壁上的细胞负责吸收营养。猎物从口腔进来，消化过后的残渣也原路返回，从口腔出去。很快，用餐结束，水母按照来时的方式离开了西湖。但是现在，它们的姿态并不那么优雅。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世事无常，潮水正飞快地退去。在一些机会主义者看来，现在是拦截返程鱼群的最好时机。

一个大家伙出现了，这是驼背海豚，它们可谓海洋中的顶尖捕食者。现在它们正急忙赶往西湖口，这可不是一次休闲的出游。 他们来到西湖是为了捕食成群的王马鲛。这次捕猎需要地形、智谋和勇气的完美配合。随着潮水退去，西湖逐渐变浅。 急促的滴答声从鱼群身上弹回，驼背海豚通过回声判断几百米外猎物的规模、形状和速度。

海豚们齐心协力把王马娇赶向沙滩。王马娇依然是西湖中游速最快的动物之一，然而驼背海豚利用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全力进攻，海豚把王马娇赶向沙滩。快速向前的冲力造成了弓形波，把鱼群冲上岸。搁浅捕食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而且很少被拍摄到，偶尔驼背海豚也会被困在岸上。但如果你一天需要吃下15公斤的鱼，绝对值得冒这个险。尾巴拍打的声音进一步将鱼群赶向岸边。这样的捕食在一瞬间展开，又在眨眼间结束。幸存的王马娇随着潮水游向开放海域。但他们被捕食的命运仍未改变。地球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猎手进入了这片海域。喜欢单独行动，在水面上他杀伤力极大，然而在这里他要和其他捕食者分享狩猎场。他们智商极高，甚至会自己制造武器。他已经老练地击中了目标，但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环境，况且还有其他竞争者出没。挣扎的鱼儿发出急促无规律的低频脉冲式声音，引来了另一个独自捕猎的猎手牛沙。牛沙高度特化的感官可以在1公里之外定位受伤的鱼。

玉溪王马娇发出的求救信号，把这些敏锐的捕食者引到了犯罪现场。这已经超出了潜水者的掌控范围。他可不是牛鲨的对手。

鱼群失去了西湖的保护，现在它们可是四面楚歌。黑边旗真傻，这些追踪型捕食者陷入了亢奋的状态，这是一种由水中的超常刺激引发的罕见现象。王马蛟与这些猎手相比简直不属于一个档次，他们很快被包围了。鲨鱼群不会善罢甘休，直到猎物被扫荡殆尽。

从表面看去，西湖一片宁静祥和，然而在水下，在这介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竞争，让限制消除。
4: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3: 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住在这里。他就是松鼠猴乔治。乔治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母亲背上。他是家族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对这群松鼠猴来说，树上的生活相当惬意，而且他们并不孤单。圭亚那的雨林里有许多灵长类动物。卷尾猴、松鼠猴、蜘蛛猴，他们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猴类王国。然而有一天，乔治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捕猎御厨是这只顶级捕食者的本能，乔治却因此遭到灭顶之灾。他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他还没有准备好独立生活。这只幼小的松鼠猴面临的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未来。的雨林物产丰饶，动植物遍布其中。然而落单的松鼠猴会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很难生存下去。这也是体型较小的松鼠猴选择群居的原因。乔治的其他家族成员或许意识到他的生存希望渺茫，于是决定离他而去。这有违松鼠猴的社会性，但他们明白带着一只缺乏生存经验的幼崽会拖慢他们的行动速度，也会让整个猴群更容易遭受攻击。松鼠猴的近亲卷尾猴也不打算帮他。乔治试图跟上猴群，可是来不及了。没有成员愿意带上他。乔治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家族消失在雨林深处。现在，他只能靠自己了。乔治的个头还太小，甚至连攀爬都有困难，他还有太多本领要学。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不知所措，没有了母亲温暖的怀抱和家族的庇护，他即将第一次独自过夜。随着太阳落山，气温迅速下降，天色也逐渐变暗。在一片昏暗之中，危机四伏。

不可思议的是，乔治活到了天亮。他冷极了，紧紧抓着树叶，就像以前抓着母亲那样。乔治只有四个月大，他需要母亲给他提供乳汁，更需要母亲教他如何在雨林中求生。没了母亲，乔治变得无依无靠。他还没有吃东西，寒冷的夜晚又消耗了他太多体力。这时，更加让他茫然的事发生了，有人向他走来。

乔治又冷又饿，还受到了惊吓，这一切让他难以承受。他拼尽全力想要逃跑，奈何体力不支。他小小的脑袋里一定充满了对灾难的想象，以为自己即将被捕食者撕成碎片。不过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当乔治停止挣扎，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世界。

在这里，猴子就生活在人类身边，还能获得人类提供的食物。这里俨然是一座猴子的乐园。乔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

0: 怎么吃都好吃。感食苏黎小金丸。
1: 这座村庄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村民们会收留并救治需要帮助的动物。这里既有正在接受救助和处于康复期的动物，也有住在雨林里的野生动物，所有动物都来去自由。

卷尾猴是这里的常客，这并不意外。救助站为动物们准备了美味的食物，而乔治将享受特殊待遇。他会逐渐习惯这位人类奶爸的照顾。他像小时候抱着母亲一样，抱着救助员温暖的手臂。很快，他开始喝奶了。

有了充足的食物和安身之所，几天后乔治就重新振作起来。他仍然会面临许多挑战，好在他的体力和协调能力不断增强，体型也一天天变大。奶爸耐心地帮助他成长。如果乔治的母亲还活着，

他从这位特殊的奶爸那里得到了渴望已久的陪伴和引导，对他越来越亲近。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乔治不能永远依靠救助员，他需要学会独立生活。

救助员尝试喂他吃植物果实，乔治有些抗拒。救助员总是会守在一旁，提供安抚和帮助。乔治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勇敢。救助员用食物引诱他爬到更高的树枝上，锻炼他的胆量。努力获取食物的过程既是一种力量训练，也能提升他的协调能力和自信心。

乔治独自活动的时间逐渐加长，他的奶爸为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渐渐成长感到欣慰。乔治开始自己探索周围的环境，走向独立是幼崽的成长本能。

行经几周后，乔治就已经能够在救助站四处活动了。救助站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是卷尾猴，他的猴类同伴。来到救助站的有两种卷尾猴，一种是毛色较深的黑帽玄猴，另一种是毛色较浅的黑带卷尾猴。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一样，它们也是为了食物而来。这不，服务员带来了今天的午餐。现在，乔治已经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他抢先吃了给猴类同伴准备的食物。这只年轻的卷尾猴似乎不介意和乔治一起进食。这是乔治几个月来第一次与猴类同伴接触，好几只卷尾猴都注视着他。这只卷尾猴还想多讨点食物。喝的也不能少，怎么才能把剩下的一点果汁弄出来呢？哦，糟糕，适得其反。猴子可不知道不能乱扔垃圾。乔治吃饱了，临走前又拿了一块食物。乔治爬到一个小平台上，打算安静地独享甜点。一只年长的卷尾猴对此表示反对。乔治对这只强势的卷尾猴毫无办法。在猴群享用食物的同时，和乔治一起进食过的年轻雄性卷尾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独自在远处观望。他正处于一个尴尬的成长阶段，猴群里像他这样的年轻雄性不多，一群卷尾猴中通常只能存在一只具有交配权的雄性担任首领。随着其他雄性逐渐成熟，首领会疏远他们，试图把他们赶走。这只年轻雄性受到孤立，只能在猴群的边缘地带活动。很想结交朋友，看来小狗也愿意成为他的伙伴。打闹很激烈，这只年轻的卷尾猴借机练习将来可能用在对手身上的技巧，这对小狗来说似乎正中下怀。乔治看得十分入迷。

两只年轻的猴子都渴望朋友的陪伴。也许他们的机会来了。

0: 这是一个亲密而又温暖的拥抱。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收留了乔治，他们立刻变得形影不离。从现在起，乔治可以和卷尾猴群里的年轻雄性一起，在猴群的边缘地带生活。接着，他们一起溜进了雨林。然而，雨林的环境错综复杂，而且现在也不是理想的时机。旱季即将到来，雨林已经开始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在烈日的炙烤之下，空气中的水分仿佛被吸干了，依附在树木上的附生植物为了尽可能的吸收水分，长出气生根，即便如此，也难以抵挡干旱的天气。

树冠上的顶级捕食者，美洲角雕来说，日子也不好过。巢中幼鸟是这只美洲角雕的唯一后代，它暴露在赤道地区的烈日下，喘着粗气，十分虚弱。它无处躲避阳光，一只肥美的幼年猴子能给美洲角雕幼鸟补充体力。好在猴子们都十分警觉，乔治连忙跟上卷尾猴，他们转移到茂密的

树冠层下方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生存智慧在猴群内世代相传，他们知道如何应对干旱等

在少数较深的树洞里还积存有一些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乔治得以和年轻的雄性卷尾猴一起喝水解渴。在这个季节，所有动物觅食都很不容易，对一只失去母亲的松鼠猴来说尤其如此。其实在这片富饶的栖息地上，到处都有食物，只要你知道该去哪里寻找。乔治很幸运，他的同伴是雨林中极为聪明的一类动物。这些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比乔治年纪稍大一些，也更有经验。他们和猴群的其他成员一起活动。卷尾猴和松鼠猴结伴同行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的食物偏好不同，因此极少会为食物发生竞争，同时又能增加数量优势，提高安全性。然而这群卷尾猴似乎不太欢迎乔治的到来。带他加入猴群的年轻雄性本就遭到冷落，而有了乔治加入以后，其他成员对他越发戒备。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一般情况下后代会继承母亲的社会地位，而乔治好朋友的母亲地位较低。只有当他离开这个猴群，凭实力加入另一个猴群后，他的地位才能得到提升。卷尾猴非常聪明，能够充分利用雨林里丰富的食物资源。乔治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学到许多本领。卷尾猴是杂食性动物，既吃肉也吃植物。这两类食物在成年卷尾猴的食谱中各占一半，年轻的卷尾猴则偏爱富含糖分的水果。随着年龄增长，年轻的卷尾猴陆续开始扩展食谱，模仿成年卷尾猴的取食方式。这只卷尾猴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胡蜂巢，里面还有些幼虫。一些幼虫掉落到乔治身上，他上前一探究竟。他刚认识的卷尾猴大哥分享食物时多少有点勉强。就在他们展现浓浓兄弟情的同时，其他成员则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敌意。这没有影响两只年轻雄猴进食的兴致。在吃什么这件事上，两种猴子的喜好不同。卷尾猴适应性更强，总是在寻找各种进食机会。一只卷尾猴找到一个没有青鸟看守的鸟巢，除了植物果实，松鼠猴的主要食物是昆虫。乔治抓到一只南美提灯腊蝉，可以每餐一顿了。另一只卷尾猴发现了新的胡蜂巢，昆虫幼虫是上佳的蛋白质来源。这个蜂巢里还有成年胡蜂。他们群起而攻之，阻止卷尾猴吃到幼虫。

卷尾猴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他收获了一大块美味的白色幼虫。这正是还在长身体的年轻雄猴所需要的。即便在艰难的旱季，猴子们的生活仍有一些甜美的滋味。夕阳西下，猴群开始聚集。在夜里，他们会抱团休息，这有利于互相取暖并防范危险。乔治和好朋友被排除在猴群的核心之外，幸好他们还有彼此。如果要独自过夜，会非常可怕。猴子栖身在茂密的枝叶间，能避开大多数大型捕食者，可有些捕食者是攀爬高手。翡翠树蚺体长近2米，令人望而生畏。这种蛇没有毒，通过缠绕的方式杀死猎物。它的牙齿特别长，能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从树上掉落。不过它最致命的武器还是它强大的感官。在黑暗中，翡翠树蚺的移动速度极其缓慢，难以被猴子察觉，猴子则能被翡翠树蚺定位捕杀。它用分叉的舌头从空气中收集气味分子，它对气味极为敏感，甚至能分辨舌头左右两叉气味的强弱，并据此靠近气味来源。翡翠树蚺面部的唇窝更加神奇，每个唇窝都如同一个热成像仪，能在黑暗中探测到猎物身体散发的热量。翡翠树蚺的这两种感知能力让猎物无处遁形，猎手悄无声息地逼近，他锁定了目标。他的目标并不是猴子，而是一只正在觅食的负鼠。这类小型有袋动物是翡翠树蚺理想的猎物，问题在于它们会不停地移动。四处觅食的负鼠无意中将翡翠树蚺引离了猴群。猴群安然度过了夜晚，醒来后发现天色阴沉，暴雨将至，乌云来势汹汹。这样的天气意味着旱季结束了。气温下降，动物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清凉，却也不得不找地方躲避倾盆大雨。

有些动物行动迟缓，来不及避雨，这种天气对他们来说不太好受。幼鸟也只能待在巢里淋雨。

下雨天，大量昏飞白蚁飞出巢穴，让鸟类享用了一顿大餐。湿透的乔治也趁机吃了点零食。雨水对树懒来说是个难题。树懒主要以树叶为食，由于树叶热量低，它们必须降低代谢速度，因此无法很好地保持体温。如果觉得冷，他们会像蜥蜴一样，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来提高体温。雨过天晴，树懒爬到树顶上晒太阳。这看起来是个好办法，被雨淋湿的乔治也打算试试。

乔治幸运地躲过一劫。美洲角雕捕获一只雄性树懒，把它带回了巢里。幼鸟急需进食，旱季结束后，它的生活终于轻松了一些。乔治回到了卷尾猴身边，开心地发现猴群正准备开始新一天的觅食。突然，恐怖的叫声在雨林中回荡，仿佛有一头巨兽要冲过来。乔治吓坏了，他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他的同伴则很镇定。咆哮声来自另一种猴子，吼猴。他们嘶哑的叫声能传到5公里之外，还没看到吼猴的时候就能听到他们的叫声。在清晨的雨林里，

吼猴的叫声此起彼伏。这种体型较大的猴子是叫声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吼叫可以让吼猴群体之间保持距离，他们用叫声来宣告自己对伴侣、领地以及食物资源的占有。吼猴比这里其他种类的猴子更爱吃树叶，它们强大的消化系统能够分解树叶并吸收其营养。雨后的树叶格外鲜嫩。由于植物具有自我保护机制，老叶中含有大量毒素，以树叶为主要食物的吼猴难免会受到影响。虽然树叶是雨林中随处可见的食物资源，但也绝非唯一的食物。卷尾猴不太青睐树叶，树叶热量较低，它们需要更有营养的食物。经过雨水的滋润，树木绽放绚丽的花朵，结出多汁的果实。花和果实都富含糖分和蛋白质。要想找到这些美食并不容易，毕竟很难判断哪里的植物会在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卷尾猴为了吃到应季美食，掌握了巧妙的觅食方法。有一种猴子熟知雨林中食物的季节性分布情况，它们就是蜘蛛猴。蜘蛛猴特别喜欢吃水果，几乎完全以水果为食，因此也成了寻找水果的专家。每个族群都由一只年长且经验丰富的雌猴领导，他脑海中存有一张认知地图，能带领族群找到正在开花结果的植物。由于蜘蛛猴具备这种独特的能力，聪明的卷尾猴有时会跟随蜘蛛猴觅食。亏了这些向导，卷尾猴收获颇丰，蜘蛛猴对此无可奈何，

乔治又从卷尾猴那里学会一个实用的技巧。有了可靠的情报，猴子们得以尽情享用雨林里的水果盛宴。食物充裕时，猴子们经常不吃完就随手丢弃，树下的动物正好能从中获益。莫得到了送上门来的美味，如果没有猴子，莫要等到水果自然掉落才吃得上。猴子的无心之举对莫来说再好不过了。猴子和莫的觅食活动实际上帮助果树传播了种子。他们吃掉甜美的果肉，种子则会经过消化道随粪便被排出。动物们在林中穿梭时，把这些自带肥料的种子散落到雨林各处，果树的基因就这样扩散开来。更多的果树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水果，这对动物自身同样有益。猴子们的聚会引来了不速之客。每周

他不仅能利用身上的斑点隐藏在雨林里，也非常善于把握时机。他耐心地观察猴群，等待合适的机会。猴子们光顾着吃东西，放松了警惕。乔治和同伴们跳到低处的树枝上觅食，甚至到地面上去捡掉落的果实。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这顿大餐让猴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乔治发现了美洲豹，他发出警报，猴子们纷纷逃向高处。有一只卷尾猴没能及时逃脱，乔治四处张望，寻找自己的朋友。可是美洲豹出手太快了，乔治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他无能为力，只好跟上猴群。卷尾猴继续用聪明才智寻找食物。这次他们追随的对象不是蜘蛛猴，羽毛鲜艳的金刚鹦鹉为卷尾猴指明了方向，它飞往的地方可能有食物。

犬尾猴很快便赶走金刚鹦鹉，霸占了棕榈果。乔治也想加入他们，但这回犬尾猴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欢迎外来者。

乔治再次变得孤单。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不过，他已经有了经验。他的卷尾猴同伴们向他传授了生存之道，现在是时候检验他的学习成果了。他知道该去

也知道如何获取食物。独自生活绝非易事，乔治却显得相当从容。

集群生活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同伴之间可以互相警戒，躲避危险。一只美洲角雕改变了乔治的生活。他不会重蹈母亲的覆辙。乔治已经变成了一只具备生存智慧的松鼠猴，他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即便如此，一只猴子毕竟势单力薄。就在这时，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一群松鼠猴。外来者想要融入紧密的群体并不容易，好在乔治已经对猴群中复杂的社会关系有所了解，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猴群。其他松鼠猴对他展现出善意和好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乔治把握住这次机会，再过一段时间，他也许能拥有一个真正的家。这只了不起的松鼠猴也终将为自己的故事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作为人类牙齿的替代品，它虽被称之为假，却饱含着最真实的荒诞尝试和尴尬人生。重建咀嚼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是体面和尊严。
1: 一口好牙约等于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饱满的脸庞和一份社交的自信。数据显示，中国人群当中25岁到44岁这个中青年群体，每四人就有一人缺牙。而在60岁的群体当中，缺牙比例竟然高达90%。缺牙一定要补吗？佩戴假牙舒适吗？种完牙就一劳永逸吗？
0: 因为年轻时没有注意牙齿健康，67岁时，李叔叔失去了上半口全部的牙和下半口大部分的牙。
2: 你咬什么东西，你都吃床垫，就是抿着嘴，都不敢偷乐。
3: 来，坐吧，那我先看看嘴里啊。
4: 有下边牙还留挺多的哈。
2: 嗯。
4: 下边就是前面缺了，放松嘴唇，不紧张，不紧张。上边都缺了。如果他要选择做活动假牙的话，上边我们镶的叫总义齿，然后下边的话呢，因为是有自己牙，所以他自己牙上能挂卡环，我们叫复杂局部义齿。
0: 牙齿存在时可能并不为人关注，可一旦失去，留住牙齿的渴望就再也挥之不去。曾经是一名牙科医生的龚怡教授，退休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口腔医学发展史的写作。他发现，在制作假牙这件事上，古人的尝试和巧思并不亚于现代人。
4: 他把一些自己的脱落的牙齿呢，用金丝绑在一起，固定在这儿，就像在我们说的这个固定夹板一样。意大利的伊特鲁亚人呢，出土的很多文物当中呢，发现他们的牙齿呢，都是用金箍绑在一起的。最早是用金丝，后来用宽带的，就是他们那个制金术非常的棒。但是一直以来呢，就是把这个假牙固定在这个病人的口腔里，还让他能吃东西，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0: 缺一两颗牙可以用金丝金线绑住，真正的挑战是当牙床空空如也，假牙该固定在什么地方。18世纪的法国牙医皮埃尔·福夏尔想到了一个法子，用弹簧将上下两排假牙连在一起，借助颌骨的开合来维持位置。这个设计在当时堪称前卫，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有人真的将它付诸实践。戴上这副假牙的正是美国的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
5: They have a combination of materials. They have a lead base for the top and bottom that would have fit against the upper and lower jaw.You can see the wire that runs through a hole drilled in each tooth that holds it to the base. And then on the sides, there were metal springs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the teeth to open as Washington opened his mouth. But also the pressure of the spring required him to keep his jaw clenched when he wanted to close his mouth. And that would have affected the way he looked and the way

0: he spoke.
1: 华盛顿传世的肖像画中几乎不笑，这位在战争中无所畏惧的将军因为一副假牙受尽折磨，而为了得到一副满意的假牙，人类干过的荒唐事远比华盛顿的痛苦遭遇骇人听闻。在19世纪早期，人类的牙齿是昂贵的商品，它们非常受欢迎，以至于盗墓贼每晚偷尸体上的牙齿，可以赚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2: 那个时候，应该欧洲来说，他们可能吃糖比较多，尤其是这种贵族越有钱的人，他吃糖的机会越多，他就有这种缺牙的这种现象，自己没有了，那就从同种的人身上去取得，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
1: 1815年5月，有50000人在滑铁卢战役中伤亡，硝烟尚未散尽，就迎来了疯狂的猎牙者。成千上万的牙齿被运往英国，经过牙医的制作，成为行业内响当当的招牌——滑铁卢牙。但它的后果是致命的。
2: 它并不是像古代绑，它是插进去的，那就是要在它的牙床上自备孔洞，要塞进去的。大部分它的牙齿种进去，最短的十几天就掉出来了。长的也就是几个月就感染了脱落了，诱发了很多大量的梅毒和感染的问题。
3: 为了一副假牙，人们穷尽想象，各种疯狂尝试，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如何让一副活动的假牙能牢固地待在口腔里，一直是个难题。问题的突破看起来非常简单，就像这两个圆片，如果我们随意的拼合，它们很容易就打开，但如果我们抽出里面的空气，再利用真空的原理，大气压力就会把它们牢牢地压在一起。而我们现代的活动假牙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利用这个基托，可以让它牢牢地吸附在我们的口腔里。
1: 原理简单，做起来却不一定简单。口腔中的牙槽骨高低不平，黏膜厚薄不一，都是天然的漏气点。那如何才能做出一副真正吸得住的假牙呢？
4: 我待会儿先把一个软软的热乎的东西放在嘴里边，咱们踩出印儿用啊。好，放松啊，嘴唇放松着，不用紧张啊。
1: 为了让假牙形状最大限度贴合口腔，
4: 非常好，
1: 至少要经历两次口腔模型的采集。
4: 好，这是牙床子，你就能看到这个牙床子以及这个皱壁，然后再拿早酸盐再踩一下。好，再嘬一下嘴唇，自己嘬一下，像吸管似的嘬一下它。对对对对对，哎，特别好，特别好。我们踩这么精细的话呢，是为了更精准的能够确定这个一齿它的边缘是在哪哈。第一次的那个托盘是钢的嘛，就是一个平的边缘，是我们用那个红膏给它大致整塑出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再精细的再整塑，那边缘的形态可能就会更准确一些。
1: 采下的硬膜灌入石膏，翻制成口腔的精准复制品。此刻假牙制作迎来了整个过程中至为关键的一步，排牙。假牙最终能否行使功能，全在于此。技师必须依照人类牙齿的咀嚼规律，将每一颗人工牙精确排列到位。
5: 医生呢，在临床确定好患者上下的一个三维空间的位置，技师呢，在技术室去使用这个人工牙呢，去替代这个三维空间的位置，通过调整这个牙齿的左右、上下还有前后的一个关系，达到呢既恢复患者良好的一个口腔咀嚼功能，又具有比较好的一个美观和发音功能。
1: 我们习以为常的咀嚼远比看见的复杂，下颌带动牙齿对食物研磨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三维回旋，每一次咬合大约会产生30千克的力。

0: 下来，这样的咀嚼要重复上千次，相当于超过40吨的负重。这些力量会传导到每一颗牙的牙尖，如果不能根据咀嚼的运动轨迹排列好牙齿的高度斜度，不仅咀嚼功能受到影响，还会损坏到假牙。
1: 牙科跟其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对精度的极致的追求，这个源于我们咬合器官的高敏感性，几十个微米的变化它能够感知到之后呢，它就会影响它这个功能的舒适度。我们现在因为材料和精度的提升，假牙其实可以承担很大的这个咬合的力量。
0: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等待，一副高度个性化的现代活动假牙终于完成。根据李叔叔的具体情况，医生为他的上颌设计制作了半口义齿，依靠黏膜与肌脱的负压吸附实现固位，下颌则利用余留牙齿设置卡环，做了局部可摘的假牙。
2: 咱们先试试上牙。好松啊，好松，边缘也合适。下边有小卡环啊，这丝带着也挺好的，缓松的够。好，咬上牙。对，哎，好，
3: 相当棒是吧？这幸福感情出来了是不是？
2: 美的说不出来了，只能乐了是吧？
3: 当然开心了，而且这副牙还特别好，特别满意。
0: 一副贴合的活动义齿，是老人一份体面而可靠的陪伴。但近些年来，关于缺牙修复，更让人熟悉又陌生的是种植牙。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往上一点点。你主要是哪个牙的问题啊？
1: 种植牙呢，这个手术目前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我们每一年大概是超过1.5万颗这样一个种植量，它还是有其独特的这个技术的优势，它能够有效的兼顾功能和美观的同时呢，又不会损伤到人牙。
2: 种植牙是用人工材料制成牙根，这种材料可以和牙槽骨紧密结合，牢牢固定。戴上牙冠后，稳定性和美观度都与天然牙别无二致，这几乎实现了人类数千年来对假牙的最理想期待。这颗重新定义了假牙的人工牙根从何而来？又是谁发现了这样一种绝无仅有的固位方式？1952年，瑞典伦德大学年轻的解剖学家布伦马克将一根金属窥管植入实验兔子的腿骨，便于在显微镜下观察骨组织愈合时的微循环状态。当实验结束，需要取出金属窥管时，他却发现这根管子与兔子的腿骨长在了一起。
3: 这个外来物怎么能跟人体的组织长在一起，而且还不产生特殊的反应？当时也有几位同事都看到了现象，大家就不以为然。布尔马克就是进入了真正的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敏感，对这个异常现象产生了高度的兴趣。
2: 布伦马克发现关键在于金属的特殊材质钛。生物组织与钛金属没有发生排异，而是与它牢牢结合住了。但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一种可以被复现的生命现象？布伦马克和团队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探索。1965年，他给一位叫拉森的患者做了世界第一例钛种植体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这位因为下颌畸形失去牙齿的患者此后获得了良好的生活质量，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布伦马克面对着巨大的质疑和反对。
3: 那是很多人质疑他，不是牙科医生的人做的东西能让我们牙科医生用吗？那从我们聊天的时候啊，他的太太跟我就说到，哎呀，当时的 PI 是如何如何的困难，有时候就坐在别人写报纸上发文章攻击他，看着报纸掉眼泪。他就开始在瑞典，你们不相信我就办班推广宣传。
4: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owe that to the patient. If we can do it, we should do it. Even if it's painstaking, it takes more time. We have to be more precise and more considerate. We should do that. At least we should tell the patient what is possible and what the consequences might be if we do not stick to the limits set by nature and by biology.
3: 通过实践认知的过程，一直到1982年。多伦多世界骨整合会议。
2: 从1952年开始，布伦马克孤军奋战了30年，他验证了骨结合理论，设计第一代钛种植体，积累了大量详实可靠的临床数据。布伦马克为拉森植入的4枚钛种植体，一直陪伴了他40余年，稳固如初。当争议与怀疑终于尘埃落定，他的坚持让种植牙技术获得认可并推广，成为造福人类的医学成就。

0: 泛普及，还需要不断突破。此后几十年间，科学家和工程师持续优化种植体的结构、材料和工艺，让这颗小小的钛钉更加稳定可靠。
1: 它要能承接这个几百万只甚至上千万只的口腔牙齿的一个咀嚼力，所以来说它的精密度是要求非常高的。比如说根部螺纹是带自宫的，更好的进入骨头，那么中间这段螺纹呢是跟骨头接触最多的，要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力学性的。那颈部螺纹是防止你这个细菌的微渗漏，就防止唾液啊等等的一些感染。
0: 种植体的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对力学规律的探索，但要真正成为人体的一部分，仅有稳固的结构还不够，它还需要与骨组织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
2: 我们希望它的表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是一个这种微纳米复合的这种结构，细胞呢和骨组织呢就比较喜欢在这个结构上面去做这种攀附。为了让它粗糙化的，用这种沙粒去击打它，就像月球的这种陨石啊，掉到你这个表面上，让它砸成很多这种坑。在我们这个砸出来的这个大坑里面啊，通过这种蚀刻的方式，在更小尺度的上面去做一些腐蚀，把它腐蚀成一些更加微小结构的这种孔。
0: 从表面螺纹结构到看不见的微观结构，提升植体的亲水性，能够更快吸附血液，为骨结合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些发生在毫米甚至微米尺度上的创新，最终改变的是临床术式的突破。
3: 我们现在是做一个CBCT 检查啊。
0: 一位74岁老人需要拔牙后做半口种植牙手术，因为患有糖尿病，伤口愈合慢且易感染，分次手术对他来说创伤太大。
4: 那以往的话呢，就是弗莱马教授跟我说，就是要牙齿拔出以后，要等到牙床完全愈合，我们才能给他做种植。但现在呢，有些人可以拔完牙以后，我们马上给他做即刻种植。
0: 在传统种植中，拔完牙后要等待3个月，等伤口愈合，再在牙槽骨上钻一个洞种下植体。即刻种植是在拔完牙后利用拔牙已有的窝洞植入植体。最新的观点认为，只要窝洞四周的骨壁完好，此时种入植体不但能减少骨头萎缩，而且把拔牙和种牙合成一次手术，减少创伤，缩短时间。
5: 回去以后当天呢马上就可以吃东西了，整个过程呢其实不会很痛苦的，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麻醉啊，舒适化的啊。
0: 虽然一次拔牙、种植、带冠节约了时间，但对手术医生来说，其实意味着需要更精准的操作。
6: 涉及安全度上的3-4呢，它离这个神经大概只有4毫米安全距离。
5: 这骨质这个比较硬的话，恐怕用弓螺纹才行。
7: 带个导板啊，好，现在不紧张啊，先生，很好，好好。
0: 根据老人口腔数据，团队通过 3D 打印定制手术导板，在导板指引下，种植位置更加精准，也减少了术中测量定位的时间。

0: 两个多小时后，种植体已经准确植入。此时定制的假牙也如期就位。
1: 有水不怕啊、
2: 哦、好，我们把牙齿装上去哈。
3: 咬住牙齿，
4: 咬住
2: 张大口再咬，好，张大口。

0: 原来在摇。
1: 我碰到一个病人，他近年十年没吃过肉，他那个戴的假牙戴不稳，当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就要松，当他讲话的时候要掉出来，所以他都非常苦恼。后来我就给他做种了牙以后呢，我们把牙齿装上去那一天，他就跟我们说，哎，你要见证一下我的吃肉的状况。我们真的是看他怎么吃肉，他非常开心。那时候就觉得做这个种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2: 在布鲁曼克教授他诞生了骨结合理论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原来不能种，因为骨质的缺乏或者牙槽骨的质量很差。现在随着这个外科技术的发展，用植物材料或者是其他部位的自体骨等等，把这地方给它骨的质量重建，把一些原来的禁忌症现在都非常适应症。
3: 种植牙技术让人真正体会到失而复得的喜悦，但有了这样一副媲美真牙的种植牙，是否就一劳永逸了呢？
4: 天然牙如果口腔卫生处理不好，也会得牙周炎。我们种植牙也是一样的，有些病人喜欢咬骨头啊，很硬的这些东西，那对种植体周围骨呢，就会引起这种创伤，会引起骨的吸收的。我们天然牙每一年要定期检查一样，其实我们种植牙也是一样的。
5: 在牙齿修复的漫长历史中，种植牙的出现是具有革命性的，它也因此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可是不管什么牙都需要认真的日常维护，因为口腔是一个充满微生物的开放环境。与其说认真维护将来的假牙，倒不如从现在起好好关注自己的牙。
3: 从原始笨拙却饱含渴望的尝试，到精准植入体内的种植牙，痛苦、好奇与勇气驱动着这场跨越千年的探索。医生与工程师突破认知边界，努力弥补了缺牙的遗憾。这不仅是医学的进步，更是人类不屈的生命意志，在残缺中重建完整，在有限中创造可能。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消防部门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洛杉矶一夜之间又起第三场山火，目前火势已经失控。
9: 近年来，山火愈演愈烈，气候变化正是火情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极端高温天气过去很少见，现在却几乎年年都有。随着地球继续变暖，这种情况只会不断加剧。高温使大地干涸，即易引发大规模森林火灾。我是乔丹·阮博士，一名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工程师。我始终关注着科技与人类的未来发展，深入理解碳的本质及其重要性，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在我们的碳时代中，我们将近距离认识这位元素之王，展开一场环球探索之旅。
10: 这真是完美的蓝碳标本。
9: 揭示碳元素如何驱动世间万物。在本集中，我们将探索碳元素如何主导气温和生态系统的变化。我们将跟随一组科学家，讲述他们抢救珍贵样本的过程。这些样本记载着地球数百万年来的气候变迁。
11: 我们通过钻取冰芯，打开冰芯里面的气泡，来分析历史时期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这个含量。
9: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罗马尼亚，实地探访一个前沿项目，研究野生动物如何自然调控碳循环。
12: 这绝对是个好样本，这个样本肯定能用来做 DNA 分析。
9: 之后我们将跟随一支遍布全球的科研团队，了解如何检测大气中的碳元素。
13: 二氧化碳的本地浓度啊，都是上升的趋势。
9: 最后我们来到新西兰，探索农业作为碳足迹贡献大户，如何能帮助我们构建更健康的碳循环。
6: 这可是最难的部分，但也是最好玩的。

0: 我们肉眼可见的，你刚才说了，面积减小了，实际上冰川内部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1: 碳元素构筑了地球上的万千生命，但为何如今却成为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碳是如何影响全球气温的？地球历史上是否出现过如此极端的高温？为寻找答案，我们首先要前往中国的青藏高原，那里的科学家们长期保存并研究着从冰川中采集的冰芯样本。

站在冰川上面，感觉其他都是很渺小的，很壮观，很空旷。我叫德吉，我从事的是冰心记录研究。

0: 跟徐老师认识是第一次分冰心的时候，我跟着师兄师姐们参与了整个冰心分样。
1: 冰心研究它涉及到很多的环节，我们也确定冰心的年代框架，我们只有把这

年龄建立起来，我们才能讨论地球环境，才能这种变化历史。我叫徐百清，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一所从事冰心冰川的研究工作。

0: 花了。
1: 就乾隆这个就可以吧，啊。
0: 往上稍微平的地方。
2: 冰心是从冰川中采集的柱状冰样，就像一个个冷冻的时间胶囊，让科学家得以窥探几千年乃至数百万年前的环境与气候变迁。青藏高原地高天寒，雪山连绵，被称为除北极南极以外的地球第三极。
3: 我们肉眼可见的，你刚才说了，面积减小了，实际上冰川内部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海拔会越来越高。像从80年代以来，我们原来已经占据的一些冰心地点，现在已经不适合占据冰心了。甚至我们在珠峰顶部占据的冰心，都出现了一个消融状态。外面开始化了，它化了以后
4: 又冻结的，
3: 再冻结了嘛，
5: 到底烂了，
3: 快了，但即使没到底，已经受底部融化的影响了。你看一点气泡都没有，看，
5: 那还打不打？
3: 再打一仗看。
6: 这片区域的冰，全部来自冰川上部，年代应该相当久远。正如我们钻探时发现的，冰质非常坚硬，上部的冰层年代较新，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钻取古老的冰层，我们想要测定这些冰川形成的年代。
0: 我们今天要取两个点的冰心，一个在冰川末端，一个在冰川的上部，分别取4米4米。
3: 现在不钻，可能到了若干年以后，再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川本身它存在大量的裂隙，最危险的是碰到那种暗裂隙，人踩空啊掉到裂隙里面呢，这样是经常碰到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雪崩。
1: 慢一点啊，打滑呢，多加点慢一点，你往那个冰心扔一点扔在那儿。

冰晶它只是材料，它并不局限于气候研究本身，它是作为地球历史的变化的见证者。全球变暖，冰川消亡在加速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保护好这些材料，需要有一个专业性的冷库。

0: 往里，往里。OK。
1: 冰芯库里头储存的最早的冰芯是1987年的。冰芯一般是从野外钻取存到这个冰芯库，像这次普洛港的冰芯的话，324米，钻取用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
0: 22.5到46.5。
1: 46.5。
0: 好。
1: 按多少厘米切？
0: 按到5厘米吧。
1: 5厘米。
2: 你纵向剖开啊，你先。
1: 我们会纵向切分，切分成一半是存到冰芯库。
0: 好，先放一边。啊，你按照4个样品。
1: 另一半会切成2到3厘米间距的各种样品，最终是到实验室测试各种指标。跟我说一下每个样品。

0: 样品的长度啊？
1: 五厘米，总共是十五个样。
0: 对啊，
2: 那种，这是最后一个收费区。
1: 我们通过钻取冰芯，打开冰芯里面的气泡，来分析历史时期的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氧化碳这个含量。过去200多年以来，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冰芯记录显示了现在的冰川变化，在过去2000年呢，也是最快的。
3: 能够准确记录几千年前的温度变化和二氧化碳水平，对于像徐百庆研究员这样的科学家来说，是理解当前气候状况的关键。几千年来，温度明显经历了起伏变化，研究这些长时间尺度上的温度波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今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

0: 我家人对我工作会给很多精神的支持，还有时间上的支持。他们很尊重我的时间，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从我家里能出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
1: 我觉得他这个工作确实对社会挺重要。新闻里面不是在直播吗？他去珠峰那种科考，好多人在看，然后也挺自豪的。
2: 老爷爷来喽，刚做完饭。
0: 好的。我爸爸一直强调，做好一件事情不要轻易的放弃。所以这个也是我坚持到现在的一个原因吧。我也完全没有想到西藏这边的雪山上能够钻取到冰芯，能记录到这么长时间尺度的过去的气候环境记录。希望我能帮助其他人能够受到更多的教育，因为我也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这个是一直始终是相信的。
3: 通过冰芯来看，百万年来全球气温是逐步降低的，那么这种越来越低的趋势恰恰也就是过去一两百年来被人们活动所打破，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改变了整个我们行星地球的气候。现在冰川面临的一些变化的特征在过去两千年中都没有发生过，都出现了一些消融状态。
0: 希望在冰川消融之前能钻取到更多冰芯，研究它的各种指标，再跟过去的特征对比，为未来的气候变化的预测方面提供一些参考的介质，
3: 来共同的探讨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那在这些问题就是我们适应和减缓这种气候变化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也是很重要的帮助的。
4: 牛一直被视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但罗马尼亚森林中的野牛却是名副其实的减碳能手。
5: 这里不止一头野牛，看来它们分散往两个方向去了。
4: 如果这片自然生态从未遭受人类活动破坏，野生动物是如何参与碳循环的呢？
5: 这个样本肯定可以用来做 DNA 分析、基因研究和碳测定。
4: 野生动物重引入计划又将如何让生态环境重回往昔？

卡尔库山脉和整个西南卡尔八千山脉，是罗马尼亚乃至全欧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有棕熊、灰狼、猞猁、野猫等食肉动物，还有马鹿、獐子等食草动物，现在更增添了野牛。欧洲野牛是欧洲最重的野生陆地哺乳动物。野牛之所以消失，主要是因为在欧洲遭到了近乎灭绝式的猎杀。最后一批野牛是在18世纪的罗马尼亚北部被猎杀的。让他们回归非常重要。

0: 重要，因为它们是生态链中缺失的一环，而且野牛确实能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首次重新引入项目于2013年开始。我是阿德里安·格兰西亚，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与野牛共生项目中担任项目经理。嗨，加比，
1: 早上好。我看了你过去几周收集的数据，进展相当顺利，非常感谢你的付出。
0: 加布里埃莱·雷特兹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工作，目前正在研究野牛如何助力碳封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以往的传统知识告诉我们，动物排放的气体是不利于碳封存的。
1: 不过我们还缺少一些关于野牛粪便中氮和碳含量的数据，如果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能收集到这些方面的数据就太好了。非常感谢，祝你今天能找到野牛，希望也能采集到一些新鲜样本。
2: 好的，我们可能要去白河谷，因为那里有三个野牛群。我叫马泰·米库列斯库，出生在这里的阿尔梅尼什村。我是野牛重引入项目的巡护员。
3: 我们的研究目标是评估和量化野牛对碳循环的影响。虽然现在的研究还在初期阶段，但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说，它们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人们常说要减少碳排放，但问题是大气中总会残留二氧化碳，因此我们需要实现负排放，也就是从大气中吸收碳，而这正是野牛在做的事情。
0: 野牛是最大的食草动物之一，每天能吃掉近50公斤植物。
3: 当我们探讨食草动物对植被固碳的影响时，通常会说是起到了负面作用，因为它们会啃食植物，导致进行光合作用的叶面积变少了。但换个角度看，植被把碳储存在自身的营养物质中取食的同时，野牛也就摄入了这些碳，这意味着这些营养物质的一部分被用于满足能量需求，而另一部分则通过粪便沉积在土壤中。当粪便进入土壤后，养分会渗入土壤，植物再次吸收这些养分，因此植物会再次生长。当野牛漫游的时候，它们也把它们的粪便散在不同的地方，以这种方式把种子留下。这些种子会增加植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0: 显然，它们有助于种子的传播，不仅是通过消化系统，有些种子还会粘在它们的皮毛上，甚至它们的踩踏也在将碳固定到土壤中。
3: 这种循环过程是野牛影响碳循环的核心机制。
2: 你看这个蹄印，后蹄在这儿，前蹄在这儿，这绝对是野牛的蹄印。我判断是头公牛，而且从蹄印之间的距离能看出这头牛体型很大。
4: 气候变化的隐患始于工业革命，那时大量燃烧化石燃料，使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急剧增加。在21世纪的当下，塔尔库山脉重新引入野牛，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希望。要了解他们的贡献，团队必须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0: 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每天都能在这里切身感受到。在大自然中工作，每个细节都很重要。你会发现，近些年来，一年比一年暖和，

0: 不但如此，冬天来得更晚，降水更少，寒冷天气也减少了。这影响着一切，影响着植物、动物，也影响着人类。
1: 天色渐暗，阿德里安和马泰找到野牛的希望也越来越小，但他们并未放弃。第二天一早，他们会继续寻找，探究野牛在这个脆弱生态系统中默默扮演的重要角色。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快看，在那边左侧山谷对面的小山坡上，
1: 好的，
0: 有东西在动。
1: 在哪里？
0: 就在前面。
1: 对，对，我看到了。
0: 我们要不要试试去山脊的另一边？
1: 试试看，
0: 尽量靠近点。
2: 好的，走。

0: 那是一群野牛，我看应该是两头公牛，三头母牛。
1: 有一头肯定是公的，第二头，
0: 公的，
1: 可能也是公的。有时候我们好几天都见不着它们。
0: 对我来说，只要能看见野生动物，这一天就很值得。即使不是野牛也一样，要是能看到野牛，那就更好了。
2: 经过两天辛苦寻找，阿德里安和马泰总算见到了野牛，但他们的任务还没完成。
1: 这里有发现，
3: 看起来很新鲜。
1: 对，很新鲜。周围有很多足迹，总算找到一处可以采集的粪便了。

0: 关于野牛，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这就是推动我前进的动力。我们的研究可能还不到一半，现在我们有超过200头野牛，数量已经很可观了，但这个数量还不足以对栖息地和环境产生实质影响。虽然已经能看到一些细微的变化，但要产生真正的影响，还需要更大的种群数量。
1: 从碳的储存到碳的追踪，
2: 瓦砾关监测站是全球大气本底监测站，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嘛，它监测到的二氧化碳本底浓度能代表欧亚大陆大气的情况嘛。
1: 如何精确收集气象数据来了解我们的环境？30多年来，气候观测员们一直在执行这项关键任务。

0: 你看，这就是爷爷工作的地方。爷爷今天就到这去上班班，这次上去是最后一班。爷爷在这个上班班上了30年了。
1: 爷爷。
0: 啊。爷爷退休了以后呢，爷爷就有很多时间陪聪儿去玩。你看，这个谁啊？
2: 你先看他长得像谁？
1: 我。
2: 啊，真的吗？
1: 嗯。
2: 嗯。
0: 这个爷爷，爷爷是哪一个？哦
2: 哟，
0: 真棒！
2: 精准认出来了吧？嗯、
1: 爷爷再见。
0: 啊，那再见。
1: 嗯，再见。
0: 哎，那再见，击个掌。
2: 击个掌。
0: 哎，再击一下。嗯、
2: 再击一下。
0: 嗯，好嘞。
2: 好。
0: 嗯。1991年4月来到瓦里关，在这干了30年，有一定的深厚的感情嘛。我叫黄建清，是瓦里关监测站的一名监测员。
3: 这是黄建清退休前在瓦里关监测站的最后一班。瓦里关站作为欧亚大陆腹地唯一的全球大气本底基准观测站，于1994年正式投入运行，是全球大气监视网计划的40个站点之一。监测站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瓦里关山顶，海拔3816米，高耸入云。不过在上山之前，他要先去看望一位老朋友。
0: 哎，
4: 你好，你
0: 喝酒喝出来？
4: 你喝酒，哎，
0: 你喝酒喝酒。嗯，今天换班件，换班件，嗯，换班件，意思呢，最后一班。
4: 好，
0: 最后一班的，把你鼓励的卡瓦哥。
4: 好，谢谢，谢谢。
0: 这1997年之前呢，都是组织自己参选修路啊这些，后来在地方上找一个既能修路又能送水的这种农户吧，可能有缘吧，正好跑到他们家去了。
4: 我叫赵华孝。我是一个农民，1997年金凤左右吧，他们找我后勤保障，我就可以，我能干。
0: 大家都30多年了，你对那工作的支持，生活的照顾啊，
4: 那个是你，
0: 特别是那几年，那是大修的。
4: 2000年，
0: 哎，2000年大修的那
4: 是。那是个条件没有，那开着拖拉机什么拖拉机，
0: 都就那是个，
4: 大面积摊上，如果你那个这那就上去上看上面。
0: 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吧，他的体力也跟不上了，他就发动他儿子来接他的班。他在这个站上很重要的，我们的关系也是相处的越来越好。赶紧回去得换班啊，啥时候还换班？再是回去还
4: 好，好，好，这里去练习呗，我给你好了就
0: 好。

早期瓦里关的观测员每班要值守十天，他们得走一条7公里长的山路上班。这条路崎岖蜿蜒，遇到下雪天车子只能开到半山腰，他们就得背着十天的补给徒步爬完剩下的路。

0: 一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对各个仪器进行一些检查线，电源、电两路电，对，都正常。这个开关也是，早上七点半起床，找线时来，对各个仪器进行一些状态检查。每个仪器检查下来可能就得一个多小时吧，再把这些检查的数据录入到计算机里面。仪器全部正常的话，每两小时就得检查一次。
1: 氧气正常，火焰打开，
0: 正常啊。八点的时候，拿着降水化学的采样袋去观测场更换采样袋。

0: 尽管这是黄建清最后一天上班，天气却并不美好。
1: 差不多了 ，OK。大概一天下来就在16个小时差不多。这个平采样已经做了30多年了，时间必须是早上8点到9点之间。气象条件必须要风速大于2毫米，还不能下雨下雪。好，差不多了，打开。
0: 大气本底是指在偏远地区测量得到的相对稳定且不受干扰的大气状态，其数据常被用作了解全球大气成分变化的参考基准。采集空气样本时，工作人员必须屏住呼吸，因为一口气都可能污染样本。样本送到位于北京的中国气象局实验室后，会进行深入检测，最终数据将与全球共享。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追踪二氧化碳浓度曲线，也就是瓦里观曲线。它记录了观测员们30多年来积累的数据。
1: 瓦里观检测站是全球大气本底检测站，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嘛，它检测到的二氧化碳本底浓度啊，能代表欧亚大陆大气的情况嘛。就像瓦里观曲线跟美国诺瓦的站做了个比较，两个站观测的背景不一样。诺瓦是在沿海地区，瓦里观在内陆地区，但是观测出来的结果，二氧化碳本底浓度啊，都是上升的趋势，对地球产生的温室效应就越来越强。
2: 在这边工作3年了嘛，然后我也每年都能看到这个温室气体的数据在逐年的这个增长，能清楚地感觉到全球变暖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生态系统的影响。
1: 瓦里观有幸作为全球大气本底观测站，这也是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贡献。
2: 王老师从瓦里观建站就一直在这边工作，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图腾般的这种存在吧。我觉得黄老师包括从事大气本底事业以及这些气象事业的老师傅们一样，在大气本底事业当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然后他们的这些精神也指引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们，也要为大气本底事业以及这个气象工作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虽然我不在这值班了啊，但是我的心还是在这个瓦里观。我希望一代一代的人把瓦里观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把瓦里观打造成全球一流的特展。

0: 量的约四分之一。
1: 人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农业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过，新西兰正在尝试一种新型农业模式，希望扭转这一局面。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全球农业用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38%，要大规模恢复原生生态系统，减少大气中的碳，农业是关键，它必须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我是芬恩·罗斯博士，一名年轻的气候科学家，这里是新西兰南阿尔卑斯山区的哈威亚湖农场，我主要负责这里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项目。我父母都是在农场长大的，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在奥克兰工作，他们一直想回到农场。我们全家都热爱自然，热爱这片土地，所以他们重返农场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1: 嗨，妈妈。
2: 嗨，亲爱的。
1: 回家真好。
2: 我是贾斯汀·罗斯，芬恩的妈妈，我为芬恩感到特别自豪。他看到了气候危机这个问题，并为此投身科研，这让我很欣慰。
3: 嗨，兄弟，
1: 见到你真高兴。
3: 我也是。
1: 爸，你好啊。
4: 你好吗？
5: 见到你真高兴。
4: 我也是。我是杰夫·罗斯，芬恩的父亲。我们一家人共同经营着哈威亚湖农场。当初买下这片农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直想回归田园生活，再就是我们全家都热爱自然环境。
0: 妈，湖边那些本土植物长得怎么样？
2: 哎，我有点担心，今年人手不够，除草工作做得不太好。你知道我一向反对用除草剂，所以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好建议。
4: 芬恩给这里带来了巨大改变，从我们来到农场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催促我们尽快计算碳排放数据。
3: 这一季的再生作物长得怎么样？
6: 我们去看看吧。我觉得目前为止还不错，
7: 不过今年没往年那么好看了。杰夫，向日葵都去哪儿了？
0: 我们的农场有6500公顷，主要养殖牛羊。我们非常重视这里的气候行动，也相信再生农业能帮助减少大气中的碳。
8: 那片地现在种的是多年生作物。
6: 对，那是再生农业的成果，也是我们最早开始的试验田之一。
0: 再生农业在我们这里主要体现在多物种混合种植上。传统农业都是单一作物，

0: 打农药、上化肥。目前我们在农场增加土壤碳的关键做法，首先是免耕。我们不会翻扰土壤，因为土壤会立即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的碳。在我们大多数的围场里，大约有15到20个物种，它们都在扮演着自己不同的角色。
1: 有些作物可以固氮，有些能促进作物根系发育，有些能防止土壤侵蚀，有些吸引了鸟、蜜蜂，有些吸引了蝴蝶。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一个健康、强健的土壤微生物群，长期储存碳。
2: 你看这里蜜蜂真多，还有羽衣甘蓝，这些羽衣甘蓝是去年自己长出来的。
3: 对，能自己长出来挺神奇的。
0: 我们农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弄清楚自己的碳排放量，每年大概排放3000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字不小。接下来就是算碳汇量，我们做了很多生态修复工作，种了不少本地树木，还让一些地方自然恢复。这样算下来，农场一年吸收并储存的碳能达到4500吨左右，远高于碳排放量。这就说明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有积极贡献的。

0: 山里那边有一群母羊和羊羔，我们把他们赶下来，从这个门赶进去，让他们在这块地待着，这样到时候就方便带回家给他们断奶。
1: 好主意。
2: 小声点。
3: 再生农业就是要不断思考如何让整个生态系统更健康，不光是要让牲畜过得好，还要让土壤充满生机，地上的植物茂盛，保持生物多样性。
1: 前几天这里可热闹了。
4: 是啊，这群羊在哪歇脚全靠运气了。
5: 这个长得真好，太棒了，种子多漂亮啊。
3: 这里有十来棵科槐已经活了，不过我们还有好几千棵要种呢。
5: 科槐林那边的杂草等你来拔，工作量可不小。
3: 希望那些科槐能多结点种子，这样我们就能把新苗都移到这里来。科槐是一种本地树，对我们家来说很特别，我们正在努力多种一些。
4: 哪一棵妈妈？
5: 我觉得是这棵，长得真漂亮。
4: 准备好了吗？
5: 嗯，
4: 准备好茁壮成长了。
5: 太棒了。
6: 把那棵树苗递给我好吗？
7: 加油啊，种子们。
6: 看到它们被杂草缠死，真是让人心痛。你知道这片地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得继续为这些小树努力。
8: 当我们去看科槐树林时，看到那么多树都死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3: 看到这些你付出那么多心血的本土树木死掉，确实很难过，不过也有很多树长得很好。
9: 好，我们开始干吧。
10: 嗯，
9: 这是
10: 把它种到地里去。
9: 这可是最难的部分，但也是最好玩的，全看你怎么想了。
11: 基本上我们就是在石头缝里种树。
10: 这里确实一直很干。
3: 我们所在的奥塔哥中部是新西兰石头最多的地区之一，在石头里挖个坑可真不容易。
10: 小菜一碟。
9: 小菜一碟。
3: 盈利和恢复本地生态系统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我认为我们很好地达到了平衡。
11: 把根稍微松一松。
5: 来吧，小家伙。
11: 干得漂亮。
12: 再种50000棵这样的树，湖边的生态就恢复了。
5: 是的。
3: 我们在农场种了25000棵本地树，但这其实只占我们总碳汇量的一小部分。农场大部分的碳汇来自自然恢复的本土森林。从历史上看，在殖民统治之前，这里是一片巨大的原生森林，所以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原始森林，从而把碳从大气中吸收出来。这要归功于我们的病虫害防治和隔离放牧。现在我们已经让几千公顷的土地自然恢复了。
13: 干杯。
14: 辛苦了。
3: 我觉得把土壤健康放在首位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土壤储存的碳是大气中的2到3倍，这是我们农场重要的机遇所在。

0: 没错，
1: 为2025年的再生农业干杯！
2: 干杯，各位！我对未来的期望是，农业不再被当作气候变化的问题根源。虽然它确实是个大问题，造成了全球四分之一的碳排放，但它其实可以成为解决方案。
3: 我们可以开展全球性的知识交流，在这里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本地社区，向世界证明农业能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重要解决方案。
4: 在下一集中，我们将走遍全球。
5: 好，我们来看看泥心样本里有什么。满满的碳，
4: 去拜访那些引领我们迈向碳中和未来的先驱们。
6: 当然，我的梦想就是看到我们真正开始减少碳排放。
4: 感谢您与我一同探寻碳元素的奥秘。我是乔丹阮博士，下期再会。

0: 作为质保人员的话，我们要对整个体系做一个全面的监督。
1: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核导的区域。
0: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的体检医生。今天要直接到反应堆，未来带核的核安全等级最高的部位，
1: 华龙一号
0: 龙芯。
2: 华龙一号核岛有三层安全防护屏障，肺内是反应堆堆芯燃料包壳，含98%放射性物质被包裹在其中。第二道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及相连管道，将其余少量放射性物质牢牢包容在内。最外层是安全壳。
1: 现在我们来到了华龙一号的第三层的这个屏障，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专门设计的双层的安全壳。这个安全壳非常的宽啊，我这个一个人展开的手，它比我都要宽。那么像这样的安全壳，我们的华龙一号它设置了两层，在以往的机组的话，反应堆厂房只设置一层。
2: 此外，两层安全壳之间的环形区压力低于大气压，这样可以保证即使发生事故，也是外面的空气进入安全壳，安全壳内放射性物质不会外泄到环境中。在核电站异常或有缺陷时，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和安全级的数字化一控系统核目系统，保障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瞬时安全停运，为龙芯护航。华龙一号的核岛中有成千上万件复杂的各类设备和装置，其中一大核心重器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总高约13米，总重418吨的庞然大物，安装的精密程度以毫米计算。
1: 均部位置满足6正负1毫米的这个前提，指的是哪个位置？
3: 压容器这个内侧边，
1: 那边就12个点。
3: 对，就算12个点。
1: 十一个点，还有一个点。
0: 安全它更多是偏向于一种现象，但质量它是有一个延后的。你现阶段可能看上去都挺好，但说不定它的质量有问题。只要你有疑问，你觉得它有问题，那么就要再进一步的去深挖，就要确保它确实没问题，这样的话才能够放心。
2: 质保监察组即将进入的是整个核岛最为特殊的区域——一级控制区。眼前这24根空心导管被称为控制棒，在未来，它们就如同反应堆的开关与调节器。
4: 主要是它在这个位置焊接前是可以用塞纸塞这两个间隙的。
0: 这是0.0级，
5: 是0.11，是符合要求的。
2: 控制棒将从压力容器顶盖贯穿，焊缝结构极其复杂。一旦核岛开始运行，这里属于高放射区域，人员无法接近，因此提前发现隐患问题，对未来安全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 这个设备是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一般来说，普通老百姓不是工作人员，他可能就看不到。现阶段它是处于一个安装的这么一个阶段，日后核燃料装进这里面去，我们这里面就会充满这个含硼水，整个厂房都会被含硼水淹没。
2: 华龙一号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其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反应堆系统中的压力容器结构进行了重大革新，将核燃料组件由旧有的157个增加至177个，它实现了更为紧凑的结构设计。而这颗强健的龙芯实现了100%的国产化，有着一颗纯粹的中国心。
1: 这新员工，我是老腊肉。第一片就是我种的，现在年轻人比较厉害，充满朝气啊，像当年的我一样哈，我也是90后。来，我们再种下一颗。
2: 核电人一心坚守，守好核电站，守好这片干净的土地，让未来更美。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问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留下了哪些有趣的难解之谜，答案一定包括三兔共耳兔。有趣源于其匪夷所思的巧妙设计，难解之谜源于图像从何而来，又如何穿越千年流传万里。六至七世纪，三兔共耳就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洞窟藻井里。九至十一世纪，它现身于中亚西亚的金属器物和饰品之上。十三至十六世纪，它更是跨越地中海，来到欧洲教堂的拱顶，被镌刻在城市文章中。这种时空穿行的图像生命力，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解谜脚步。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出现在敦煌莫高窟，从北朝到隋唐再至五代，这一纹样先后出现在20余个洞窟里。藻井是洞窟里最接近天空的位置，具象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八身飞天环绕窟顶，四层莲花由内向外舒展，莲花的中央三只兔子首尾相连，沿逆时针方向循环追逐。最精妙的一点是，三只兔

只有三只耳朵，两两共用一耳。每只兔子既是独立的画像，也是密不可分的图式的一部分，整体上演着无始无终的旋转。方圆相继，动静相生，是工匠隐藏于壁画的视觉游戏，也透露出人们对宇宙运转的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里，兔子是月亮的代言人，兔形纹样象征着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而数字三则代表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共同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表示事物的复数。佛教强调三世轮回的观念，三表示时间的延展。当这些象征汇为一体，便凝为三兔共耳图案的核心逻辑，和和共生。探索循环图式的渊源，还是我们注意到了早期中国艺术的流行图式。先秦至秦汉时期，三兽纹、三燕纹、三鱼共首纹图案元素交错互介，反复构建着共生的视觉秩序。再向历史深处追溯，距今约55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表面，旋转式图形已经出现。先民以天地为中心，绘出首尾相接的飞鸟，形成运动不息的圆形结构，奠定了生命依存、共生共荣的美学底色。三兔共耳一次次被描绘于岩壁上，将图像蕴含的共生哲学推向了极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它并未止步敦煌，而是穿越沙漠、绿洲与城邦，壮游于域外，看见了不同的地域和人群，经历着文化的对话和艺术的再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只兔子仿佛低语着，世界相连，你我共生。这种信念成为人类共享的情感，也是不同文明邂逅之初最纯粹的共鸣。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些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

0: 也不收钱，这辣肉
1: 要吧？要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大自然的法则里，物质不会凭空消散，每一个生命的落幕都是另一场盛大循环的序曲。如果没有它们，地球将在数月之内被厚厚的尸体和枯枝败叶所淹没。这就是分解者的使命。作为生态系统里最高效的归零者，他们填补了物质循环最后的空缺。他们以腐朽为食，却供养着整个地球的洁净。

0: 这是我们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是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馆藏的地方。
1: 小田，中国科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重心落在了一类特殊的分解者身上，甲虫家族中那些隐秘的地下工作者，粪食性昆虫，人们习惯称呼它们为屎壳郎。透过这些微小的生命节点，小田正在试图揭示这些清道夫如何撼动整片草原的生态平衡。
2: 美丽的开阔，寻找大海的尽头，别忽略我。
1: 要解开谜题，光靠标本是不够的，小田必须前往屎壳郎的家乡之一——内蒙古大草原。在茫茫大草原上找虫子，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找屎壳郎却有捷径。
0: 有牛羊的地方，它有粪的；有粪的地方，才会有蜣螂。
1: 寻找蜣螂的第一步，是先找到他们的餐厅。
0: 开饭了啊！
3: 嗨，实在是看旁边这一块真的很难看出。
0: 不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同一个厕所。嗨，
1: 跨界的筷子，熟练的徒手，在小田的领域，热爱与重口味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4: 有点太细了。
0: 有点太新鲜了，来，你看上这坨粪就干的不行了。
3: 哦，颜色好像不一样，
0: 颜色很浅了，很硬。虽然里头的粪，但是非常硬。
5: 我觉得这个找屎还是挺有意思的，每一坨粪都像一个盲盒嘛，掀起来也不知道里头有啥，也有可能没有，也有可能有。
4: 没动静。
1: 要精准捕获这些挑剔的食客，时机往往比运气更重要。对于屎壳郎来说，大餐有着严苛的赏味期限。
0: 它那个蜣螂比较喜欢48小时左右的这个粪，就呈现出一种外焦里嫩的这个状态。
3: 外焦里嫩。
0: 对，粪太鲜的话，它不好吃。来，然后看看这坨水煮吧。哎，这个状态还挺外焦里嫩的。看，捕鲸龟，捕鲸龟。它们数量非常多，它因为它们是粪巨型的，是鲸龟科里头的一个亚科。
3: 我看到这里有个洞了，师兄。
0: 啊，
3: 这儿看。
0: 你看这，好多洞，这。
1: 这些深邃的孔洞是屎壳郎挖掘的隧道。
0: 哦，这么多洞。
1: 他们将粪便带入地下，那是他们育婴室的入口。
0: 哦，这洞大。
3: 特别棒。
0: 对，浇一下试试。
5: 那粪鲸龟打洞非常深。
0: 直接掘洞型的蜣螂用水淹方法比较好。如果直接拿镐子刨的话，
3: 破坏了，
0: 它受不了水淹，它就自己会往上浮，往上出来透气。

0: 没有啊。
1: 哎，这凤野鱼的。哎，
0: 出来了。
1: 哎，有露头的。那这就受不了，受不了水淹，它就出来了。啊，是有能抢。像这种温枪狼直接决动型的枪狼，然后它直接会在粪下打洞，打最深能打半米左右。哎，出来了。非常好看，强烈的金属光泽，粪金龟。它是金龟总科的粪金龟科的一个昆虫，也是粪食性。它也会在粪下打洞。
2: 这些以粪便为食的甲虫被人们统称为屎壳郎，但在生物学上，它们主要包括金龟科的腔狼亚科、浮金龟亚科和粪金龟科。尽管身形微末，它们却隐藏着左右草原生态平衡的巨大能量。为了争夺粪便资源，粪食性昆虫在漫长的演化中分化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1: 你知道啥是粪巨型？
3: 粪巨型就是直接在粪便里面繁殖的强。
1: 对。
2: 浮金龟是典型的粪居型昆虫，与那些大兴土木的亲戚不同，它们一生都安于粪堆内部的方寸之地。因为缺乏挖掘与搬运能力，它们分解粪便的能力相对较弱。作为决动型的代表，神农结枪狼宽厚的身体宛如一台微型挖掘机，它们在粪堆下开凿隧道，将养分垂直引入地下。正是这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让它们成为改善深层土壤结构的工程师。在粪便分解能力上，它们无可匹敌。
3: 台风枪狼，我之前观察到它会互相争斗，它会用它头上这个铲子
1: 去顶，是吧？争粪球，
3: 把别的枪狼给顶翻。
2: 为了逃离内卷，台风枪狼选择了一种极端的生存智慧，打包带走。这种吃独食的渴望，逼迫他们演化出了高超的制球工艺与精准的导航本领。更通过长距离的奔袭，无意中将养分播撒到了草原的各个角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看到这个草好黄的这个情况，分一下这个压住草和旁边这个正常长的草就很明显的对比，大家都黄了，时间长了这粪底下这块草地就斑秃了。

0: 果没有枪狼及时去分解的话，草地会半秃。
1: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过度放牧导致约90%的天然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以枪狼为代表的粪食性昆虫扮演着生态工程师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地表粪便的消化与分解，缓解了牧场粪便堆积的问题，并将这些物质转化为可被草地吸收的养分。这些微小的清道夫正以生物本能维系着草原物质循环的韧性。
0: 现在牧民他会给牛羊马喂驱虫药，为了驱除它体内的一些寄生虫，但是这个驱虫药呢会在牲畜的粪便内残留，它对粪食性昆虫是压制死性的，尤其是枪狼对这个药物非常敏感。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让牧民打兽药，我们是就是在寻找一种平衡吧。味儿老大了，整个走廊都能闻到。
1: 在畜牧业发展和枪狼的种群数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小田所在研究团队的课题。
0: 让这个药和这个粪充分的混合，这些都是我一把屎辛勤喂养大的这个小宝贝儿。我们就看它喂养那个驱虫药异维菌素以后，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对这个异维菌素有何等的响应。
2: 这小龙人压力太大了，现在这白头发全是，七天憋出六个字儿，想法和写作技巧都差点意思，说实话，而且有点惧怕了，现在有心魔了。弄出来比较厉害，
0: 这个就是我收集昆虫以来最喜欢的一个种，来自南美洲的亚克天。
2: 这个主要就是粪食性的枪狼和粪鸡龟，所有标本都是我自己完成，花大量的时间精力，都是心血。那做标本算一个休闲的一个手段吧，因为比较沉浸嘛，有时候累了或者啥，就是做个标本，感觉放空一点。
1: 这些沉默的甲壳，悄然分解着这位年轻学者的焦虑与心魔，他们是小田论文里难以攻克的重重关卡，也是陪他度过无数个漫长黑夜的无言知己。
0: 我只能挑点虫子，一会儿也解剖用。
1: 要把无形的焦虑化作确凿的数据，小田必须深入这些微小生命的内部。
0: 我现在是在给温枪狼解剖，观察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把肠子和气管、脂肪体剥离。枪狼的肠道在体内像一盘蚊香一样，它也特别像那个德国巴伐利亚盘肠啊。说完了，拍照。
1: 然而，仅靠显微镜下的成像，还不足以提供驱虫药破坏器官的切实证据。
0: 有些结构光靠光学显微镜和不是拍照片啊，是看不出来的。
1: 为了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小田需要借助更高倍率的扫描电镜。但更深维度的观察，往往意味着更苛刻的实验条件和极低的容错率。
0: 不知道它扫描出来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它这玩意儿这个变动因素很多嘛，包括制样啊、干燥啊。扫电镜每一步都是确定因素，成像效果好不好啊，比较看运气。我觉得去微生物所拍扫描
3: 电子显微镜，我现在看成像效果，如果不是前
4: 面对，你看你这个有没有上下呀？
3: 这个就是上，
4: 就这么上。
3: 对对对。

0: 果还行的话，就
1: 啊，就接
2: 对对对，
3: 啊，行那都不行。你说的是不行，是指的啥不行？
0: 万一这个样品处理啊，这个厂子或者塌陷
3: 了，哦，有可能。
0: 腺体，它是中长线，
3: 挺好，
1: 挺好，
3: 这是挺好。
0: 还行，这个成像成比想象中要好，比想象中的
1: 好。等一下，我感觉我毕业作文有望，效果还可以，非常哈拉克，这个内容非常详实啊，这个照片拍得非常好，高受药浓度的肠道萎缩的挺厉害的，受药确实对他的这个肠道有影响了。
4: 曾经模糊的不确定性，最终凝固成小田论文里最扎实的论据，而那些帮助小田找到答案的昆虫，也将迎来他们最终的归宿——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标本入库，既是小田对自己学习生涯的一份纪念，也将他的发现变成了可供后人参考的公共资源。科学探索向来就是这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添一块砖。关于寻找生态平衡的课题，也将伴随着一枚枚标本，在跨越时空的接力中，一代代传递下去。

0: 作为人类牙齿的替代品，它虽被称之为假，却饱含着最真实的荒诞尝试和尴尬人生。重建咀嚼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是体面和尊严。
1: 一口好牙约等于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饱满的脸庞和一份社交的自信。数据显示，中国人群当中25岁到44岁这个中青年群体，每四人就有一人缺牙，而在60岁的群体当中，缺牙比例竟然高达90%。缺牙一定要补吗？佩戴假牙舒适吗？种完牙就一劳永逸吗？
0: 因为年轻时没有注意牙齿健康，67岁时，李叔叔失去了上半口全部的牙和下半口大部分的牙。
2: 你咬什么东西，你都吃饭店，就是抿着嘴，都不敢偷着乐。
3: 来，坐吧，那我先看看嘴里啊。
4: 有下边牙还留挺多的哈。
2: 嗯。
4: 下边就是前面缺了，放松嘴唇，不紧张，不紧张。上边都缺了。
3: 如果他要选择做活动假的话，上边我们镶的叫总义齿，然后下边的话呢，因为是有自己牙，所以他自己牙上能挂卡环，我们叫复杂局部义齿。
0: 牙齿存在时可能并不为人关注，可一旦失去，留住牙齿的渴望

0: 再也挥之不去。曾经是一名牙科医生的龚怡教授，退休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口腔医学发展史的写作。他发现，在制作假牙这件事上，古人的尝试和巧思并不亚于现代人。
1: 他把一些自己的脱落的牙齿呢，用金丝绑在一起，固定在这儿，就像在我们说的这个固定夹板一样。意大利的伊特鲁亚人呢，出土的很多文物当中呢，发现他们的牙齿呢，都是用金箍绑在一起的。最早是用金丝，后来用宽带的，就是他们那个制金术非常的棒。但是一直以来呢，就是把这个假牙固定在这个病人的口腔里，还让他能吃东西，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0: 缺一两颗牙可以用金丝金线绑住，真正的挑战是当牙床空空如也，假牙该固定在什么地方。18世纪的法国牙医皮埃尔·福夏尔想到了一个法子，用弹簧将上下两排假牙连在一起，借助颌骨的开合来维持位置。这个设计在当时堪称前卫，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有人真的将它付诸实践。戴上这副假牙的正是美国的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
2: They have a combination of materials. They have a lead base for the top and bottom that would have fit against the upper and lower jaw. You can see the wire that runs through a hole drilled in each tooth that holds it to the base. And then on the sides, there were metal springs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the teeth to open as Washington opened his mouth. But also the pressure of the spring required him to keep his jaw clenched when he wanted to close his mouth. And that would have affected the way he looked and the way he spoke.
0: 华盛顿传世的肖像画中几乎不笑。这位在战争中无所畏惧的将军，因为一副假牙受尽折磨，而为了得到一副满意的假牙，人类干过的荒唐事远比华盛顿的痛苦遭遇骇人听闻。在19世纪早期，人类的牙齿是昂贵的商品，它们非常受欢迎，以至于盗墓贼每晚偷尸体上的牙齿，可以赚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3: 那个时候，应该欧洲来说，他们可能吃糖比较多，尤其是这种贵族越有钱的人，他吃糖的机会越多，他就有这种缺牙的这种现象。自己没有了，那就从同种的人身上去取得，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
0: 1815年5月，有50000人在滑铁卢战役中伤亡，硝烟尚未散尽，就迎来了疯狂的猎牙者。成千上万的牙齿被运往英国，经过牙医的制作，成为行业内响当当的招牌——滑铁卢牙。但它的后果是致命的。
3: 它并不是像古代绑，它是插进去的。那就是要在他的牙床上自备孔洞，要塞进去的。大部分他的牙齿种进去，最短的十几天就掉出来了，长的也就是几个月就感染了，脱落了，诱发了很多大量的梅毒和感染的问题。
4: 为了一副假牙，人们穷尽想象，各种疯狂尝试，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如何让一副活动的假牙能牢固地待在口腔里，一直是个难题。问题的突破看起来非常简单，就像这两个圆片，如果我们随意的拼合，它们很容易就打开，但如果我们抽出里面的空气，再利用真空的原理，大气压力就会把它们牢牢地压在一起。而我们现在的活动假牙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利用这个机托，可以让它牢牢地吸附在我们的口腔里。
0: 原理简单，做起来却不一定简单。口腔中的牙槽骨高低不平，黏膜厚薄不一，都是天然的漏气点。那如何才能做出一副

0: 真正吸得住的假牙呢？
1: 我待会儿先把一个软软的热乎的东西放在嘴里边，咱们踩出印儿用啊。好，放松啊。

0: 踩一下，好，再嘬一下嘴唇，自己嘬一下，像吸管似的嘬一下它。对对对对对，哎，特别好特别好。我们踩这么精细的话呢，是为了更精准的能够确定这个一尺它的边缘是在哪哈。第一次的那个托盘是钢的嘛，就是一个平的边缘，是我们用那个红膏给它大致整塑出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再精细的再整塑，那边缘的形态可能就会更准确一些。
1: 采下的印模灌入石膏，翻制成口腔的精准复制品。此刻假牙制作迎来了整个过程中至为关键的一步，排牙。假牙最终能否行使功能，全在于此。技师必须依照人类牙齿的咀嚼规律，将每一颗人工牙精确排列到位。
2: 医生呢，在临床确定好患者上下的一个三维空间的位置，技师呢，在技术室去使用这个人工牙呢，去替代这个三维空间的位置，通过调整这个牙齿的左右、上下还有前后的一个关系，达到呢既恢复患者良好的一个口腔咀嚼功能，又具有比较好的一个美观和发音功能。
1: 我们习以为常的咀嚼，远比看见的复杂。下颌带动牙齿对食物研磨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三维回旋，每一次咬合大约会产生30千克的力，一天下来，这样的咀嚼要重复上千次，相当于超过40吨的负重。这些力量会传导到每一颗牙的牙尖，如果不能根据咀嚼的运动轨迹排列好牙齿的高度、斜度，不仅咀嚼功能受到影响，还会损坏到假牙。
3: 牙科跟其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对精度的极致的追求，这源于我们咬合器官的高敏感性，几十个微米的变化它能够感知到之后呢，它就会影响它这个功能的舒适度。我们现在因为材料和精度的提升，假牙其实可以承担很大的这个咬合的力量。
1: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等待，一副高度个性化的现代活动假牙终于完成。根据李叔叔的具体情况，医生为他的上颌设计制作了半口一尺，依靠黏膜与肌脱的负压吸附实现固位，下颌则利用余留牙齿设置卡环，做了局部可摘的假牙。
0: 咱们先试试上牙。好，好松啊，好松。边缘也合适。下边有小卡环啊，这膝盖这儿也挺好的，缓松的够。好，咬上牙。对，哎，好。
4: 相当麻烦吧？这幸福感就出来了，是不是？
0: 美得说不出来了，只能乐了，是吧？
4: 当然开心了，而且这复牙还特别好，特别满意。
1: 一副贴合的活动义齿，是老人一份体面而可靠的陪伴。但近些年来，关于缺牙修复，更让人熟悉又陌生的是种植牙。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往上一点点。你主要是哪个牙的问题啊？
1: 种植牙呢，这个手术目前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我们每一年大概是超过1.5万颗这样一个种植量，它还是有其独特的这个技术的优势，它能够有效地兼顾功能和美观的同时呢，又不会损伤到人牙。
2: 种植牙是用人工材料制成牙根，这种材料可以和牙槽骨紧密结合，牢牢固定。戴上牙冠后，稳定性和美观度都与天然牙别无二致，这几乎实现了人类数千年来对假牙的最理想期待。这颗重新定义了假牙的人工牙根从何而来？又是谁发现了这样一种绝无仅有的固位方式？1952年，瑞典伦德大学年轻的解剖学家布伦马克将一根金属盔管植入实验兔子的腿骨，便于在显微镜下观察骨组织愈合时的微循环状态。当实验结束需要取出金属盔管时，他却发现这根管子与兔子的腿骨长在了一起。
3: 这个外来物怎么能跟人体的组织长在一起，而且还不产生特殊的反应？当时也有几位同事都看到了现象，大家就不以为然。布尔马克就是进入了真正的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敏感，对这个异常现象产生了高度的兴趣。
2: 布伦马克发现关键在于金属的特殊材质钛。生物组织与钛金属没有发生排异，而是与它牢牢结合住了。但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一种可以被复现的生命现象？布伦马克和团队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探索。1965年，他给一位叫拉森的患者做了世界第一例钛种植体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这位因为下颌畸形失去牙齿的患者此后获得了良好的生活质量，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布伦马克面对着巨大的质疑和反对。
3: 那是很多人质疑他，不是牙科医生的人做的东西能让我们牙科医生用吗？那从我们聊天的时候啊，他的太太跟我就说到，哎呀，当时的 PI 是如何如何的困难，他有时候就坐在别人写报纸上发文章攻击他，看着报纸掉眼泪，他就开始在瑞典，你们不相信，我就办班。

0: 布伦马克证明了骨结核的可能，也让种植牙真正走入人体。但从成功应用到广泛普及，还需要不断突破。此后几十年间，科学家和工程师持续优化种植体的结构、材料和工艺，让这颗小小的钛钉更加稳定可靠。
1: 它要能承接这个几百万只甚至上千万只的口腔牙齿的一个咀嚼力，所以来说它的精密度是要求非常高的。比如说根部螺纹是带自宫的，更好的进入骨头，那么中间这段螺纹呢是跟骨头接触最多的，要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力学性的。那颈部螺纹是防止你这个细菌的微渗漏，就防止唾液啊等等的一些感染。
0: 种植体的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对力学规律的探索，但要真正成为人体的一部分，仅有稳固的结构还不够，它还需要与骨组织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
2: 我们希望它的表面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是一个这种微纳米复合的这种结构，细胞呢和骨组织呢就比较喜欢在这个结构上面去做这种攀附。为了让它粗糙化的，用这种沙粒去击打它，就像月球的这种陨石啊，掉到你这个表面上，让它砸成很多这种坑。在我们这个砸出来的这个大坑里面啊，通过这种蚀刻的方式，在更小尺度的上面去做一些腐蚀，把它腐蚀成一些更加微小结构的这种孔。
0: 从表面螺纹结构到看不见的微观结构，提升植体的亲水性，能够更快吸附血液，为骨结核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些发生在毫米甚至微米尺度上的创新，最终改变的是临床术式的突破。
3: 我们现在是做一个CBCT 检查啊。
0: 一位74岁老人需要拔牙后做半口种植牙手术，因为患有糖尿病，伤口愈合慢且易感染，分次手术对他来说创伤太大。
4: 那以往的话呢，就是弗莱马教授跟我们说，就是要牙齿拔出以后要等到牙床完全愈合，我们才能给他做种植。但现在呢，有些人可以拔完牙以后我们马上给他做即刻种植。
0: 在传统种植中，拔完牙后要等待3个月，等伤口愈合，再在牙槽骨上钻一个洞种下植体。即刻种植是在拔完牙后利用拔牙已有的窝洞植入植体。最新的观点认为，只要窝洞四周的骨壁完好，此时种入植体不但能减少骨头萎缩，而且把拔牙和种牙合成一次手术，减少创伤，缩短时间。
5: 回去以后当天呢马上就可以吃东西了，整个

0: 过程呢其实不会很痛苦的，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麻醉啊，舒适化的啊。
1: 虽然一次拔牙、种植、戴冠节约了时间，但对手术医生来说，其实意味着需要更精准的操作。
2: 设计安全度上的三四呢，它离这个神经大概只有4毫米安全距离。
0: 这骨质这个比较硬的话，恐怕用肱螺纹才行。
3: 带个导板啊，好，现在不紧张啊，先生，很好，好。
1: 根据老人口腔数据，团队通过 3D 打印定制手术导板，在导板指引下，种植位置更加精准，也减少了术中测量定位的时间。2个多小时之后，种植体已经准确植入。此时定制的假牙也如期就位，
3: 有水不怕啊、
0: 哦、好，我们把牙齿装上去哈。
4: 咬住牙齿。
0: 嗯，张大口，再咬，哦，张大口，来，再咬。
5: 我碰到一个病人，他近年10年没吃过肉，他那个戴的假牙戴不稳，当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就要松，当他讲话的时候要掉出来，所以他的非常苦恼。后来我就给他做种了牙以后呢，我们把牙齿装上去那一天，他就跟我们说，哎，你要见证一下我的吃肉的状况。我们真的是看他怎么吃肉，他非常开心，那时候就觉得做这个种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6: 在布尔曼克教授他诞生了骨结合理论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原来不能种，因为骨质的缺乏或者牙槽骨的质量很差，现在随着这个外科技术的发展，用植物材料或者是其他部位的自体骨等等，把这地方给它骨的质量重建，把一些原来的禁忌症现在都非常适应症。
1: 种植牙技术让人真正体会到失而复得的喜悦，但有了这样一副媲美真牙的种植牙，是否就一劳永逸了呢？
7: 天然牙如果口腔卫生处理不好，也会得牙周炎。我们种植牙也是一样的，有些病人喜欢咬骨头啊，很硬的这些东西，那对种植体周围骨呢就会引起这种创伤，会引起骨的吸收的。我们天然牙每一年要定期检查一样，其实我们种植牙也是一样的。
8: 在牙齿修复的漫长历史中，种植牙的出现是具有革命性的，它也因此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可是不管什么牙都需要认真的日常维护，因为口腔是一个充满微生物的开放环境。与其说认真维护将来的假牙，倒不如从现在起好好关注自己的牙。
1: 从原始笨拙却饱含渴望的尝试，到精准植入体内的种植牙，痛苦、好奇与勇气驱动着这场跨越千年的探索。医生与工程师突破认知边界，努力弥补了缺牙的遗憾。这不仅是医学的进步，更是人类不屈的生命意志。在残缺中重建完整，在有限中创造可能。

若问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留下了哪些有趣的难解之谜，答案一定包括三兔共耳兔。有趣源于其匪夷所思的巧妙设计，难解之谜源于图像从何而来，又如何穿越千年流传万里。六至七世纪，三兔共耳就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洞窟藻井里。九至十一世纪，它现身于中亚西亚的金属器物和饰品之上。十三至十六世纪，它更是跨越地中海，来到欧洲教堂的拱顶，被镌刻在城市文章中。这种时空穿行的图像生命力，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解谜脚步。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出现在敦煌莫高窟，从北朝到隋唐再至五代，这一纹样先后出现在二十余个洞窟里。藻井是洞窟里最接近天空的位置，具象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八身飞天环绕窟顶，四层莲花由内向外舒展，莲花的中央三只兔子首尾相连，沿逆时针方向循环追逐。最精妙的一点是，三只兔子只有三只耳朵，两两共用一耳。每只兔子既是独立的画像，也是密不可分的图式的一部分，整体上演着无始无终的旋转。方圆相继，动静相生，是工匠隐藏于壁画的视觉游戏，也透露出人们对宇宙运转的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里，兔子是月亮的代言人，兔形纹样象征着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而数字三则代表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共同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表示事物的复数。佛教强调三世轮回的观念，三表示时间的延展。当这些象征汇为一体，便凝为三兔共耳图案的核心逻辑，和合共生。探索循环图式的渊源，还是我们注意到了早期中国艺术的流行图式。先秦至秦汉时期，三兽纹、三燕纹、三鱼共首纹图案元素交错互间，反复构建着共生的视觉秩序。再向历史深处追溯，距今约五千五百年的仰韶文化彩陶表面，旋转式图形已经出现，先民以天地为中心绘出首尾相接的飞鸟，形成运动不息的圆形结构，奠定了生命依存、共生共荣的美学底色。三兔共耳一次次被描绘于岩壁上，将图像蕴含的共生哲学推向了极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它并未止步敦煌，而是穿越沙漠、绿洲与城邦，壮游于域外，看见了不同的地域和人群，经历着文化的对话和艺术的再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只兔子仿佛低语着，世界相连，你我共生。这种信念成为人类共享的情感，也是不同文明邂逅之初最纯粹的共鸣。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听多多。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每逢农历六月初六，贵州安顺鲍家屯都会举办一场传统的屯补秧苗会。村民们为这座深山村落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场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仪式，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包屯是一个明代的水利设施，它影响了边地的农业耕作技术，能让这里的人在很小的一块土地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0: 作为屯补工作营的发起者，岳建十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向外界推广屯补文化的活态遗存。在他看来，鲍家屯水利工程与屯补建筑一脉相承，都是活态传承至今的智慧结晶。明洪武年间，安徽歙县军事鲍福宝奉诏调北征南，随大军平定云南后，屯驻普定卫，也就是今天的贵州安顺。这天，将士们正以地戏欢庆征战功成，却不曾料到一道严酷的生存

0: 难关已悄然降临。安顺地跨长江、珠江流域，但喀斯特地貌却导致地表水聚于低洼，田坝多在高处，农作物常年受旱涝之苦。面对考验，他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块立于明朝的驿马井古碑，正是屯捕人冲破困局、蕴藏智慧的无声见证。报氏先祖向来重视兴修水利。1700年前，报洪始建的报南鄂是徽州有史记载最早、沿用至今的水利工程。为了将徽州的治水经验移植到贵州，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让渠坝顺应村落布局引导水流，报氏先民在上游河道关键处凿出鱼嘴形堰坝，将主河道水势一分为二。
1: 老河道是泄洪，新河道的自流灌溉，
0: 两道一马坝依次拦截河水，通过抬高水位实现自流灌溉。
2: 拦河坝不同的海拔高度有水的保障。
0: 驿马井作为驿马坝的出水枢纽，调控水量与流速，涝时排洪，旱时灌田。
3: 修了这个水利以后，包家屯旱涝保收，
0: 不叫地下水白流，要叫地下水抬头。一个利用高低落差引水灌田的工程体系就此建立。
4: 包家屯这个水利工程呢，它有一个鱼嘴，跟那个成都都江堰有个鱼嘴的样子，所以呢也称为是黔中都江堰。
3: 它是江南的水利工程和贵州的这种当地的地理环境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0: 这座顺应地势为农耕而生的水利工程，至今仍滋养着鲍家屯及周边2000多亩良田。当地村民按村落和节气分配用水，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精髓，更是江淮文明在云贵高原绵延600年的活态见证。然而喀斯特峰林奇绝险峻，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需要化解的不仅是天灾，更要时刻抵御外敌侵扰。
5: 雕龙、苍蝇，半年性的防御，
6: 四面强敌环视，
1: 在门一关就像一个城堡一样。
7: 这个碉堡就是屯堡。
0: 明朝军屯代表鲍家屯以石墙、碉堡筑8道外围防线，街巷、石屋构8个防御阵地，内外8阵布局成瓮城迷魂阵。
5: 我们进入这个王上一家碉楼，是我们本寨7座碉楼里面最大的一个碉楼，它都是空斗墙，里面还藏着有一些当时的弹药啊和一些粮草，它的一个防御体系是很完善的。在江南更多的是砖木结构，到贵州变成了石木结构。本寨被称为石头上的江南，三面是石头，一面是木头，这就是屯堡建筑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0: 坚守屯堡古建筑修复领域多年，岳建对贵州屯堡建筑的独特魅力有着深刻的体悟。
5: 为什么它会在一头是龙的一个地漏，一边是鱼形的地漏？这就是我们江南传统的一个寓意，叫鲤鱼跳龙门。
0: 屯堡建筑不仅是战时可遁入御敌的坚固堡垒，作为平日的栖居之所，随处可见的江南元素也深藏着屯堡人对故土的思念。

0: 屯普本来是全国都有，为什么在安顺这儿它是一个典型？是屯军比较完美的保存了中原江淮这一带的移民的那些风尚。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鸣歌茉莉花是屯普人重要的精神依托，但屯普人口中传唱的曲调却与广泛流传的江苏版茉莉花有所不同。
3: 茉莉花儿开得香呀，
2: 这段鲜为人知的旋律与茉莉花同宗同源，皆演变自流传于江南的鲜花调。明朝初年，沈氏家族告别南京，远赴云贵高原，古老的歌谣一路相随，早已融入每一位沈氏后人的血脉之中。
4: 隔了600多年，到南京以后啊，我们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一种感觉。
2: 每当沈氏后人讲述去南京寻亲的经历时，都会提及这首世代相传的《茉莉花》，它是连结两地情谊的动人见证。
4: 江南成为旧基地，前头乃是新故乡。
2: 从南京返回贵州的屯普后人，也虔诚捧来一抔故乡的泥土，恭敬安放于天龙屯普叶茂丝根碑旁的香樟树下，化作萦绕不散的乡愁印记。
5: 去不了的地方是远方，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回不去了，然后呢，我就想象当中的故乡，服饰、建筑模式、语言这种方式来怀念故乡。
2: 而这浓烈的乡愁也被人们定格下来，化作跨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拍摄那些有血有肉的屯埔人对故乡的思念，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活。
1: 有八万遍，
2: 哎，九九归，
3: 有千层几遍。
0: 让很多年以后，人们还知道，在这个大地上有那么多有趣的、有生命力的、有故事的人存在过。
4: 沿着古驿道蜿蜒而建的贵州屯埔，摄影师李立红已行走近30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以独特的镜头语言记录下扎根贵州大地的活态遗存。
0: 那么多年，我坚持一个人、一台相机、一条路、一条记录屯埔文化之路。我希望屯埔文化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包括它的建筑、饮食、水月兰服饰等等。
4: 明朝初年，伴随调北征南的国家战略，随军家眷们跋山涉水，将婉约的江南服饰风格一并带到了黔中大地。安顺府志记载，妇女以银锁挽发，即分三流，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凤阳汉装特点是长衣大袖搭配丝头系腰配饰，手工织就的腰带长约4米，长带绕腰象征四季平安，垂须寓意吉祥如意。数百年来，它已成为明朝汉族腰带技艺罕见的活态遗存。一身凤阳汉装，一曲古韵地戏，历尽沧海桑田，不变的是深深眷恋的故园乡愁。

0: 怀揣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勤劳的屯捕妇人将源自江南的腌、辣、糟、酱等传统技艺一同带到这片高原大地。从软糯甜饭到腌渍小菜，从家常炖煮到八大碗宴席，风味咸香醇厚，一菜一饭之间尽是绵长的家乡滋味。
1: 慢慢的，他们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
0: 屯捕人不仅让江南文脉与边地风情活态相融，更在层峦叠嶂的山水之间营造出规模浩大的卫所群落。这些卫所古堡犹如一卷卷活着的明朝史书，时空流转，风骨依旧。极具代表性的便是依山而建、引水入城的平越卫古城。城中长达150余米的小西门水城，堪称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水城遗迹之一。卫所城池在西南边疆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屏障，也奠定了贵州城镇的初始格局，推动了贵州城市在明朝的巨变。如今贵州许多城市的道路骨架、城门方位仍直接沿用明朝卫所格局，是600年未曾中断的城市基因。贵阳的都司路、大营路、六广门，以及曾为威清卫的清镇等地名，都是明朝军卫的直接遗存。昔日的普定街、仁寿街，连同安顺的故府街，早已化作烟火繁华的现代街区。虽军事功能早已褪去，明朝的城市脉络却依旧鲜活延续。屯捕人怀揣着深植心底的家国担当，守望云贵大地，那份戍边卫国的赤诚与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2: 高一，一拜为天地立心。
0: 卫所的巨变也带来了文教的甘霖。作为屯捕后裔梅氏入前第21代传人，梅培元深知卫学对家族世代的深远影响。
3: 我们家族连续300年，总共有4个进士，28个举人，留下了一个祖训，叫做文学有声，意思就是要在读书治学上面都要有自己的成就。
0: 明朝驻守西南后，便在西南边疆广设书院，传播文化之道。
4: 卫所制度以后，广设卫学，是对卫所制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善和补充。兵士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晋升路径就是通过科举。
5: 由于有了卫学，事实上也带动了贵州的府学、州学、县学，整个教育一下子就前上来了。
0: 自普定卫学宫设立，贵州陆续兴建20余所卫学。1886年，赵以炯打破了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的局面，成为云贵地区首位状元。而真正引领贵州书院教育之风的，是自中原而来的明朝儒学大家王阳明。在其影响下，贵州各地相继办了20多所书院。明清两朝贵州6000

0: 举人，七百进士，涌现了诸如张之洞、李端芬、丁宝桢等前之骄子。晚清诗人赵熙有诗云：“君看缥缈齐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盛赞贵州人才辈出。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困境却悄然来临。由于卫所制度解体，曾为明朝军事的屯捕人陷入身份的迷茫之中。
1: 卫所解体以后，他们在这个地方社会里面，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一种状态。
2: 屯捕人不再是前朝的军人，他们是新朝的农民，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0: 在云贵高原上艰难扎根的屯捕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虽然褪去军人身份，屯捕人却顺势而变，逐渐形成宗族互助、市集共济的新型生活聚落。这块开设双捕市场碑，镌刻着屯捕先辈开拓市场的往昔事迹。我捕内之先人，自征南以来，屯垦于此，后以人口繁衍。生活用品不便，遂协商开厂。
2: 屯捕文化呢，它在西南地区的这样一种形成发展，它体现了一种生命力。所以我们说屯捕文化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是生活在历史，历史在生活中。
0: 这幅安顺牛场图生动描绘了安顺赶场时各族同胞热闹交易的盛况，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堪称安顺版的清明上河图。
3: 外祭灶堂哦，外祭灶堂哦，
4: 又有灶子堂，又有豆面堂。
0: 明清以来，屯捕人的转转场不断吸引四方民众，每十二天一场，按干支日循环，以生肖命名，逢子为鼠场，逢丑为牛场，成为全国少有的活态民俗文化集市。来自屯捕和各民族的特色商品，将周边村寨与万千家庭紧密相连。勾勒出西南各族生机盎然、互利共荣的独特景观。
1: 移民在当地定居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包含物质、精神的这样一种新的移民文化。
0: 当战场上的硝烟散尽，屯捕人也在这悠远时光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再是异乡而来的屯军移民，已然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5: 屯捕文化从江南传到贵州来讲，它某种程度上它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它来了以后，它是成立的一个地方性和国家性的一个融合了。
6: 它最伟大的作用呢，它是把这片土地跟整个中华民族紧紧的融为一体。
7: 做这个集训的设计呢，其实是
0: 每年盛夏，岳建主持的屯捕工作营都会如期开营。
7: 我们在这儿生活了两周，对于我们修这个房子也有感情的。
2: 不仅仅是建筑的材料，还有人的信仰，使得我们的屯捕建筑屹立不倒。明代的建筑技艺也在这样的状态不断地去迭代传承。
0: 在岳建的带领下，又一座屯捕古建筑的修缮工程

0: 顺利竣工。与此同时，摄影师李立宏筹备已久的家国屯捕摄影展也如愿开启。
1: 屯捕传承了这么多年没有消失，让我们记住历史文化的这些碎片，它们将会是一个非常厚重非常深沉的文化。
0: 屯捕先民自远方迁徙而来，在西南边陲世代相守，让文明长歌鲜活永续，绵延不息。一年一度的河灯习俗已沿袭百年，光阴荏苒，故园和祖先一直不曾远去。那些因戍边使命告别故乡的屯捕人，那些穿越历史烽烟远道而来的江淮移民，历经岁月沉浮，在贵州高原兴建起一方美丽家园。他乡无乡，共生共荣。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谁不怕辣，谁怕不辣，似乎总能引起一场地域纷争。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绵延的长江为辣椒传播提供了天然航线。这里的人们也最先让辣椒成为三餐伴侣。千年形成的饮食系统，在辣椒的刺激下再次重启，融合、碰撞，甚至。

0: 是颠覆。辣椒所到之处，总有一场味觉争锋。九月，贵州开始进入旱季。降雨的减少让水流骤缓，水位降低。桥岗村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开始了。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一种十分美味的食材，但想要捕获这种食材并非易事。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爬岩鳅，一种底栖小型鱼类，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却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辣椒在传入我国之初，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观赏花卉，在江浙一带颇为流行，随后沿长江流域向内陆传播。贵州温润的气候为辣椒在这里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天然条件。李文是村里制作辣椒酱的高手，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也靠着这门手艺让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1: 像我们老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靠那鱼酱耍来维持生活的。
0: 这种利用爬岩鳅腌制的辣椒酱叫鱼酱酸。当地苗家人发现，腌制辣椒酱的时候加入爬岩鳅，会让辣椒酱形成一种独特的鲜辣口味。在雷山一带，鱼酱酸在每个家庭中的地位可以媲美盐的存在。

贵州是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贵州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首先被接受的是酸。酸可以在腌制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还可以刺激口腔，起到下饭的作用。直到辣椒的传入，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于是酸辣开始在贵州人的餐桌上流行。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贵州成为了中国最早开始食辣的省份。

0: 一个月后，李文的鱼酱酸发酵到最佳状态。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土锅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加入一勺鱼酱酸，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酸辣中带着胡香，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
1: 在我们村没有酱油，没有醋，拿一勺鱼酱酸就可以解决一餐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
0: 鱼酱酸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有了它的加持，从汤到饭，从大菜到小吃，只需一勺鱼酱酸，就能让一

让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今天提到酸辣口味，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辣椒功不可没。走过了缺盐的日子，贵州人并没有喜新厌旧，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他们的口味依然很固执，

0: 涮锅，这也是贵州人和辣椒间患难与共的味觉记忆。300多年前，随着湖广填四川的脚步，辣椒开始了在天府之国的征途。没有对辣椒功能上的需求，四川人在吃辣上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湖广人的烹饪技法、川蜀的物产食材，都为辣椒在这里出道即巅峰奠定了基础。在这片土地上，辣椒也真正成为了翻云覆雨的调味之魂。每天清晨，老姜开始处理食材。不同于传统的粉蒸肉，自贡人偏爱下水与牛肉，这与盐业的一度兴盛有关。在中国历史上，盐业意味着财富，而财富又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自贡菜能够成为和成都、重庆三分川菜天下的菜系，与这种精致的味觉追求不无关系。食盐、白糖增鲜提味，豆瓣酱奠定底味的醇厚，再撒上足量的辣椒粉，不为增加辣度，只在烘托香气。最后用米粉将它们串联成一曲跌宕起伏的辣味交响乐。
1: 粉蒸肉就必须要有粉质，蒸了就更入味，就更香，口感更好。
2: 一个人一个的味儿，两牛两肥。250块钱，有品种吗？我的品种。
0: 每天中午11点，江从明的蒸笼店准时开业。
2: 好好好好，要的嘛，要的要的。
0: 一条老街，8家蒸笼店，让这里成为了一方看不见拳脚的擂台。
3: 味道真的是相当不错的，麻、辣、鲜。
4: 李岩站在旁边等，只有吃他这一招，
5: 吃饱了之后哈，第二天呢可能还要再吃，就吃不腻嘛。
2: 好、哦，反正自己要要。
0: 食客们用行动证明了老姜蒸笼的味道，但关于店里的服务，他们必须要吐槽吐槽。
4: 自己要端盘子端碗，
6: 我们都要先预约才能够有座位。
7: 热了也不开，冷了老板也不开，反正进旅游也不开，经常就关起门。
3: 有时候我们来吃就挂个牌，关了挂个牌，不累了我休息半个月。
2: 有时候过来吃没得，没办法的，只有旁边去吃，旁边老板高兴得不得了。
8: 干嘛的嘛？今天下来摆啥呢？哎，哦，
0: 啊。凭着对辣椒的精准把控，老姜轻松碾压对手。
2: 这是武艺了哈。
0: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秘制蘸料才是他碾压对手的真正秘籍。
1: 你那个蒸笼就离不开了油，转不了腰，套啊那个那一种，手工中的效果就不一样，它自然那个香味。很巴适。
0: 蘸料的味觉担当均产自四川本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叫做七星椒，它产自四川威远新店镇，辣度和香度都很浓郁。小火快炒，煸出辣椒自有的香气，不糊不生，酥脆利落。再经过反复冲捣，辣味分子和香味分子得到进一步释放。此时另外一个主角也将登场，花椒，中国最古老的香辛料，在四川的种植历史已经超过2000年，

在辣椒传入前，骄子特指花椒，它油囊中所含的生物碱能带给口腔微微刺痛感，进而产生麻味，刺激食欲。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如今，麻辣二字所代表的已不限于厨房里的香料混合，而跃升至超高频的味觉标签。但四川人对辣的塑造却不仅仅只有麻辣，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 拼多多。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0: 有。
1: 每天早上，雄伟都要把自贡的几个菜市场逛上一遍，只为寻找一种冷僻的食材。
2: 有鱼咋没的？
3: 有这个店儿。
2: 都冷个店儿了？
3: 啊，都少。
2: 给我装去吧。
3: 要的。
4: 要的。
2: 谢谢哈。
1: 鲫鱼蛋本身不大，加上河鱼特有的土腥气，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主要食材。但在善用辣椒的雄伟手中，却成了一道难得的风味。
5: 麻辣是四川的整体风格，但是自贡在麻辣中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味浓味重。但是味重不仅仅是咸，而是用料的搭配。
1: 烹制鱼蛋用到的调料多达16种，凭着对味道的独家判断，自贡人确认辣椒配紫姜是一种绝妙的组合。用它们炼制一锅底油，可以完美压制鱼蛋的腥味。
5: 自贡的食材不算特别丰富，只能在烹饪技法和口味上做文章。
1: 制作鱼蛋，花椒、泡姜、泡椒、豆瓣酱，缺一不可。也为接下来的重头戏铺陈好底味。在辣椒进入四川前，姜曾是四川人获取辛辣味的重要调料。它与辣椒的结合，造就了盐帮菜里的新型风味——紫姜鲜椒味。

0: 后加入二荆条青辣椒，在浓厚的辣味上增添一份清新。微火慢煨，让风味物质渗入鱼蛋，脱胎于火爆的麻辣，却以一份飘渺的口感示人。四川人把辣椒当成了自己的性格，是一日三餐的耳濡目染，是每个人的根系认同。告别麻辣的四川，我们把视线挪到长江流域另一吃辣重镇湖南。不同于贵州的酸辣，四川的麻辣，湖南人吃辣有些抽象。湖南人开始全面试辣相对较晚，但后天却十分努力。既有大陆性气候的光温丰富特点，又有海洋性气候的雨水充沛、空气湿润特征，让湖南辣椒种类变得极为丰富，吃辣方式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湖南才是中国最不怕辣的地方。无论正确与否，湖南人在吃辣上没怕过别人。不拉帮结派，不搞 CP 组合，他们对辣椒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有口味。
1: 口味菜其实就是下饭菜，
2: 口味就是口感，味道觉得很好，
3: 就蛮重又辣，蛮爽的。
0: 湖南人把重油重辣的菜统称口味菜，口味菜的代表就属口味虾了。味虾，湖南宵夜江湖里的扛把子，不论是辣度还是吃法，都极具诱惑性。
1: 辣的有点爽。
4: 好美，好美，好美啊！
0: 在湖南人看来，辣不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从不妥协，敢于反叛。
5: 我人到齐了，已经到齐了。我们七个人到了六个人，这还要怎么齐啊？
6: 我都没用的，你到齐就可以了啊。
5: 我现在到了七个人，能不能进？你告诉我。齐不将回来。
0: 但无论你多反叛，到了天宝三兄弟的店门前都得乖乖排队。天宝兄弟，长沙街头最火爆的宵夜店，靠着一份口味虾，让这条街每天晚上都水泄不通。
7: 九个人吗？排个号。
0: 阿炯为人耿直，做事一丝不苟，是店里的 CEO 兼排号发放员。
8: 我们家的规矩很多，我们不占位，需要朋友们集齐人数才能入座。我觉得饭店和客人沟通就是个人情味，我希望做个有人情味的店。
9: 你好，
10: 打电话打包的。
0: 老蒋性情沉稳，善于表达，是首席财务官兼收银员。
7: 今天味道还满意不？
10: 可以。
7: 谢谢。好，发票扫这边就好了。您先那个，
11: 少辣免冲。
12: 没有少辣嘞，少辣做不了。
0: 阿才脾气火爆，身手麻利，是采购部主任兼炒虾师傅。
13: 虾脆脆的，然后挺入味的，
14: 挺新鲜，然后很大，
15: 吃上去好辣。
0: 作为店里的拳头产品，口味虾最受香妹子的喜爱，爱屋及乌，也让三个油腻大叔成了妹子们心中的火辣暖男。
16: 感觉老板就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2: 这个老板是一个相当讲原则的人。
17: 长得帅，我以为他没有女朋友来着。
0: 被人喜爱并不难，但让人一直喜爱却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为了这目标，三兄弟在口味虾的每个环节都下足了功夫。
8: 2015年冬天的时候，吃小龙虾的人就少了，当时我们也很急，其实也试过很多，最后选了罗氏虾这个品种是因为它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属于我们的罗氏虾。2015年冬天应该是长沙出现在朋友圈频率最高的吧。
1: 这是三兄弟口味虾的2.0版本。罗氏虾原产地在东南亚，体肥肉厚，自从被引进我国以来备受吃货们喜爱。如何把罗氏虾做出小龙虾的口感一直是个难题。为此阿才研发了一套辣手催虾的独门秘籍。滚油定型，虾肉表皮迅速锁紧，内里却始终保持鲜嫩。大蒜打底，宽油爆香，泡山椒、小米辣和印度干辣椒一起猛火围攻，香味愈发炽烈。要想让辣味再有些回味感，还需要一种特殊辣椒做最后的助攻，湖南黄贡椒。黄贡椒产于湖南衡东县，颜色鲜亮，新鲜的黄贡椒辣中带着一丝鲜甜。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辣味冲击下，整锅虾肉叠加出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快感。不过这只是阿才辣手催虾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入味环节才是高潮所在。
2: 放这四种辣椒，我们的野山椒是酸嘛，小米辣鲜辣的味道，就是黄贡椒的话增加一种新香味吧。辣度最高的还是印度椒。
1: 加入鸡肉和筒子骨熬出的高汤，高温炖煮下，辣椒的香味经由高汤渗入到虾肉内里，待到汤汁混沌浓稠，将虾肉满满裹住，虾肉丰腴娇嫩，汤汁浓郁丰厚，在一丝鲜辣不经意的撩拨之下，味蕾变得越发灵动起来。
3: 他们家罗氏虾最好吃，因为它大也很新鲜，它的那个汁非常入味。
1: 罗氏虾让食客们爱恨交加，也让三个好兄弟在这座城市生了根。5年前，他们赤手空拳来到长沙，从租来的厨房中做外卖开始做起。一路走来，他们的每一步都踏踏实实。
0: 阿才负责厨房所有的，我们两个就送外卖。
4: 我们两个有4辆电动车，送一趟回来就要充电，骑完另一趟走，不停地在整个长沙前行。
1: 心之所向，即是征途。繁华散尽，是另一场跨越山水的启程。
2: 就之前做什么，现在还是做什么，尽我所能的去做好，
0: 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不忘初心啊！
2: 更好的未来，
0: 好。
1: 人生需要不断开启新的征途，犹如辣椒，始于漂泊，却一路蓄积能量；出身尘埃，却在交融中迸发。辣椒的征途绝不是一场流浪。走南闯北，称霸餐桌，辣椒改写着博大中国的味觉谱系。从落地生根到入乡随俗，花开两朵，南北各表一枝。辣椒又将在中华大地上演绎一场怎样的传奇？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千年形成的农耕文化，因地域和气候不同，演化出餐桌上的各自精彩。甜咸两派尚未达成共识，辣味已经默默成了餐桌上的新晋 C 位。吃辣分不分南北，这还真是个问题。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

0: 童话廊，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童，看不见的地方也用童，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童，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在西湖深处，猎杀是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营生。天赋异禀的刺客们已经准备就绪，长矛、子弹和奇异的合部是他们的武器。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

这是位于海洋和河流之间一个奇异而危险的区域，西湖，犹如处于地狱边缘的生态体系。这片区域有其独特的规律，不时给这片潮湿的环境带来混乱和骚动。这里的生物具备18般武艺，生存绝非易事，世事无常是永恒的真理。月亮利用引力摆弄着这里的生命，湖水一天之中两起两落，像钟表一样精准。

昏暗的红树林犹如一个天然的水下宫殿，一些动物在角落里藏身，而另一些则是来此觅食。

这个水下世界为很多动物提供了庇护，然而在西湖，没有哪里能够高枕无忧。

这条涉水鱼果真名不虚传，这片红树林迷宫是它的捕猎场，为了生计，它们进化成了极具创造性的杀手。在红树林根

强有力的尾部推动涉水鱼跃出水面，突袭速度之快令昆虫猝不及防。但是这种敏捷的技巧必须搭配特殊的伪装才能发挥作用。它那白色的身体和黑色的斑点完美地融入了斑驳的树影之中。而它纤薄的体型只占据很小的面积，从上方看去颜色灰白，很不明显。

但是透过水面判断距离是极具考验的任务。光的折射会干扰测距，因此准确计算偏移是一个技术活。涉水鱼的眼睛离嘴部很近，这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双目视觉。它们的眼睛通过两种方式捕捉色彩。眼睛上部有能适应浑浊水体的色彩感受器，用于观察水下。而用于透过水面向上看的眼睛部分，则具有与人类相近的普通色觉。如果你认为它们的跳跃能力已经足够惊人，那你可要瞧仔细了。

如果跳跃捕食失败，涉水鱼就转而变成一只水下猎枪，吐出如同子弹的水柱，将昆虫从高处击落。涉水鱼的口腔顶部有一个特殊的凹槽，它与舌头共同构成一条管道，涉水鱼通过挤压鱼鳃将水柱射出。它们用舌头来控制水柱的方向，甚至还考虑到了子弹由于重力作用而发生的偏移，一旦瞄准就绝不会失手。这些红树林射手通常会聚在一处射击捕食，争夺猎物。涉水鱼堪称天下无双，地球上没有哪种鱼类会用这种方法猎食。

在西湖深处水草繁盛，一只远海梭子蟹刚刚完成交配。借助游泳用的桨状足，他踏上了觅食之旅。可他行踪暴露，成为了捕食者们极易攻击的目标，特别是来自天空的捕食者。

目光聚焦在附近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是他的主要捕猎场。现在正值退潮期，鱼和甲壳类动物的庇护所开始减少。非洲海雕凭借出色的视觉，可以精确定位一公里以外的猎物，甚至是藏身于水面之下的猎物。由于非洲海雕的视网膜上布满视锥细胞，它们的可视范围比人类要远五倍。它们的中央凹也更为深陷，这是眼睛后部视锥细胞集中的区域，可以将看到的物体放大。非洲海雕的捕食范围很广，几乎涵盖了所有能吸引它目光的猎物。它的行动不但迅速，而且悄然无声。

长达 2.5 米的翼展使它能轻盈腾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非洲海雕的主翼羽十分坚硬，层层重叠，当它们向下挥之时能产生强大的阻力，进而带来最大程度的胜利。翅膀部分的大块肌肉占了非洲海雕将近一半的身体重量，保证它们可以快速起飞。中空的骨骼平衡了肌肉的重量，让飞行效率得到最大化。

0: 又一只远洋梭子蟹进入视线，它离水面太近了。一次教科书般经典的攻击，非洲海雕强劲有力的爪子具有比一个成年人强十倍的握力，同时5厘米长的利爪可以刺穿蟹甲，它具备了瞄准和攻击的绝佳武器。
1: 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0: 烟胡姬花。
1: 西湖中的环境时刻变换，此处的居民不得不适应极端的生存条件。西湖里的动物都是幻术大师，这些飘游的海草实际上是鱼类。沙漠般的不毛之地竟然充满生机，一只海阔鱼正在清理细沙。

但是有一位西湖居民掌握着与众不同的视觉戏法。斑点管口鱼是海马的另类表亲。它可以随意变换体色，模仿周围的岩石。然而它的最佳伪装是姿态。尽管就在眼前，这条玻璃鱼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竞争对手出现了。事不宜迟，斑点管口鱼得尽快出手。他利用漂移技巧慢慢靠近。玻璃鱼上当了。

的牙齿很少，既然可以吸食猎物，又何必咀嚼呢？早期的鱼类甚至没有颌部，它们通过须状的结构过滤食物，这种须状结构后来演化成了鱼鳃，之后第一和第二鳃弓的骨骼演化成了颌，口部周围的鳞片演化成了牙齿。鱼类的捕食方式就是猛然开合嘴部，之后捕食游戏发生了变化，一些鱼类的颌骨从头部游离开来，使它们的嘴可以大幅度伸缩，由此产生了吸食的捕食技巧。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捕食策略，因而如今大多数的鱼类都具备这种颌部结构。这条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借助肌肉力量和杠杆原理，下颌向下张开，而上颌则向前送出。张嘴的动作令喉咙敞开，鳃盖随之张开，这在鱼嘴内外形成一个压力差，只需不到0.2秒就能将小鱼吸入口中，犹如一个强大的真空吸尘器，速度极快，但凭肉眼几乎难以看清。

不过这项技巧并非石斑鱼所独有，在沙下潜伏着一位暗杀大师，他近乎完全隐形，眼球被一连皮肤组织遮住，

近乎扁平的身体便于低调行事。一条大眼鲳在搜罗微小的浮游动物，

细搜寻着周围的水域，但却忽略了下方。这就是被称为鱼中之鳄的博士口宁尾鱼。它的攻击速度竟然高达每小时50公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像这只小虾一样侥幸逃生。但在西湖中，杀手总是层出不穷。这条鱼喜欢高调出场，狮子鱼凭借绚丽的翻状鱼鳍在中层水域漂浮，它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也会娴熟地运用吸食技能，但同时它还具备致命的防御武器。要是有疯狂的捕食者胆敢发起攻击，它的背鳍就会将毒液注入对方体内。狮子鱼的狩猎策略也很罕见，正如与它同名的狂野大猫，它也并非独自狩猎。集体行动的狮子鱼会积极寻找猎物，这块凸起的岩石看上去很有希望。他们盯上了一群在岩石间寻求庇护的小鱼苗，狮子鱼缓慢靠近，他们的技巧是利用长长的鱼鳍将猎物聚拢。小鱼苗陷入重围，每一次拼尽全力的转向，都会有新的猎手紧盯不放。最终，鱼苗走投无路了，狮子鱼开始分享战果，将鱼苗逐个推下。

阴影中潜伏着一个神秘的身影，他的颌部离奇至极，以至于轰动一时的电影《异形》将他的颌部融入了外星捕食者的长相中。雪花蛇鳝或许外表似蛇，但它实际上是没有胸鳍或腹鳍的鱼类。它的体表有一层粘液，有助于它将长长的身子挤进狭小的空间，成为一名优秀的伏击型捕食者。头部太过狭窄，难以制造出真空环境将猎物吸入口中，然而它的颌部却隐藏着一项与众不同的功能。一只螃蟹的藏身处已经暴露，雪花蛇鳝需要靠近猎物才能发动攻击。它的视觉不佳，但嗅觉灵敏，

他重新在猎物的下游方向藏好，埋伏起来。藏于阴暗的角落，静候良机。

的颌部装备有锋利尖锐的牙齿，向内弯曲，防止猎物逃脱。一旦确保猎物无法挣脱，它就会发动致命一击。电影《异形》中外星生物的灵感就是由此而来。另一组颌骨高速向前弹出，这副咽颌咬紧猎物，并将其整个拖入喉咙。一旦被这恐怖的双重机关锁定，螃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它只能在雪花蛇鳝的喉咙深处迎来死神。另一只螃蟹正庆幸自己成功躲过了雪花蛇鳝的注意。结果却被另一个块头更大、更具迷惑性的捕食者夺去了性命。他是西湖王国中真正的幻术大师。上一秒还身披黑衣，眨眼间就换上了亮黄色的外套。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突变异种，有着奇异的环形大脑，三颗心脏迸送着蓝绿色的血液。这是一只乌贼。乌贼是一种软体动物，没有脊椎，身体柔软。在所有无脊椎动物中，它们的大脑占身体比例最大。它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优势。在对地形进行评估后，它对身体做出了调整，不但与环境的颜色融为一体，甚至连质地都惟妙惟肖。它的秘密就在于皮肤表面的数百万个小元件，每一个都可以独立控制。这些色素细胞含有可以显示红色、黄色和棕色的色素囊。通过混合这些基本的颜料，它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明暗度和图案。为了将自己的障眼法推向极致，它进行了 3D 效果的伪装。色素细胞周围的肌肉进行收缩，迫使它们向上隆起，在皮肤上形成小小的肿块或小刺。披着这样一身伪装，乌贼埋伏了下来，

除了眼睛，他将身体彻底掩藏了起来。虽然乌贼是色盲，但是他可以探测到偏振光的微弱变化，这提高了他对对比度变化的感知能力。

0: 在八条万足的掩盖下，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乌贼用两条捕食用的触腕袭击猎物，他们将猎物送入口中，随后向其注入毒液，释放麻痹性神经毒素后，又用布满锯齿的舌头撕碎猎物。他拱入沙中，享用战果。
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6: 家国长安，金桂园，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西湖中不断变换的水流改变了一切，鱼苗群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集体行动更为安全。很多动物把西湖当成托儿所，这是一条幼年的王马鲛，有朝一日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远海捕食者，但是现在它还需要待在托儿所里。这些体型娇小的玻璃鱼也藏身于此。然而这里可不是什么天堂，虽然这条王马鲛还年幼，但它毕竟是个杀手，它们高速猎杀的本能与生俱来，扁长的身体动力十足，

高涨的潮水带来了翩翩起舞的捕食者。但他并非独自前来，水母入侵了西湖。他们不善于游泳，因此只是单纯的随波逐流。他们的身体含有95%的水分，3%的盐分和2%的蛋白质，没有眼睛，没有大脑，也没有用于支撑的骨骼。然而，它们却是人类已知最早的多细胞动物之一。这就给了它们足够的时间来完善自身的生物化学绝技。水母无法追逐猎物，事实上，它们无需如此。寻求庇护的鱼儿会主动送上门来，他的触手一碰到猎物，刺针大军就立刻展开攻击。数百个刺细胞通过鱼叉状的刺针向猎物体内注射致命的毒素，它们可谓速度最快的杀手，能在700纳秒内释放毒素，速度之快无可比拟。致命的毒素开始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猎物很快就被麻痹。坚持谚语也想来分一杯羹，然而水母必须就地消化食物，带着食物它可游不动，负荷过重时它甚至浮不起来。水母将猎物送入体腔内进行消化，排列在体腔壁上的细胞负责吸收营养，猎物从口腔进来，消化过后的残渣也原路返回从口腔出去。很快，用餐结束，水母按照来时的方式离开了西湖。但是现在，它们的姿态并不那么优雅。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世事无常，潮水正飞快地退去。在一些机会主义者看来，现在是拦截反成鱼群的最好时机。

一个大家伙出现了，这是驼背海豚，它们可谓海洋中的顶尖捕食者，现在它们正急忙赶往西湖口。 这可不是一次休闲的出游，他们来到西湖是为了捕食成群的王马鲛。这次捕猎需要地形智。

谋和勇气的完美配合。随着潮水退去，西湖逐渐变浅，急促的滴答声从鱼群身上弹回，驼背海豚通过回声判断几百米外猎物的规模、形状和速度。海豚们齐心协力把王马鲛赶向沙滩。王马鲛依然是西湖中游速最快的动物之一，然而驼背海豚利用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全力进攻，海豚把王马鲛赶向沙滩。快速向前的冲力造成了弓形波，把鱼群冲上岸。搁浅捕食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而且很少被拍摄到，偶尔驼背海豚也会被困在岸上。但如果你一天需要吃下15公斤的鱼，绝对值得冒这个险。尾巴拍打的声音进一步将鱼群赶向岸边。这样的捕食在一瞬间展开，又在眨眼间结束。幸存的王马鲛随着潮水游向开放海域。但他们被捕食的命运仍未改变。地球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猎手进入了这片海域。他喜欢单独行动。在水面上，他杀伤力极大。然而在这里，他要和其他捕食者分享狩猎场。他们智商极高，甚至会自己制造武器。他已经老练地击中了目标，但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环境，况且还有其他竞争者出没。挣扎的鱼儿发出急促无规律的低频脉冲式声音，引来了另一个独自捕猎的猎手牛鲨。牛鲨高度特化的感官可以在1公里之外定位受伤的鱼。

玉溪王马娇发出的求救信号，把这些敏锐的捕食者引到了犯罪现场。这已经超出了潜水者的掌控范围。他可不是牛鲨的对手。

鱼群失去了西湖的保护，现在他们可是四面楚歌。黑边旗真傻，这些追踪型捕食者陷入了亢奋的状态。

这是一种由水中的超常刺激引发的罕见现象。王马脚与这些猎手相比，简直不属于一个档次，他们很快被包围了。鲨鱼群不会善罢甘休，直到猎物被扫荡殆尽。从表面看去，西湖一片宁静祥和，然而在水下，在这介于海洋与河流之间的危险地带，死亡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离奇方式瞬间降临。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问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留下了哪些有趣的难解之谜，答案一定包括三兔共耳兔。有趣源于其匪夷所思的巧妙设计，难解之谜源于图像从何而来，又如何穿越千年流传万里。六至七世纪，三兔共耳就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洞窟藻井里。九至十一世纪，它现身于中亚西亚的金属器物和饰品之上。十三至十六世纪，它更是跨越地中海来到欧洲教堂的拱顶，被镌刻在城市文章中。这种时空穿行的图像生命力吸引着全世界学者的解谜脚步。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出现在敦煌莫高窟，从北朝到隋唐再至五代，这一纹样先后出现在二十余个洞窟里。藻井是洞窟里最接近天空的位置，具象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八身飞天环绕窟顶，四层莲花由内向外舒展，莲花的中央三只兔子首尾相连，沿逆时针方向循环追逐。最精妙的一点是，三只兔子只有三只耳朵，两两共用一耳。每只兔子既是独立的画像，也是密不可分的图式的一部分，整体上演着无始无终的旋转。方圆相继，动静相生，是工匠隐藏于壁画的视觉游戏，也透露出人们对宇宙运转的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里，兔子是月亮的代言人，兔形纹样象征着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而数字三则代表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共同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表示事物的复数。佛教强调三世轮回的观念，三表示时间的延展。当这些象征汇为一体，便凝为三兔共耳图案的核心逻辑，和和共生。探索循环图式的渊源，还是我们注意到了早期中国艺术的流行图式。先秦至秦汉时期，三兽纹、三燕纹、三鱼共手纹图案元素交错互介，反复构建着共生的视觉秩序。再向历史深处追溯，距今约55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表面，旋转式图形已经出现，先民以天地为中心绘出首尾

相接的飞鸟，形成运动不息的圆形结构，奠定了生命依存、共生共荣的美学底色。三头贡耳一次次被描绘于岩壁上，将图像蕴含的共生哲学推向了极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它并未止步敦煌，而是穿越沙漠、绿洲与城邦，壮游于域外，看见了不同的地域和人群，经历着文化的对话和艺术的再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只兔子仿佛低语着，世界相连，你我共生。这种信念成为人类共享的情感，也是不同文明邂逅之初最纯粹的共鸣。

的原始雨林，有着丰富的动植物种类。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住在这里。他就是松鼠猴乔治。乔治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母亲背上。他是家族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对这群松鼠猴来说，树上的生活相当惬意，而且他们并不孤单。圭亚那的雨林里有许多灵长类动物。卷尾猴、松鼠猴、蜘蛛猴，他们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猴类王国。然而有一天，乔治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捕猎御厨是这只顶级捕食者的本能，乔治却因此遭到灭顶之灾。他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他还没有准备好独立生活。这只幼小的松鼠猴面临的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未来。

密的雨林物产丰饶，动植物遍布其中。然而落单的松鼠猴会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很难生存下去。这也是体型较小的松鼠猴选择群居的原因。乔治的其他家族成员或许意识到他的生存希望渺茫，于是决定离他而去。这有违松鼠猴的社会性，但他们明白带着一只缺乏生存经验的幼崽会拖慢他们的行动速度，也会让整个猴群更容易遭受攻击。松鼠猴的近亲卷尾猴也不打算帮他。

乔治试图跟上猴群，可是来不及了。没有成员愿意带上他。乔治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家族消失在雨林深处。现在，他只能靠自己了。乔治的个头还太小，甚至连攀爬都有困难，他还有太多本领要学。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不知所措，没有了母亲温暖的怀抱和家族的庇护，他即将第一次独自过夜。随着太阳落山，气温迅速下降，天色也逐渐变暗。在一片昏暗之中，危机四伏。

不可思议的是，乔治活到了天亮。他冷极了，紧紧抓着树叶，就像以前抓着母亲那样。乔治只有四个月大，他需要母亲给他提供乳汁，更需要母亲教他如何在雨林中求生。没了母亲，乔治变得无依无靠。他还没有吃东西，寒冷的夜晚又消耗了他太多体力。这时，更加让他茫然的事发生了，有人向他走来。

乔治又冷又饿，还受到了惊吓，这一切让他难以承受。他拼尽全力想要逃跑，奈何体力不支。他小小的脑袋里一定充满了对灾难的想象，以为自己即将被捕食者撕成碎片。不过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当乔治停止挣扎，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世界。

在这里，猴子就生活在人类身边，还能获得人类提供的食物。这里俨然是一座猴子的乐园。乔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0: 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咦，盒子在动。
10: 钙湿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0: 钙湿冻根薯条。
8: 这座村庄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村民们会收留并救治需要帮助的动物。这里既有正在接受救助和处于康复期的动物，也有住在雨林里的野生动物，所有动物都来去自由。

卷尾猴是这里的常客，这并不意外，救助站为动物们准备了美味的食物，而乔治将享受特殊待遇。他会逐渐习惯这位人类奶爸的照顾，他像小时候抱着母亲一样抱着救助员温暖的手臂。很快他开始喝奶了，

有了充足的食物和安身之所，几天后乔治就重新振作起来。他仍然会面临许多挑战，好在他的体力和协调能力不断增强，体型也一天天变大。奶爸耐心地帮助他成长，如果乔治的母亲还活着，也会这样做。

他从这位特殊的奶爸那里得到了渴望已久的陪伴和引导，对他越来越亲近，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乔治不能永远依靠救助员，救助员尝试喂他吃植物果实，乔治有些抗拒，救助员总是会守在一旁提供安抚和帮助。乔治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勇敢。救助员用食物引诱他爬到更高的树枝上，锻炼他的胆量。努力获取食物的过程既是一种力量训练，也能提升他的协调能力和自信心。

乔治独自活动的时间逐渐加长，他的奶爸为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渐渐成长感到欣慰。乔治开始自己探索周围的环境，走向独立是幼崽的成长本能。

仅仅几周后，乔治就已经能够在救助站四处活动了。救助站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引来了不少动物访客。它们自由地在雨林和救助站之间往来。

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是卷尾猴，他的猴类同伴。来到救助站的有两种卷尾猴，一种是毛色较深的黑帽玄猴，另一种是毛色较浅的黑带卷尾猴。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一样，它们也是为了食物而来。这不，服务员带来了今天的午餐。现在乔治已经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他抢先吃了给猴类同伴准备的食物。这只年轻的卷尾猴似乎不介意和乔治一起进食，这是乔治几个月来第一次与猴类同伴接触，好几只卷尾猴都注视着他。这只卷尾猴还想多讨点食物，喝的也不能少。怎么才能把剩下的一点果汁弄出来呢？哦，糟糕，适得其反。猴子可不知道不能乱扔垃圾。乔治吃饱了，临走前又拿了一

看事物。乔治爬到一个小平台上，打算安静地独享甜点。一只年长的卷尾猴对此表示反对。乔治对这只强势的卷尾猴毫无办法。在猴群享用食物的同时，和乔治一起进食过的年轻雄性卷尾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独自在远处观望。他正处于一个尴尬的成长阶段，猴群里像他这样的年轻雄性不多，一群卷尾猴中通常只能存在一只具有交配权的雄性担任首领。随着其他雄性逐渐成熟，首领会疏远他们，试图把他们赶走。这只年轻雄性受到孤立，只能在猴群的边缘地带活动。很想结交朋友，看来小狗也愿意成为他的伙伴。打闹很激烈，这只年轻的卷尾猴借机练习将来可能用在对手身上的技巧，这对小狗来说似乎正中下怀。乔治看得十分入迷，

响尾猴对乔治也很感兴趣，两只年轻的猴子都渴望朋友的陪伴。也许他们的机会来了。

0: 这是一个亲密而又温暖的拥抱。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收留了乔治，他们立刻变得形影不离。从现在起，乔治可以和卷尾猴群里的年轻雄性一起，在猴群的边缘地带生活。接着，他们一起溜进了雨林。然而，雨林的环境错综复杂，而且现在也不是理想的时机。旱季即将到来，雨林已经开始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在烈日的炙烤之下，空气中的水分仿佛被吸干了，依附在树木上的附生植物为了尽可能地吸收水分，长出气生根，即便如此也难以抵挡干旱的天气。

树冠上的顶级捕食者，美洲角雕来说，日子也不好过。巢中幼鸟是这只美洲角雕的唯一后代，它暴露在赤道地区的烈日下，喘着粗气，十分虚弱。它无处躲避阳光，一只肥美的幼年猴子能给美洲角雕幼鸟补充体力。好在猴子们都十分警觉。乔治连忙跟上卷尾猴，他们转移到茂密的树冠层下方，躲避来自空中的捕食者。生存智慧在猴群内世代相传，他们知道如何

在少数较深的树洞里还积存有一些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乔治得以和年轻的雄性卷尾猴一起喝水解渴。在这个季节，所有动物觅食都很不容易，对一只失去母亲的松鼠猴来说尤其如此。其实在这片富饶的栖息地上，到处都有食物，只要你知道该去哪里寻找。乔治很幸运，他的同伴是雨林中极为聪明的一类动物。这些年轻的雄性卷尾猴比乔治年纪稍大一些，也更有经验。他们和猴群的其他成员一起活动。卷尾猴和松鼠猴结伴同行的情况并不罕见，他们的食物偏好不同，因此极少会为食物发生竞争，同时又能增加数量优势，提高安全性。然而这群卷尾猴似乎不太欢迎乔治的到来。带他加入猴群的年轻雄性

本就遭到冷落，而有了乔治加入以后，其他成员对他越发戒备。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一般情况下，后代会继承母亲的社会地位，而乔治好朋友的母亲地位较低。只有当他离开这个猴群，凭实力加入另一个猴群后，他的地位才能得到提升。玄尾猴非常聪明，能够充分利用雨林里丰富的食物资源。乔治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学到许多本领。玄尾猴是杂食性动物，既吃肉也吃植物。这两类食物在成年卷尾猴的食谱中各占一半，年轻的卷尾猴则偏爱富含糖分的水果。随着年龄增长，年轻的卷尾猴陆续开始扩展食谱，模仿成年卷尾猴的取食方式。这只卷尾猴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胡蜂巢，里面还有些幼虫。一些幼虫掉落到乔治身上，他上前一探究竟。他刚认识的卷尾猴大哥分享食物时多少有点勉强。就在他们展现浓浓兄弟情的同时，其他成员则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敌意。没有影响两只年轻雄猴进食的性质。在吃什么这件事上，两种猴子的喜好不同。卷尾猴适应性更强，总是在寻找各种进食机会。一只卷尾猴找到一个没有青鸟看守的鸟巢，除了植物果实，松鼠猴的主要食物是昆虫。乔治抓到一只南美提灯腊蝉，可以每餐一顿了。另一只卷尾猴发现了新的胡蜂巢，昆虫幼虫是上佳的蛋白质来源。这个蜂巢里还有成年胡蜂。他们群起而攻之，阻止卷尾猴吃到幼虫。在旱季，挑食可没什么好处。

卷尾猴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他收获了一大块美味的白色幼虫。这正是还在长身体的年轻雄猴所需要的。即便在艰难的旱季，猴子们的生活仍有一些甜美的滋味。夕阳西下，猴群开始聚集。在夜里，他们会抱团休息，这有利于互相取暖并防范危险。乔治和好朋友被排除在猴群的核心之外，幸好他们还有彼此。如果要独自过夜，会非常可怕。猴子栖身在茂密的枝叶间，能避开大多数大型捕食者，可有些捕食者是攀爬高手。翡翠树蚺体长近2米，令人望而生畏。

极为敏感，甚至能分辨舌头左右两叉气味的强弱，并据此靠近气味来源。翡翠树然面部的唇窝更加神奇，每个唇窝都如同一个热成像仪，能在黑暗中探测到猎物身体散发的热量。翡翠树然的这两种感知能力让猎物无处遁形，猎手悄无声息地逼近，他锁定了目标。他的目标并不是猴子，而是一只正在觅食的负鼠。这类小型有袋动物是翡翠树然理想的猎物，问题在于它们会不停地移动。四处觅食的负鼠无意中将翡翠树然引离了猴群。猴群安然度过了夜晚，醒来后发现天色阴沉，暴雨将至，乌云来势汹汹，这样的天气意味着旱季结束了。阴云蔽日，气温下降，动物们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清凉，却也不得不找地方躲避倾盆大雨。

有些动物行动迟缓，来不及避雨，这种天气对他们来说不太好受。幼鸟也只能待在巢里淋雨，

下雨天，大量昏飞白蚁飞出巢穴，让鸟类享用了一顿大餐。湿透的乔治也趁机吃了点零食。雨水对树懒来说是个难题。树懒主要以树叶为食，由于树叶热量低，它们必须降低代谢速度，因此无法很好地保持体温。如果觉得冷，它们会像蜥蜴一样，通过吸收阳光的热量来提高体温。雨过天晴，树懒爬到树顶上晒太阳。

乔治幸运地躲过一劫。美洲角雕捕获一只雄性树懒，把它带回了巢里。幼鸟急需进食，旱季结束后，它的生活终于轻松了一些。乔治回到了卷尾猴身边，开心地发现猴群正准备开始新一天的觅食。突然，恐怖的叫声在雨林中回荡，仿佛有一头巨兽要冲过来。乔治吓坏了，他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他的同伴则很镇定。咆哮声来自另一种猴子，吼猴。他们嘶哑的叫声能传到5公里之外，还没看到吼猴的时候，就能听到他们的叫声。在清晨的雨林里，吼猴的叫声此起彼伏。这种体型较大的猴子是叫声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吼叫可以让吼猴群体之间保持距离，他们用叫声来宣告自己对伴侣、领地以及食物资源的占有。吼猴比这里其他种类的猴子更爱吃树叶，它们强大的消化系统能够分解树叶并吸收其营养。雨后的树叶格外鲜嫩。由于植物具有自我保护机制，老叶中含有大量毒素，以树叶为主要食物的吼猴难免会受到影响。虽然树叶是雨林中随处可见的食物资源，但也绝非唯一的食物。卷尾猴不太青睐树叶，树叶热量较低，它们需要更有营养的食物。经过雨水的滋润，树木绽放绚丽的花朵，结出多汁的果实。花和果实都富含糖分和蛋白质。要想找到这些美食并不容易，毕竟很难判断哪里的植物会在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卷尾猴为了吃到应季美食，掌握了巧妙的觅食方法。有一种猴子熟知雨林中食物的季节性分布情况，它们就是蜘蛛猴。蜘蛛猴特别喜欢吃水果，几乎完全以水果为食，因此也成了寻找水果的专家。每个族群都由一只年长且经验丰富的雌猴领导，他脑海中存有一张认知地图，能带领族群找到正在开花结果的植物。由于蜘蛛猴具备这种独特的能力，聪明的卷尾猴有时会跟随蜘蛛猴觅食。

乔治又从卷尾猴那里学会一个实用的技巧。有了可靠的情报，猴子们得以尽情享用雨林里的水果盛宴。食物充裕时，猴子们经常不吃完就随手丢弃，树下的动物正好能从中获益。莫得到了送上门来的美味，如果没有猴子，莫要等到水果自然掉落才吃得上。猴子的无心之举对莫来说再好不过了。猴子和莫的觅食活动实际上帮助果树传播了种子。它们吃掉甜美的果肉，种子则会经过消化道随粪便被排出。动物们在林中穿梭时，把这些自带肥料的种子散落到雨林各处，果树的基因就这样扩散开来。更多的果树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的水果，这对动物自身同样有益。猴子们的聚会引来了不速之客，美洲豹是一种可怕的捕食者，也是这片大陆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

不仅能利用身上的斑点隐藏在雨林里，也非常善于把握时机。他耐心地观察猴群，等待合适的机会。猴子们光顾着吃东西，放松了警惕。乔治和同伴们跳到低处的树枝上觅食，甚至到地面上去捡掉落的果实。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这顿大餐让猴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乔治发现了美洲豹，他发出警报，猴子们纷纷逃向高处。有一只卷尾猴没能及时逃脱，乔治四处张望，寻找自己的朋友。可是美洲豹出手太快了，乔治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他无能为力，只好跟上猴群。卷尾猴继续用聪明才智寻找食物，这次他们追随的对象不是蜘蛛猴，

卷尾猴很快便赶走金刚鹦鹉，霸占了棕榈果。乔治也想加入他们，但这回卷尾猴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欢迎外来者。

乔治再次变得孤单。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不过，他已经有了经验。他的卷尾猴同伴们向他传授了生存之道，现在是时候检验他的学习成果了。他知道该去哪里找水喝。

也知道如何获取食物。独自生活绝非易事，乔治却显得相当从容。集群生活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同伴之间可以互相警戒，躲避危险。一只美洲角雕改变了乔治的生活。他不会重蹈母亲的覆辙。乔治已经变成了一只具备生存智慧的松鼠猴，他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即便如此，一只猴子毕竟势单力薄。就在这时，乔治听到了熟悉的叫声，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一群松鼠猴。外来者想要融入紧密的群体并不容易，好在乔治已经对猴群中复杂的社会关系有所了解。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猴群，其他松鼠猴对他展现出善意和好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乔治把握住这次机会，再过一段时间，他也许能拥有一个真正的家。这只了不起的松鼠猴也终将为自己的故事写下一个圆满的结局。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大自然的法则里，物质不会凭空消散，每一个生命的落幕都是另一场盛大循环的序曲。如果没有它们，地球将在数月之内被厚厚的尸体和枯枝败叶所淹没。这就是分解者的使命。作为生态系统里最高效的归零者，他们填补了物质循环最后的空缺。他们以腐朽为食，却供养着整个地球的洁净。

0: 这是我们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是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馆藏的地方。
1: 小田，中国科学院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重心落在了一类特殊的分解者身上，甲虫家族中那些隐秘的地下工作者，粪食性昆虫，人们习惯称呼它们为屎壳郎。透过这些微小的生命节点，小田正在试图揭示这些清道夫如何撼动整片草原的生态平衡。
2: 美丽的开阔，寻找大海的尽头，绝不会忘。
1: 要解开谜题，光靠标本是不够的，小田必须前往屎壳郎的家乡之一内蒙古大草原。在茫茫大草原上找虫子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找屎壳郎却有捷径。
0: 有牛羊的地方它有粪的，有粪的地方才会有蜣螂。
1: 寻找蜣螂的第一步是先找到他们的餐厅。
0: 开饭了啊！
3: 嗨，实在是看旁边这一块真的很难看出。
0: 不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同一个厕所。嗨，
1: 跨界的筷子，熟练的徒手，在小田的领域，热爱与重口味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4: 有点太细了，
0: 有点太新鲜了。来，你看上这坨粪就干的不行了。
3: 哦，颜色好像不一样，
0: 颜色很浅了。

0: 很硬，虽然里头的核桃，但是非常硬。
1: 我觉得这个找屎还是挺有意思，每一颗粪都像一个盲盒嘛，掀起来也不知道里头有啥，也有可能没有，也有可能有，
0: 没动静。
2: 要精准捕获这些挑剔的食客，时机往往比运气更重要。对于屎壳郎来说，大餐有着严苛的赏味期限。
0: 他那个腔狼比较喜欢48小时左右的这个粪，就呈现出一种外焦里嫩的这个状态。
3: 外焦里嫩。
0: 对，粪太鲜的话，它不好吃。来，然后看看这坨水手吧。哎，这个状态还挺外焦里嫩的。捕鲸龟，捕鲸龟，它们数量非常多，它因为它们是粪居型的，是鲸龟科里头的一个亚科。
3: 我看到这里有个洞了，师兄。
0: 啊，
3: 这看。
0: 这好多洞，这。
2: 这些深邃的孔洞是屎壳郎挖掘的隧道。
0: 哦，这么多洞。
2: 他们将粪便带入地下，那是他们育婴室的入口。
0: 哦，这洞大。
3: 会不会放？
0: 对，浇一下试试。和粪鲸龟打洞非常深，直接掘洞型的腔狼用水淹方法比较好。如果直接拿镐子刨的话，
3: 破坏多少了？
0: 破坏了，它受不了水淹，它就自己会往上浮，往上出来透气。
3: 没有。
0: 哎，这粪也有点。
3: 没有。
0: 哎，还有露头的。那这就受不了，受不了水淹，它就出来了。啊，是一个能抢。像这种温枪狼直接掘洞型的枪狼，然后它直接会在粪下打洞，打最深能打半米左右。哎，出来了。非常好看，强烈的金属光泽，粪鲸龟，它是鲸龟总科的粪鲸龟科的一个昆虫，也是粪食性，它也会在粪下打洞。
2: 这些以粪便为食的甲虫，被人们统称为屎壳郎，但在生物学上，它们主要包括鲸龟科的腔狼亚科、浮鲸龟亚科和粪鲸龟科。尽管身形微末，它们却隐藏着左右草原生态平衡的巨大能量。为了争夺粪便资源，粪食性昆虫在漫长的演化中分化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1: 你知道啥是粪居型？
4: 粪居型就是直接在粪便里面繁殖的腔狼。
1: 对。
2: 浮鲸龟是典型的粪居型昆虫，与那些大型土木的亲戚不同，它们一生都安于粪堆内部的方寸之地。因为缺乏挖掘与搬运能力，它们分解粪便的能力相对较弱。作为掘洞型的代表，神农结腔狼宽厚的身体宛如一台微型挖掘机。它们在粪堆下开凿隧道，将养分垂直引入地下。正是这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让他们成为改善深层土壤结构的工程师。在粪便分解能力上，他们无可匹敌。
4: 台风腔狼，我之前观察到它会互相争斗，它会用它头上这个铲子
1: 去顶，是吧？争粪球，
4: 把别的腔狼给顶翻。
2: 为了逃离内卷，台风腔狼选择了一种极端的生存智慧，打包带走。这种吃独食的渴望，逼迫他们演化出了高超的制球工艺与精准的导航本领，更通过长距离的奔袭，无意中将养分播撒到了草原的各个角落。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播。

0: 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拍张这个烤烤黄的这个情况，分一下这个压住草和旁边这个正常长的草，就很明显的对比，大家都黄了。时间长了，这粪底下这块草地就斑秃了。如果没有枪狼及时去分解的话，草地会斑秃。
1: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过度放牧导致约90%的天然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以枪狼为代表的粪食性昆虫，扮演着生态工程师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地表粪便的消化与分解，缓解了牧场粪便堆积的问题，并将这些物质转化为可被草地吸收的养分。这些微小的清道夫正以生物本能维系着草原物质循环的韧性。
0: 现在牧民他会给牛羊马喂驱虫药，为了驱除它体内的一些寄生虫，但是这个驱虫药呢会在牲畜的粪便内残留，它对粪食性昆虫是压制死性的，尤其是枪狼对这个药物非常敏感。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让牧民打兽药，我们是就是在寻找一种平衡吧。味儿老大了，整个走廊都能闻到。
1: 在畜牧业发展和枪狼的种群数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小田所在研究团队的课题。
0: 让这个药和这个粪充分的混合，这些都是我一把屎辛勤喂养大的这个小宝贝儿。我们就看它喂养那个驱虫药异维菌素以后，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对这个异维菌素有何等的响应。
2: 这小龙人压力太大了，现在这白头发全是，七天憋出六个字儿，想法和写作技巧都差点意思，说实话，而且有点惧怕了，现在有心魔了。弄出来比王姐行。这个就是我收集昆虫以来最喜欢的一个种，来自南美洲的亚克天。这个主要就是粪食性的枪狼和粪鸡龟，所有标本都是我自己完成，花大量的时间精力，都是心血。那做标本算一个休闲的一个手段吧，因为比较沉浸嘛，有时候累了或者啥，就是做个标本，感觉放空一点。
1: 这些沉默的甲壳，悄然分解着这位年轻学者的焦虑与心魔，他们是小田论文里难以攻克的重重关卡，也是陪他度过无数个漫长黑夜的无言知己。
0: 我只能挑点虫子，一会儿也解剖用。
1: 要把无形的焦虑化作确凿的数据，小田必须深入这些微小生命的内部。
0: 我现在是在给温枪狼解剖，观察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和生。

0: 制系统，把肠子和气管脂肪体剥离。蜣螂的肠道在体内像一盘蚊香一样，它也特别像那个德国巴伐利亚盘肠啊。说完了，拍照。
1: 然而，仅靠显微镜下的成像，还不足以提供驱虫药破坏器官的切实证据。
0: 有些结构光靠光学显微镜和不是拍照片啊，是看不出来的。
1: 为了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小田需要借助更高倍率的扫描电镜。但更深维度的观察，往往意味着更苛刻的实验条件和极低的容错率。
0: 不知道它扫描出来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它这玩意儿这个变动因素很多嘛，包括制样啊、干燥啊、扫描电镜，每一步都是不确定因素。成像效果好不好啊？比较看运气，我觉得。去卫生物所拍扫描电子显微镜。我先看成像效果，如果不行，这个。对，
2: 你看你这个有没有上下呀？
0: 这个就是上，
2: 就这么是吧？
0: 对对对。如果还行的话，
2: 就直接。
0: 对对。
2: 行那说不行，你说的是不行是指的啥不行？
0: 万一这个样品处理啊，这个肠子或者塌陷
2: 啊，哦，有可能。
0: 腺体，它是中肠腺，
2: 挺好，
0: 挺好，
2: 这
0: 还行，这个成像成比想象中要好，
3: 比想象中的好。
0: 我说我感觉我毕业论文有望，效果还可以，非常哈拉克，这个内容非常详实啊。照片拍得非常好，高受药浓度的肠道萎缩的挺厉害的，受药确实对他的这个肠道有影响了。
1: 曾经模糊的不确定性，最终凝固成小田论文里最扎实的论据。而那些帮助小田找到答案的昆虫，也将迎来他们最终的归宿——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标本入库，既是小田对自己学习生涯的一份纪念，也将他的发现变成了可供后人参考的公共资源。科学探索向来就是这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添一块砖。关于寻找生态平衡的课题，也将伴随着一枚枚标本，在跨越时空的接力中，一代代传递下去。

0: 作为人类牙齿的替代品，它虽被称之为假，却饱含着最真实的荒诞尝试和尴尬人生。重建咀嚼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是体面和尊严。
1: 一口好牙约等于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饱满的脸庞和一份社交的自信。数据显示，中国人群当中25岁到44岁这个中青年群体，每四人就有一人缺牙。而在60岁的群体当中，缺牙比例竟然高达90%。缺牙一定要补吗？佩戴假牙舒